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经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8人在上月25号和那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那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那名女患者在上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在本港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遺棄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道。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日经平均指数报62,441点，跌3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4.79美元，卖出4726.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

0: 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嘅中线有坏车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嘅中线有坏车，咁一带车多。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啊，咁而家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坚拿道天桥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返黄泥涌峡道方向，近年南湾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喺孟公屋。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再提一提大家啊，大榄隧道咧较早前咧就比较挤塞有坏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他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令人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朔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啊，晨光第一线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早晨，早晨。
1: 系一齐睇咧，今晚美股啊，今晚美股咧可以话系升跌不一啦。不过咧，大家都观察紧啦，即系两国嘅元首啦，即系中美嘅元首咧，见面啦，系啊，依家特朗普都话啊，即系同主席都系。好朋友嚟嘅，甚或乎系啊，会有好多乐观嘅，会有机会倾得到啦，仲会带晒好多咧，即系科技公司嘅高层啦，一齐咧有呢个中国之行啊，包括 Nvidia 啊、美光公司啊等等啦，唔逐一去细数啦。好似呢个 trip 好多嘢会倾得到、啊，暂时嚟讲好乐观啊。不过美股就受制于啲油又继续夹上去啦，即系都几贵啊吓。咁啊，无论油价以至外围市况，以至系美股，以至系中美元首会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就其实你提到个油价啦，咁就基本上寻日美股方面咧，就最主要个焦点集中翻系有一个系四月份嘅 CPI 啦，咁就睇到美国四月份嘅 CPI 方面咧，按年就升咗 3.8% 嘅，咁系三年有讲咧新高嚟嘅，咁就最主要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实都系受到油价因素所影响，但系当你剔除咗呢个系波比较大嘅一个食品啦，同埋呢个能源价格之后咧，个 core 嘅CPI 核心 CPI 方面咧，按月都升 0.4%， 按年都升咗 2.8% 嘅，咁两个数咧都系超出咗预期嘅，所以市场琴晚美股份方面咧就比较担心就系个通胀上边嘅问题嘅，所以你见到咧其实琴日咧就跌得比较多少少咧，调整得比较多咧就系纳指啦，咁啊就调整咗 0.71% 啦，咁啊标普就跌咗11点嘅，咁啊反而道指方面咧升嘅，升咗56点嘅，所以个焦点咧就会喺个通胀上边。咁另外頭先提到嗰個係重磅科技股啦，咁都還可以嘅，即係你見到有一啲譬如好似 Tesla 英偉特Meta 蘋果呢啲都係升嘅，咁亦都令到咧就頭先講啦嚇，即係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嘅話咧，會唔會咧就因為始終跟住隨團嘅話咧，都幾多一啲科技啊或者一啲係即係大型企業嘅巨頭啊嘛，咁啊成班嘅巨頭去得中國嘅話咧，肯定傾生意啦，咁啊大家都會唔會話即係喺個樂觀上面睇？翻會唔會喺中美咧就呢啲科技啊，尤其芯片上邊嘅話咧，會有一啲突破咧，會有一啲係即係生意做得到咧。咁所以呢啲板塊方面咧，就雖然受通脹因素所影響，但係都還可以啊。
1: 真係咧，哇！隨行之中真係有好多人啊嚇。咁啊，睇翻外圍市況咧，其實美股都算喺高位嗰度整固啦，做得非常之好啦。反觀咧，港股啊真係爭啲啊嚇。咁啊，我哋啲嗰幾隻藍籌咧，好似爭少少。不過琴日其實咧，京東咧首季嘅淨利咧係跌 42%， 不過咧依然係比預期為之好啦。嗱，今日咧即係可以話係超級星期三啦，因為咧即係碰巧騰訊同埋阿里咧都係今日好似好少啊，通常係一前一後啊嘛 ，Kenny 係咧又會同一日即係撞都冇咁巧咁樣，都幾有機會令到即係個大市相對波動啲，特別係港股方面嘅情況啦。咁究竟係裹足不前啦，定還是係有新嘅忌盼咧？從住京東嗰份業績，以至琴日騰訊音樂嗰個業績，有冇機會得到一啲玄機喺當中咧？這個維度又要交俾咧 Kenny 幫我哋詳細去講下啦，唔該你。
2: 嗱，呢個咧就係成日都投資者方面咧都會覺得，點解美股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講話美股好貴啊，好貴啊，其實股值好高啊，升咗好耐啦，個牛市好耐，應該係要即係調整啊，甚至乎有啲人擔心話，社會唔會呢個係即係爆煲咧咁樣。但係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嗰、那個業績因素啦，你睇到咧，其實有當美國嘅科技佢嘅巨頭啊，就公布咗第一季嘅業績，你睇到咧，其實差唔多超過80% 嘅一啲係即係公司方面咧，都係超出咗呢個係盈利嘅預期嘅，同埋個平均增長咧都有成20%或以上嘅，咁呢個就解釋咗啦，即係我哋其實睇間公司嗰個估值咧，成日睇就唔係睇話一個歷史性嘅 P/E， 我哋成日都要睇一個叫動態嘅市盈率，就話估值。雖然是貴，但如果盈利增長方面咧係 keep 得到，甚至乎係一個維持一個係增長嘅趨勢嘅時間嘅話咧，大家就唔會覺得而家個市盈率咧係一個好大嘅 代表性喺度啦。因為投資股票係睇將來睇個盈利嘅增長嘛，睇個 growth 啊嘛。咁所以變咗，即使咧你而家歷史性嘅 P/E 好似好高，但係個盈利增長勁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就代表咗將來個盈利咧就會係拉低咗。但係調翻轉咧，我哋頭先就係講嗰啲阿里巴巴啊、騰訊呢啲嘅話咧，就出現咗另一個問題啦，就係話佢哋咧股值係好平喎，即係如果你話講科技股嚟講嘅話，十零倍 P/E 都係好平，仲要手持大量嘅現金。但係最大嘅問題咧，佢低增長啊嘛。你就算個 top line 咧都係講緊 single digit 嘅增長嘅話咧，咁其實依個大家唔會願意俾一個廿幾三十倍嘅 P/E 去噶嘛。咁十零倍 P/E 其實都係好合理、好 reasonable 啊嘛。咁亦都係解釋咗頭先你講就點解個恆指好似差啲咧？因為始終呢一啲係恆指裏面一啲重磅類股份嚟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佢哋唔行。甚至乎咧喺低位度徘徊嘅時間嘅話咧，恆指就好難咧有個好好嘅表現咯。所以即係我哋睇一間公司方面咧，最緊要睇佢有冇增長嘅空間喺度。
1: 係啊，都唔止增長咯。我記得會長成日都講啊，依家嗰啲咧新嘅叫做科網股咧，係複合增長啊，係唔止兩倍增長、三倍增長、十幾倍增長喎。即係嗰個複合增長真係即係好似細胞分裂咁樣啦，即係好好誇張嘅咁樣。咁啊，即係你繼續。
2: 即係複合增長咧，就其實最主要就睇到一間，因為複合增長意思就係話咧，可能講緊未來兩年、三年或者四年方面咧。佢哋一個compound嘅 annual growth rate 啫嘛，咁就會睇到咧，其實有一個第一，首先睇到個增長趨勢啦，第二頭先提到嗰個啦，因為你複合嘅話其實你出年個基數大咗啦，喺個基數大咗嘅情況之下咧，後年再有一個high growth 嘅，咁你咪嗰、那個個 base 咧就越嚟越大之餘咧，嗰、那個未來嗰個絕對個數值方面咧，就咪越嚟越更加勁咯，因為你兩個推動啊嘛，就個基礎啦，再加埋個增長率都係勁啊嘛，所以個複合增長應該我哋成日去討論翻一啲科技企業嘅話咧，講嗰個係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就係依個。睇到未來嗰個係趨勢
1: 嘅。嗯，咁即係恆指咧，雖然唔係好升，但係依家咧就似咧炒股啊不炒市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咁升喎，即係頭先繼續做緊晨光第一線嘅時候咧，我哋另一啲主持人Vicky 咧就想問一下會長一個議題就喂啲油價好貴啊！即係揸車，如果我哋揸油車嘅話咧，就真係啊，即係啲油係咁夾上去，油嘅牌價，我估我同你都少咗睇，但係依家油嘅牌价系好夸张嘅，即系大家去油站入油啊吓，咁啊，即系旧时加油好有鼓励性，依家加油咧，即刻觉得咧，唉，争啲啦，一谂到，哇，难搞咁样啊！政府已经有相应嘅一啲补贴啦，但系始终如果油价长期高企啊，一啲油产品或者一啲 ETF， 以至就系嚟紧啊，即系个原油方面嘅情况又会系点咧？嗰三桶油讲紧咧，就系、是、港股方面嗰三桶油系咪都有啲投资机遇咧？仲有一啲投资机遇咧，应该咁样问啊，交俾会长讲埋好嘛？唔该你。
2: 當然短期我覺得油價高企就一定有影響嘅，咁同埋可能而家都係繼續受到依個中東局勢未平息之下，其實都係會維持一個高企係唔出奇。但係咧，我會咁睇嘅，即係其實個油價高企背後個原因係咩咧？係佢唔夠油供應啊，個油嘅生產能力受到影響啊，定係啲油已經係耗盡咧？其實。唔係喎，依幾個因素都唔係。其實你見到而家中東好多地方佢係泵油出嚟嘅話咧，其實喺當地咧係嗰個油嘅庫存咧係過剩嘅喎。只不過佢係運輸，就是、我哋而家講緊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嗰、那個運輸嘅樽頸被卡住咗，所以啲油咧就去唔到呢啲係即係世界各地咧用油嘅地方。第二個。我會睇咧就話同好多人就會同一啲七八十年代啲石油危機去比，但係我覺得你睇翻而家仲有最大嘅國家美國，其實佢係淨出口油喎，佢係可以賣油買能源喎。你見到特朗普都呼籲其他國家喂，去嚟我同我買油買能源啦咁樣。其實嗰情況係好唔同嘅，即係我會覺得咧，其實依個油價高企係咪長期維持咧？係咪個油價個趨勢就會好？即係好多人會擔心啊，會唔會即係去到呢、這個大家冇有用呢？會唔會去到一個即係好誇張嘅境地呢？我覺得未必會囉，因為個背後嘅背景嘅情況呢係好唔同啊。咁你話啊， 冇有供應嘅啲油田都乾曬嘅，咁梗係到時間有好大嘅問題啦。但係唔係，原來喺嗰啲即係產油國裏面係好多油嘅庫存嘅情況之下咧，只要嗰個係卡脖子一改變咗個時間嘅話咧，其實我會覺得油價係顯著回落得好快咯。
1: 明白明白，咁所以咧，即係有啲嘢都真係唔好高追啦，大家都要多啲去觀察。不過都明白啦，無論投資者啦，以至係真係駕駛人士啦、用油嘅人士咧，其實都肌肉赤啊，有陣時啲叫
2: 飲水冇辦法啦。
1: 係啊，好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低冇嘅。
1: 係，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啦，好嘛？多謝你，
2: 拜拜。

0: break me down。
1: 唱咗个歌名出嚟，个 J 风冯允谦啊 ，break me down 啊，要睇睇天气、啊，即系其实近排咪好似热翻好多
2: 啊。不过听日咧就开始落雨啦，同大家咧睇个详尽嘅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嘅，咁稍后局部地区咧就会有骤雨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而展望听日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有时颇大，咁周末期间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风势颇大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1: 哇，即系五月咧都几多假期啊！即系我发现咧，
2: 月尾啊仲有个
1: 系咯，仲有呢个佛诞假期，佛诞假期就24号，
3: 长周末
1: 25号又系呢个佛诞翌日啊，又系。幾好，哇！
3: 放個星期一，
1: 係啦，咁啊，大家開心啊，佛祖又開心，又生日嚇、啊，最緊要有夾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今次会晤举世瞩目，人民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0点，跌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0.78美元，卖出系4728.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咧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中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雄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加辉台。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坏车报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葵青路啊。咁再重复多次，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个坏车就啱啱走咗啊。咁但系经过咧都小心，因为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有龙尾噶，排到去葵青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好好告别。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你哋都一样做得到。
3: 咩嚟先？
2: 好简单啫。今日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话咧，香港人咧系一个即系步行非常之好嘅城市嚟嘅。
4: 嗯。
2: 咁啊，亦都好 friendly 啦。我哋都有好多可以令到大家行路行得好舒服嘅方法嘅。咁所以我哋今日设呢个题目咧，我觉得相当之好，可以又令到即系 remind 下大家咧，我哋要记住每一日尽量都系行接近10,000步。当然你又多咗嘅，咁梗系好事啦。系啦，咁10,000步咧，其实如果你真系工作上面你经常都坐嘅话咧，咁你就要谂啦，你点样可以完成10,000步咧？嗱，最老土嘅方法就系搭车搭做一个站落车啦，系啦，咁然后你就可以有多少少时间行啦。咁 lunch time 嘅时间咧就早啲食完，然后都去散多啲步啦，咁样。咁呢啲都系最基本嘅方法嚟嘅。咁如果你话，我份工作本身都系成日行路，例如邮差咁样，你随时一日都可能已经系10,000至20,000步都唔出奇啊！咁啊，行路其实都有多好处，咁都唔使细讲嘅。咁但系呢个天气咧，如果你行路嘅话咧，又真系要注意啦，因为真系都好容易咧会。即係周身都係汗，就成個人咧就臭崩崩。咁你行多啲路的熱測都係好嘅。你哋有冇行過10,000步咧？其實每一日
5: 有行得最多嘅咧，我發覺有兩個地方，
4: 係
5: 一個就係主題樂園。
4: 啊，
5: 每一次入去主題樂園咧，坐底16,000步，
2: 咁多嘅咩？
5: 最多嗰次我係挨近19,000步。
6: 哇！因為不斷係咁兜來兜去兜來兜去喺個園入面係咪？
5: 因為就算你覺得個園唔係太大咧，咁你又排隊啦，然之後又要帶佢哋去食嘢啦，跟住又要去幾轉洗手間。
2: 你係大嶼山個定港島南嗰個行到咁多啊？
5: 港島南嗰個
4: 哦，
5: 係啦，但係大嶼山嗰個都不弱㗎，嗰個都16,000㗎，即係除咗係睇煙花嗰啲位咧，你要揾到睇到嘅地方。
2: 港島南嗰個咧，佢好多斜路啊！
5: 係啦，你係不知不覺地，我睇熊貓咁又行。係
2: 啊。
5: 我跟住之後咧，要去唔知邊度玩過山車，你又行行行咁。所以其實不知不覺地咧，去一轉主題樂園咧，係會行好多。但我想話，我最近破咗紀錄啊！
6: 係，
5: 我從未試過係超過20,000步嘅。
2: 係，
5: 但係我最近有一日係一日之內行咗係接近24,000步。
2: 你啲咩心得咧？
5: 七攬。
2: 哦，哇！你喺嗰度真系咁转，
5: 原来去睇一次 Rugby Seven 系可以行到咁多噶，系啊，
2: 你喺场馆入边行啫，
6: 全日喎，系咪？
5: 系啊，最多喺场馆入边行啦，因为始终场馆我哋主场馆真系好大噶嘛，
2: 同埋又真系行得好舒服嘅，因为你行到任何地方，你唔需要理出边个天气系点样，好舒服嘅入边，因为冷气好足噶。
5: 同埋当你出边仲有啲选手村啊，或者系一啲观众村嘅时候咧，你两边穿插啦，同埋咧其实佢安排咗一个嘅传媒区咧都几隔绝噶，都要搭两层 lift 啊，然之后要揾啲避道先可以入到去，几神秘嘅一个国度嚟嘅。咁先行下行下就20,000多步啦。
2: 哇！
6: 我都试过挨近20,000步。
2: 你都好多外景喎，
6: 系咯，就系外景再加如果夜晚我约咗爹哋又或者朋友去跑步，我试过咯。咁就所以你跑步嗰度都唔少啦，咁样，然后再加之前嘅外景工作，咁我就试过咯，挨近20,000，但系都未试过 over 20,000，其实好犀利啊，过二。
2: 是，如果你话多行山嘅朋友咁亦都容易过啦。
5: 係
2: 啦，咁如果你话你又跑步嗱 ,10K 我唔敢，我要睇返计返个数先。即係到底跑几多公里大概等于几多步呢，其实佢应该有个 formula 喺个 internet 嗰度网上面大家都好容易会搵到嘅。
6: 不过呢个都好因人而异，有啲人跑大步啲，有啲就密脚啲。
2: 但都系差无几嘅啫。
6: 嗯，
2: 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嘅。
6: 唔会大得好劲
2: 係
6: 咪？
2: 係呀，
6: 即
2: 係除非你真系好快嘅选手。好啦，咁令到佢跑动嘅时候就劲啲囉，咁
6: 样。
2: 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即係试下睇下今日有冇辦法呢就多啲恒常嘅行路啦。
7: 嘉明夠鐘上堂啦。
8: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准备好未呀？
7: 家长考牌學堂。
8: 又嚟到家长考牌学堂，今朝早继续有 Rachel 陪住我哋，你好啊
9: ！Hello， 大家好
8: ，Hello， 我相信咧系透过协康会都好多唔同嘅家长啦，佢哋当小朋友嚟到嘅时候，都可能会同你反映好多啊，以往或者系今次我同你讲下今个礼拜有啲咩日常嘅观察，可能咧有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佢哋可能我哋认为系普通家常便饭嘅嘢，都会对佢哋嚟讲系好难处理，或者系会有所谓嘅 trigger 位，系会令到佢哋有情绪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有啲乜嘢嘅状况系会令到小朋友可能情绪突然之间爆煲，或者发现咗啲状况嘅咧？
3: 我想对小朋友来讲呢、无论是正常也好或者 SCN 的小朋友来讲都好呢，其实、如果你问有什么事令到他爆煲呢，我想就是通常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他们遇到一些的事情或者一些的状况，而在那个情况之下呢，他们自己一些的想法一些的感受呢是不被尊重，是啦、或者是他们的需要呢是没有人去理解或者去来到去处理来到去明白。咁喺呢啲时候呢，我諗唔同嘅小朋友佢都会有情绪爆煲，
5: 我哋都
3: 会，只不过呢係用唔同嘅形式或者唔同嘅讲嘅个幅度咁解呀。咁、所以我諗最重要嘅就係话我哋旁边嘅大人有冇一个敏感度，有冇一个嘅同理心，能够呢对于佢哋嗰个嘅需要啊个諗法啊嚟、到有一个嘅察觉，
5: 係
3: 啦，可以早啲喺佢未爆煲之前呢同佢傾下先，咁样，咁呢个我諗係最重要囉。
5: 有冇啲提示嘅呢，譬如话我哋以前未知道嘅时候就纯粹话哎曳囉唔听话囉坐唔定囉咁样，但如果而家我哋知道啦，哎可能小朋友嗰个大脑入面处理緊啲嘢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观察我哋可以预先哎佢差唔多我哋要傾一傾先嘅呢？
3: 通常呢小朋友剛才講話情緒爆煲之前呢，他都會有一些東西給你看得到的、是啦，尤其特別在他、你會在他的眉頭眼壓、情緒都會有一些表現出來啦、是啦，還有通常他那個的參與度呢就會不同了、是啦，譬如說你看得到一個、讀寫障礙的小朋友，是啦，他平時可能他都是在寫字啊、讀書啊方面呢，他都會覺得很吃力的、雖然他付出了跟其他小朋友一樣的時間，但是他出到來的結果是不同的、所以這些對於小朋友來說可能他是很失望，但是呢可能個家長不為意，可能還會繼續可能就說嘿，其實你昨晚明明我跟你溫了幾個鐘的了，你昨晚的字全部都懂的、為什麼今日你翻到嚟派个成绩，哇！点解都系咁低分嘅咁样？
5: 或者最听到就系、是，哎呀，隔篱嗰个同学都唔系咁嘅咁。
3: 系啦，咁你会睇到望一望小朋友嘅反应，其实佢可能佢会唔出声，系啦，佢未必系有时小朋友嘅情绪，佢未必系嗰刻佢会即刻就爆出嚟。但系你好似我哋话成日话情绪好似一个水桶咁，储下，到某个位咧。就寫啦，就係頭先我哋講嘅爆嗰位啦。咁所以就話家長有冇一個嘅感應，或者有冇嗰個嘅同理心？咦喂，你望到佢，咦平時可能佢好中意玩嗰樣嘢，佢都提唔起勁。你同佢講話，我帶你去食一樣佢最中意食嘅嘢，佢都好似冇乜興趣。嗱呢啲咧，你開始睇到咧，佢嗰個水桶開始滿緊啦。係啦，咁要開始真係留意一下，可能要停低手上嘅嘢，揾佢傾一傾。咦，是不是有些什么令你不开心啊，妈咪见到你好像有些不开心、啊、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啊、是啊，是即是要开始早些做那个引导、是啦，希望他、不是到情绪爆那一下才去处理咯、
5: 我相信呢要小朋友可以有个信心去话到俾家长知，究竟而家呢一刻佢个脑仔谂紧啲咩嘢，又或者佢自己都可能未知道个情绪系点样形容啊？可能佢就知道，我、总之有啲嘢唔系几妥啦咁，但系佢讲得到唔系几妥已经好叻叻噶啦。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帮到家长同小朋友建立互相之间嗰种嘅安全感，等佢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话到俾家长知佢而家呢一刻感受嘅系乜嘢咧？
3: 我想在这里可以分两个层面讲的、先做一些叫做基础的东西、小朋友是不是愿意跟个家人去敞开心扉，我们叫做很愿意去讲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呢，其实那个基础呢都是亲子关系、所以妈咪都要平时呢或者父母呢我们讲的平时的时候呢都要真係要特別設計有個方法係呢嚟到同小朋友建立一個嘅親子關係、盡量試下呢喺每日有一個時間唔使多嘅，可能每日講緊瞓覺前十分鐘係啦，你聽一聽就喺嗰個時間擺低曬所有電話所有嘅嘢乜都唔好做，就同小朋友真係去傾下偈，問下佢啊 头先今日落屋公园玩，边个同你有边个同你一齐喺公园啊？有边个小朋友嚟咗啊？有边样嘢你最好玩啊？有冇啲咩开心嘅事啊？今日翻学嘅时候，上紧咩堂啊？个 lunch box 好唔好食啊？咁单盒嗱，一啲好家常便饭嘅嘢，家长少啲讲。俾个小朋友讲多啲，系啦。当中就算你听到有一啲喂搞错咁嘅，嗱你都唔好批判住，系啦。俾个小朋友感觉上觉得啊，原来我讲啲乜嘢咧，父母咧都会系接受嘅，唔会即刻一嘢就扮落嚟嘅。俾嗰个小朋友感觉到父母系有一个对佢系有一个接纳，无论佢可能做咗一啲嘢，甚至可能未必符合父母嘅心意，但系原来爹哋妈咪咧。都是会愿意听，愿意去接纳，愿意去包容的。咁我谂呢一种咧系嘅安全感个基石，慢慢建立到咧，小朋友佢就知道啊，我做咗呢样嘢，我可能未必你接受到，或者我呢个情绪你未必接受到，但系佢都愿意放心，愿意去讲吓，呢、這个我谂紧要嘅。另外咧，对于一啲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嚟讲咧，我哋可能要有啲辅助嘅吓。我哋喺大约十年前咧，英国引入咗一个叫做 search model 吓，咁其实都系当中系教啲父母就系话，其实系有一啲特别嘅方法，你要让小朋友咧佢有个途径。我哋有好多唔同场景，有好多唔同嘅图卡吓，或者咁就要。教翻父母，喂，你可以知道，俾个小朋友咧，就算佢同佢讲嘢表达唔系咁好，但系佢都有一啲嘅工具可以帮佢咧表达翻佢当刻嘅需要同埋感受，而大人咧亦都可以让佢知道系回应翻。咁呢一个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系好重要嘅吓，因为变咗佢发觉，咦，有人明白我，咁系咪肯讲咯吓？因为如果我讲完你都唔明嘅，咁佢就唔会讲噶啦，佢就用咗第二啲方法，可能系发脾气，可能系系啦，甚至其他嘅方法嚟到去表达。咁呢啲系我哋更加唔想嘅。
5: 嗯，我相信咧，对于好多嘅家长嚟讲咧，又会知道要帮小朋友去到固定个情绪嘅时候，规律系好紧要嘅。可能我哋小朋友知道个安全感嘅建立，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我要定时定点知道我而家呢一刻下一步要做啲咩嘢。咁大家已经冚好晒噶啦，咁会有个放心嘅感觉。但系同时之间，又要有弹性，因为唔系下下都系跟住个 schedule 去噶嘛，两者之间好似好难平衡咁样。
3: 规律咧系需要嘅吓，因为有一个固定嘅规律，有一个谱母可以预测嘅一个日常嘅生活流程咧，系可以令到小朋友咧个心系比较定啲吓，比较容易知道啊将会发生啲乜嘢事，佢可以更加快咧去适应个转变，同埋去投入将会发生嘅事。咁呢、這个我哋可以，如果有对于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嚟讲咧，尤其对于一啲自闭症小朋友嚟讲咧，一个我哋叫做预告感、预知感咧，系好需要嘅。
5: 系，
3: 因为佢哋嗰个比较缺乏一个弹性嘅思维同埋解难。
5: 嗯，
3: 所以咧，如果突然间你环境嘅转变或者系啦有一啲变化嘅时候咧，对佢嚟讲咧，可能佢系会唔明白、理解唔到、唔识得去我哋叫做转弯。
5: 嗯，
3: 咁佢个情绪就会系即系有啲唔稳定嘅情绪。咁所以好多时家长日常可以透过头先我哋话啊，做一啲预告啊，或者甚至图卡话定俾佢知，我哋知道哦，原来今日咧你嘅生活流程系点样嘅，系啦，你会喺呢啲上面遇到啲唔同咩嘅人，吓会发生啲咩事，你要做啲乜嘢，系啦，同埋如果有啲咩问题嘅时候，你要可以揾边个帮手，咁我哋透过呢一连串嘅预告咧，令到小朋友咧，佢会对于身边嘅环境，佢嗰个掌控大啲嘅时候。咁佢咪覺得佢會比較放心去投入咯
5: 嚇。
3: 咁頭先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咁彈性點處理咧？嗱，我會覺得咧規律咧其實係針對講緊對小朋友，而彈性咧，我想講咧就係應該係針對家長。
5: 哦，
3: 係啦，即係意思係話咧，其實小朋友係要有規律，但係咧家長咧要有彈性。
5: 嗯，
3: 即係話喺呢個規律裡面，家長亦都有時睇翻小朋友當日嘅情況咧。嚟到係有一啲彈性嘅調適，
5: 嗯，
3: 係啦，即係你知道，喂，嗰日小朋友佢原來之前佢發生咗一啲喺學校啱啱有啲嘢唔開心，咁你都知道當日咧 你的節奏就要鬆啲啦，係啦，你唔好坐得去咁緊啦，係咪啊？係啦，即係你知道佢都個狀態唔係好在啊，或者原來之前嗰日啊唔夠瞓啊，或者係發生咗頭先講唔開心嘅嘢，咁你咪又有啲彈性嚟到去俾身邊照顧佢嘅人，或者你自己咧都要頭先講啦，要俾小朋友有一啲嘅空間，係啦，講緊係。
5: 所以咧，即系家长喺计划嘅时候有规律嘅，但系记住自己都唔好太死板吓，都要睇翻自己眼前嘅小朋友系唔系仲系跟住呢个 schedule 行咧。
3: 系，
5: 多谢晒 Rachel 嘅提醒。

0: Garrity 我很小朋友。
1: 跳舞机的出现可以说是游戏历史上面一个很大的突破，它将打机纯粹是手指运动进化成为全身协调的体感竞技。对这个游戏你有没有玩过呢？它的历史和发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好啦，原来呢一类嘅跳舞机呢有个英文简称嘅、我哋可以叫做 DDR。
0: DDR。点解呀？
1: Dance Dance Revolution。
2: 啊，
1: DDR， 我真的完全忘记了。
0: 我們去跳 DDR，
3: 我只记得个人影咯，那个黑色的人影。
1: 是啊是啊，那个黑色人影其实都挺有型的。
3: 是
1: 啊，跳舞机呢其实我想我有玩过啦。嘉明有冇試過？
3: 梗係有啦，
1: 係啦，
3: 超級著迷㗎。到而家我啲小朋友都仲有玩㗎，不過
1: 佢哋仲有玩啊，
3: 手搖版嗰個版本咯。
1: 哦，咁、阿 Vicky 有冇玩過？你有冇、你有見過㗎嘛？
0: 有，我有跳過㗎。
1: 你有跳過
0: 嘅？係啊，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同表姐嗰啲比賽㗎。
1: 係咩？
0: 有跳舞毡啊嘛嗰陣時。
1: 好嘢喎！
0: 舅父屋企有，唔係我屋企。
1: 我都啱想
0: 講。我哋就會去舅父屋企咧，每次過逢過節嘅時候咧，就會去嗰度咧，大家喺度鬥一鬥
1: 啊。阿 O 都有玩過啊，跳舞機有冇啊？跳舞機，
4: 那個色力場是一個爆炸頭人嚟啊嘛，
1: 係啊，
0: 有
1: 跳舞機咧，其實喺我哋細個嘅時候就會喺機鋪嗰度就玩得多啦。咁、有好多嘅朋友真係玩得相當之犀利嘅。咁當然佢就喺地下嗰度就會不斷有
3: 箭嘴，
1: 係啦，有箭嘴啦。咁你就望住嗰個屏幕嘅時候，個箭嘴咧，咁你就踩啦。你可以咧用一啲好核突嘅姿勢去到踩完佢嗰啲箭嘴，OK 嘅，冇問題
3: 嘅。好基本得唔得？唔好話好核突啦，好基本嘅。
1: 可以，我再講。你可以用好基本嘅方法咧，就去到踩嗰啲箭嘴完成呢一个嘅任务嘅，手脚并用都可以，甚至乎两个人一齐企喺上面都得，系啦，因为佢有栏杆啊嘛，
3: 系，
1: 咁你就可以大家扶住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就会选择用其他嘅方法嘅，就会双手插袋，然后咧。就好有型咁樣跳曬佢，同埋跳動嘅過程，由於佢牽走嗰個箭嘴咧，就會不斷咧就去到前後或者係
0: 個
1: 旋轉啊個人，
0: 哇，
1: 係360度或者180度去到旋轉啊咁樣，就跳得相當之好睇。嗱呢個遊戲其實咧就創立於咧1998年嘅時間咧，咁啊正式咧就推出嘅。一推出嘅時間咧就係一個用腳去到玩嘅遊戲，呢、這個 concept 令到大家咧就相當之。哇然啊！哇，不嬲打機都係用手啫、竟然間咧就可以用埋腳去到跳咁、樣。好啦，喺佢成個發明嘅過程入面咧，到底有幾咁搞笑咧？咁、今日時間咧就已經冇乜啦，因為得翻10秒鐘。但係唔緊要，真係欲知後事如何，就請聽下回分解。下個星期都揾翻咧，到底跳舞機有冇特別嘅攻略，有冇得練習啊？發明嗰啲咩得意嘅咧？下次可以再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好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

0: 报44,005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89美元，卖出471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银面路咧，现时有交通意外，咁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银面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排到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经住科桂码头路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龙尾就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做得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经住科桂码头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仲有大榄隧道现时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岩路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
7: 系
6: good morning。
7: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7: 晨光第一线。

0: 习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是怎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2: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

0: 分享更多，
1: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燃起当代展览
2: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四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咧，按年升咗 3.8% 啊，创近三年嘅新高啦，高过市场预期啊。美股三大指数咧收市个别发展啦吓，咁啊道指有得升嘅，升56点，标普500指数咧跌1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多啲，跌185点啦，港股 ADR 就靠稳，微微升31点啊吓，咁啊。看看周區內股市有冇機會帶動翻咧整個港股嘅走向啦。咁啊，近排港股都悶悶地啊，但係特別要留意係乜咧？呢個禮拜啊，尤其是係今日啦，即係騰訊同埋阿里都會出業績啦，佢哋嘅股價走向咧，絕對會左右到恆指嘅表現，因為都係恆指權重股嚟噶嘛。咁所以咧，轉個頭咧，大家開市嘅時候咧，又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場嘅資訊啦。呢個時間可以呼電話喎，
0: 187238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同你嘅愛人散發下你嘅愛的宣言啦、又或者如果有朋友生日嘅話，又可以同佢講生日快樂。
1: 琴日聽個電話都好 sweet 嘅。即是昨天陳
0: 太
1: 陳太他們都是有些很 sweet 的聽眾，
0: 28周年
1: 啊，看看今天有沒有一些、又是相愛很多年的一些、叫戀人們、用戀人們挺好的，有時候經常都慣了啲身份咧係爸爸媽媽咁樣，你同你爸爸講啦，其實嗰個係你老公嚟嘅，係啊，你快啲揾媽咪啦，過去問媽咪點處理啦咁樣，但係嗰個係你老婆嚟啊嘛，即係我都覺得啊，有陣時夫婦之間多一啲小甜蜜咧，可以啦，促進到大家關係，透過大電波咧，有冇機會將愛嘅能量或者信息去發放咧，都可以，18723888，18723888打個電話嚟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0: 嚟到星期三朝头早晨光好友嘅环节，上星期邀请咗 Pandora 上嚟，今个星期仍然有佢哋啊！欢迎 Pandora。
4: 早晨啊，各位。
5: 早晨。
0: 好有 energy 啊，完全感受到你哋嗰种嘅澎湃。上星期咧你就带咗首新歌，就系、是《时光之灰》，咁都简单同大家讲咗咧，就系、是、要大家咧珍惜时间啊，亦都有阵时喺啲低迷嘅时候，唔紧要嘅，我哋俾个时间自己，一定可以好翻起嚟嘅。咁今个星期咧又想问一下你哋啦，首先喺 melody 方面。因为其实今次我听你哋嘅歌咧，相信听众听完都觉得噶啦，同以往你哋好似有少少不一样，系咪咧？
3: 因为咧，我哋觉得上只碟咧玩咗好多只快歌咧，开始我哋都闷闷地啦，因为我哋非常之贪玩嘅，咁啊，所以距离上次我哋出歌都有半年时间啦，咁我哋就其实攞咗呢半年嚟咧，就实验咗好多唔同嘅声啊，好多唔同嘅 demo， 咁就务求系咩咧？就系、是、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哋自己唔闷先，咁
0: 你、所以你哋都怕闷噶，
3: 好怕悶㗎，
5: 咁唔得㗎，
3: 要刺激啲嘅，
0: 係啊，所以最近剪咗頭髮，我本身好長，一嘢剪短咗，
3: 哇！呢、這個都係好刺激㗎、
5: 我哋就留長緊頭髮，
0: 我期待下次見你哋留長頭髮嘅你哋，好繼續講先。
3: 所以都用咗好多時間去揾一個新嘅聲啊，即係想同、想俾聽眾去 feel 到我哋唔係淨係得咁多。
0: 有好多面，
3: 好多面
0: 未发掘啫。
3: 系啊，仲有更加疯狂嘅好多面嘅。系啊，不过即系呢个随时间慢慢去流放啲放啲俾大家啦。咁就系即系呢首歌就会，我觉得系我哋有个突破嘅声音嘅，无论喺吉他声、bass 鼓声度，我哋人声上嘅协调啊，我哋都系花咗好多心机去令到大家觉得唔一样咯。
0: 所以你哋唔单止系想俾观众有新鲜感，你哋都需要新鲜感。
3: 当然啦，
0: 相比自己系咪？中间仲加咗 rap。点解咧？
6: 好多时候我哋会问 why 啦，点解？但系我哋系会问 why not？
0: 我哋拎咗出嚟，
6: 因为我哋好中意嗰个节奏感啊。
0: 嗰个 rap 咧系好令人想跟住摁嘅。
3: 系啊，
0: 系啊，你哋会唔会喺即系如果 live 嘅时候？会有舞蹈嘅咧，因
3: 为
0: 咧嗱，我想讲睇咗你哋嘅 MV， 你哋只企鹅咧系有喐噶，
3: 系观察得好，
0: 系咪你哋都你哋系咪都会吓喐下噶？
5: 卖关子，
3: 卖关子，卖关子，唔讲住。
0: OK， 唔讲住 ，OK， 期待嘅
3: 系
0: 啦。咁讲翻个 rap 先，咁个 rap 系点嚟嘅咧？即系啱啱你哋就话 melody， 你都有新鲜感啦。突然之间加咗两样新嘢落去。
6: 其实个 rap 咧就系呢首歌嘅开端嚟嘅。我系谂好咗个 rap 啦。 跟住咧就慢慢鋪排所有嘅嘢。咁而且 rap 嗰度有個中心思想，就係、是、叫人咧擺動個鐘樓啊。因為鐘咧係有個即係吊
0: 鐘擺，
6: 係鐘擺。我哋好想叫人一定要鐘擺。點解咧？因為主動喐個鐘擺咧，你就可以攞翻個時間翻嚟啦。咁同埋個鐘擺都係一個好大嘅 hints 嘅。咁我哋嚟緊 live 會做嘅嘢。
0: OK， 除咗鐘擺之外咧，即其實喺個 MV 裏面咧，見到咧係有三粒嘢嘅，三粒三色嘅嘢。
3: 你好，
0: 你好，你係咩色嘅咧？
5: 我係金筍盒啊，我哋叫做。
0: 所以你係三色豆嚟嘅嗰三粒，
5: 三色豆盒啊，我哋。
0: 係 Michael 就係橙色，係
5: 啦，
0: 金筍嗰粒，跟住都。
3: 粟米先生，
0: Tony 系粟米先生，跟住阿勤咧，
6: 我系青豆侠。
0: 点解有三色豆咧？
3: 哇，三色豆咧，因为我哋都想形象化我哋少少嚟紧呢只 album， 咁所以希望用三色豆去串联啦。
0: 系，
3: 咁我个事源系咩咧？即系有一次咧，有个 event 啦，咁我着咗件黄色衫加一件绿色褛，跟住啲 fans 就笑我好似粟米，跟住喺嗰度衍生出嚟嘅。咁我哋近排就谂紧，我哋用咩形象？好咧咁样，咁就灵机一触咧就谂啊，其实三色豆有冇可能因为咁啱我哋有三个人咁，我哋去到死啦，乱咗添，
6: 即系你嗰个装束啦。是一粒粟米咁樣嘅樣啦，粟米顏色啦，
3: 我記翻起我想講咩，係啦，跟住我哋就開始做一啲比較 deep down 嘅 research 啦，咁就發現其實三色豆咧都幾具爭議性嘅，
0: 你哋中唔中意食先？
3: 哦，呢個好問題，
5: 我哋已經好爭議性啦喺呢個，
3: 我自己唔中意食嘅，
0: Tony唔中意 ，Michael 咧，
5: 我都唔中意，
0: 阿勤咧
6: ，OK 啦，
0: 佢隻眼咧係 OK 啦咁嘅，所以你哋都麻麻。啦咁样系咪啊？
3: 系啦，但系咧，我哋就做咗个 research 就系话咧，原来二战嘅时候啊，世界大战嘅时候，咁咧嗰阵时原来三色豆系大家嘅救命食物。
0: 系啊，好有营养噶，当初制造出嚟呢一样嘢。
3: 系啊，同埋佢系容易去 keep 翻嗰个新鲜
0: 营养啦，
3: 营养啦咁样。咁我哋就觉得哦，其实当初三色豆其实系俾人珍惜嘅嘢嚟。但系去到而家，我哋好似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即系我哋好
6: 习惯咗啦，
3: 我哋
0: 或者唔喜歡
3: 啊，即係直情係會 dislike 佢啊，
0: 挑曬出嚟唔食嘅，
3: 挑曬出嚟咁樣。咁但係又好搞笑喎，即係又有支持三色豆嘅人咧，就會哦，我哋整三色豆 pizza、三色豆蛋糕、三色豆
0: 奶茶，
3: 係啊，即係有呢啲嘢喎。咁我又覺得哦，幾得意啊！其實呢個 IP 其實係一個唔錯嘅，有個聯想空間嘅一樣嘢嚟嘅。
0: 咁下次係咪可以叫做金筍啊？
3: 可以啊，
0: 係青豆啊，粟米啊，
3: 加埋個盒，
6: 個盒字好緊要，
3: 盒好緊要嘅。
0: 係咩？
6: 盒啊，青豆盒，
5: 金筍盒。
0: 係點解又係有盒咧？
6: 因為我哋好想做超人嘅，其實由细到大，咁但系我哋
0: 即系睇嗰啲超人片，
6: 冇错啦。譬如系啊，好多盒噶嘛，超人
0: 系啊系啊。
6: 咁我哋谂咗好耐，做咩盒好咧？咁三色就系一个好好嘅契机。
0: 我觉得好好，因为有啲人真系唔中意噶，但系你哋好似系帮佢挽回翻个声音啊，系咪？
5: 虽然我哋自己都唔系好中意，系啦，但系佢同一时间有一个好得意嘅思想就系、是，可能你。唔討厭三色豆，但可能你唔鍾意食金筍，但你又鍾意食青豆喎，咁可能會有好多呢一啲面向去睇呢。對於我哋好鍾意傾偈嚟講，我就成日都傾，咁我係咪唔鍾意三色豆呢？我鍾意食三色豆呢，即係從而令到我哋啟發，其實一件事佢好多面向㗎，又或者喺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由你鍾意嘅地方唔鍾意嘅地方，但你點樣選擇去睇邊一面，呢、這個對於我哋講亦都係令到我哋開竅咗㗎，去睇一件事唔係得一個面向，永遠唔會有一個答案嘅啫。
0: 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珍惜三色盒，亦都系珍惜三色豆。
5: 多谢，
6: 多谢。
0: 咁但系嗱，喺 MV 里面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咧，就系你哋会有钟楼啦，同埋见到有啲冰封嘅花啦、吉他啦。其实冰封嘅花同吉他会唔会有啲乜嘢特别嘅寓意嘅咧？都
3: 其实我哋本身
0: 你要拯救啲咩？
3: 我本身又谂有外星人啊，即系总之冰封晒所有唔同嘅物种啦。但系我哋就系想讲就系、是、其实喺我哋嘅世界嚟讲系应该系所有嘢都有生命嘅，咁去表达翻呢样嘢。咁而个钟摆嘅时候，其实就系将所有嘅生命重现。
0: 咁所以你哋就系希望去拯救呢个世界？
3: 冇错，同埋系令到大家珍惜翻个时间咧，借助呢样嘢，大家讲最紧要。
0: 好啊，咁啊，一年两个星期啦，多谢 Pandora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又希望大家咧都可以 從他們的歌曲裡面得到多些的力量，而且即係 Pandora 都是一個好的例子。雖然他們說啊，現在終於可以有多些人認識啦，其實只要你願意繼續堅持你喜歡的東西，一定會有人賞識，有人欣賞，哪怕那個時間很長。繼續做你們的金信盒、粟米盒和青豆盒，我下次見到你們這樣叫你們的了，好不好、
6: 啊、絕對沒問題、啊、
0: 聽眾這樣叫你們行不行？
6: 可以，我們會很開心。
0: 好，多謝 Pandora， 拜拜。

0: time. You're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going over the block. You wake up and you pick up the lock. When you're a song, it's a bad song. It's the pendulum that's on the clock. You're the body to the ticket at time. You're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going over the block. You wake up and you pick up the lock. When you say, I'm going all night, be worried. You're the body to the ticket at time. Come up all guns, I'll do the song, sir. Forget about the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1: 嘉明、
3: Vicky、
1: 晨光第一次。
2: 好啦，1872388，1872388，咁听众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唔系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一度语就会音添。
1: 系，再嚟多次。
2: 晨光 Morning Call， 1872388，打电话上嚟咧就预约下啦吓，无论系生日啦、结婚周年纪念啦，或者有啲感激嘅说话咧、都可以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打电话上嚟登记，转头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足球高尔夫 Foot Golf 是一项将足球的热血和高尔夫球的优雅完美结合的新兴运动，它的核心规则是与高尔夫球完全一致，球员需要在发球区内起脚，以最少的踢球次数将标准5号足球踢入直径53厘米的特制大球窿入面。这一项的运动通常都会在专业高尔夫球场那里进行的，但是为了保护草坯，球员严禁穿着带钉的足球鞋，改了穿上碎钉鞋或者一般的运动鞋。足球高尔夫不单止考验脚法的精准度和力量的控制，更加可以说是传承了高尔夫球的绅士礼仪。上身是 polo shirt， 加上就是长筒袜，是赛场上面的经典装束。由于参与门槛较低而且节奏明快，一场18个洞的比赛通常都是两个钟头之内就可以完成的了，非常适合朋友社交又或者是亲子同乐。目前这项的运动在全球发展都可以说越来越快了，它更加设有职业足球赛，成为了横跨足球和高尔夫两大领域的最佳户外运动选择。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嚟到晨光追踪31啊，咁啊喺电话旁边，我哋31咧都邀请到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同我哋讲下今日夜晚到底有啲乜嘢好嘅节目啦。早晨，畅畅。
5: 早晨，早晨，各位。
2: 你好啊吓，9:30嘅时间咧，医生与你啊，除咗有得睇有得听之余咧，仲要打埋电话，因为今日夜晚系现场直播噶噃。
5: 冇错啦，今晚现场直播非常重要。点解咁讲咧？因为今晚医生与你咧，同大家探讨嗰个病症啊，即系几有口难言嘅。
2: 系
5: 讲紧系啦，讲紧有口难言，唔系喉咙痛嗰啲有口难言。讲紧咧就系一个大家即系万一有嘅话咧，都唔好意思讲嘅，就系痔疮。
2: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讲啊！
1: 但系会好唔舒服噶、啊，其实。
2: 如果你喺 office 坐嘅话，又坐唔到喎，企喺度做嘢咧，又要彎住條腰，因為張台唔夠高啊嘛，咁啊點算好咧？嗬，
1: 除非嗰啲電動台
2: 係啦，如果唔係就話俾老細聽，你我腰痛，我腰痛係啦，
1: 唔舒服
2: 啊，係啊，盤骨有事，盤骨有啲似啦，呢、這個就
5: 真係有口難言，但係真係應該要對症下藥，係真係有起上嚟。咁啊，話說啊，即係痔瘡真係同兩位所講一樣啦，好影響我哋日常生活嘅。咁啊，痔疮是什么东东呢？即系肛门血管组织啊肿大或者发炎引起嘅。咁啊，常见嘅症状咧，包括咧有时咧排便嗰阵时咧会有啲好鲜红色嘅血啦、会痕啊，会痛啊，或者觉得拮住咁样、所以系几影响日常生活嘅。咁啊，究竟即系呢个痔疮咁常见，系个成因系乜嘢咧？嗱，今晚咧我哋请嚟外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佢嘅成因。咁啊。但又咁講喎，即係痔瘡係好常見啦，但係好多患者咧，即係見排便嗰陣時有血咧，不以為意，但係原來就係呢一個症狀咧，同其他疾病好相似嘅，即係譬如嚴重啲嘅肛裂啦，或者大腸癌啦，或者係直腸癌啦等等，都會大便帶血嘅，咁所以咧。 大便帶血有時可能是痔瘡，有時可能是更嚴重的問題，即係大家要搞清楚，如果唔係就蹲咗症。所以今晚呢有呢，大家萬一真係有呢個問題出現嘅時候呢，咁就睇下醫生與你，咁就請下外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個成因，個真實症狀係點樣嘅，同埋啦有咩方法預防痔瘡，最緊要萬一有呢個問題嘅呢點樣醫嘅。咁今晚呢醫生與你今晚九點半現場直播，有乜嘢可以直接打去封煙入去直播嗰度問一問醫生，又或者唔好意思怕尷尬講呢可以 WhatsApp 問都得嘅。咁記得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啊！
3: 都係打電話啫、
1: 啊，
3: 其實都唔使尷尬，見唔到樣嘅，有得問就問啦、
1: 啊。假名都得嘅，係咪？
3: 係啦係啦，
5: 有問幫朋友問啦、
3: 啊。係啦係啦，幫朋友問，
6: 唔好用我哋啲名，唔好用我啲名。观众朋友叫咩？阿欧咁样，
3: 我系小白噶，
6: 小白系嘉明咁样，唔好用我哋啲名
1: 啦。又用翻阿 Jason 嗰啲名，
3: 系用 Jason 嘅名。
6: 你可以用翻刘畅嘅，系啊。你好，我系听众。
1: 我系刘畅，我系刘畅一号。
3: 系啊，不过即系呢个系好需要咧，就系正视个问题嚟嘅。
1: 尤其是咧，好多孕妇咧都有呢一个状况出现嘅、嗯。一始终驮住个 B B 嘅时候咧，尤其是即系当个肚越嚟越大啦，聚住之余咧，即系去洗手间都唔系好方便嘅时候咧，都真系听好多准妈妈有讲过出现过呢一个情况。咁所以其实都几普遍嘅，唔使惊尴尬，有机会可以直接问医生嘅话咧，唔好错过呢个机会。
3: 系啊，同埋最紧要咧就系知道到底系头先刘畅讲过嘅，就系譬如肛裂啊、大肠癌啊，定还是系直肠癌等等嘅问题。
1: 嗯、
3: 有啲嘅问题会延伸到好严重嘅话咧，就真系要正视啦吓、
1: 啊。
3: 好，另外十一点钟嘅时间，学人沙龙中华文化嘅主题，但系内容系
5: 嗱，今晚个题目啊叫做破世乱世破局迎中兴，咁啊讲紧咩意思咧？讲紧咧喺好多历史当中啊。咁好多我哋所謂嘅災難啊、絕境啊，可以咧化危為機嘅例子啊。咁啊，話說咧，即係人類歷史長河當中啊，古今中外咧，即係災難呢件事咧，往往都係變革嘅催化劑。咁有幾個例子嘅，咁啊，今晚幾位主持會講下嘅，就譬如咧，明朝、清朝時期有個小冰期啊，即係真係氣候咧出現一個小冰期，咁啊，迫使當時嗰啲有識之士咧引入咗美洲嗰啲農作物入去中國大地嗰度，咁啊改寫咗農業嘅面貌。咁啊，另外啦，歐洲嗰方面咧，黑死病啊，喺當時咧就因為呢個黑死病瓦解咗當時歐洲嘅舊秩序，咁啊催生咗人民主義嘅思潮。咁啊，另外咧，即係經濟大蕭條嘅時期咧，令到全世界好多國家咧重新審視呢個放任政策，咁啊開創咗社會福利呢個新局面。咁今晚咧幾位主持就會同大家咧重回歷史，探索一下咧人類點樣喺絕境當中化危為機。咁啊，讓我哋咧今時今日咧睇下有啲乜嘢啟發。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聽多啲，今晚十二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啊！
3: 而家就同阿暢講住1872388你嘅電話，但係轉頭咧聽眾都可以繼續打翻上嚟18723881872388神光 Morning 哥，等你打電話上嚟咧就轉頭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前日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报道说，金正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金正恩说要加强迫击炮和曲射炮武力，他又说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的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现代性和专业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22点，成交金额1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2点，跌72点。部分港股造价，济泰科技系新上市报29.32，腾讯控股454.8，跌2.4，阿里巴巴130.8，跌2.5，瀑布马特166.1，升3.2，友邦保险87.45，升1蚊，中芯国际74.2，跌咗2.4，京东集团125.9，升7.5，英派药业新上市系报35.3，携程集团403蚊，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 港元 7.829， 日元 157.65，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69， 人民币 6.793，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74，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820 点，升75点，港金报44,005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84美元，卖出4,70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去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排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同时咧，则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就系则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江乐道中天桥近住系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如心酒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进入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康乐花园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多车，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兴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小朋友要上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7: 不是要你这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7: 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其实电视片集 Hannah Montana 就由2006年播到2011年，即是说20年前就是他首播的日子，也庆祝这个日子，但是有这一首新歌 Miley Cyrus Young to You。
10: Hey

0: 实佢嘅真名系叫做 Destiny Hope Cyrus 嘅，但由于细个嘅时候成日中意笑啦，啲人就嗌做 Smiley Smiley， 咁啊将咧 Smiley 变咗呢个 Miley 咧，就系成为佢嘅艺名啊。Miley Cyrus 本周上升到第三位 ，Young Than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二分啦，精精神神啊，直播室入边砌晒人啊，有嘉明啦，有小白啦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黄太，
3: 早晨早晨早晨，
1: 你好啊，黄太有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
3: 欧哥，
1: 唔好叫我，叫小白哥，小白哥，小白哥，
4: 白仔得噶啦，
1: 系啊 ，Vicky 姐，唔系我哋讲笑咋，其实
3: 阿嘉明姐，
2: 喂呀，唔好咁啦。
1: 嚟多人不怪，你今日好开心，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开心事？
3: 哦，呢个月诶，啲仔有孙啊生日。
2: 哦，
3: 系。
5: 慢慢讲嘅，边个生日先？
3: 九号咧就个细仔生日。
1: 嗯。
3: 十六号咧就个孙生日。
1: 生日快
3: 乐。十九号咧就个大仔生日。
4: Happy birthday！ 有冇名啊？细仔啊，大仔啊，咁样。
3: 哦。细仔啊，伟业。
4: 伟业。
3: 啊。个孙就豪心，
1: 系啊，大仔咧伟强咁样系嘛？
3: 伟基，
1: 伟基系差唔多啦，基业啊，
2: 系啊，
1: 有基有业啊，改得好啊，即系啲名啊改得好啊，伟大嘅人物嚟噶呢度。
3: 十一月咧就个第二仔生日，
1: 嗯，
3: 十一月
1: 第二仔叫咩啊？伟咩？
3: 伟良，
1: 伟良，诶，同我好近似喎，啲咩名？
3: 系啊，
1: 几好。咁啊，一門三傑係咪？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開心啦，依家湊下孫咁樣啊，飲下茶咁樣係咪
3: 啊？
1: 係
3: 啊係啊係啊！湊個細仔個孫咯，細仔個仔咧，
1: 都唔係湊啦，玩下啫。
3: 係啊，放學翻嚟我度啦，而家就
1: 玩下，你又俾啲茶點去食下嗰啲咁。
3: 係啊係啊，睇下佢做下功課咁咯。
2: 我哋幫手跟功課㗎。
3: 唔係睇住佢做功課啫，
2: 佢自己嚟嘅，
3: 識教噶啦，係教下中文啫，成英文就唔識教噶啦。
2: 我哋都唔識嘅其實。
3: 係啊，而家啲功課好多啊，真係。
1: 係啊，功課好多啊，你都
4: 又難咧啲功課，
1: 頭豆腐咁樣。
3: 係啊，又難又唔識教啦，而家我哋幾廿歲真係。
1: 喂，你集埋曬啲小朋友，差唔多都係五月之星嚟㗎，係嘛？
3: 係嘛？
1: 集埋晒啲小朋友啲生日都好多都系五月之星，即系你啲仔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
3: 啊。
1: 鸡哥噶，鸡哥噶。
3: 吓？
1: 鸡哥噶。
3: 冇鸡哥噶，咁啱先啫，系啊，咁啱先。
1: 做咩同你倾倾下电话？你又扭开个收音机嘅，黄太。
3: 冇啊，冇开收音机我。
1: 冇咩？点解听到有啲回音嘅？
3: 系咩？
1: 系啦。
3: 冇开喎。
1: 冇啊。咁啊，唔紧要啦，系啊。最紧要你 happy 啫。你几时生日啊？咁样。
3: 我一月三十一号生日嘅，我就。
5: 哇，一月尾喎。
3: 系啊，系啊，系啊。
5: 啱啱过去嗰个母亲节，佢哋有冇点样帮你庆祝啊？
3: 去啊，食饭啊，买扎花啊，啲孙就写个卡咁啦。
1: 哇，终于够好啦。
5: 孙有冇锡啖妈妈先？
3: 有，佢日日走我都锡啖我嘅。
1: 系啊，基本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啲细路仔好醒嘅，而家系。
3: 系啊，好醒。
1: 阿嫲咁锡我，梗要锡下嫲嫲咧，系咪啊？
3: 阿嫲冇用啦，阿嫲只脚又唔系几方便嘅。
1: 年纪大咗系咁，不过我都觉得小心最紧要系，即系你都想啊睇住佢成长，我哋你都要健健康康，知唔知
3: 啊？系啊系啊，所以而家日日就勤力啲行咯，都唔系出去行啊，喺冷巷度日日行下咯，
2: 好好噶啦，保持翻适量嘅运动已经好叻
3: 噶啦，系啊，
1: 喐动下，知唔知啊？吓，
3: 系啊，因为早两年喺屋企跌亲啊，入医院都住一个几月先得。
1: 嗰个系一个少少嘅提示咯，话俾你听之后要醒目啲咯，叻啲咯，好嘛？
3: 系啊，好啊，多谢晒你哋，
1: 多谢你电话，好，我哋一齐听歌，听你嘅仔都中意嘅 Beyond 乐队，好嘛？
3: 系啊，我日日都听你哋嘅节目噶，
2: 多谢你啊，
3: 一日听，系啊。
1: 喂，我发现依家唔得，你唔止你要日日听，你要周围话俾人听，
2: 系咯，
1: 周围话俾人听，
3: 系啊，
1: 知唔知？
3: 系好，
1: 靠你啦，
3: 好，
1: 靠你啦，
3: 好好，多谢晒你哋吓，
1: 拜拜，
3: 大家身体健康，
2: 好，
3: 好，好。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我啊真系应该会俾人打屁股。
2: 点解啊？
1: 因为我谂住讲下啲即食面点样可以整得再好食啲。
3: 即系啲汤底。
1: 你睇住，你睇住，你
3: 加啲咩餸啊？个汤底点样转换下？
1: 系啊，
2: 唔系捋翻直佢。
1: 拌面条，因为咧，
4: 我想讲咧，即系前琴日都有喺呢个旅游嘅环节，咪讲去咗布吉。
1: 吓，做咩你嗰度要
2: 食即食面？
4: 你听我讲，你听我
2: 好多嘢食噶喎，嗰度。
4: 你听我讲先啦，我真系买咗劲多嗰啲泰国嘅即食面咯，因为佢哋品种好多
1: 噶、啊。其实印尼都系噶，印尼嗰啲即食面嘅品种嚟香港最主要都系食一种啦。
2: 嗯，
1: 如果我哋去印尼普睇嘅话，都会见到哇，原来都有几多噶、啊。咁我哋其中一种咧就系唔系讲味道，佢哋讲个包装咧，就我哋平时食开嗰啲嘅包装，佢有一只咧。是好特別，就是叫 Jumbo 版本嘅、大啲嘅，咁就係我哋而家成日食嗰啲就會覺得啊一個好少喎、咁樣，兩個又太多喎、咁佢就有一個版本係好似 1.5 個咁樣嘅，
2: 咁就啱啱好啦，
1: 咁就啱啱好嘅，咁係當地先有得買嘅咁樣，咁喺香港我都唔係，就算印尼本我都唔係好覺有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我哋平時不嬲食開嗰啲嘅即食面咧，咁都係有啲湯啦，跟住有啲面啦，呢一隻啦咁樣，咁呢隻咧，無論你係邊一個版本嘅即食面都好啦，咁通常都係有啲朋友嘅煮法就係、先煮咗個滾水啦，跟住就抌個面落去啦，跟住就抌埋啲味精入去啦，跟住就當係 OK 就食得啦。呢個方法我就唔用嘅嚇，因為本身咧由細到大可能即係。細個老師都講啦，啲面咧有蠟啊，食咗唔健康 要飛水就會有彈牙啊，咁樣呢啲啊，所以我個湯咧，我通常都係另外再煮起嘅。咁我淥完面之後嗰啲水我就唔愛嘅，我完全都唔會愛嘅。咁、但係如果你想整得好食啲嘅，咁有啲材料其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先。咁例如你可以落雞蛋啦，雞蛋就好普通嘅材料啦，咁都可以落咁，咁又感覺上又健康啲啦，係啦。跟住呢可以加午餐肉，午餐肉就喺味道上面係可以增加咗佢嗰個味道嘅。咁但係我都唔建議呢係午餐肉落太多，因為本身咧即食面咧，佢通常都係會偏鹹噶啦，
4: 係
1: 而我食即食面，我都好坦白講啦，因為我都中意濃味，我都係水，即係佢嗰個溝係嗰個湯咧，即係攪出嚟嗰個湯咧，唔係煲嗰個咧，咁我都會整得比較濃少少嘅嚇，我就有少少係半撈面咁樣嘅狀態嘅即食面咁食飯嚇，咁、但係嗰啲湯就絕對不飲嘅，佢依咗喺即係依附咗喺個面嗰度就由佢繼續啦，咁但係我就唔會攞去飲，因為都知道嗰啲係咩嚟㗎啦咁樣，好啦，然後。芝士是其中一個咧好重要的材料嚟嘅，因為在烹調的過程入邊，你嗰個面如果熱的話咧，我通常我有少少做法，如果落芝士的話咧，那個芝士就擺喺個面上邊，而嗰個面咧我知道是要鋪芝士喺面，我就唔會我都會飛咗啲水，走咗啲水，但就並不會將個面過冷殼，我就會將個面咧熱住。就放喺個湯入面嘅，個湯另外煮啦，就放喺個湯嗰度，跟住個芝士放上面，跟住我就走去洗煲。
2: 係，
1: 因為咧個芝士溶咧要時間，
2: 洗完就啱啱好
3: 時間。
1: 我真係咁樣諗，
2: 拉絲即成面。
1: 係啦，
4: 唔係同埋咧芝士咧，即係呢樣嘢係難搞，我都係芝士愛好者嚟咁。咁但係咧芝士有時黏咗喺啲廚具嗰度咧，就要搞好耐先清潔得乾淨。
1: 浸住佢先咯，唯有。
4: 但浸唔係即佢唔會溶解嘅，其實即係你到最後都要攞
2: 要刮咯，
4: 勁刮啊！即係攞啲刷，即係總之好大
1: 鋼絲刷嗰啲咁樣。
4: 咁但係佢會黏落去噶嘛？但係佢又會黏落你嗰個鋼絲嗰嚿嘢，
1: 所以鋼絲好乸渣咯。
4: 所以你用得多又要抌咯，其實
1: 係啊，用得多都係冇錯，你講得啱。咁仲有啲乜嘢咧？其實番茄係個幾好嘅。咁、番茄喺你煮滾水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可以喺個。番茄嗰度就擺啲入去就煮一煮佢先，跟住先至再落嗰個湯包，咁就將佢分開兩個一齊煮咧，咁可以令到個湯咧就第一冇咁鹹啦。咁當然你鹹唔鹹其實係個味精個份量睇你自己落幾多嘅。咁如果你怕太鹹嘅話，你就唔好落太多，咁亦都可以煮翻少少。咁呢個你自己個人選擇嘅。咁另外咧有啲幾好嘅材料就係譬如韓式嘅嗰啲 泡菜咧、啊，其實都可以做拌菜咧，就放喺側邊嘅。咁呢啲全部材料加加埋埋嘅時候咧，你可以自己選擇。咁、
3: 嗯、
1: 放喺呢一個嘅即食面上面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一個即食面咧好普通，但可以令到佢精彩咗好多。而且你發覺佢加呢啲材料咧，需要用嘅時間咧就唔會多好多嘅啫。
3: 嗯，
1: 可能最多都係加一分鐘咁樣。咁你咪變咗唔需要好大嘅時間成本，但係亦都可以令到你個即食面精彩咗好多，就唔使成日食得咁寡咯。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欧、小白、
5: 嘉明、
3: Dicky、
5: 晨光第一线，
6: 我的享乐时代。
3: 等我又嚟观察一下先，嘿，我就发现我哋而家直播室里面咧系冇人戴颈链嘅。嘉明平时多唔多戴颈链嘅？
2: 唔多
3: 戴。
2: 我会宁愿戴戒指啊、手链啊，多过戴颈链。
3: 我都系。
2: 可能因为讲嘢系我哋嘅职业咧，
3: 我好容易嗨到个咪啊，系咪？
2: 一嚟啦，二嚟
4: 啲声，
2: 系啊，即系个喉咙有啲嘢喺度困住困住，一阵硬系觉得会影响说话方式咁样。
3: 我自己咧都好少戴颈链嘅，咁、但系咧都会有颈链嘅时候噶嘛。
2: 系。
3: 有冇试过曾经有好多颈链摆埋咗一齐？然之后佢自己皱埋晒打晒嘅，
2: 有啦，尤其是啲女啲颈链啊。
3: 哇，咁就系啦，我今日就决定咧，带咗我屋企打晒嘅颈链翻嚟俾你哋
2: 解结啊！
3: 一人一条帮我解结，
2: 好。
3: 而我亦都喺网上面，
1: 真系
3: 揾咗啲解结、
1: 喂，你都好悭皮喎、啊，你呢个享乐时代
2: 嘅烦恼攞落嚟俾我哋啲
1: 嘅观众，我嚟搞。
3: 嗱，等等先，等等先，
2: 系
3: 我系有工具俾大家嘅，因为喺网上面咧，啲人就话啦。可以用唔同嘅工具帮手啦，我帮大家准备咗嘅，有牙签啦，
2: 系
4: 吓，
3: 有发夹啦，
1: 阿敏啊，敏
3: 嘅发夹啦，
2: 我解咗咯，已经
3: 咁快，
1: 我发觉我呢个根本都冇打咳嘅喂。
2: 你嘢都鋸埋佢先，
3: 你嘢整下就。
4: 你哋一個二個，我嗰個最棘啊！
3: 跟住仲有一個，就係電話卡嘅嗰個針。
2: 哦，
3: 係啦，咁啊，就係咧喺網上面咧啲人教咧，其實咧有幾個唔同嘅方法咧，都係可以好方便咁樣解到嘅。首先第一個咧，啲人話好簡單嘅。
2: 嗯，
3: 你哋解住緊先，係
4: 咪？冇啊 ，Vicky 好多結啊！
1: 呢條係咪你嘅頸鏈嚟㗎？咁細你條頸邊有咁細咁幼啊？
3: 條頸。颈链唔一定要掉落嚟噶嘛？
4: 哦 ，OK， 唔系咁你
2: 锁骨上面晾住啲啊，系啊，
3: 系啦。咁除咗啱啱我预备咗俾你哋嘅，
4: 喂，我呢个解唔到啊，你嘅心结，你嘅心结解唔到。
3: 你想用咩神器啊？咁样你嗰个唔得嘅话，
4: 我唔识。你有噶，你有指引噶嘛？
3: 系
4: 咪啊？我呢个就系神器嚟嘅，发夹系神器嚟嘅。
3: 系啦，网上面啲人话发夹啦，有呢一个嘅牙签啦，同埋呢一个电话卡嘅换电话卡嗰支针。
2: 系。
3: 咁但系仲有啲方法嘅，就系可以落爽身粉。
2: 哦。
3: 落咗爽身粉之後咧，你個面前玩嗰啲頸鏈先得
2: 㗎，全部幾十萬喺手度啊！好小心啊！
3: 小心啊！大家
2: 全部幾十萬喺手。
3: 同埋咧，如果真係你係用呢三個法寶都解唔到咧，就落啲爽身粉。
2: 哦，
3: 係啦，咁就好容易解得開，因為爽身粉咧就冇咁棘啊，令到佢。跟住如果你平時可以點樣收納咧？嘉明，你會點樣收納咧？
2: 我有啲格格㗎。
3: 哦，
2: 我個櫃桶拉開嚟有啲一格格，咁就每一條頸鏈自己一格咯。
3: 哦，放落去咁樣
2: 係啊。
3: 但係如果你要帶出街嘅時候，即係譬如我开咪未戴啦，我想出到去拍嘢嘅时候，但系究竟点样将佢放得好地地咧？就系、原来用饮管，用饮管将佢拆开咗两边，即系唔好构成一个圆形，将佢变成一条颈链，即系一条
2: 套落去条饮管度。
3: 系啦，
2: 嗯，
3: 咁你就可以好方便咁样带佢出。咁如果你话喺买颈链，
1: 哎呀，
2: 仲衰，
1: 敏啊，你嗰条颈链喺阿 O 手上嗰条都已经倒闭啦，阿敏。
3: O 哥，O 哥，我希望大家喺享乐时代帮我解结，唔系帮我加重结，
4: 唔系冤家而结，
3: 系
4: 不而解。
3: 系啊，
4: 吓，
3: 明白晒。
4: 喂，但系真系好棘啊，点算啊？
3: 唔紧要，我翻去用爽身粉，大家都尝试一下呢啲方法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的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

0: 積極作用。朝中社報導，朝鮮領袖金正恩前日視察軍工企業，了解今年上半年軍火生產任務執行情況。報導說，金正恩了解彈藥廠生產情況，表示要根據各口径高精確多用途彈、特殊功能彈和訓練彈的需求，建立相關生產體系。金正恩說要加強迫擊炮和曲射炮武力，他說為滿足朝鮮武裝力量遠景需求，要建設專業化的火炮武器生產綜合體和槍械廠，同時優化彈藥廠生產結構，提高現代性和專業性。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週十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緩慢移動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雨势是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5点，跌61点，成交金额6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8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6毫，阿里巴巴131元跌2.3，宝普马特158.7跌4.2，中芯国际72.7跌3.9，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2.88，盈富基金26.44跌4仙，华控半导体121.3跌8.2，京东集团127.1升8.7，美团86.8升2.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05，瑞士法郎10.037，澳元5.673，加元5.721，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19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53点，升113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89美元，卖出4,7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啦，咁喺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天桥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㗎，有两边车龙㗎，咁一条车龙呢就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咁另外一边就排返去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呀，咁再重复多次啦，就係江乐道中天桥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同埋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就系、是、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咁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

0: 放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嘅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作曲編曲 Hans 陳思翰，填詞陳詠謙，監製 Hans 陳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升級，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他們都想為社區帶來正面的改變，
3: 少數族裔求變之聲。
4: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5: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4: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5: Or maybe it's
6: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7: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8: 更多少數族裔為社區貢獻的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少數族裔求變之聲》，
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1: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2: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1: 轻轻松松掂你放空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2: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

0: 早晨，早晨，
1: 欢迎哥哥，好挂住你啊，谷姐。喂，今日好精神喎、
0: 啊，系啦，差足变啦噃，
1: 系你，诶，几开心喎，黑咗啊，
0: 系咯，颜色深咗，深咗两度，
2: 系。靠啲椰青頂住，
1: 咁咪好咯。椰青好嘢嚟㗎，係啊，椰青水。
0: 唔係個個受到㗎，我飲得太多會餓。
1: 哦，會嘅，會嘅，
2: 係真係㗎。
0: 係喎，
1: 有啲人未必得㗎。
0: 係啊，啲腸胃未必定得。
2: 腸胃之外飲一 lit 㗎，
1: 因為你喺個咁熱嘅地方嘛，叔叔。
2: 係啊，我之前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好中意去超市買一 lit， 因為我上堂由朝上到晚。
0: 你買嗰啲包裝好嗰啲，定係即係成個劈開？
1: 我應該一支嗰啲，
2: 一支包裝好啲。
1: 上上下堂，
0: 上上下堂攞住兩個椰青，
1: 抵得。
2: 我同埋我攞住兩個椰青，應該最多得350ml 吧。我應該要攞好多個。係啊，我真係一 lit 咁樣飲嘅一日。
1: 係，但椰青水係好嘅，因為我哋其中有一位嘅即係食素食嘅呢個專家營養師，佢有講到，佢話如果係嘅話，你有時可以飲啲椰青水，因為佢裡面咧係有豐富嘅維他命啊，有好多啲我哋需要有嘅一啲嘅營養啦。所以其實你有時你可以飲啲椰青水嘅，我亦都有聽過有一啲跑步嘅人，佢哋會係想好短時間之內快快脆脆去吸收多啲嘅能量咧，佢哋都會飲選擇飲椰青水 ，instead 嘅就淨係咁飲清水嘅，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
0: 可能佢有啲礦物質啊，有啲營養吸收到，
1: 入血啊嘛，飲就係有啲好似係啊打點滴咁樣咧，即刻 good good good 咁樣咯，所以你咁精神咯，
0: 係啊，
1: 係咪啊？
2: 一定係啲椰青啊，
1: 係啊，唔單止嘅，我覺得其實有時咧係要好好地咁樣。俾自己唞下嘅，
0: 啊、
1: 即例如嘅就係、是，哇，為什麼我要做得咁攰咧？今日我要咁攰嘅時候，你就要即係好好地咁樣偷得浮生半日閒咯。
0: 尤其是咧星期三，你覺唔覺咧？星期三係最
2: 異口同聲啊！真啊，
0: 係啊，因為星期三係即係離休息最遠嘅一日啦。成日都係咁樣講。
1: 同埋你行山，其實你行到去就嚟去到個頂峰嗰個位，你好容易放棄啊！等你行山，你比如嗬，
2: 三四都難。
1: 三四星期二就已經開始有少少落斜啦，
0: 星期四有啲落斜，跟住星期三就最
2: 星期四真係有啲落斜咩？
1: 星期三係
0: 唔係星期四？因為你望到家鄉，
1: 對對對。
0: 系，仲有两日就放假啦。
2: 但系通常都系孖，唔会啊。我嘅经验系嗰两日系孖住嚟，
1: 即系三四，
2: 三四孖住，
1: 都系喺山顶，
0: 都系。
2: 因为其实因为星期一咧，通常翻到去咧，首先你就系一轮嘅冲锋复 email 啦。
1: 系啊，
2: 系啊，呢个系紧噶啦。咁但系因为星期一咧，好似大家都未个 turbo 未温，
0: 同埋你啱啱插完电啊嘛。
1: 系啊，温温安安。
2: 咁然之后星期二咧，就好似真系真系。
1: 着
2: 手真係着手要進入正事啦，跟住星期三就嘩累爆，
0: 搶曬啲電，搶曬啲電，
2: 係啦，跟住星期四冇啊，因為星期三啲嘢一定每一日搶得完
1: 嘅，
2: 跟住星期四就繼續咯，
1: 係啊，係啊，
2: 係啊，
0: 跟住星期五就已經個心飛咗去 weekend
2: 啦，星期五就算啦
1: ，weekend 係我全個星期裡面，我覺得係最因為星期五係全個
0: 星期
1: 係七日裡面咧，我覺得係最開心，尤其是係星期五放咗工之後嗰啲時間。開始，因為你會計星期六，如果你唔使做嘢嘅話，星期日又唔使翻工嘅話，你係會又有兩日半嘅時間，你可以慢慢去插翻電。所以我覺得係星期五晚，唔怪得知以前啲人要出去蒲啊，係特別開心嘅。你
2: 而家啲人都出去蒲，
0: 而家都少
1: 咗啦，
0: 少啲啦。嗰個形式唔同咗，
1: 係啊，有好多我以前會去蒲嘅地方，啲酒吧冇曬啦。
0: 係啊，
1: 我又好似去行，好 sad 啊。
0: 所以有啲人可能咧，即係有啲人啊請假咧，佢哋即係譬如我媽媽咁樣啦，佢依家已經佢就翻四日工嘅啫，咁
1: 半退休
0: 係半退休啦，
2: 咁
0: 老細
2: 請邊日咧？
0: 佢請邊日咧？佢就請星期三。佢個 theory 就係，我禮拜一翻嚟，跟住已經插好電啦，能量滿滿工作啦。禮拜二咧就即係繼續做嘢啦。禮拜三咁樣
2: 放
0: 一日，
2: 停
0: 一日，
1: 停一停，係有個 pause 咁樣。
0: 係啦，跟住禮拜四五再做過。
2: 但係咁樣個效率會低咗。
0: 佢半退休就
1: 每一個人都唔同㗎，
0: 每一個人都唔同嘅。
1: 係啊，
2: 因為嗰
1: 條電啊嘛，
2: 即係條氣好似唔順咁樣咯。
0: 哦，
2: 你衝出去嗰度，跟住翻到嚟，跟住等於你星期四又要做翻你星期一，又開始睇翻。
0: 哦，又要重新卡翻著褲底。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啦，我問大家啦，如果系嘅話咧，你會希望我就會攞邊日咧？如果我俾你翻少一日，你會寧願系翻少星期五啊，定系翻少星期一咧？定系点样啊？定系好似就系阿伯母咁样嘅，就系星期三系啦，斩一斩佢，
0: 斩一斩。
1: 两日两日，
0: 我覺得禮拜三斩都几好。
1: 真的嗎？
0: 系啊，
1: 我都唔中意。
0: 你因为要重新摊翻场。
1: 我中意礼拜一，系、
0: 哦、
1: 啊，礼拜一我觉得系最混噩噶，
0: 系、
1: 嗯、真系唔知道自己做乜嘢。
0: 但系你其实如果放完三日假，你礼拜二你都系礼拜一个状态嚟噶嘛？
1: 但唔理，唔理，但其他人清醒噶嘛，我唔清醒啫嘛。
2: 同埋你星期一或者即系你 weekday 嘅话、嗯，你可以星期一去做处理好多其他你自己
1: 嘅杂事。系咪？系、哦、啊，但系其他人又翻工啦。
2: 当大家要翻工嘅时候，你起码可以得戚多一日。
1: 对对对对对，好同意。嗰、那個感覺是很特別的，
0: 係
1: 啊，當個個人都很趕的時候，我就覺得響、啊。
0: 會開翻阿、馬老師誒、一馬當先生的文學世界嗰隻音樂出嚟聽。
1: 係啦，大提琴嗰啲。係啦，
0: 因為一路聽住一路望住窗外面，即係熙來攘往的人群。
1: 係啊，
0: 跟住探翻杯咖啡。
2: 啱啊，
1: 係咪啊？我係禮拜一咯，即係如果你話要我真係請一個日假，
2: 我都中意嗰啲辛苦咧，一次過辛苦咯。
1: 啊，
0: 費事重新又攤翻。
1: 冇錯啦，點解你會講咁多呢？就係、是、因為其實今日咧係五月十三號咧，喺呢一個嘅世界
0: 國際請病
1: 假日，
0: 即係喺咁呢兩日啦，喺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咧好紅嘅，
1: 係
0: 啦，因為其實呢、這個
1: 希望大家正視我哋翻工嘅時候
0: 係啊，其實呢個日子咧又唔係好長歷史嘅，零八年就有一個即係香港嘅藝術團體嘅一個藝術家咧就提出啦，
1: 冇錯，
0: 就話即係我哋應該短暫離開呢個高壓嘅節奏，咁、即係如果有需要啊，有需要你真係需要唞嘅，咁你請假咯，
1: 冇、錯，
0: 係啊，因為有時都係嘅，我都覺得咧，有時間中啊 ，weekdays 裏面請一日假咧，
1: 係，
0: 哇，嗰日係比禮拜六日咧更加差到電。
1: 我非常同意，甚至乎我覺得係請半日假就夠啦，
0: 係，
1: 係嘛，即係你明知道你翻咩
2: 請半日定後半日。
1: 後半日一定係放 lunch 之後，你唔使翻，爭好遠嘅。我哋以前咧全盛時期咧係最開心係咁嘅情況，就係咩咧？好多時候你可能嗰日你需要同大家要開會，跟住你就可以同公司講啦，就係話lunch hour 之後嘅話咧，我哋就去開會。其實咧開會可能開一個鐘嘅啫，但係咧完咗之後嘅話咧唔翻嚟，集體唔翻嚟，跟住全部都喺度講緊話，你仲喺度出邊度開緊會，跟住就係差唔多時候啦。好啦，你開完會之後咧，各有各。散啊，话去玩啊，饮嘢啊，或者系点样，系最开心嘅，因为你有一种嘅就系你偷嚟嘅愉快，你明白吗？系啊。少少嘅就係即係唔應該喺嗰個時候發生嘅時候，你可以喺嗰個時候發生，即係可能唔係咁多人嘅話，你可以去即係飲杯嘢啊，又或者係同啲人去吹下水啊咁樣。我覺得呢啲係最開心嘅，
0: 係
1: 啊，
0: 有一種偷嚟嘅快樂。
1: 啱啦，有一種偷嚟嘅快樂。
0: 有啲人咧係即係我哋叫做俗稱叫射波啦。有啲人咧即係成日請病假嘅。遇過我真係遇過有啲朋友係成。年啊，我谂佢前后请咗，
1: 佢都系我同事啊，
0: 系咪同一个咧？
1: 唔系，
0: 你又知有讲嗰个，
1: 但系佢真系最劲
0: 我
1: 觉得
0: 系
1: 啊，
0: 传奇
1: 啊，传奇
0: 啊，咁但系即系我哋都要提醒翻大家啦，真系有时真系见攰咁样唞咯，
1: 唔舒服
0: 喺合理可行嘅情况下请假唞一唞冇乜问题嘅，但系你要记住，其实即系都唔好将啲苏州屎俾人，
2: 冇啲责任。
0: 系啊，要负责任，系啦，系
2: 系
0: 啦，大家都需要休息啦。可能你嘅同事都需要休息噶。OK， 咁即系有时系请假嘅时候咧，你啲嘢就唔好攋手就劈咗俾人，
2: 即
0: 系为咗
2: 公司嘅可持续发展，大家都系即系适可而止地。
1: 系啊，你又可以请，我又可以请，但系其实请嘅时候就呢个就
0: 安排好咯，事先系啦，
1: 系啦，因为如果系你系会咁样对啲同事嘅话，啲同事当你请假嘅时候，佢哋都会帮你啊，呢个好紧要噶。
0: 系啊，
1: 系啊，有时候有啲人我做乜要帮佢？
0: 系啊，
1: 咁就因为你平时对人唔好，
0: 咁真系要检讨下。好惊，我都好惊会
1: 请假都有啲礼仪啊， okay?
0: 有啲礼仪噶，即系交代清楚，
1: 梗要啦，
0: 即系唔好即系就咁劈咗佢就自己走咗去，晏昼就放假咁。
1: 但系有时如果你交代得太清楚嘅话，又系令人哋好火大嘅，就系你啊。走个轮咁样，喂，明明有啲好紧急嘅事，个个都叫你走啦，你快啲走去处理啲嘢啦。
2: 佢又喺公司出现，
1: 跟住我做完嘢之后，我上到我仲见到你喺度，我你快啲同我走。跟住谂起佢仲要唔得，呢样嘢要交低俾边个，呢样嘢又要交低俾边个，呢样嘢好似未搞
0: 清楚好啲
1: 嘅，清清楚楚系啊，真系火大
2: 低啊，
1: 就系咯。咁你即系唔好啦，因为所有嘅人其实都会劝佢就喂，得啦，欣欣，得啦，你交低啦，我哋搞啦，我哋 OK 噶啦。甚至乎我已经系 send 咗 WhatsApp 话俾佢听，得啦。 所有節目嘅，你完全冇理，你同我即刻走。但係佢仲會上到嗰陣，你仲見到咁，你係咪想打佢？
2: 想掉由窗口掉佢出去。
1: 因為個問題係，如果佢而家畫咗呢一條線咧，哇！你以後所有
2: 係啊，
1: 明啊，
2: 明啊。
1: 要 raise the bar， 呢個係咁高，
2: 壞榜樣啊，
1: 壞榜樣。
0: 系，大家啲清清楚楚好啲嘅。
2: 你嗰啲無飯之憂身咧，
1: 你咪
2: 跟住以為咧，老師以為成級都係咁嘅咧，就因為你咯，就多謝你。
0: 對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咁都得罪你，咁你覺得點樣先至為之一個好嘅交代啊？
0: 好
1: 啊，係咪啊？
2: 有個清晰嘅 email 得㗎啦。
1: 係啊，真係㗎，啲嘢喺邊度喺邊度，
2: 同埋你唔使同我開一個鐘會同我交代㗎，我哋冇呢個一個鐘嘅會啊。即係 when 所有嘢都可以係一個 email 嘅話，即係 let's do it within the email。
1: 係唔係？係啊，我覺得即係而家你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㗎啦嘛。
2: 同埋交低埋啲上咗所有啲密碼，唔好交完俾人之後又唔俾個 password。呢個真係好嬲，去到嗰度我哋仲喺度咧密室逃脱咁樣。
0: 是不是他生日呢？是不是他生日？是不是他女朋友生日呢？是這個女朋友還是上一個女朋友？
2: 系啦，嗰啲咯，
1: 所以其實我諗相信係要嘅。有時我覺得未必係你好你個心會好累啊，係嘛？有時你會攰啊，甚至乎我係嗰只咧，我會勸人哋放假噶啦。喂，睇你個樣子其實係面青青，你哋好地，
0: 其實係咪應該放個假啲？
2: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1: 講得非常好，我正想講呢樣嘢，因為其實有時你喺嗰個位咧，你自己未必 feel 到嘅，因為你自己係就本身。嗰條橡筋啊嘛，你掹到咁行嘅時候咧，人哋側邊條橡筋，哇！你就嚟斷啦，你射到我啊！你會唔會
0: 驚佢走火定飛咗去邊度咁樣？
1: 係，跟住就喂唔該你啊，你哇你個樣真係好唔得，
0: 求下你啊，你放假咁。
1: 對自己好啲，食碗好啲嘅嘢翻瞓陣，係啊，因為我見到有好多人咧，都係咁樣掹到自己最近咧，又聽人哋講
2: 喎，又不自知喎，
1: 係啊，又不自知喎，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佢一病就大件事啦，
0: 係
1: 啊，仲衰，
0: 又或者未必有時係屋即係未必有時係做嘢嘅上面嘅嘢咧，有時係屋企，即係兩方面你都哇掹得太行啦，
1: 啱啊，
0: 咁你都需要半日假去有時即係未必一請假即刻翻屋企啊嘛，係
1: 啊。
0: 出面遊蕩下，
1: 我理得你，你再 hea 下，
0: 系啦，去
1: hea
0: 下，睇出戲，睇套戲，系啦，
1: 去 feel 下，
0: 去河邊坐下，
1: 系真係好緊要噶，
0: 爬龍舟咁樣都
1: 有幾好，
2: 有噶啦，嚟緊，
0: 系啊，個零月，系啊，端午節就嚟噶
2: 啦，
0: 系啊，練緊噶啦，依家啲人
1: 好開心噶，你唔覺得噶咩？
0: 系啊，
1: 即係無端端你會喺城門河度見到只鴨咁樣，你就覺得哇好正啊，
0: 系
1: 咪
0: 先？會噶，系啊，咁啊，當然你之後都要回歸現實嘅，不過真係。放鬆之後回歸現實，咁你就會得到更加多嘅能量咯。
1: 冇錯，就正如頭先阿谷姐所講嘅，係咪啫？離開就係為咗要行更遠㗎啦。谷姐姐，
0: 我唔理啦，依家叫谷姐啊。
1: 谷姐，我覺得好正，
0: 遮前遮後三分面嘛。
1: 我理得你啊，
0: 唔理。
1: 係啦，好好地要照顧好自己啊。
0: 係啊。

0: 听我入波关关立嘅心中有一千个钟，
1: 几好咧，系咪啊？如果请半日假嘅啫，即系走去 hea 嘅时候，
0: 心中都有一个时间喺度筹聚紧，诶、哎，即系筹划紧几时咧？几时咧？几时应该揿个假咧？咁样
1: 系嗱，我哋唔系即系指示大家要去咁做，但我觉得嘅就系有时真系太攰嘅时候，系需要去咁样好好地去照顾自己嘅感受嘅。
0: 系啊，身心灵都好重要，
1: 好紧要啊！吓，好似听住我哋嘅风吹发汇人一样啦，都可以带俾大家有好多嘅欢乐啦。
0: 系啊，
1: 转头翻嚟，我哋会有分拆啲感情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是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希望美方继续往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谢锋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锋说，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他又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竞争力不是天上跌下来的，而是从中国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大优势中孕育出来。中国主张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他期待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让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人类进步的新阶梯。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凌晨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59，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法例定明的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另外，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隧道广播和运输处向相关业界发出的信件，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48点，跌99点，成交金额8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升29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6升4毫，阿里巴巴130.9跌2.4，普普马特158.3跌4.6，中芯国际73.9跌2.7，盈富基金26.4跌8仙，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5蚊，华控半导体125.4跌4.1，京东集团125.4升7.2，美团86.75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88点，升145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9美元，卖出4,70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摩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顺德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就系、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仲有蓝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去安田街噶。咁城巴 E22、985、5A、38、38P、88X 同埋603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路隧道出口将军路。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诗、
1: 啊。今日讲嘅呢一样嘢就系人间蒸发、啊，又或者嘅就系玩失踪，
2: 又或者嘅就系 ghosting，
1: 系啦，都系衰噶啦。
0: 系
1: 啦，跟住咗咧，我哋大家又倾紧咧呢一样嘢咧，哇，有啲咩嘢我哋可以分享咧？喂、嗯，其实讲讲下咧，呢一样嘢唔系玩失踪啊，唔系净系讲系男女朋友嘅噃，
0: 朋友都会啦，
1: 朋友之间嘅，总之系你嘅关系都可以，屋企、人都可以噶，
0: 系，
1: 嗬，
2: 系啊，真系朋友，
1: 突然之间揾佢唔到，毫无警兆，唔知道点解，
2: 系啦，
1: 甚至乎我谂，如果而家我哋玩紧呢啲嘅，譬如可能我哋社交媒体或者系点样都好啦、我觉得都系会多咗呢咁嘅情况，以毒不回，我觉得都叫做系好轻微嘅玩失踪。
0: 以毒不回，佢起码未 block 你咯，系咪系咪咁讲啊？
1: 佢 block 你啊？
0: 有时你会见到，即系突然间佢 block 咗你，你即系拉黑咗咧，你咩都睇唔到
1: 啊！
0: 你又唔会再睇到佢啲嘢啊？
1: 好主动地玩失踪噶啦，呢样嘢就系啦。我哋由轻微嘅嘢嚟，慢慢慢慢又入落去啦，系嘛？
0: 俾个定义佢先，
1: 定义
0: 咩叫 ghosting 咧？
1: 系啦，有冇一个定义咧？
2: 定义就系突然之间消失啦，毫无预警地喺个生活里面断开联络啦，然后就是已读不回或者不读不回都计嘅，
1: 系啦，
2: 系啦，咁同埋就系逃避呢个解释啊，即系完全冇解释嘅、冇预兆嘅情况底下就，搵唔到呢个人啦，或者呢个人突然间
0: 冇再应过你，
2: 系啦，或者你搵佢嘅时候佢完全唔复你啦，
1: 系，
2: 佢亦都冇再搵过你啦，但系可能琴日仲喺度哈哈咁样样噶，
1: 哇，好突然间，会唔会有事啊？
0: 系咯，有时会惊噶，
2: 有
0: 咩？
2: 其实呢个世界上冇咁多事嘅，
0: 唔系因为你可能见到佢其他社交媒體仲更新緊，
2: 係
1: 啊，除非係啦，冇錯，
0: 仲係好多姿多彩，淨係唔認你啫，係
2: 啊，社交媒體更新緊，佢嘅人都好似好正常咁樣過活緊嘅，
1: 係，
2: 純粹係佢對你嘅回應咧就係冇咯，零咯。
0: 咁會唔會即係喺偶爾喺街上遇到嘅時候，
1: 你
0: 我咁樣，
1: 做乜嘢？
0: 但係佢會扮見唔到你，
2: 即係高咗一段時間嘅話，其實應該都。大家都
0: 明啦，
2: 都唔會。
1: 你見到都費事認啦，都費事相認啦，係咪？
2: 因為我覺得兩樣嘢嘅，即係主動 ghost 人嗰個咧，佢就擺到明就係想逃避你，
1: 冇錯冇錯。
2: 咁但係被 ghost 嗰個咧，你都有翻少少自尊先得
1: 㗎，
2: 你要知道佢咁樣對你其實係唔係一種尊重嘅做法，你仲走去嗨咁樣，你做乜唔理我啊咁樣？
1: 但你有時
0: 可以
1: 嘅，係啊會啊，就喺你面前嗰度咯，掩掩養養咯，想唔睬人啊你？咩时候得罪你啊？
0: 系啊，
1: 有
0: 噶，系啊，
1: 咩事啫？而家你，
2: 我就真系唔系呢个 style， 同埋有翻少，即系有翻少少
1: 尊严，
2: 尊严或者我觉得呢个你唔系要令对方难堪啊，而系你唔好令自己难堪啊。
1: 系，大家都系啦。
2: embarrass 紧佢嘅时候，你都 embarrass 紧
1: 自己。同意同意。
2: 同埋你嗰个人 ghost 你，佢都唔 care， 你点解仲要 care 佢做乜 ghost 你啊？
1: 好好啊，完结噶嘛。
2: 你同我醒啦！
0: 我好彩，我冇乜俾人 ghost 过，好彩。
1: 系咪啊？咁你冇 ghost 人啊？
0: 我冇。
1: 我呢个我有冇咧？我有 ghost 人，
2: 哇！
1: 我有 ghost 人啊！
2: 哎呀，好渣！
1: 但系朋友咯，好渣，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有时
0: 咧太烦啦。
1: 嗱，我就觉得搵得
0: 你太多咁样。
1: 唔系，有时我觉得咧，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咧，真系好讲喺当时嘅天时地利人和噶。你喺嗰段时间，你可以同佢好 friend 啊，咩都讲。但你唔知点解你会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呢段感情好似有啲怪怪地，变一质啦。咁、但係你又唔好意思同佢講，因為我都解釋唔到點解嗰種感覺已經冇咗啦。
2: 依
1: 個係朋友，你都會㗎嘛，你會㗎嗬。但係我講唔出，但係點解嘅就覺得唔係好想將嗰啲自己好內心嘅同你講啦。佢未必有啲咩嘅嘢將出賣過你或者係點樣㗎啦。總之唔係
2: 突然間個磁場就
1: 唔對位啦，係嘛？
0: 係
1: 啦，
0: 對唔啱
1: 個 channel 唔啱啦已經。咁可能就係你成長咗，定係大家嗰個環境唔同咗。咁我就又唔好意思。先同佢走去讲，即系解释得太多。我唯有嘅就系用一啲慢慢慢慢嘅疏离、疏离、疏离。我唔会突然之间 ghost 你，但系嘅就系我一定会系可能之前会系你一俾 message 我，我就会复。 但系又慢慢嘅就系会变咗一日之福，
0: 系即系慢慢淡，
1: 慢慢淡。我希望你明白，但系如果呢度都唔明白，都我唯有就
0: 系。有啲系 get， 有啲人系 get 唔到噶嘛。
1: 真系噶嘛？
0: 跟住你断牙式插咧，就我做错啲咩啊？
1: 做
0: 咩
1: 嘢？
0: 其实未必系有做错嘅。
1: 冇噶，其实冇冇人错，
0: 系
1: 系啊，
2: 系啊，好渣，
1: 系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好渣。
2: 但我都明嘅，感觉呢啲嘢真系有阵时就系，即系个唔快或者。就是不夾那一下，
1: 是啊，
2: 就有時是的確有漸行漸遠的，但我都 appreciate 你是漸行漸遠，不是直接
1: 我都做不出的，是啊，但我就會逃避這一段感覺，如果我要跟他好好地去告別呢，我需要付出的代價咯。
2: 有什麼代價你認為？
1: 個代價可能會對方就說，那我究竟有什麼要他挽留你咯，
0: 是
1: 不是？
0: 我
1: 做
0: 錯
1: 什
0: 麼？
1: 其實你沒有做錯什麼，我都沒有做錯什麼，
2: 可能你會不會就是這樣說呢？
1: 我就咁同佢講，
2: 咪係啊，
1: 咁佢就話唔係嘅，一定有啲嘢嘅，你話俾我知啊，我改啊，你冇啊，
0: 你唔中意啲咩？你唔中意我啲咩？我改，你可以同佢講，你中意我啲咩？我改。
2: 唔係，但係
1: 你要你唔喜歡我，
2: 但起碼你講呢段説話，佢如果佢之後苦苦糾纏，咁係佢嘅問題啊嘛。
1: 係啊，我都係知啦。
2: 係咯，但我覺得温柔
0: 其實
2: 又好
0: 無辜
2: 嘅，
1: 係嘅，
2: 即係你起碼同佢講，我真心覺得。
1: 冇嘢，
0: 冇嘢，
2: 系啊，你真系冇谂多咗，纯粹我
0: 系我，系我，
2: 系我，即系或者我哋呢段关系，或者我哋呢段友谊去到呢个位，可能大家都需要一啲呼吸嘅空间。
1: 系系，
2: 哇，咁可能大家都唔知将来会发生咩事，有一日突然间又对 word 啦，咁咪又可以一齐 friend 咯，咁样，系咯，
1: 呢啲系好理智嘅谂法嚟，但系喺现实里面，
0: 通常都好难。
1: 系啦，你就会宁愿佢就哦，不如沉默就系代表我嘅答案咯。
0: 但系呢个会发生喺朋友嘅关系上面多，
1: 朋友。
0: 哦、有冇試過拖友或者是、男女朋友、
1: 啊、
0: 或者是發、有機會發展中的
1: 對
0: 象？
1: 哦、對方高成我成，我好少咪咁對男仔啊！
0: 咁你係咪問佢我做錯咗啲咩嘢？你唔中意我啲乜嘢？
1: 我咪就係咁同佢講咯，佢就冇啊！你太好啦，我怕我襯唔起你啊！
0: 呢個
1: 佢就係咁嚟嘅，你明唔明？
0: 咩理由？
1: 我好，你個經驗
2: 嘅，
1: 係啊，我襯唔起你啊，你太好啦，
2: 佢哋配得咁低啊嘛，
1: 係啊，咁佢就係話你應該揾一個更加好
0: 嘅。
1: 咁係咪嗱即係等於我頭先我同你講嘅呢個情況一樣嘅就係你咁樣糾纏不清嘅話，你不如算啦。你就咁樣嘅話，我唔因為如果我去到咁嘅地步嘅話，
2: 我
1: 已經唔介意。
2: 我又覺得唔係，我又覺得有陣時你同人一個温柔嘅告別，或者俾人死得有個少少明白，或者話俾人知，即係未必知道死因，但係就係反正我你死咗啦咁，係一件好嘅事嘅原因係如果。即係聽嗰個人啊，受嗰個人，佢都係一個理性冷靜或者係有少少自尊嘅人啦，佢都會尊重你嘅做法咯。
1: 係噶，係噶，我係啊，但係即係係嘅應該。
0: 通常如果係咁，佢就未必想高出，係咪會唔會？
1: 如果佢係一個咁理性嘅人，
2: 因為我兩樣都試過，即係未試過啦，即係。都是異性方、啊、其實朋友都有試過的、然後但異性那個就可能例子明顯一點、有些是可能曖昧對象跟真的突然之間呢就、前那一天還是好地地的跟就說、哦、那我去台灣玩啊這樣、OK 這樣跟回到來呢就
1: 不見了
2: 就不見了啦
1: 找到他
2: 找到當然找到啦
1: 找到
0: 即知道他仍 然,
2: 仍然
0: 安好的、
2: 但就是這樣突然之間跟我心想、啊我哋三四日前，我哋仲
0: 系咯，发生咗啲咩事？
1: 系啊，我系咪应该跌出一个交代咧？
2: 事咧咁样又劲奇怪啦，系咪？咁呢个有情呢、這个情况啦，即系最经典嘅高情啦。跟住另一个就系、是、哦，可能约会过两次，跟住发觉大家唔系好啱，咁、然后咧佢就会突然之间啊，好理性咁样同你倾，你觉得我哋？即係我哋去緊咩方向？跟住然之後，係即係咁樣形容。
0: 使唔使俾個計劃書你？
2: 即係 where are we going 咁樣啦 ？OK， 跟住即係 where are we heading to 咁樣啦？我哋呢段關係定係點樣？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其實我覺得我哋唔係好夾咁樣。
1: 哦，
2: 即係我覺得哇，好好
1: 咁樣好好啊！
2: 即係佢會同你講話我唔知你點樣睇啦。跟住然之後，但係佢話俾你知，我嘅睇法就係我哋啊，即係好開心
0: 咁
2: 樣都見面嘅時候好愉快。咁樣約會咗兩次，但我就覺得、其實 eventually 我哋最終應該我哋想要嘅嘢，好似應該未必一樣喎。
0: 哇！咁理性啊，
2: 係啊，好理性啊。咁然之後
1: 呢啲唔係好愛咯，
0: 系。
2: 咁因为都系见咗两次啫嘛，咁我觉得很好好、啊，
0: 即
2: 系
0: 佢已经好好，
2: 因为
1: 好斩钉，
0: 佢系啦，佢知道其实最尾系唔 work out 嘅，咁我就不如，
2: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哋可能通常约会啊两三次，你已经知道，但系好多人嘅做法就会有即系有嗰种暧昧继续藕断丝连喺度啊，大家又突然间半夜喺度啊 miss you 嗰啲乜嘢噶嘛，然之后又watch you up，
0: 嗰啲先最开心啊，
2: 唔系咁
1: 呢啲真
2: 系
1: 好
2: 咩？系咁，
1: 你无限想象。
2: 你去到后期，可能咧，由你初初成日 message 啊，倾电话，去到后期可能一个礼拜先一两次啊，
0: 慢慢
1: 都知咩事啦。
2: 因为你就会觉得吓、我哋明明仲打得可以噶，即系你就会有嗰种感觉，会觉得吓、我哋之前都仲好好噶。佢琴晚仲同我讲 miss me， 跟住然之后之后佢就见到突然间有一日佢就 po 咗同佢女朋友嘅相出嚟。
1: 哇！
2: 有咁所以我宁愿咧可能约会咗两三次，即系虽然个成本比较低啊，跟住佢会同你讲、即系佢唔想 ghost 你，佢就话俾你知，我纯粹我觉得我哋做朋友几好啊，我觉得如果做情侣，我哋可能未必啱、啊。我觉得我好尊重，首先好尊重佢自己，
1: 系亦
2: 都尊
1: 重
2: 我，好尊重我哋，无论我哋之后系朋友又好，定系普通人都好，都好好咯。我觉得佢嘅做法好成熟，同埋。佢唔會去
0: 同你
2: 一個。
0: 佢呢個唔算 ghost 啦，其實如果佢同你傾，
1: 係啊，佢同你講得嘅話，
2: 佢就係即
1: 係
2: 兩種方式咯，就係好好大對比咯。一種就係真係 ghost。
0: 你要交代清楚先好啦，咁我哋拜拜啦咁樣。
1: 我諗啊，谷谷咧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即係被 ghost 嘅嗰個人係咪點樣先至能夠即係取得一個比較心理平衡一啲？如果你被
0: 講清講楚，
1: 你可唔可以同我講清講楚？係啊，
2: 唔係你講一聲，我
1: 交代一下
2: 之後就
0: 拜拜，
2: 唔係好似我哋之前咁啦，即係 even 唔係。拍拖純粹是可能曖昧或者可能是 date 過一兩次樣、我都覺得這種方法是好過高枕你人間蒸發好很多、
0: 但是有些人是不是會不會覺得即是 我承受不到面對面講那個後果、
2: 即他們是不想要做衰人
1: 想
2: 做拒絕人那個他覺得就不高了不想有一個 hard conversation
0: 大家都成年人明白的啦樣
1: 是、又或者他就真的會覺得就是如果我不再找你的話就是等於是不是我們就已經結束了你之間的關係咯
0: 是
1: 不是這樣的咩即是約定俗成就是這樣的啦嘛
2: 是
1: 的他們
2: 就是誤以為這個沉默就是最好的拒絕
1: 我沒有誤會
0: 你覺得是
1: 這是一個挺好的處理方法
0: 即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應我們 message 我們就知道什麼事
1: 了其實如果你走得這一步的話是的你是一個很自私很自私的做法的
2: 即
1: 你就不會再在想的話
0: 他不會理你
1: 怎樣會怎樣是嗎人家會怎樣看我或者我就是一個怎樣的人
2: 我覺得走得高成的那個人已經覺得呢我不 care 你怎樣想
1: 沒錯、
2: 你覺得我是壞人或者怎樣呢我
0: 反
2: 正
1: 要
2: I
1: don't care
2: 反正我就要逃避我就什麼都見不到他們有時候就躲個頭入個沙堆入面就
0: 鸵鳥，
2: 係啊，鸵鳥
1: 啊，
2: 就覺得啊，你是但啦，咩都好啦，反正咧，我唔需要 deal with 你，我就最好啦。
0: 我唔再見呢個人啦。
2: 所以我覺得係唔成熟嘅表現嚟嘅。
1: 係嘅，其實都係嘅。但你有啊
2: ？OK。
0: 但你會做嘛？
2: 唔
1: 係，頭先我聽完阿谷姐咁樣講之後嘅話咧，我真係會覺得咁樣係一個好唔負責任嘅做法。咁其實做人嚟講嘅話咧，我覺得有啲乜嘢，我都應該要交代清楚嘅。公物論嘅就我交代清楚之後嘅話咧，你可以同樣。等於嘅就係我，
2: 你可以糾纏我㗎，
1: 係你可以糾纏
2: 我
1: 㗎。我
2: 真
1: 係
2: ghost 你
1: 啦。你點樣睇我，或者你點樣去感受呢一件事嘅話咧，我已經唔理啦。但係你都要有一個清清楚楚嘅交代，係應該嘅，我覺得係可以嘅。係啊，但係佢逼到嗰個人有一個咁樣嘅
2: 傷心㗎，
1: 被 ghost 嗰個啊嘛。
0: 你有咩即係有啲咩建議俾啲被 ghost 嘅人
1: 咧？被 ghost 嘅人啊，你都
0: 可以點樣令到自己好過啲咧？
1: 唔好再喺度諗我做錯咩？係
2: 啊，唔好諗。
1: 有時我正如剛才我所講的就是話，就算我同嗰個朋友係咁嘅話咧，對方冇做錯任何嘢，我只不過覺得嘅就同佢出街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哇好悶啊！我同你一齊嗰陣好攰啊，
2: 係
1: 啊，我只不過唔想再去去經歷呢啲咁樣嘅嘢嘅啫。咁我覺得嘅就係唔係朋友嘅就話唔知道。可能他朝有一日嘅話，你突然之間可以行翻埋一齊，江湖再見。
2: 你即係唔好再喺度睇佢有冇留意你啊！將個焦點擺翻喺自己身上，同埋要知道佢嘅行為，即係佢高情呢個行為，同你本身嘅自我價值其實未必一，即係未必
0: 未必係你同你自己本身
1: 唔
0: 係
1: 自己唔夠好，
2: 冇即係哎佢啊！我哋做繼續做朋友或者啊，我哋繼續聯絡啦，或者我做錯咗啲咩啊？唔好問呢啲問題啊！即係你可以 你可以唔接受佢做呢樣嘢，你可以嬲佢做呢，唔
0: 可以鬧佢添，
1: 係可以，
2: 但係就唔好去繼續invest 入去，
0: 冇錯，唔好再轉，
1: 甚至乎將呢樣嘢嚟傷害自己，係咪啊？或者嚟去衡量自己，唔關事嘅。有時我覺得兩個人之間嘅一啲即係
2: 朋友又好，
1: 關係咧係好複雜嘅。
2: 我都覺得係
1: 啊，
2: 同埋你唔知大家都將佢發生緊啲咩事。
1: 冇錯，冇錯，
2: 係啊。因為我之前都有個朋友，即係朋友係女仔嚟嘅，即係同性朋友啦。咁佢都係明明都好 friend 嘅，佢就係我生日啦，佢連生日禮物都買咗俾我，但係佢突然间高咗，冇原因嘅。跟住透过一个 mutual friend， 我先知道原来佢连生日礼物都买咗俾我，但可能佢就系觉得嗰下佢要一啲
0: 空间
2: social detoxing 啊。突然之间佢会觉得呢个系佢需要做嘅，
0: 佢觉得嗰个时间佢需要做呢样嘢，
2: 需要做呢样嘢。但系之后到而家都冇联络啦，我都伤心噶。
0: 系咯，又唔系你做错啲乜嘢，
2: 纯
0: 粹可能佢生命里面咁啱经历紧。
1: 系啊，
0: 你
1: 系嗰
0: 时
1: 候我要排毒。
2: 系啊，你唔知佢哪边想经历紧啲咩噶嘛？即系朋友怀嘅话，感情怀，我就唔相信。
1: 所以咪系咯，我觉得就系点样都好啦，系嘛？大家都要有一种就系尊重咯，系嘛？我尊重你，你由今日开始系啦，亦都要尊重自己。咁我觉得其实冇乜所谓。如果就能够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咧，高成简直冇事。
0: 系啊，就算不幸地被高都好，你要记住你冇做错嘢。
2: 同埋你嘅价值唔系佢高唔高，系佢定义噶。
1: 系啦，
0: 好啦，讲个高程就一定要播呢只啦。
2: 系啊，Bieber 歌嘅
0: Justin Bieber 嘅 Ghos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 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早上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比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纪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

0: 鄭鋒說，中美要開展的是相互激勵共同提高的田徑賽，要摒棄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擊賽。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週十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預測本港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風勢頗大。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97点，跌50点，成交金额10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3点，升2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9.6，升2.4；阿里巴巴131.3，跌2蚊；盈富基金26.44，跌4仙。普普马特158.1，跌4.8，中心国际74.1，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3，跌咗3.6，华虹半导体126.3，跌3.2，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6.2，京东集团125.3，升咗6.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01，瑞士法郎10.036，澳元系5.67，加元5.721，新西兰元4.669，欧元9.1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2,930点，升187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06美元，卖出4,69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已经现时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在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8: 逢星期一至五

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2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 physical.
5: I wanna get physical. Let's get into physical. Let me medical.
6: 梁米好啊！
0: 你好啊 ，OM。
7: 开心啊！
0: 梗系开心啦！上个礼拜多咗。還有一個叫什麼話
7: 什麼
0: 有個名字
7: 替工強
0: 替工強之外還有是是多嚿圓
7: 他多嚿圓他
0: 真的麻煩
7: 他是在即是玩陀螺都要多嚿圓
0: 是他要加些東西
7: 加些東西正式正水嘛
0: 沒錯所以今天我們就摟走他了會不會舒服很多啊 Owen 是不
6: 是好像就 我已經出名將話題查到有那麼遠都這麼遠了他簡直是不理的話題
0: 是沒錯他一路這樣游走是不是系啦，咁今日咧，我哋要集中讲翻嘅就系肌肉啦。
6: 系，
0: 上个礼拜我觉得好正啦，叫大家咧就系要练一练你嘅背肌啦。背肌就好紧要嘅，我觉得系啊，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好似你上个礼拜讲啦，如果你想自己嘅 posture 行出嚟嘅时候咧，真系好睇，即系腰板挺直咧，我觉得个背肌系好重要嘅，
6: 唔好驼
7: 背系啦，
0: 唔好驼背，
6: 一背脊甩落去到颈啦，所以可能多人会都会系嗰、那个即系颈椎会向前倾啦，乌龟颈啦，会圆肩啦、等等啦，都系背脊咧唔够力引起啦。
0: 但系有得意喎 ，Owen， 我有问过有啲女仔咧，即系可能因为身材太好，佢哋又唔想话即系好似俾人哋有个感觉觉得。就好 show off 咧，所以咧佢哋就会有少少
7: 缩埋，
6: 缩埋咗啦。
0: 你有冇留意？其实有啲女仔真系咁样嘅，
6: 都会噶。
0: 因为当你要挺胸收腹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好夸张啊。所以咧佢就唔想俾人哋会觉得嘅就系你嗰度，哇搞错，你真系我惊死你睇唔到咩得啦，靓啦。
6: 反而呢啲情况咧，通常即系如果喺健身界咧，就会练靓同埋练圆个膊头佢。
7: 哦，
0: 有得夠即係可以咁樣嘅。
6: 係啦，咁你睇上嚟又會、上圍又會挺啦、又會突出啦，咁個膊頭你都挺個立體嘅話呢、就睇上嚟你唔係特登要演佢出嚟囉。
0: 係啦、你明我講咩囉，有啲女仔咪個身又好薄，咁但係佢身形又好好，咁但係又會比較驚人哋即係誤會佢，跟住呢佢就會成個都係想咁樣、即係是啦有少少就是谷住是啦
7: 費事
0: 費事俾你見到。反而就是如果是的你就可以從你的膊頭入手啦。
6: 個膊頭 3D 啲睇上嚟呢即係旁邊多兩嚿嘢嘛。咁、你唔會淨係望你中間嗰兩嚿嘢囉。
0: 有道理有道理。咁今日我哋就講呢個膊頭。係
7: 膊頭。
6: 冇錯
7: 啦。做人最緊要有膊頭。
0: 有膊頭唔好射波。
6: 講喺膊頭你個膊頭而家點呀
0: 我個膊頭而家真係麻麻地但係我頭先都俾你見到嘅就是我角度好咗嘅。
6: 係
0: 用緊我個 frozen shoulders。係、啦就係、嗰個肩周炎或者叫做五十肩。
7: 係。
0: 好啲嘅而家係。
6: 係啦咁咁講下你個肩周炎係點嚟啦。其實肩周炎呢好多人都誤解因為我膊頭痛就肩周炎啦。其實肩周炎通常呢係會指你膊頭前面嘅即係你個 front delta 你個三角肌嘅前面。就好似你嘅情形呢就係向上即係向前向上舉唔起曬佢啦。
0: 係
6: 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好 typical 嘅肩周炎嘅症狀啦就因為你嗰、個三角肌啦即係我膊頭嘅肌肉啦即係叫三角肌啦、就因為、發炎啦扯住啦咁樣。咁其實膊頭呢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唔舒服或者症狀嘅。因為膊頭呢係我哋其中一個身體嘅關節呢係喐得比較大比較靈活啊。即係佢上下啦可以前後啦可以揈殺。
0: 360
6: 又冇三六嘅207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個嗰個喐嘅幅度好大。
0: 係。
6: 咁而佢嗰、那個。
0: 腳反而做唔到喎。
6: 係啦腳你腳你揈揈都冇咁大㗎嘛。
0: 揈到你驚。
6: 係啦。
0: 因為甩咗臼。
6: 係啦。咁膊頭其實主要就係我哋有嗰、那個頭先講過三角肌啦即係膊頭呢個肌肉啦叫 deltoid 啦。咁然之後仲有我哋個鎖骨啦我哋嘅肩峰啦其實裏面仲有好多細嘅肌肉嘅。佢掕落去我哋之前講過我哋嘅 bicep 老鼠仔係嗰、那個二頭肌啦。係啦我哋嗰個掕然之後再黐埋好多唔同嘅骨啊所以佢裏面都有好多軟組織啊咁樣嘅。咁所以膊頭其實呢佢好彈性嘅佢係一個嗰啲 唔係淨係咧靠肌肉嚟去帶動或者發力嘅一個組織嚟嘅，
0: 係
6: 係啦。咁咧，我哋有好多，哎呦，唔好意思啊，裏面有好多結締組織嘅，即係例如你食雞翼咧，你搣開雞翼嘅咧，中間咪有啲軟骨啊，
7: 有啲透明，
6: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你幻想我哋嘅膊頭關節都係咁上下樣啦，
7: 哦，係好複雜嘅結構，
0: 係㗎，好多嘢食㗎，因為你個雞翼。
6: 冇錯，
0: 你而家集中講緊嗰條雞翼，嗰嚿殼搞落去撲撲聲嗰嚿嘢嘛。
6: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有陣時會整傷佢啦。咁、首先雞翼，如果你兩個雞翼即係好似個扣針咁咧，你要食中間肉，你咪要咬開佢嘅。
0: 係啊。
6: 其實我哋膊頭嘅關節都係啦，如果你咬錯力嘅話咧，就會好似咬雞翼咁樣咬傷佢啦。
0: 哦，咁會點啊？
7: 呢個係嘛？即
0: 係
6: 又未去到甩，又未去到甩臼。呢個咧，我哋通常我哋泛稱咧，佢叫做呢個係肩關節嘅夾擊綜合症。
0: 哦，夾擊綜合症。
6: 簡單啲講咧，就係我哋個膊頭，其實嗱，膊頭邊咪有個骨嘅，係啦，個肩胛骨嘅，係啦，個肩胛骨其實頂住個膊頭噶嘛。所以你手如果要向上嘅話咧，其實上到呢度肩胛骨就會頂住，即係水平膊頭水平咁啦。你點樣先可以上得曬咧？就係你嗰個掌紋。向住出面嘅話，你就可以上得曬啦。即係我哋做呢個開合跳 jumping jack 啦，又或者打籃球做防守嗰個動作咧，手向外張開咧，就可以上下喐得曬，係咪？如果你個掌紋咧向地下嘅話咧，
0: 喐唔到，
6: 其實就上唔到嚟嘅。
0: 係啦，冇
6: 上到嚟咧，
0: 冇咁高。
6: 係啦，嗰個骨咧其實係會夾住、頂住嗰嚿肌肉嘅。咁如果你長時間都係咁，或者你可能做運動，突然之間有一下咁挫上去咧，嗰個骨就有機會咧就會硬傷或者硬到你個肌肉發炎啦。
7: 哦，即係個角度唔啱，佢應該向
6: 冇錯啦，
7: 揈上去。
6: 冇錯。
0: 咁係咪即是話，如果我哋真係要想將隻手發到去你嘅耳仔嘅時候嘅話，其實你嘅手掌係要向上。
6: 向上係啊，掌紋要向前啦。
0: 就要向前。
6: 係啦，即係好似老師發問你舉手發問咧，係啦係啦，其實個掌紋咧就呢個咧就要向自己。
0: 哦，
6: 系啦，嗱，因为咧，将你手向外打开咗之后咧，个肩胛骨会阻住啦，
0: 系，
6: 但系你手收翻埋喺你自己面前，即系垂直嘅手咧，
0: 系，
6: 就咁向上举咧，系举到噶，因为肩胛骨唔好阻住啦嘛，
0: 个
6: 肩胛骨喺侧边啫嘛，
7: 系，
6: 系啦，咁呢一个角度咧，你又反而可以举得到噶，
0: 哦，即系所以咧，你要留意你嘅角度噶。系咪啊？你反唔到噶，因為個角度唔啱。
7: 你又唔好夾硬嚟。
0: 唔好夾硬嚟，夾硬嚟咁啊，冇似我。
7: 你以為啲筋硬啫？我哋一嘢發上去就
6: 係啦，
7: 嗒一聲咁。
6: 咁啊，除咗講緊啲大肌肉啦，即係螺旋肌，講緊嘅係delta 即係三角肌啦，裏邊仲有啲嘅螺旋肌嘅。螺旋肌咧係喺裏邊嘅，做啲咩嘅咧？就係保護住你呢個嗰個肌肉嗰個關節。例如舉起手，我哋手要好定喺度唔喐咧，就係靠呢啲肌肉啦。系啦，
0: 就是、靠肌肉噶，原来。
6: 咁样点样练呢？其实就如果你去正常你去健身咧，应该头几堂咧，你都健身教练都会死练难练嘅。
0: 练咩？
6: 练啲咩咧？就系将你只手咧就打横打开佢，变成90度。
0: 系。
6: 然之后拳头咧向下。
0: 哦。
7: 拳头向下。
6: 再拳头向上。
0: 系。
6: 简单啲讲就系我自叻咁样啦。
0: 我自叻或者系
7: 我自
0: 嗰只猫啊。
7: 系啊。
6: 招财马都得。系啦系啦。
0: 猫啊。
6: 咁其实你喐多几下，或者你试咗拎住喺屋企拎住水樽咧。个膊头关节位唔喐，手踭唔喐，净系你嘅前臂同拳头朝地下同朝天上下咁样我自力咧，其实个膊头里边你会觉得攰啊，少少冤嘅，呢个就里边嗰嚿螺旋肌啦。
0: 哦，
7: 咁呢个动作就系练嗰嚿螺旋肌啦。
6: 个稳定系你个膊头嘅稳定性啦。咁所以咧，譬如有阵时可能有啲人做倒立嘅，要用个手嚟撑住自己体重嘅，就要做多啲呢啲嚟保持嗰个稳定啦，个螺旋肌。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平時健身咧都會攞呢個嚟做熱身啦，系啦，又或者攞一條嘅拉筋帶、橡筋帶咧，兩手打開拎拉住條帶，然之後咧就兜個頭上面扮落去背脊後面，兜翻佢頭上面扮落嚟前面，都係呢個裏面嘅膊頭嘅肌肉嚟嘅。
0: 我都好想快啲可以做得翻，
7: 係
0: 啊，係
7: 啊，因為
0: 我唔得，我有一邊做唔到咯，
7: 係
0: 啊，有一邊做唔到咯，
7: 係
6: 啊，呢啲就要練翻啦，
0: 係
6: 啦，因為咧膊頭頭先我冇講過咧，佢唔係純靠肌肉嘅一個
0: 一個組織
7: 位置啦，係啦，
6: 佢其實咧用好多筋膜嚟去發力嘅，
7: 係，
0: 因為有筋膜啊，
6: 係啦，
0: 好複雜喎，裡面好多嘢。
6: 因為咧膊頭其實係好有爆發力嘅，例如你推啦、打拳啦、拉一啲嘢啦，呢啲爆發力咧，大部分力量咧係喺筋膜嗰度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做啲動作去練力咧，你做得快嘅話咧，你用咗啲筋膜嚟發力咧，咁啲肌肉就受唔到刺激， 所以我哋通常咧做举咧，即系例如做呢个 shoulder press， 即系向上、嗯、上推举咧，系、
0: 嗯、
6: 要做得慢嘅。
0: 嗯，
6: 咁你先用到啲肌肉慢慢推上。嗯、又或者做瑜伽咧，你做平板啊，
0: 嗯、
6: 做多 arm balance 嘅动作咧、
0: 嗯，
6: 都会系慢，甚至乎系 hold 住嘅。
0: 哦，咁但係其實有時候我會見到有一啲人會練大隻呢，佢哋都會做呢個 push up 呢，
6: 係
0: 係啦， push up 嘅話佢哋會有啲好快嘅，咁其實係咪錯㗎？你咪見到有一啲你就嘩，
7: 但嗰啲係關唔關膊頭
0: 關唔關事呢？
6: 嗱、有三樣嘢，第一佢唔係即係嗰下動作，佢唔係特登想練個膊頭嘅肌肉，佢係練個爆炸力。
0: 嗯、
6: 第二 push up 咧，因為一個都好多肌肉參與嘅，包括我哋嘅三頭肌，即係拜拜肉啦、膊頭啦、胸啦、core 啦、少少大髀啦。咁、所以咧，佢做得快咧，就會練個爆發力，就會有嗰種即係會氣喘嘅感覺。
0: 係啊，冇錯。
6: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單純練膊頭咧，通常就做好慢，好慢，係啦。咁、有啲 typical 喺 gym room 會做嘅就係會練。飛膊啦，即係如果喺屋企練咧，你可以攞兩個水樽擺喺自己嘅面前，垂低隻手，向外大字打開佢，垂高拎起，拎到佢膊頭。頭先我咪講個肩胛會阻住噶嘛，所以你唔好拎太高，
7: 係
6: 拎到佢膊頭位置，係啦。咁你可以喺呢度做一個呼吸，即係吸一啖氣，呼一啖氣，等你自己 feel 下膊頭會攰嘅，慢
7: 慢
6: 再落翻去呼氣，係啦。咁你可能重複做十組啦，咁你個膊頭會覺得攰啦。咁呢個咧就係你嗰個膊頭嗰個三角肌嘅最外邊，咁其實佢係立體噶嘛，一個波咁樣嘅。前面嘅 front delt 台咧就係向前舉啊，都可以攞住水樽嘅，向前舉起佢，又係唞兩個呼吸，慢慢落翻嚟，咁就膊頭嘅前邊啦。
0: 哦，
6: 咁膊頭如果你想靚咧，你要做埋膊頭後邊個 rear delt 台。咁呢個動作有啲咩可以做咧？一般好似我哋上次咪話做夾背脊嘅，其實都會用到少少嘅膊頭後面嘅。咁但我有另一個動作，我成日都會做嘅呢，就係攞住兩個水樽擺喺自己嘅 pat pat 後面，垂低手，個人唔好喐企喺度，將兩個水樽呢離開 pat pat， 掂返 pat pat， 係啦，咁就會用到你個膊頭嘅後面啦。
0: 嘩，呢個好 feel 到喎。
7: 係
0: 呀，係呀，呢個真係好 feel 到，係扯住後面囉。
6: 系啦，咁你膊头咧做晒，
0: 你会夹埋添啊？
6: 会噶会噶会噶会噶，
0: 系啊 ，OK 呢个。
6: 系啦，咁你膊头做晒呢三个位咧，先至会三面咧都会有圆，系
0: 啦，
6: 睇你先会靓咯，系啦，冇错啦。
7: 系。
0: 头先你有讲到啦，就譬如可能个膊头嘅话咧，我哋都系关呢个锁骨事啦。咁但系有啲人咧会肥到冇咗个锁骨。
7: 你要有性感嘅鎖骨係咪？
0: 性感嘅鎖骨係好重要嘅，對於女仔嚟講，關唔關事㗎？如果
7: 要擺到個銀喺入面
0: 啊嘛，係啊，我要翻簡啊，係
7: 啊，
0: 翻簡骨嚟㗎嘛。
6: 鎖骨整體上咧，你係要夠瘦咧，即係嗰一個整體嘅皮下脂夠瘦，你先至會
7: 顯示到出嚟。
0: 顯示到，
6: 係啦，係啦，係啦。
0: 唔係就冇咗個鎖咯。
6: 係啦，因為嗰個就嗰、那個就係唔係練肌肉啦，嗰、那個係要。消脂啦，
0: 哦，即系如果你个锁骨要突嘅话咧，就
6: 系
0: 要瘦，
6: 系，
0: 哦，咁得啦，冇嘢啦。
7: 咁如果咩嗰啲咩斜方肌好厚嗰啲，咪都见唔到噶嘛，锁骨嗰啲系嘛，会唔会啊？即系隔篱
6: 再大只，都系关脂肪少，你有肌肉得嚟又有脂肪咯，咁你都系会见得少啲嘅。
0: 佢喺度嘅，但系我有啲嘢遮住咗佢啫。
6: 最容易理解咧，就系我哋譬如有胸肌，即
0: 系
6: 有肋骨啦，有啲人瘦，你咪见到排骨。
0: 冇错，冇错。
6: 大隻得嚟瘦，你就會見到啲肌肉嘅線條同肋骨嘅線條係好 parallel， 你見到即係兩橫，係
0: 啊，好靚啊嗰啲。
6: 係啦，然之後但係如果有脂肪而有肌肉嘅話，就會兩嚿即係肉有肉感嘅肌肉咯。
0: 嗯，
6: 係啦，就嗰個。
7: 嗰個感覺唔同，
6: 係
7: 啦，望落去嗰個觀感唔同。
6: 係啦，係啦，係啦，基本上你係睇住一嚿瘦肉同睇住一個肥豬肉嘅分別咯。
0: 呢個形容得好好，同埋佢每一次都問呢啲去食嘅嘢，例如雞胸肉啊，或者雞
7: 翼啊，雞翼尖啊，
0: 你又會知道嗰啲係咩嚟嘅。
6: 其實我今日想帶出嘅，其實另一個重點就係咧，膊頭嘅肌肉咧，因為咧佢比較複雜啊，同埋你受咗會比較容易受傷啊。咁首先我哋平時做一啲壓住膊頭嘅嘢。例如掌上壓啦，例如推胸啦，記得咧就要做翻啲拉筋嘅動作咧，就要拉翻佢。咁嗰個膊頭嘅原理其實點咧？其實係一個榫位嚟嘅啫嘛。嗰、那個膊頭其實係一個凹咗落去嘅圓形嘅窿，然之後你個膊頭嗰個骨就係肩胛就係一個係啦係啦係啦啦。咁然之後就好似拳頭凹落去咁樣。 佢轉得到嘛、
0: 嗯。
6: 你過分壓落去嘅話咧，就會壓死咗嗰個關節啦。咁、
0: 嗯、
6: 所以你都要拉翻佢出嚟嘅。咁、
0: 嗯、
6: 點拉咧？就係、是、你可以揾譬如係一啲龍門柱啊，而家即係公園度見到咧，或者係欄杆啊，
0: 嗯、
6: 你掹住佢。
0: 嗯，
6: 你好想將嗰樣欄杆咧拉向你自己度。
0: 哦，
6: 咁你
7: 觀龍門啊，真
6: 係。係啦，係啦。將你隻手拉長佢啦，簡單啲講，係啦。
0: 或者啲老人家喺公園都會做呢個動作。
6: 有啲人話健身健得多咧，隻手會個膊頭關節咔咔聲咧，
0: 係啊，
6: 就因為你嗰個筍位你隻揀。握得佢太入啫嘛，
7: 即係鬆翻，
6: 係啦，拉翻鬆，俾翻啲空間㗎啦。你拍骨其實都差唔多道理。
0: 如果係我而家有呢一個肩周炎咧，我可唔可以咁做啊？
6: 你輕輕啦，你唔係特別唔舒服嘅話，其實都可以嘅。
0: 係咯，因為我而家會發覺我自己咧都有少少咧嗰個膊頭咧向前咗，係啊，同埋就縮咗上去咯。
7: 因為你可能痛，你自己會調節啊嘛。
0: 冇錯，我自己就住佢啊，
7: 係
0: 啊，即係呢個都可以做嘅。
6: 冇錯啦，
0: 非常好呢個。
7: 係啊，好好啊，咁希望大家都做過有膊頭嘅人啦，
6: 練翻個膊頭。
7: 係啊，
0: 有膊頭。
7: 今日唔該曬，好啊，
6: 唔好客氣，下個禮拜再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 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比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執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张涵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大陆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又警告台湾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只是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88点，跌59点，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2仙。腾讯控股460蚊，升2.8。阿里巴巴131蚊，跌2.3。泡泡玛特160.6，跌2.3。中芯国际74.45，跌2.15。南方恒生科技4.94，跌2.8。 华控半导体128.9跌六毫，恒生中国企业90.64跌五毫四，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930点，升187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88美元，卖出4,69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湾河电车厂至到去筲箕湾总站来回方向，而家电车服务系已经暂停咗噶啦，咁一带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蓝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现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去安田街噶。五城巴 E22, 九巴 15,5A38,38P88X 和603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转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交易广场是慢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会。在新界区屯門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梦想。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快活哥，
5: 系啦，咁啦，
4: 谷姐
6: 又嚟啦，
5: 谷谷姐姐，好，谷谷姐姐今日有啲咩搞？
6: 因为咧就想同大家回顾一下呢个母亲节啦，
5: 系，
6: 大家母亲节有冇啲咩庆祝活动啊？
5: 食饭
4: 都系食饭咯，送张卡俾妈妈咯，
5: 系咯，
4: 写张卡俾，
5: 送花咁样咯，
4: 系啊，
6: 我今年都系比较重简啲嘅，因为有个 business trip 啦，啱唔啱？所以就。即係一翻到嚟第二日就已經母親節正日咁，所以都係食咗個飯啦。但係之前就有啲慶祝活動嘅，咁我就帶咗媽媽去插花體驗咁。
5: 哇，好好啊！咁你咪唔使送花咯，
6: 係啊，
4: 直接喺嗰度，
6: 係啊，
4: 成盤俾你咁樣，
6: 係就係同我媽媽一齊去插嘅，咁啊自己插自己個盤咁樣嘅，係啦，咁就係好特別，係因為咧係我個朋友仔 host 咗一個插花 event 俾我哋嘅，係即係佢係做個導師咁樣樣，咁所以我咧就喺嗰個插花嗰個過程裡面咧，就即係佢嘅原意係你可以終於有啲活動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做嘅好多活動啊，或者好多嘢都係同自己做或者同朋友做噶嘛，咁你未必啊咁得閒帶阿媽媽一齊去做啦，阿媽媽亦都未必咁興趣啦，係咪？咁然後咧，但係呢件事咧，我點解覺得好好咧？佢係。首先佢個 studio 好舒服啦，有啲自然采光咁樣啦。咁然後因為佢係知道係我同我媽媽去呢，咁佢就會整咗啲茶啦，仲有啲果點咁樣呢。
5: 係啦。
6: 好正啦、啊。
5: 係成個體驗。
6: 係成個體驗，佢係嗰啲咩櫻花梅子缺餅嗰啲啦。
5: 係呀、啊。明啦明啦。
4: 係
6: 呀、
5: 啊。跟住。俾進入狀態。
6: 係呀、啊。
5: 我覺得呢個
4: 食件餅先。
5: 食件餅
6: 有少少嗰種洗塵嘅。
5: 係呀、啊。好緊要啊。唔通你一嚟嘅啫，哇！
4: 整碗整笼烧卖俾你咁样，又唔同。
5: 啱噶，系啊，
4: 系啊，
5: 正啊！
6: 咁我就觉得哇，几即系即刻系成件事，即系你个体验咧。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嘅一啲体验感咧，我觉得系要。full picture 噶，同埋成個體驗，即係由你個感官啊，而家連味覺，哇！食個餅先，飲啖茶先，靜一靜落嚟先，咁樣，哇！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啦。首先，咁然後花材都好簡單嘅啫，因為佢主要我朋友教
5: 幾樣啊，三樣花
6: 花主花其實淨係嗰個。叫做咩
4: 康乃馨，
5: 康乃馨，哦，因為係俾媽咪，
4: 因為母親節，
6: 因為
5: 就一定要用呢個花材，
6: 母親節 theme 嚟嘅，跟住其他其實都係我覺得係襯為主咯，即係如果真係有顏色鮮豔嘅花，就係呢個康乃馨咯。
5: 我係咁已都試過學過一兩堂啦，佢係有分噶嘛，即係其實你有煮嘅，同埋有襯嘅，
6: 係
5: 啦，襯花嘅話，其實你有好多時候你都好明白噶啦，細細袋嗰啲多數都係揾嚟襯嘅啫，係啦，
6: 同埋好多綠植咯，即係佢唔係咁。
4: 花牡丹雖好都要綠葉扶持，
5: 係冇錯冇錯
4: 嗰只。
6: 反而可能咧即係我朋友教嗰個 style 咧，反而可能係襯嘅仲多嘢搞過嗰個主花。
4: 主花，主花你其實擺啱位，其他你就 OK 啦咁樣。
5: 因為你一定係一望就望到佢
4: 嘅，
5: 係啊。但係你側邊嗰啲
4: 咁，我想問康乃馨佢有分幾多種顏色？即係你如果
6: 佢就俾咗兩款我哋咯，同埋我哋嗰個插嗰個器皿咧，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因為佢係用三個竹筒，三個高低錯落，有少少。高低嘅竹筒啦，咁就係個竹筒，你將佢三個咁樣
5: 拼埋一齊，
6: 拼成一個三角形咁樣，即係後面一個高啲嘅，跟前面兩個矮啲嘅，咁嗰個就已經係個器皿啦。咁就好好啦，你就可以咁樣拎，
4: 即係唔係花，唔係花樽或者驚打爛啊成啊，
5: 唔係啦，
4: 係一抽咁就已經
6: 係竹嚟嘅，係啦。咁然後同埋咁，因為佢我哋用嘅花材比較少啦，咁佢點樣固定咧？佢通常插嘅時候咧，佢下面本身係有啲固定器，好似一個針板咁樣，你吉嗰個勁落去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就會重簡啲啦，佢就用咗一個嗰個綠毛球咁嘅花去頂住曬所有其他花材。就喺旁邊嗰啲位咁樣攝落去咧，個綠毛球就會變咗係其中一個好似景觀，
4: 都
6: 係
4: 花，
6: 係啊，都係
4: 花嚟嘅。
5: 哦，咦，好喎呢個，
6: 係啊，
5: 我冇諗過可以用佢咁樣。即係其實你而家有時喺花墟你可以買一個綠毛球噶嘛，
6: 係啊，
5: 有時你就係就擺嗰啲植物上去，
6: 就頂住喺個花樽嘅樽口度，咁然後你就喺。 攝喺啲綠毛球側邊咁樣咧，你就頂住其他花，就唔使喐到咯。係啦，
4: 係。咁呢個插花係歷時幾耐咧？
6: 歷時個半鐘到啦。
5: 哇，
4: 都好長啊！
5: 仲要食嘢，
6: 因為你仲要影相，要影，都
5: 要影
6: 相。
4: 即係幫佢影相係佔咗一個鐘，係咪插可能插半個鐘嘅啫？
6: 唔係，幫佢影相都整咗都影咗廿分鐘。
5: 因為我見你啲花好簡單啫嘛，
4: 係咯，
6: 係
4: 咪
6: 啊？係
4: 因為我完全未試過插花啦，
5: 未試過
4: 係
5: 咪？
4: 完全冇概念嘅，係應該即係佢係去到係點咧？嗱，大家都係嗰啲材料啦，係點樣襯？即係佢會教你點樣襯，
5: 佢會教你點襯，
6: 佢會俾你睇即係佢會畫一個概念圖咁樣話俾你知啊，大概咧個形態係點樣樣嘅，係啦。咁我哋嗰日用嘅花材有呢個康乃馨啦，咁亦都叫做大丁啦，喺花墟，跟住一個小康乃馨，好細，即係襯花嚟嘅啫，咁就叫小丁啦。跟住其他咧都係葉嚟嘅，
5: 係啊，大丁同小丁，
4: 大丁同小丁，
6: 就咩紅水木啊、春蘭葉啊、珍珠梅同埋綠毛球，
5: 係咯，又有葉咯。
4: 嗰個底啦，
6: 綠毛球就係嗰個底，綠毛球真係好可愛㗎，係
5: 㗎，
6: 呢個就係嗰個綠毛球啦，毛茸茸嗰個綠毛球啦，係
5: 啊，而家好興㗎。
6: 係
5: 啊，佢揾得有時，有時如果你
6: 咁你咁樣整完之後咧，佢就會塞住咗個花樽嘅，即係嗰個竹嗰個竹口咧。咁你就可以喺側邊嗰啲窿窿罅罅位咧，就攝呢個
4: 花
6: 落去，咁樣攝落去咯。
5: 哦，
4: 同埋你望上去都係好自然，好綠色咁樣。
6: 佢似一個自然植披景觀嘅，
5: 冇錯冇錯，係啊，呢個幾好，呢個幾好。
6: 呢個都係啊，真係幾好。跟住後屘你就發現咧，其實當你整完呢個綠毛球，再整埋呢個康乃馨，佢已經爆咗啦。咁你點樣發揮你自己嘅呢個審美同埋形態咧？咁就係靠其他嗰啲
4: 得翻好少空間嘅啫，係咪啊？即係未必用得曬，
5: 因為嗰個竹筒好細啫嘛，你見到佢
6: 個竹筒
5: 係
6: 好細嘅，係咁所以咧呢度亦都係帶出咗咧，我今次去呢個插花體驗裏面咧，其中一個 concept 係老師即係我嘅朋友仔講嘅，佢就係話咧喺插花入面咧有一個概念叫做十人十色，即係十個人做出嚟都有十個款式、十個唔同嘅形態，
5: 所以即係花材都係一樣，
6: 係啊，
5: 所以
6: 個花材
5: 全部都係一樣，
6: 全部都係一樣嘅。咁但係點解會有呢啲咁嘅嘢？因為每個人對靚個美學嗰個概念或者空間嘅體會，或者你對嗰個作品你想表達想呈現嘅嘢都好唔一樣咯，所以就會有呢、這個效果出嚟。我覺得係好點樣形容呢，我自己嗰、那個我自己好有
5: 感
6: 觸啊，因為我會覺得啊俾一樣嘢你。即係就算食材又好，花材又好，你煮同一道餸都好，都係會唔同味道、唔同嘅形態，甚至唔同顏色嘅。係
5: 㗎。
6: 呢個就係每個人嘅嗰個獨特，嗰個特別
5: 就係 AI 唔能夠係啦做到嘅，取代唔到。
4: 我諗起以前咧，佢
5: 有人氣嘅嘢，
4: 即係教會咧嗰啲主日學咧，通常依啲母親節咧都會大家有啲同樣嘅材料整啲禮物俾媽咪噶嘛，即係可能係我唔知，可能插啲花，可能畫幅畫咁。
5: 係啊係啊，剪啲嘢咁樣咯，係
4: 好
5: 睇，
4: 大家都係嗰啲材料嘅。係
5: 啊，
4: 你會好明顯見到咧，有啲小朋友，例如我啦，
5: 奇奇怪怪。
4: 美学呢啲嘢真系真系好难讲，
5: 但系都系靓噶，佢系有佢嘅靓喺度噶，系
6: 啊
5: 系噶。
4: 多谢你咁正
6: 面。
4: 嗱，
6: 俾我讲，展示一下。嗱，呢个系我妈妈嘅作品
5: 啦，
6: 佢系嗰啲咧好茂盛、好开、向开
5: 系啦，
6: 自
5: 向外嘅
6: 系啦，
4: 自扩
6: 展
4: 嘅。
6: 呢个系我嘅作品。
5: 嗯，
6: 我系比较向上同埋好多留白噶，
4: 系
6: 啊。
4: 會
5: 哇！真
4: 係
5: 好唔同，
4: 好唔同，
6: 好唔同。
4: 但其實咧，
5: 嗱，
4: 如果我就咁口述影像咧，都係嗰啲綠毛球上面咧有幾朵
5: 康乃馨，
4: 粉紅色康乃馨
5: 啦。
4: 但係要再細分啲咧，就係即係如果有圖啦，我哋冇圖，我哋只可以口述影像啦。阿伯母嗰個係即係佢再花枝招展，
6: 好花枝招展，成隻孔雀咁噶。
4: 係啦，成隻孔雀咁樣嘅。而阿谷谷嗰幅咧，就係比較。內斂少少，
5: 你係比較清簡一啲，
6: 我係清簡一啲，我係一個一殼獨立嘅嗰個係咪獨
4: 殼立雞
5: 群，
6: 殼立雞群嘅感覺，
5: 係啦。
6: 我媽媽嗰個咧就係花枝招展，
4: 孔
6: 雀開屏嘅感覺。
5: 谷媽媽我就覺得係好一般嘅好比較大眾化一啲咯，就係花佢係會四面都見到。
6: 哦，
5: 係
6: 啊，
5: 你明我意思嘛？你嗰個嘅話咧，其實你係有一個特別向住一個地方嘅啫，佢未必係四面都係睇到同一樣嘢。
6: 然後咧，我要俾大家睇下其他學員嘅作品，成個心形咁
5: 好
6: 靚，
5: 真係㗎。 好好玩㗎，
4: 佢連嗰啲即係嗰啲草啊咁樣咬嗰啲方
6: 位，跟住呢個咧就係明顯有個風吹嘅嗰個向風向咧、
5: 哦，我幾中意呢個同學，
6: 跟住花咧就係向一右邊咁樣，好似個頭尾啲頭髮向右邊吹到，係
5: 啲風嘅由左邊吹去右
6: 邊，係條尾向右邊嘅咁樣呢個感覺，跟住呢個又係一個。哇！
5: 我呢個糾纏不清，
4: 係
5: 啊，呢、啊這個就多啲嘢，
4: 會唔會咧都反映咗佢哋即係人生嘅一啲狀態？
6: 跟住呢個有啲對稱啦，係咪？即係、就是、深深咁樣，好似一個圈一個圈咁樣樣。
4: 即係每個人嗰個狀態有啲唔同，同埋佢哋嗰個美學又好唔同。
5: 同埋嘅就係佢能夠控制到嗰個技巧，亦都有分別。即係有時你想佢咁嘅話，但係佢係
4: 係啊，
5: 係啊，你俾咗個朵花嗰，佢係歪埋一邊嘅話，你就要就佢咯。即係呢個就我上次我上堂嘅時候。佢俾你嘅呢
4: 啲特別嘅藝術，我哋都係叫藝術啦，即係嗰啲 art jamming 啊，或者係有時陶瓷啊，
5: 係
4: 咪又係大家都係用嗰啲料整出嚟，又係
6: 同埋因為點解
5: 背後嘅哲學其實
6: 我會咁感動嘅其中一個位係因為我同我媽媽一齊去整啊嘛，
5: 哇！
6: 咁因為我同我媽媽一齊去整。會成日都即係成長嘅過程裏面啦，我媽媽成日都會話：，你都唔似我嘅，即係我咁乾淨奇麗，你啲嘢亂撇一通啊！即係喺垃圾堆裏面唔知點樣揾，你又會
4: 好嗰啲就話你係
6: 你又亂中有序嘅喎，又唔黐家，又成日中意出去外放咁樣喺度嚇，冇尾飛陀咁樣話我。咁然後我插花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就係咁樣樣咯，就係、是、一件事就係、是。即係我係同我媽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我亦都係你嘅女兒。即係啲人話，即係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咁樣，係咪？但係個問題係，每個人其實 eventually 都係一個好獨立嘅個體。就算你係我媽媽，就算我係你嘅女，我哋都有好多唔一樣嘅地方。
5: 係啊，
6: 所以啲花材去到我哋手入面，我哋呈現嘅可能內心嘅狀態啊，佢最尾呈現嘅樣子啊，我同你都好唔一樣。但係嗰下我哋都會去欣賞對方嘅作品，亦都唔會即係唔會嗰種 judge 啊！你點樣咁樣擺？你點樣咁樣插啊？咁樣唔靚，你太複雜啦，或者你咁樣太簡單，
5: 係啊，
6: 冇靚同唔靚噶，就係、是、我會好感動嗰位就係你其他人，你可能明白你同佢之間嘅唔同，咁親近嘅人有陣時你會覺得佢要同你一樣，而我覺得好多即係最尤其是近呢幾年嚟啦，我媽媽係對我。個包容程度，或者佢都即係睇化咗啦，或者已經覺得你冇，或者
5: 你冇一嚿
6: 一嚿啊，sorry， 就會覺得啊，其實都開始接受我個女係原來佢就係、
5: 是、就係佢咯，
6: 佢就係佢咯，
5: 係啊係啊，
6: 佢就
5: 係
6: 會長成唔同嘅樣子咯，佢就係同我唔一樣嘅花咯、
5: 嗯，
6: 但係。我嗰時，因為我亦都因為呢個體驗啦，我就整咗一段影片啦、大家都知我係內容創作者，突然間幫自己宣傳，係啦，咁我都喺我嘅影片裏面講到就係話，我同我媽媽都會係唔同嘅花，但係我相信咧，我哋都會喺我哋自己嘅嗰個花櫃咧。啱嘅時間，啱嘅地方咧，我哋會喺嗰個地方度盛放咯，就係咁樣樣咯。所以我可能未必係長成我媽媽期待。
5: 個樣子
6: 啊嚇，但係佢都會為我可以喺我適當嘅時候盛放而為我驕傲咁樣、所以我真係好感動啦，
5: 大家。所以其實呢一個叫幾有意義啊，嗬
4: ，
6: 係突然間做自己有啲奇怪嘅題，
5: 唔緊要啊，你將佢奇怪嘅題，你賦予佢意義啫嘛，可能人哋冇㗎，冇
4: 乜、就
5: 是啊、就係叫你嚟食啲嘢，插下花啫嘛。
6: 我自己就喺嗰度萬分感動咯，因為好多時候屋企人啊，或者媽媽啊，尤其是佢哋會覺得啊，我點條明路你行，我希望你係咁樣樣行。尤其是同埋身邊亦都有啲朋友係個即係可能爸爸係律師，咁我成日都會想個女女都係做律師，或者爸爸醫生都會想女女係做醫生，即係會繼承副業咁樣樣或者點樣樣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嗰、那個係咪佢要行嘅嗰條路咧？係、啦，佢係咪一定要？遵從住你哋鋪俾我哋，你哋開俾我哋，你哋著咗燈嘅嗰條路，我哋咁樣順住行咧，可能又未必嘅喎。即係一嚟係咁啦，二嚟我覺得在於老人家或者長輩嘅角度啦，佢哋要去接受你要行一條離經半道嘅路，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好難
5: 嘅。
6: 佢哋會望住點解呢條康莊大道
5: 你唔行咧？
6: 佢哋又心急又心痛，佢哋
4: 恨想錫你噶嘛？
6: 其實係啊，佢哋恨不得幫你行埋添㗎。但係有陣時就係嗰種你話俾佢知冇辦法，呢條路我披荊斬棘我都要行過去，即係我即係。 拜托你忍受一下，可能你会见到我跌倒，见到我流血，见到我受伤，但系冇办法，我条路系咁样样，亦都好感恩，好 appreciate 你帮我开咗条另一条路咁样。
5: 但系会唔会另外一个意义嘅就系其实都要放心咧？就系因为每一位嘅女儿或者系嘅仔仔喺呢个花园里面嘅话咧，本身就系一朵盛开同埋就系靓会盛开嘅鲜花咯。你就俾佢系啦，你就要相信佢，你就放心俾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佢就会
6: 冇错，
5: 系会 bloom。
6: 毕竟佢有你嘅基因噶嘛，
5: 冇错，
6: 一定得嘅。
5: 你要相信自己系嘛，生佢出嚟嘅话，
6: 佢可能喺山顶开，可能喺山脚开，可能喺个石缝中开。
4: 重点系会开咯，
6: 冇错嘅，
5: 系啦。但系佢点缀嘅系唔同嘅嘢，佢可能嘅就系如果喺山顶度开嘅，佢点缀嘅系大自然，
6: 系啦，
5: 系嘛？又或者佢住如果我
6: 即
5: 系
6: 冇规定佢一定要喺花园入面开。一定而家就要開，
4: 係啊，俾啲時間佢咯，
5: 俾啲時間佢，
6: 有
5: 有都有盛放嘅時候，
6: 所以我就自己喺度自我感動咗一番啦，
5: 幾好喎，
4: 呢個活動都幾好啊，
5: 係咪啊？
4: 即係大家一齊去做同一樣嘅嘢，
6: 同埋剩低咯，因為我媽媽係一個好又係風風火火喺度衝好多嘢處理嘅一個人嚟嘅，咁我覺得佢剩低到都幾難得啦，即係大家可以擺低。手機，跟住因為你已經好多花材啊，要教剪啊，要呢啲老路咁樣樣咧，咁你好專心，淨係去處理你眼前嘅嗰個嘢，都係一個幾當下流動嘅一件事。
5: 除咗呢一樣嘢，即係咩
6: 十人十色
5: 之外嘅話，仲有另外有一
6: 種嘅，仲有一個 concept 嘅，就叫做差值，係啦，大家知唔知個講？
5: 係話俾曬別嘛。
6: 係啦，咁其實佢咧就係講欣賞一種唔完美、缺陷美嘅一種感覺嚟嘅，係啦，就係你唔需要所有嘢都係要堆砌啊，要好人工化，就係好反 AI 嘅一樣嘢啦。同埋你要接受佢萬物係會有生長、會有死亡、會有消落，有個無常同埋唔完美嘅狀況嘅，咁係你要擁抱佢本身，即係個花材本身個形態啦。可能就係啱啱好似 Yuri 咁講啦，嗰個花本身就歪歪地嘅，咁你不如就順住佢做一個就係好似俾風吹向一個方向斜斜地嘅形態，係啦。咁你就唔一定要係夾硬
4: 逼佢
6: 咬翻直嘅，或者點樣樣係啦。咁有啲可能係未開曬嘅，係啦。有啲可能係個形態係彎曲啲嘅，咁有時呢啲都可能是會變成你插花入面的一個特色咯，係啊，你就要欣賞你手頭上有的材料啦，咁樣樣，同埋個構圖亦都係咧，佢冇我都話個竹本身個形態都是高低錯落噶嘛，三支竹個高度都不一樣，佢唔係好講求要完全好對稱嘅。系啦，左右唔要對稱嘅，同埋我哋係即係一二三咁樣樣啦。咁嗰三支，譬如康乃馨咧，我哋插個位置啊，或者個方法咧，亦都唔需要好對稱嘅。
4: 佢亦都冇一個即係摸到 answer，
6: 冇答案噶，
4: 冇答案噶嘛。
6: 所以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提醒住我哋，其實我哋自己好多好唔完美嘅地方咧，都唔係。都是一些個人特色嚟嘅，
5: 係啦，要擁抱佢，係
6: 啦，
5: 係啊，
6: 要擁抱佢嘅，同埋可能好好地利用自己嘅個人特色咯，即係用嗰啲個人特色去做成為人哋會記得住你嘅點，都係一件好事嚟噶，咁你咪可以即係發大咗你嗰、那個。唔完美嘅地方變成反而一個好亮點嘅地方。
4: 好簡單，如果個個一式一樣咁，你唔使去啦，係咪？你直接買一盤翻嚟咪得咯，係咪？係
5: 㗎。
4: 即係點解要去就係去嘗試去插花去，就係每個人可以發揮到自己唔同嘅特色啊嘛。
6: 係啊，
4: 係啊，
5: 即係果然係谷姐。你講乜都講掉，我突然之間好有養分啊，係啊，不過有高度啊。
4: 都帶嚟阿 Jenny 嘅呢首《差值》啦，送俾大家啦。
6: 作詞
4: 好，唔該曬，
5: 多謝你個歌，
6: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朝早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条件符合。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十二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较赶急，只带走子女翻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

0: 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8点，升70点，成交金额1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8升1毫，腾讯控股463.2升6蚊，阿里巴巴132.1跌2，中芯国际74.8跌8，泡泡玛特160.5跌2.4，南方恒生科技4.98仙4升1仙6，恒生中国企业91.16跌2仙，华虹半导体128.8跌7毫，美团88.1升3.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178点，升435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3美元，卖出470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支持同你讲返电车服务啦，咁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呢，东西行呢都回复返正常㗎，就係、是、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啦，东西行呢就已经回复返正常㗎，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係正常啦，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尼不道去回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根据一啲网站系关于健康嘅资料啦，原来悲伤音乐咧系比快节奏嘅音乐咧系更易令人产生共鸣，甚至咧系释放多巴胺嘅。听起上嚟有啲矛盾，但系惨情歌曲咧确实系情感释放一种好嘅方法嚟嘅。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虽然唔系一首惨情歌曲但歌里面浓浓嘅爱又好易咧同你 connect 到，而且呢一首歌老少咸宜。

原曲咧就系 John Denver 嘅 Perhaps Love 啊。嗱，佢系曾经作过 Annie's Song 啦，俾太太啦。而呢一首 Perhaps Love 咧，又系充满爱噶。只可惜咧，佢哋两公婆最终都系离婚收场噶。咁后嚟咧，两个人更加因为财产分配咧而闹交嘅。咁 John Denver 咧，仲喺度嬲到咧系拎起电锯啦，将两个人嘅共同回忆咧系嗰张床铺系锯成两半。令人唏嘘嘅。相比之下咧，肥妈呢个版本咧喺现实世界咧都好温馨噶。十年前咧喺肥妈嘅演唱会咧，佢邀请咗同佢合唱 Perhaps Love 啊呢一位九岁小妹妹徐佩儿再次出现。事隔咁多年，徐佩儿已经成为咗四个小朋友嘅妈妈啦。

呢一首歌曲感觉系咪好清新呢？其实呢歌词内容系近噶，描写咧两位陷入三角恋情嘅女士啊，痛苦啦又无奈嘅心境噶，又咁啱得咁巧，阿范怡文把声咧好磁性，而张清芳把声咧好清脆，啊形成一个咧好强烈嘅对比噶，亦可以解释为咧完美演绎咗咧原配同第三者嘅角色噶，咁啊将歌曲嘅故事性咧同埋情绪咧演绎得更加完整噶。原来呢首歌本来不是范怡文唱的，起初这歌打算是由另一位音乐人丁晓文去演绎的，可惜要录音的时候，哎呀，丁晓文感冒唱不到啊，结果范怡文就顶上了。

0: 手需要音乐监制同经理人帮佢咧系重要嘅，始终咧音乐判断虽质话主观啊，但都必须咧有商业嘅眼光，先至唔会出现咧喂。得你覺得這歌好聽，但原來首歌是曲高和寡，沒什麼人喜歡。歌手很多時未必平衡到商業和藝術元素的。起初泳兒麻麻地這首歌，加上收到這歌的 demo， 咦時間太急，沒什麼信心唱好它，結果一推出市場就大爆了。泳兒海明威，我的回憶不是我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妹姐絕對是一位非常願意提携新人的大阿姐，其中的一個受惠的一定是安仔許志安。但以下這首歌曲原來當年表演的時候發生過一些插曲，都算是一單樂壇的謎案。好啦，這首歌之後又和你拆解一下我口中所說的樂壇謎案是什麼。

將冰山劈開咧，就係屬於妹姐同埋安仔嘅歌曲啊。不過咧 ，MV 除咗佢哋兩個演出之外咧，原來仲有草蜢。佢哋咧喺 MV 咧同安仔一樣，都係飾演啊梅艷芳呢一位女軍官之下嘅部屬嘅。咁多咗草蜢嘅參與，個 MV 內容又豐富啲，冇咩唔妥啊！只係當年隻歌好受歡迎，季選同總選都獲獎，但奇啊奇在咧，安仔咧係冇出現攞獎，連表演咧都係由草蜢頂上。咁究竟係咩嘅原因呢？據安仔咯，好多年之後嘅解釋啊，原來當年咧唱片公司係嫌安仔啲舞咧跳得唔夠好，未達標啊，所以由草蜢代佢啊，同妹姐喺舞台上表演啊。

0: 在我的音乐字典里面呢，草蜢和关淑仪是绝配。虽然这首 So Sad 就是 Gregorian 的改编歌，但感觉就好像度身订造给他们。关淑仪的气声加上草蜢很慵懒的感觉，造就这个完美的迷幻组合。有沒有發現是的，這半小時音樂中年 是我刻意地呢找你一些合唱歌曲，形形色色的合唱歌曲送給你啊。
1: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2: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著晨光 KOL、 晨光大學讀心術、飲食圖鑑等等的環節，知識夠曬養分，有能力解決所有問題，還不是有 Good Morning？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朝早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条件符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6点，升69点，成交金额14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6元，升8仙；腾讯控股463.4元，升6.2元；阿里巴巴133元，跌3毫；中芯国际74.7元，跌9元；普普马特160.6元，跌2.3元；南方恒生科技49.86元，升1.8仙；恒生中国企业91.18元，冇升跌。华虹半导体129.4元，跌1毫；美团88.15元，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216点，升474点。 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0.79美元，卖出4,7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8: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7: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中午时分 lunch time 嘅时间，有一啲歌曲咧系最啱送饭，胃口咧都会好啲噶。特別是以下這首歌曲，即使原曲是40多年前的歌曲，經這位音樂大師再炮製，節奏很爽，style很chill。

久保田利生咧就是日本乐坛啊，将 R&B 啦玩得咧最地道嘅音乐人啊。1996年，佢又揾咗咧英国歌手啦 Karen Vola 翻唱呢一首 Bill Withers 嘅经典啊，冇错就系 Just the Two of Us。系嘅，中年嘅浪漫往往咧唔系千言万语好长气嗰只咧，而系好似只歌所讲两个人咧简简单单喺忙碌入面咧揾到一条一齐漫步嘅小路啊！每日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都铺咗呢一条音乐之路，欢迎你 join 噶，我系周国峰。

你知唔知张学友嘅《夕阳醉了》啊，系台湾地区靓仔音乐才子啊童安格嘅创作呢？啊，童安格咧可以话系一位几传奇嘅歌手噶。佢喺事业如日中天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宣布淡出。佢系希望可以弥补咧以前工作太忙碌啦，咁啊多啲时间咧可以照顾下家庭。啊，点知咧淡出一年之后就离婚收场啦。2010年51岁的童安格已经宣布再婚，新娘是他的初恋女朋友，亦是童安格最早的经理人。两个人年轻的时候相识相爱，但因为事业上的发展最终都是离开对方。他们各自走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没想过这么多年之后又再次重逢，是不是很浪漫呢？

0: 屬於 Sade 1984年嘅成名作啊。嗱 ，Sade 咧嗰一種冷艷嘅聲音，配上嗰段咧經典嘅 saxophone， 將一個情場高手嘅故事咧嚇講到咧好有層次嘅。嗱 ，Sade 咧未做歌手之前咧，其實咧係學呢一個服裝設計，亦都有做過 model 噶。難怪佢嘅音樂總有一種咧好時尚嘅剪裁感。如果要揀一首歌代表優雅 ，Sade 嘅 Smooth Operator 就係代表嗰一種咧不隨不疾嘅生活態度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鳳。
0: 嗱，我哋小朋友嘅年代咧，相信都系电视迷啊，见证过唔少咧电视台大战噶啦。其中咧兵家必争之地咧，就系啲体育盛事年啊嘛，奥运啊、世界杯啊。嗱，88年咧就遇上汉城奥运啦，两个电视台啊如箭在弦噶。无线咧就揾嚟咗两位年轻偶像啊，王奕同埋李明珠合唱啊官方主题曲《一呼百应》。亚视派出嘅武器咧就系由女巨肺啦黄敏华去应战嘅。唱亚洲区嘅奥运宣传歌，佢把声嘅力量咧，简直系排山倒海，系好有运动员唔认输嘅精神啊！

爱嘅力量可以好伟大，可以排除万难嘅。就好似以下呢一首1986年嘅作品，系其中嘅一位创作人 Albert Hammond 嘅亲身经历噶。原来佢同前妻一直搞紧离婚手续嘅，搞咗好耐，终于搞掂，终于可以同佢同住咗7年嘅女朋友再婚。佢话呢一段等待系足足7年嘅，就好似喺度阻住佢哋结婚，但佢觉得冇嘢系阻到佢哋噶，就系呢一种感觉创作咗呢一首好有力量嘅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佢哋系 Starship。

0: 一項特別的報告，由於元朗374山發射站進行例行的檢修工程，稍後很快1點到2點期間，本台的 FM95.6 的廣播接收是會受到影響的，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是 FM95.6 的。外面的室外气温好熱，攝氏30度，相對濕度是 69%。 等陣間香港電台第二台有大隻佬出現，你現在胸肌很厲害，
1: 大隻仔
0: 是不是老了？
1: 拜拜，
0: 拜拜，現在有美聯香港，明天見，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四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 94%， 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局方将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特别为长者设置的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卢颂茂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时，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及其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也都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低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有用品。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

0: 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37点，升89点，成交金额1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升1.2；腾讯控股464.4，升7.2；阿里巴巴133.8，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5.05元，升3.7；中芯国际75元，跌6；普普马特160.3，跌咗2.6；恒生中国企业91.3，升1.2；华控半导体130.9，升4；美团88.6，升4.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99，瑞士法郎10.031，澳元是5.666，加元5.718，新西兰元4.651，欧元是9.18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253点，升510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09美元，卖出470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摩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仍然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右转入去九龙公园径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七咸道南。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蓝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咁城巴 E22、9巴15、5A、38、38P、88X 仲有603号线系需要改道行。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

0: 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跟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
7: 是
6: good morning。
7: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7: 晨光第一线。

0: 電到打嚟，短短十幾廿秒決定接唔接個電話，可能心頭已經湧起咗唔同嘅回憶。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現咗五種情緒狀態同埋顏色出嚟，去表達呢一種複雜嘅腦交戰。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开始礼拜三嘅 Made in Hong Kong， 喂超边，
1: 系，
3: 真系要多谢我哋嘅听众啊！事关咧，我哋收到一个咧 Thank You 卡咧，就系上星期我哋咧每周一星就系做咗呢个邓丽君姐姐嘅特辑啦。
1: 嗯，
3: 邓丽君歌迷会嘅朋友咧写一张 Thank You 卡俾我哋、
1: 哦，
3: 加埋佢哋嘅会员，我见到啲名啊签名咧，诶目测都有成四五十个，
1: 好犀利啊！真系，
3: 好多谢啊！
1: 好温，好即系佢又。感受到嗰種溫暖啊！
3: 係啊，其實咧我都係舉手之勞，因為我自己都係好中意鄧麗君姐姐嘅歌啊，所以咧上個禮拜每週一星咧就揾咗佢做呢一個主角咧係啱嘅，同埋咧有好多好正嘅歌。呢、這個禮拜輪到另外一個主題啦，
1: 係啊，就係老 best 嘅主題曲啊，
3: 老 best 主題曲啊嚇，咁啊嚇，我唔會留守噶，
1: 我都唔會，
3: 但我希望你今個禮拜贏。
1: 多謝你，
3: 因為你咧、朋友圈咧係比我多嘅，真嘅嚇，同埋你嘅範疇多，因為我咧即係可能由細到大原生家庭啦嚇，我係會秒人嗰啲人嚟嘅，但你咧係匿埋秒嘅，所以咧你嘅朋友係多過我嘅。
1: 我唔秒朋友㗎，
3: 你
1: 唔
3: 秒
1: 嘅，
3: 你秒自己，
1: 係我秒自己同埋秒啲咧唔中意嘅人。我真係都深信我自己朋友多嘅，我自己身邊好多朋友咧都係好人先首先嘅，因為有啲朋友是衰人嚟噶嘛？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啲啊？即系好似你原来咧，你识咗佢好耐，但其实原来佢一直喺背后咧搬弄是非啊，或者其实喺出边咧讲你坏话啲咧，我冇乜呢啲嘅。
3: 你有，我话俾你听噶，你唔信啫嘛？嗰、那个你系要同佢做 friend 啫嘛？到最后你自己自食其果啦。
1: 你唔好捉得我咁痛好唔好啊？
3: 不过超 B 啲 friend 咧有一度好就系、是、咧，超 B 啲生日会我成日都去噶嘛，咁样咧就识到佢啲 friend 咧，佢啲 friend 咧系疏爽到咧，净系咧照晒全场啊，饮咩都系。系俾晒钱
1: 嘅，系啊系啊系啊，
3: 哦，真系啊，十万未开头。
1: 有时咁真系嗰
3: 佢真系
1: 嗰几个真系嘅
3: 富豪嚟嘅。
1: 我有啲呢啲朋友嘅，即系我系咧细个嘅时候识埋好多朋友啦。咁我最记得有个 friend， 佢嗰阵时就话我听，我咧唔知咩做 project， 一齐去我屋企度啦。咁我哦好啊好啊，咁你屋企喺边啊？九龙塘，九龙塘，即系嗰阵时你仲有啲朋友可能住喺乜乜村乜乜村咁啊？九龙塘边度有屋苑咧？再谂，
3: 有，全部都系贵嗰啲咯。
1: 跟住然之後佢同我俾個地址我啦，窩打路道唔知咩幾號，窩打路道幾號有屋嘅咩？跟住去到咧，見到一棟嘅獨立屋啦，跟住就話：我喺呢間屋門口咧，你係邊個單位？呢間屋係我嘅，你入嚟啦！
3: 全間屋，
1: 全間屋係我嘅。咁我就入去跟住，哇！你間屋有籃球場啦，又有唔知個小泳池仔，
3: 咁正㗎，
1: 即係咁樣啊！咁我先知原來，哎乜原來你真係咁有米㗎？嗰陣時唔識啊嘛，咁咧佢第一次去到時候，哦幾開心喎、
3: 啊！嗱，雖然阿超 B 有好多有米 friend 啦，但係佢唔會因為嗰個人有米或者冇米咧而唔同佢做朋友嘅。
1: 冇，我完全冇。
3: 你係非常之均真嘅，即係同阿超 B 做朋友咧就係非常之正嘅。係，
1: 我唔會攀爬富貴嗰啲嚟嘅。
3: 你會攀爬富貴，但係你會係一個 soft way。
1: 我会落力争上游。
3: 喂，嗱，呢个礼拜我哋嘅每周一星嘅主题就系咧，即系咩啊？
1: 老 best 主题曲。
3: 其实老 best 有冇主题曲嘅咧？
1: 哦，系睇你自己嘅咋、
3: 嗯，
1: 你自己觉得你同个 friend 有啲咩嘅心水选择？因为我见到啲听众咧拣嘅歌嚟俾我哋嘅时候咧，佢都会讲到系即系可能啊，我同个朋友点解会有呢首歌？可能同佢一齐去旅行嘅时候一齐听过啦，或者可能你听起呢首歌你就即刻谂起佢啦。呢、這个都属于系老 best 主题曲，你自己一定有好多啦。你咁多 friend，
3: 我冇，其实我哋会有呢啲成日唱嘅歌，但系就未必话诶呢只歌系我哋两个主题曲啦。
1: 梗系啦，即系等于你同你爱人嘅时候咧，首主题曲噶都有，当然。
3: 我人嗰一次咧，我就覺得好老土嘅，即係佢明揸下車咧，嗰個外國嘅 radio 咧就播緊只 My All 啦，
1: 一埋嚟揸住你啊嘛，
3: 佢突然間就話：，不如呢啲係我哋嘅主題曲喎。我心諗其實咁老土啊，但係加咁多年之後咧，佢好彩咁講咋，如果唔係咧，連嗰個回憶都冇埋啊，
1: 少少思起記憶
3: 都唔記得曬啊，係啊係啊，灰飛煙滅啊，真係，
1: 即係連個人都唔記得咗啦。WhatsApp 分完手之後就
3: 係
1: 咪？
3: 係
1: 咁，我覺得係真嘅，即係身邊有朋友係一件福分嚟嘅，即係同埋人越大咧，你會聽得到好多人講話。哎呀，其實咧得一知己無憾啦。以前覺得點會噶？點會得一知己無憾咧？你啲 friend 係永久噶嘛？但係真係發現到咧，而家身邊有啲朋友咧，你以前可能咧，哇攬頭攬頸啊，日日傾電話，但係突然之間，咦？ 點解可以幾年冇聯絡嘅
3: 呢？我諗都係呢個係成長嘅分水嶺嘅，即係每個人成長去到某一個階段呢，就可能有一啲嘢呢就唔係咁吻合，或者冇交錯啊，冇交疊啊咁樣。即係可能譬如我而家同我以前做工程嘅朋友呢，可能都講唔到嘢，因為我 outdated 嘛，唔知道佢哋啲工程嗰啲嘢係點樣㗎，佢哋日新月異㗎嘛，所以講呢啲工程嘢可能我已經呢勾曬㗎啦。
1: 或者可能你講娛樂圈嘅嘢，佢又覺得嚇你講啲咩我都
3: 咁啊，唔會娛樂圈嗰啲嘢好好
1: 好清楚。
3: 好容易 in 嘅啫，好容易 in 嘅呢
1: 樣嘢。而我身邊亦都有啲朋友咧，係會點樣識到佢哋嘅 best friend 咧？就譬如好似頭先嗰啲歌迷會啦，就係去啲歌迷會裏面識咗多朋友，因為有共同嗜好啊。你中意嗰個偶像一齊追佢嘅時候咧，你就會哎呀好好拍好朋友一齊係攬頭攬鏡，一齊買演唱會飛咯。
3: 大家一齊去追車，一齊咧去睇呢一個歌迷聚會買演唱會同一行。
1: 是啊，有啲啊，我見到平時咧門口咧咪好多 fans 嘅，嗰啲話我趕唔切，我搭唔到呢個小巴，你幫我上霸住個位先啦，我而家上緊嚟啦，即係有呢啲咯。
3: 追星咧仲係有去追星咧仲夠好玩嘅，不過我覺得咧我都會以歌論歌嘅，我咧就都係一個上一代嘅 DJ 啦，咁所以有陣時咧有啲歌手派歌咧，佢哋會補一個電話俾我，就話誒、我派咗呢只歌啊，你聽一下咁樣。琴日咧我就收咗一個 message， 就係呢一個我個朋友，因為佢咧入行唱呢一個中年好聲音之前呢我已經認識佢㗎喇，我覺得佢唱歌真係好掂，佢嘅名叫做 Miranda 李佳，佢唱快歌點可以唔播啲快歌之王嚟㗎嘛，
1: 係
3: 呀，同埋佢唱歌真係非常之一流，非常有型有款，聽講話今年呢會出呢一個 EP， 咁希望佢成功，有李佳嘅呢一首新作叫做 Shake It。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好歌献给你，带嚟呢我青春期咧睇过嘅一套电影嘅，叫《早餐俱乐部》（Breakfast Club）， 里面有一首好精彩嘅作品《Simple Minds》嘅《Don't You Forget About Me》，就系80年代嘅经典嚟嘅，就带俾大家。
2: 呢首歌当年都系成为咗 Billboard 嘅冠军歌添啦，好多人中意。但系原来呢首歌咧都有啲唔系几好嘅歌韵嘅。最初咧，原来呢首歌一有嘅时候咧，就俾另一队嘅 band 嘅，不如你哋唱啦嗰时候。我唔鍾意，我唔唱啦。
1: 即係推歌。
2: 推歌嘅。其實原來 Simple Minds 呢最開頭都係推歌㗎。佢都話我唔唱啦，唔要啦。咁但係因為唱片公司呢就話你不如真係唱啦。
1: 試下啦。
2: 咁即係用咗一啲時間就搞完之後呢，嘩估唔到原來呢坊間咁鍾意呢首歌，亦都成為咗即係頭先講嘅 Billboard 嘅冠軍作品啦。
1: 一出即爆，同埋套電影都好爆，因為嗰陣時係一套呢即係 teenagers 嘅電影啦。咩叫係早餐俱樂部呢？就係講一班嘅年青人。咁樣呢佢哋因為唔同嘅背景呀或者原因呢，就係被罰留堂。咁喺嗰個地方嘅時候呢就要被逼困受鬥，就喺嗰個地方。咁大家講下自己嘅身世呀，講下自己嘅即係理想又好，或者即係自己好憎嘅嘢又好啊，咁样咁从中咧，其实可以即系审视到咧，即系当时八十年代嘅一啲年青人嘅一啲谂法啊，嘅一啲嘅理想。我嗰时睇嘅时候咧，好有共鸣。
2: 咦，我又想知嗰阵时八十年代嘅后生仔咧，佢哋嘅谂法同而家应该完全唔同啦。嗰阵时谂啲咩多啲咧？
1: 其实都有少少系似嘅，系都系我行我素嘅，即系好希望咧就打破即系一贯嘅传统啦，就唔希望咧行翻即系前人嘅路，即系等于譬如可能。有一啲人咧，就屋企系做生意嘅，咁你知爹哋妈咪梗系想佢接手噶啦，但系佢哋就永远就唔想噶啦，我要去做 rock and roll， 一直要系做band 仔咁样嗰啲咧。
2: 系，因为我发觉咧，近年咧，你同啲小朋友咧，佢讲话，你有咩理想，啲咩梦想咧，所以大大不同啊！以前我记得细个时话，做老师啊，咩医生嗰啲咧，而家啲冇呢样嘢噶。
1: 做 KOL，
2: 我做 KOL 啦，我中意做自己中意嘅嘢啦，躺平。
1: 嗯，
2: 开心，
1: 空姐都冇人做喎，而家
2: 冇啦，
1: 系啊，所以咧时代唔同噶啦，但系音乐正嘅歌咧，永远都可以流传嘅。睇下呢一个 intro
2: 已经正啦，
1: 八十年代嘅风潮再次翻嚟啊！有我一定会有正歌话俾你听，
2: 一定啦。
1: Simple Minds，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骗案手法层出不穷，反诈工作仍然路途遥远，宣传教育一定要持续到位入屋。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组群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包括制作防骗粤剧，和电信商合作以教育长者安全使用智能电话，并向提取退休金人士作重点防骗宣传。张明出席一个防骗活动致辞表示，今年骗案形势仍然值得关注，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微跌，但涉案金额增加到超过18亿，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他说有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30%，损失金额5亿3000多万，增幅近80%。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截至今年4月，超过168万名65岁以上长者已经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94%，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局方将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特别为长者设置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他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时，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及其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亦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天在1年5日获安排再次分批上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早上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1个多小时，安排较为赶急，只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时间去寻找，认为3小时不是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物品。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2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16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2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84点，升1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6，升8仙。腾讯控股464.4，升7.2。阿里巴巴132.5，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92，升2.4仙。中心国际74.75，跌1.85仙。布普马特160元，跌2.9仙。恒生中国企业91.1，跌8仙。美团88.5，升4.35仙。华虹半导体130元，升5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29， 日元 157.73，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 人民幣 6.792， 英磅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74，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日經平均指數 63,280 點，升537點，港金报43,875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美元，卖出4,70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果栏。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蓝田咧，现时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咧同埋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啊！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7: 港台电视31。
9: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㗎，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喎，听唔到下昼一点至三点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喎？
10: 咦，可以网上重温㗎嘛，
11: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Alex 李志刚、
11: 超 B 洪奇俊，
12: 美电香港。
13: 我覺得星期三的 Main Hong Kong 其實超超地的，即是雖然我們有一個即是競爭的鬥歌環節，但我們呢是彬彬有禮的，我們互相禮讓的。
11: 是是是，同埋聽眾都很喜歡的，即是每個禮拜呢他覺得在這個鐘頭裡面他就可以感受到音樂的文化，聽到很多不同我們的選擇的作品，
13: 音樂的魅力。所以我今次我們這個什麼主題話？
11: 老 Best 主題曲。
13: 我交給你先。
11: 交俾我先系嘛，咁好啊，咁话晒我哋两个都算老 best 啊嘛，所以既然你话我系第一个嘅时候，我梗系要揾你啲亲戚嚟打翻你先啦。我带嚟你家姐啊，做咩即系你秒晒咁样 ？Sarah 李丽睿嘅我哋嘅关系啊，友谊万。

0: 揀得好。
1: 做一首經典嘅即係蘇格蘭嘅歌曲即係 All and Side 啦，然之後投入咗落去呢一個嘅廣東話版本當中嘅李麗蕊友誼萬歲。我覺得呢四粒字呢以前係會講得多啲嘅，好似而家呢你好少聽啲後生講話，欸，我哋祝我哋友誼萬歲，已經好似唔會講。
0: BFF 咪得囉，使乜友誼萬歲啫，唔係。不過我覺得呢個歌神來之筆呢，就係阿蕊呢，佢開頭係扮細路女，然後變返一個成熟嘅女聲，呢，這個呢係神來之筆。
1: 係呀，即係代表住我哋嘅友情係由細細個開始建立起嚟囉。
0: 到我嘅神來之筆啦。
1: OK。
0: 鋼琴先。人生有一知己，死而無憾啊。
1: 係。
0: 但有啲人呢可能連一個都冇喎，因為佢可能被一個最信得過嘅朋友呢就係出賣過，然後呢就對朋友呢冇曬信心啦。千祈唔好，因為你咁啱善呢遇著啲cheap人啫，
1: 衰人。
0: 係呀，呢個世界仲有好多善良嘅人㗎。

0: 个人生当中咧，其实家人同朋友嘅位置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好多谢咧，即系好多体恤我嘅朋友啦，或者一啲迁就我的朋友啦，因为我都唔系夜少噶嘛，系咪先吓？好正嘅一首歌，关淑怡《人生可有知己》。
1: 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咪好多人帮你会分噶，即系啊朋友啊、亲情啊、爱情啊，你会点样排嗰个次序咧？我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将友情系排第一先嘅，跟住可能就系第二嘅亲情啊。
0: 怪你阿爸嬲你啦。
1: 或者咧，可能我有时候话，唔好啊，都系友情同亲情咧两个并排嘅，即系友情咧对我嚟讲系赢过爱情嘅，因为我觉得所有嘅情咧，即尤其是友情啦嘅朋友咧，可以陪伴你一世。
0: 咁你咁啱，你爱情嗰一个人好辣啫。
1: 小辣椒嘛，
0: 小辣椒啫，
1: 咁而我自己感觉上咧，我以前可能觉得啦，友情好容易啫嘛，你愿意交个心出嚟就可以有朋友啦。但系原来发觉人越大咧系越难，同埋当你咧面对更多唔同类型嘅朋友嘅时候咧，你唔可以所有嘢都交心，因为可能真系好似有啲头先李志刚话斋，你唔知佢几时喺背后咧捅你一刀啊，或者出卖你啊，你系唔会知道噶。但而我今日喺听歌嘅时候咧，我一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心头有种温暖啊，即系觉得系有啲友情咧系可以唔好理你嗰啲名利啊，唔好理任何嘅嗰啲物质上面嘅嘢，我净系同你系一个好好嘅珍贵嘅友谊，但系有蔡国权嘅友情。

0: 呢首咧嚟自阿蔡国权咧喺86年啦，就系 TVB 嘅电视剧《银色旅途》当中嘅主题曲嚟嘅，就系叫《友情》，即系有少少感觉上就系、是，喺呢一个人越大嘅时候咧，面对嗰种友情咧，可能你揾到一个真挚嘅友情咧，系十分困难。
1: 我中意呢只歌好直接，
0: 系啊，
1: 系好 direct， 系啊，我依喺只歌都好直接，
0: 嗯，
1: 佢话俾你听，朋友未必系可以一世。

次寫見嘅朋友呢突然間少聯絡呢，唔使問點解嘅，因為係冇得解嘅。係人生 go with the flow， 唔需要唔開心嘅。

0: 写得非常之好啊！陈奕迅嘅最佳选友，
1: 有好多朋友咧，系真系会突然之间有一日发现，点解好少揾或者冇揾好耐嘅？但系咧，你会有一个深信嘅一个信念嘅，就系当你哋两个咧，就算几耐冇见，行埋一齐再讲起嘢嘅时候咧，你哋大家都一定会系好好朋友，可以讲翻起好多往事嘅。带嚟陈奕迅之后，点会冇佢嘅好朋友啊？当年连奖啊，未得闲攞，都叫陈奕迅帮佢攞啦。带嚟有杨千嬅，但系呢首歌咧新少少啊，09年推出嘅啊，听完之后好甜蜜嘅麦芽糖。

0: 以前記得咧，同啲朋友好 friend 好 friend 咧，會有一種叫做糖黐豆嘅關係噶嘛，即係同人哋哎呀成日都黐住啊嘛。但係當你好多年咧，你發覺好似冇見之後，突然一日見翻，你會唔會又好似麥芽糖咁樣黐實佢，一齊去共度當年甜蜜嘅回憶咧？
1: 會爛牙嘅、哦。
0: 咁間唔中食下，即係而家又叫成日食咩？
1: 發灰氣，發灰氣，一人發灰氣，一人猛姜啊！呢、這個你嘅年代喎。
0: 係啊，就係楊千嬅嘅麥芽糖，希望你都中意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政府会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者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会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说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在差。他建议在立法会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的条件符合。政府安排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在一年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陆续有登记的市民早上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时只有一个多小时，安排较为赶急，只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时间寻找，又认为3个钟不是很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早上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入面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说，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82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31点，升17点。 深证成分指数 16,017 点，升19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

0: 瑞士法郎 10.033， 澳元 5.668， 加元 5.717， 新西兰元 4.654， 欧元 9.187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59。 日经平均指数 63,234 点，升491点。港金报 43,875 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02.52 美元，卖出 4,703.2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呢，現時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緊架，車龍排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嘅時候呢，記得要留意返啦，就係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有壞車，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呢就排到去嘉宁街。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呢，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呢，系封闭緊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呢，同样请留意返。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哇，超 B 好多人咧支持你啊，话你拣歌咧进步咗好多。嗱，我咧可以做证嘅，超 B 咧以前咧就系大约12:08咧先可以听歌嘅，佢而家咧就早咗啦，12:04啊，搭二啊咁样，同埋佢揾歌咧，佢系预早一日揾嘅，兼且佢亦都咧系借咗半个 library 嘅碟嘅。
2: 是的，4/3的 library、我直情是跟他說不好意思啊，但我都要借的。
4: 同埋他剔咗我 Q， 因為呢我跟他說是有些歌呢即是好趣怪未聽過是正的咁樣，但你要找返一些同你有 feel 的歌，你會聽完之後你有得介紹㗎嘛。
2: 你今天有沒有 feel 我揀嗰啲歌？
4: 我覺得我自己嗰啲有 feel 啲囉。
2: 哎呀呀，剛才你第一首播友誼萬歲，你已經秒我啦，話播咗我阿家姐嘅歌咁樣。
4: 我有抄到呢一隻李麗蓉嘅歌，我家姐啲歌我一定播㗎咁樣，但係唔緊要，你播咗都啱你嘅，到我。
2: 好啊，
4: 我揀我嘅年代，當年新藝城電影公司，係咪新藝城呢？
2: 新藝城
4: 喎、應該係喎、最佳拍檔係新藝城嘛。
2: 應該是的。
4: 當年最佳拍檔大顯神通主題曲許冠傑

0: friend friend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friend friend friend， friend 个女仔 friend friend friend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friend friend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1: 我好鍾意嗰陣時啲電影呢有呢啲類型嘅主題曲擺埋落去呢，好
0: 趣怪㗎嘛。
1: 好趣怪㗎，所以呢我會跟返你個 flow， 我都係搵返首電影歌。呢、這個就唔係阿 Sam 去啦，另一班嘅朋友，一班真係 friend， 溫拿樂隊再加埋尖叔黃尖，始終都係朋友好。

0: 系电影啊，就系、是、大家乐里边嘅其中一个插曲，始终都系朋友好。
1: 我中意詹叔嗰啲歌词咧，即系佢系好广东话，例如嗰啲咩冚唪唥啊，诶冇计数啊，即系呢啲嘢咧系广东话先有嘅，拣得几好，歌仔短短，
0: 系啊，
1: 又易听，
0: 又好听，最紧要系
1: 到我啦。咁你咧呢一个嘅电影就系本地噶啦、
0: 嗯，
1: 我今日揾嚟一套美国嘅电视剧。佢一共做咗十个 season， 全部都系我当咗佢哋系朋友噶啦，
0: 已经系 friends 啊嘛
1: ，Phoebe 啊 ，Ross 啊，就一扎 Rachel 啊，等等等等。

0: 好掂啊，老友记啊，主题曲 Friends I'll be there for you。有呢一队嘅组合叫做 The Rembrandts， 好熟悉嘅调子，好熟悉嘅编曲啦。
1: 系啊，同埋呢个电视剧都真系好多人中意啊嘛。
0: 几时唱？

0: 咁多個 character 我最鍾意 Phoebe， 因為 Phoebe 呢係好似我嘅癲癲地有自己嘅一套啊。阿 Ross 都幾正，真係宅男嘅代表啊。
1: 我覺得英文歌呢好鍾意一樣嘢，就係好似好簡單個歌名已經代表咗呢，我已經在這裡陪伴著你，即有些說話是這樣的解釋，是不
0: 是？嗯，是啊， Ross, Monica, Rachel, Joey, Chandler, Phoebe， 還有誰？
1: 我不記得了、
0: 啊、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應該
0: 是對了，還有
1: 是不是那時 Friends 呢那個電視劇呢是不是會還會播的時候呢會突然間會播一些笑聲哈哈哈哈那些，是不是會有
0: 的、他有時候現場的，有時候現場 live， 有時候就會是罐頭的、哦、兩隻，還有他有很多巨星合作過、嗯、即是出現過、Julia Roberts 啊，又或者是 Bruce Willis 啊，很多人的。
1: 是那今天播外文歌啦，既然我這邊呢外文歌呢就不是很厲害的，但是這一首歌呢每次講起朋友的話呢你就一定會播到這一首作品的，因為很簡單，它的歌名就是說計我數啊 Count on me， 就是我選的選擇。

0: 而家摩尔领军啦，有 Elton John 啦 ，Stevie Wonder 啦 ，Gladys Knight 啦，而其中咧嗰个口琴咧就系由 Stevie Wonder 自己咧亲自吹奏啊吓，亦都系咧友情嘅天花板啊。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到你啦，超边。
1: 有好多人问咧，就话喂，究竟朋友咧点解会有咁多啊？点解会咁多老 best 啊？其实朋友咧唔好觉得系老讽先，第一样嘢，你一定要去建立嗰个友情，同埋你要互相付出，呢、這个先至可以建立到一个最多老 best 嘅关系噶。同埋我會覺得最開心就係好多老 best 呢，譬如好似李志剛呢啲幾十年嘅老 best 呢，佢第一樣嘢就係點呀，鼓勵你先，咩都加油啊，努力啊，你得㗎，呢樣嘢呢都係做朋友必須要有嘅一個
0: 情緒價值㗎嘛，
1: 情緒價值嚟㗎，所以我揀呢一首總有你鼓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晚会抵达北京。外媒报道，特朗普明天上午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在明天下午到访天坛。在北京市面加强保安，长安街多个路口都有警察维持秩序。有市民表示，市面保安未见特别严密，有的士司机估计稍后时间或会塞车。天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关闭，天坛公园大门外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也都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购票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来到公园才知道关门，但是不清楚原因，会转去天安门参观。他说虽然今次未能入园有些失望，但希望下次再到访北京参观天坛。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说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四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大约 94%， 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局方将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特别为长者设置的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卢颂茂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时，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及其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也都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02点，跌45点，成交金额1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37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3点，升2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2仙，阿里巴巴131.3跌2蚊，腾讯控股461.6升4.4。 南方恒生科技4.95八跌一仙，中芯国际74.1跌2.5，恒生中国企业90.74跌4.4，宝宝马特158.7跌4.2，美团87.75升3.6，华控半导体128.5跌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9， 日元 157.76，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 人民幣 6.792， 英磅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73，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232，升489，港金报43,860，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39，卖出4,709.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呢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呢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呢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重複多次壞車的位置，就是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慢车，依家车龙呢就排到香港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啦，就係湾仔港湾道呢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呢係封闭緊㗎，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呢记得要留意。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通天大道理啦，听日睇报纸啊！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6: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7: 大家共罢啦。
3: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
8: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9: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10: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9: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元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12: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11: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12: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13: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14: 哇 good 啊，
15: 开哪支先？
13: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16: 走啊，
17: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13: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2: 我哋今个礼拜斗歌主题就系老 Bass 主题曲啊嘛，即系讲起老 Bass， 我头先喺度播嘅时候都谂翻一样嘢，系以前细个咧同啲 Bass friend 啊好朋友咧，你好似好多地方 hea 噶，我即系再谂埋一样嘢，究竟系因为以前多地方 hea 啊，定系我哋好多时间 hea 咧？
18: 两样都有啦，因为以前譬如你去个尖东嘅海滨公园都有排 hea 啦，唔使钱噶。
12: 系啦系啦，但系而家咧人大之后咧，叫你落去海旁度坐一阵间啦，
18: 都得嘅，但唔坐得耐咯，
12: 你半个钟已经觉得搞唔掂啊，不如可唔可以行翻入去商场有冷气嗰个地方个 coffee shop 度坐啦？你会系咁谂啦，咁所以你又啊系，以前细个咧系咩地方你都可以坐低玩啊 hea 啊。冇睇過時間。
18: 但以前嘅地方即係 hea 嘅地方係多㗎，即係你以前呢嗰啲商場呢嗰啲凳都多啲啦，而家好似專登唔擺凳呢，費事你坐喺度壓住位咁樣啊。
12: 真啊，我哋上次問去東九即係文化中心啦，我發覺嗰度特別呢係多凳啲㗎。
18: 好多凳㗎，好多啲街坊都喺嗰度嘆冷氣㗎。
12: 係呀係呀，同埋以前呢啲商場呢係真係嘅，有好多啲位呢係擺啲凳喺度，希望啲人可以休息或者等朋友都可以坐坐，
18: 或者買嘢買到攰都可以坐低唞一唞，然後再搏殺嘛。
12: 而家係少啲㗎嘛，你譬如去外地旅行呢，你都發覺原來啲商場呢係好多凳嘅，香港係特別冇嘅。但我琴日呢去到銅鑼灣有個商場又估唔到喎，呢個商場呢啱啱重新再裝修過，
18: 即係舊變新，
12: 舊變新咗㗎啦，變新咗一輪。之前呢我都覺得佢裏面呢係變新咗係好靚喎，啲空間多咗好多喎，但係呢冇乜凳嘅。我琴日去到嘅時候呢，為什麼突然之間擺多了很多啲 cushion 凳啊，任何的位置呢 都俾啲人坐下啦，又真係發覺呢佢裏面多咗人留，即係留守喺度啊，
18: 供求問題囉。咁你去得嗰個商場你行下人哋攰，咁你俾張凳人哋坐下都好應份啫。
12: 係係，我跟住再諗下啊，以前呢譬如好似琴日同泳兒傾偈嘅時候都會講到，咦、以前會去唱 K 㗎嘛， K lunch 嗰啲呢，係喎，以前 K lunch 好似呢你都會唱到由唔知十一點幾放學就去唱，唱到可能四五點呢佢先至話唔好意思啦，而家晚線啦，咁我哋要交返嗰張嗰間房俾人哋啦。
18: 你可以唔交嘅，只要你交錢
12: 啦。係啦，一日再畀錢啦。但你後生嘅時唔會啦，咁但而家就唔係嘅，講到明三粒鐘就三粒鐘啦，冇人佢都叫你拜拜三粒鐘啦，已經夠鐘啦，咁冇囉。
18: 即係你話、香港 hea 嘅地方係咪越嚟越少？
12: 真
18: 係
12: 越嚟越少喎，你覺唔覺啊？
18: 我覺啊，因為佢好似有某一啲嘅地方咧，佢唔想你停留。其實好簡單啦，啟德體育園，佢沿路咪有啲路去港鐵站咁樣嘅，佢、沿路係唔係想你停留㗎？你唔好阻住你有停留啊，阻住條人龍㗎。
12: 你淨係諗多一樣，就係嗰啲咧公園仔啊，以前咪好多凳嘅。而家啲凳都少咗好多啦，
18: 同埋有凳咧都系一集集，费事你嗰啲人咧摊喺度啊。
12: 系啊，所以我觉得，点解香港冇一个地方系俾人哋好似俾你留恋下，俾你喺度 hea 下、唞下？而家咪最多僆仔咪去咗咩咯？官兵咯，
18: 官兵又或者、西九咯，西九嗰个野餐嗰个位咯，
12: 系咯、
18: 啊。不过有一啲嘅商场其实都有啲心思嘅，佢哋会喺某一啲嘅 area 咧摆啲好似米袋嘅物体，好大包嘅，咁俾你喺度摊喺度啊，瞓喺度啊都可以 hang out 嘅。
12: 你会唔会瞓嗰个米袋啊？
18: 梗系唔会啦，
12: 系咯，
18: 咁大个人，
12: 就咪个米袋，你硬会都瞓到，所以咪令到咧嗰一间嘅家私铺咧，咪特别多人入去 hea 咯。
18: 但係嗰間家私鋪呢，你入去行街就得啫，你坐喺人哋啲 sofa 度呢，係咪阻住人做生意呢？
12: 咩人哋瞓埋上張床度掀被冚添嘛，有時
18: 咁係囉，咪過分咗少少。
12: 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尤其是係銅鑼灣嗰間呢，你入到去呢，我有幾次真係啱啱想我想試下張 sofa 呢，其實我真係想試下張 sofa， 我唔係真係等坐落可唔可以讓個位俾我試下？都讓唔到嘅，即係冇位俾你坐，冇位俾你試嘅，真係。
18: 但係咁嗰間嘅家私鋪亦都係好 welcome 啲朋友咧，即係坐喺嗰度嘅，所以你又唔怪人。
12: 我一時時嘅咋，
18: 我一時時嘅咋。
12: 佢真係唔佢嗱，你真係入嚟你諗住試下坐一陣間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坐去一個晏晝咧，咁佢真係。
18: 過分咗少少一個晏晝，不過有一個地方係可以 hea 嘅。
12: 邊度？
18: 香港電台第二台，你聽住我哋，扭住我哋收音機，由頭聽到落尾，由頭聽到落尾，
12: 個
18: 尾係啦。聽完我哋啊，聽三五成群咁樣咧，大把機會 hea 啦，係咪先啊？
12: 咁又係。
18: 我哋真係有好多精彩嘅資訊，好多嘅靚歌係陪住大家嘅。
12: 我哋陪伴你一點至三點。
18: 係，喂，都好耐冇聽佢嘅新歌，而家聽翻咧，有種上癮嘅感覺啊！鄭融。

0: 可能是他，
1: 可能是你。
0: 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近排见到有一个娱乐圈的家庭咧，为咗个小小的家产咧，竟然罔顾亲情啊，做咗一啲咧，真系难以想象、好不孝的事情啊，实在令人难明啊！喂喂，其实咧，利字当头，系咪连亲情都可以随时唔要嘅？嗬？

0: 而我同细佬咧，两个人嘅感情咧，由细到大都好好噶吓 ，friend 佢打 band 啊。不过可惜啊，当我哋嘅爸爸离开咗之后咧，我哋嘅人生咧就要各顾各，大家都有咗啲改变啊。
1: 喺我哋十岁嘅时候，十零岁啦，爸爸妈妈咧就离咗婚，我哋两兄弟同爸爸感情好啲。所以决定就同爸爸一起住，我们由细到大都很独立的，两兄弟有什么事都会互相扶持，从来都没有分你或者我这样的。
0: 我们爸爸以身教，用了自己的一生时间去养育我们，供书教学，教导我们，以身作则。虽然大学之后呢，我哋嘅事业呢都唔係话特别突出嘅，都係算係普普通通啦，即係过得人过得自己，算係平坦啦。咁我就喺一间会计师楼嗰度工作嘅，而我細佬呢就叻啲，佢係一位呢即係机械工程师。两个人呢都可以话呢係各顾各啦，但係同时都自给自足，根本就唔需要靠屋企喎。
1: 爸爸喺我哋30岁左右啦就离开咗人世啦。爸爸离开之后呢，他剩下的钱和物业我们原封不动了，绝对没有说什么你争我夺这样在这里吵乱巴闭，因为爸爸半世人呢已经为了我们两兄弟付出了这么多，他剩下的遗产照计应该是一人一半，但是我们都没有这样做到。
0: 我们用爸爸的名义呢开了一个慈善基金，目标咧就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单亲家庭，因为我哋都系喺单亲家庭嗰度成长啦，而我哋好彩有一个非常之负责任嘅爸爸。但系香港咧，其实唔系所有嘅单亲家庭咧都系咁幸福，有啲咧都好需要帮助噶。
1: 对我哋两兄弟嚟讲咧，钱财绝对可以话系身外物啊！如果可以嘅话，我哋愿意咧用我哋所有嘅积蓄去换取翻爸爸嘅生命。希望佢唔好咁早就离开我哋，因为我哋咧真系好挂住佢啊！
0: 我哋爸爸咧，其实仲未见到我哋两兄弟成家立室，呢个都可以话系我哋两个人嘅遗憾嚟嘅。家人嘅关系咧，兄弟嘅手足情咧，比一切金钱物质啊，其实更加重要咯。
1: 其实钱够用就得啦，冇需要咧你争我夺咁样。钱多钱少，生活啊，咪一样要计咗。我哋相信爸爸咧，在天之灵都希望我哋生活得开心。以我哋嘅感觉，爸爸咧好似冇离开过咁样噶，佢永远都响我哋心里边睇住我哋行我哋人生嘅每一步。
0: 所以啦，我哋决定咧要做一个咧更加好嘅自己，要活好自己嘅人生。去报答自己的爸爸，回馈社会。咁多年嚟，其实咧，爸爸养大我哋都好辛苦啦。仲有啊，爸爸对我哋嘅无私付出咧，我哋都系好感恩嘅。所以，爸爸，我哋永远怀念你。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下午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培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依家呢一代咧，兄弟姊妹啊，真系比较少啲，好多啲家庭都系生一个啊，最多生两个。如果生三个系超额完成噶啦。
3: 系啊，即系如果你去三兄弟姊妹嘅时候，觉得哇，你屋企咁多人嘅，因为嗰头家都好难养啊嘛。
0: 我哋以前嗰一代真系咧五个、六个、七个啊，我数过一家咧13个。
3: 咁多
0: 啊！系啊，佢连佢冇结婚之后冇停过
3: 咯。哦，同埋以前真系，我谂我细个嘅时候，我婆婆嗰边即系我妈咪嗰边都好多兄弟姊妹噶。食亲饭咧，细个嘅时候咧，一定系两围台咯。
0: 嗯，
3: 而家都唔煮啦，
0: 唔避啊嘛，佢哋
3: 系系咯，都系嘅，都系嘅。咁啊，有多啲兄弟姊妹亦都有开心嘅。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和睦相处系好紧要，人一定有情绪啦，同埋人一定有唔同嘅意见，点样求同存异呢个先系即系做人嗰、那个。最崇高嘅嗰一个理想嗰个做法啊，
3: 同埋有啲咧，真系亲兄弟姊妹咧，都好似老 best 咁 friend 咧，我都觉得系好正。
0: 嗯，可以一齐去旅行嗰啲。
3: 系啊，因为有啲即系兄弟姊妹咧，就虽然你系我兄弟姊妹嚟嘅，我唔中意你会咁噶嘛。
0: 有啲姊妹一齐去识男仔，
3: 正喎、
0: 啊，蒲兰桂坊咁样。喂，今日恭喜你话超 B 你系赢咗系嘛？
1: 多谢听众啊。
0: 唔系，咁你系抵赢嘅，即、就、系、是、你有咁好嘅准备吓，同埋你个人咧真系一个老 best 嚟噶嘛。咁呢一个主题系为你而设咯。
3: 系因为我都老啦，开始，所以我有好多老 best。
0: 系啊，恭喜你啊，超 B， 应该会有三成群嘅，明天见。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晚会抵达北京。外媒报道，特朗普听日上午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会在听日下午到访天坛。在北京，市面加强保安，长安街多个路口都有警察维持秩序。有市民表示，市面保安未见特别严密，有的士司机估计稍后时间或者会塞车。天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关闭，天坛公园大门外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亦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购票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立法会寻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执拾，只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7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4日每日会开放6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3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22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阿里巴巴131.9，跌1.4；腾讯控股462.6，升5.4；中芯国际74.4，跌2.2。恒生中国

0: 1.01美元，卖出470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现时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咧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咧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浩日，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就去到浩日。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拖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圣佐治大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

0: 员阿雞为了喜欢的对象创作了之前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丽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实劇情发展的 2.0 版本来的。不过所有晚安妮妮的成员都不知道的，直至他们宣传这首歌的时候，阿雞才在访问里面讲出来。但有些过错不敢细看，作曲张先天五，填词先天五，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老王。什么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嘅三成运开始啦。
1: 系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师。
2: 系咁啊，近排咧喺即系买嘢嘅方面咧，有啲好得意嘅案例可以分享嘅。一个案例就系俾人闹到飞起嘅，
0: 俾人闹，你俾人闹到飞起，
2: 唔系我俾人闹到飞起，嗰、那个产品俾人闹到飞起。咁就有一个嘅品牌啦，咁佢就出一啲嘅即系手提嘅即系摄录机。咁而咧佢咧一开始出嘅时候，其实讲紧佢已经系出到第四代噶啦。其实大家咧都期待咗好耐，即系觉得啊，佢有咩 update 啊，有啲咩更新啊，诸如此类，好多人都好期待。当佢一出嘅时候咧，大家就话啊，买啊，买啊，买啊咁样，因为嗰个饥饿营销嘅嗰个手法，令到大家都会觉得我好想要。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喺佢出四嘅时候咧，就已经决定咗买，甚至咧佢一出嘅时候已经系即系飞去个铺头度买啊咁样啦。点知过咗即系好似都冇三几个礼拜，佢出一个即系 Pro 版，即系当。
0: 吓、啊、几个礼拜又出个 Pro 版，
2: 系啦，咁当大家一见到嘅时候咧，我喺睇又睇嗰啲下面啲留言咧，就话我啱啱先至兴高采烈去买咗四，点解你而家出一个即系 Pro 版咧？真系好嬲咁样，
1: 系从来都冇提过会出 Pro 版嘅系嘛？
2: 甚至佢直头系喺官网之前有澄清过，即系有讲过就话吓、啊，我哋系冇呢个计划，
0: 讲大话
2: 呢个 Pro 版啊，剩啊嗰啲咁样嘅，即系已经系讲到明系话啊，我哋冇噶，或者各样
1: 咁唔得，
0: 咁啊，即系呃人，
2: 即系点知咧？即系突然之间无啦啦出一个，即系本身可能佢系一个镜头啦，佢而家出一个两个镜头嘅版本，亦都系咧大众系相当之期待佢应该系由三变四嘅时候出现嘅嗰个形态，咁但系佢中间就出咗一个即系
1: 低阶啲嘅版本，
2: 系啦，咁所以导致到咧下面系有一班人咧走出嚟就话唔理啊，你要有个方案啊，我 refund 翻又好，或者我拎呢部机去
1: 加钱
2: 买一部都好，你一定要有呢、這个，如果唔系你真系搞唔掂啊，你成个品牌都即系我失控啊，
1: 真心嬲我真
0: 系，系啊，又我想告佢添啊。唔係，我覺得因為若然佢真係好想出嘅，我當佢真係要舐多嚿錢啦，係咪？咁佢唔好叫四咯，叫三點五或者三點九啊，好唔好啊？
2: 係啊，又或者根本你
1: 或者佢要君子啲咯，講明係我遲啲會出鋪版㗎。係
0: 啦，
1: 即
0: 係、
1: 就是、我覺得你唔講幾時出都仲可以接受，係啦，即係、就是、你出四嘅時候，你話我會遲啲出鋪版，但係唔講遲到幾時。
2: 係。
1: 但你照翻可能係幾耐啊？
2: 三個禮拜，三個禮拜。其實搞唔掂，
1: 其實都嬲嘅，都嬲嘅。但起碼你即你講過啊，起碼都我講咗我會出格
0: 咁。呢啲嬲係咧，你即係你細個嘅時候，你表白個女仔，我唔會拍拖噶啦。讀書嘅時候，三個禮拜之後，佢即刻同隔離班嘅一齊咗。
2: 拖住一個頸，
0: 離曬譜啊！呢啲哇，
1: 仲有一種類似嘅，我唔知係咪類似啦，就係、是、有陣時咧，你去買一樣嘢啦，咁你買嘅時候可能掙扎咗好耐，好啦，最後決定買啦，點、知佢聽日減價，而個 sales 佢又真係冇責任噶嘛，即係有啲 sales 好好嘅，我都。試過一啲就誒遲啲減價咁樣，
0: 你買住啦，
1: 類似咁樣。咁但係可能佢唔講又唔係佢嘅錯嚟㗎嘛，咁樣。咁但係可能你真係第二日或者隔兩日你已經見到佢、做七折咁，
2: 個心即
1: 你都痛㗎嘛，
2: 個
1: 心
2: 係
1: 啊，
2: 所以其實咧，佢呢一個嘅狀況咧，即係大家都喺度討論就係話，如果你想出，不如你兩部一齊出。
1: 俾人哋揀啦，
2: 俾人哋自己揀，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唔需要有嗰個功能，我咪唔揀嗰個高階嘅咯。
0: 但係問題就係你一鏡
1: 啲咯，又
0: 係咪一鏡變兩鏡啊？
2: 佢係一本身得一個鏡頭嘅，佢而家就出一個兩個鏡頭嘅版本。咁而呢個版本咧，即係大家市場去揣測點解佢會出得咁急？
1: 係咯。
2: 就係話咧，因為咧，佢其他嘅對手咧開始有啲樣板機出現咧，即係大家都喺度觀望嘅態度，就係等緊有冇可能人哋嗰啲機係會更加正過佢而家呢一部啊？咁不如我就等一等先啦。
1: 嗰啲樣板機係未推出市場噶嘛？即係話自己將會啫嘛，都係係咪？
2: 因為佢哋又好古惑嘅，佢哋係已經有實機俾有人拎住喺度玩，跟住就影到佢就流出啦咁樣。
1: 係，但係未有得賣噶嘛？
2: 暫時未有得賣住嘅，係啦。
1: 即係佢要點啊？飲頭啖湯
2: 即係想佔有個市場，又或者係見到人哋嗰部機勁過自己。如果我而家呢刻仲唔出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到人哋嗰部機出咗啦，我先再出咧，我就根本冇人會再幫襯啦。
1: 其實應該佢嗰部四咧早少少出，第一就係、是。 即係唔好咁隔得咁近啊嘛，同
2: 三個禮拜
1: 幾個課係
2: 咯，即係幾個禮拜啦。我唔係 Sally 講三個禮拜幾個禮拜嘅事咁樣啦，
0: 即係都係一個月內嘅事啦。
2: 差唔多個應該唔會超過兩個月咯。係啊，好快好短時間㗎咋、嗯。
1: 你都係算快嘅，你應該 gadget 上你好少會咁樣。
0: 你分咗手之後，你冇三個月或者半年，你都唔可以再拍拖。呢個原則
1: 係咪有種傷心㗎？如果係會，即係嗰個傷心就係覺得。嗯你咁快忘記咗我咁樣
0: okay,、嗯、你好想問我嘅答案嘅，
1: 係啊，
0: 我嘅答案就係想對方拍咗拖先咯。
1: 你想對方拍咗拖先，咁佢拍咗拖啊，但係佢快啲拍啫嘛。
0: 唔緊要，就係我係同佢，我主動同佢講分手嘅話，
1: 就得
0: 啦，係啦，
1: 係啦，即係我覺得邊個講分手啊嘛？
0: 係啦，呢個我自己一啲喺戀愛嘅，係啊。冇錯啦，係啲原無聊原則
1: 啊！啲男人
2: 嗱，肯定唔我哋一睇翻啲 post， 佢係唔夠一個月嘅，因為部機係上個月嘅四月十六號，
1: 好壞啊！
0: 係啊，
2: 係啦，跟住佢而家預告嗰、那個。
1: 咁官方有冇回應過呢件事
2: 咧？冇特別回應，我見
1: 冇嘅而家係。
2: 即係佢而家唔講任何嘢回應啦，佢淨係出咗個 post 就話啊嚟緊會見面啦，即係嚟緊部新機會出現啦咁樣，咁已經即係有一大班人喺度嬲。
0: 佢話嗰個嚟緊嘅新機會出現係
1: 即係未而家未出現，
0: 都係未出嘅。
2: 未㗎，聽日咯，聽日出現。
1: 哦，
2: 啦，聽日出現㗎啦。
0: 如果佢係
2: 五月十四號出現啦，咁樣佢又出咗個 post 咁樣嘅。所以其實冇㗎啦，點樣都係嬲豬㗎啦，係啦，因為會覺得就係、是。好似有一班人會覺得你欺騙咗我，即係買咗嗰班人一定會咁覺得啦。冇、嗯、買嗰啲咧就會覺得，
0: 哎呀，好錯啊！邊個話早買早享受㗎？
1: 同埋最壞咧係嗰啲買翻屋企咧，
0: 想炒機嗰啲，
1: 跟住唔係，跟住而家發現有新機啦，好嬲啦，跟住可能隔離嗰個話叫咗你唔好咁早買，
2: 叫你 hold 住啦。
1: 最衰嘅咁樣係隔離嗰個，
0: 已經本身蝕咗，仲俾隔離嗰個咁樣去
1: 串你，
2: 好嬲啊咁樣啦。咁嗱，我嗰兩個拍檔呢個第一個例子啦。第二個例子咧，就應該係而家網民咧，就都係有一半一半嘅，暫時都未出現嗰個嘅即係罵聲啦。雖然就係有一班人退卻，因為嗰個產品仲未推出嘅。喺手錶世界裏面咧，有一個超級勁嘅一個炸彈。咁總之嗰件事就係一個嘅品牌啦，佢相對係比較平民化啲嘅，佢賣緊嘅錶咧，我諗大約係四位數字頭嘅一啲嘅，即係類似係膠錶啊、透明啊各樣啦。佢而家 crossover 一個嘅品牌，而嗰個品牌咧係我諗可以話係用天價手錶嚟到去形容嘅，
1: 即係咁樣 crossover
2: 係啦，
1: 即係兩個 level 嘅手錶品牌，
2: 唔止兩個 level 係隔咗超級多嘅 level 啦，
0: 係係。
2: 咁佢哋兩個咧 crossover 出一隻錶，咁而呢一隻錶咧好誇張，就係咧當佢一出嘅時間咧未推出嘅時候，已經係有好多人喺度估緊，究竟佢會點樣咧？
0: 佢賣幾多錢？
2: 乜嘢顏色咧？幾多錢咧？因為佢嗰個營銷嘅手法好聰明嘅，
1: 同埋點賣法咧？
2: 點賣法啦？佢好聰明嘅做法係乜嘢咧？佢係會逐個部件咁樣做宣傳，即係佢一嚟可能講喺頭
0: 標帶啊，
2: 頭一兩個月之前就已經講啊，佢咧就會用呢一個嘅機芯嘅呢個部件咁樣做一個宣傳啦。熟標嘅人咧就會知道，哦，佢係咪同緊呢一個品牌嘅呢個型號嚟到去做 crossover 啊？
1: 即係 teaser 咁啦，即係好似
2: 係啦係啦。跟住咧，佢係去到近期，因為呢一隻錶咧應該就會喺即係五月十六號推出嘅，
0: 都好近啦，
2: 好近啦。咁因為而家已經有人喺個門口排緊隊㗎啦，應該。
1: 哦，
2: 係啊，
0: 而家。
2: 因為係一個炒得起嘅款嚟嘅、一定炒得起嚟嘅。咁、當即係慢慢有啲嘢滲出嚟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喺度估佢係咩形態啦。咁當好似係琴日揭盅嘅，就係話呢個形態咧係一個陀錶嘅形態，就唔係戴上手嘅。
1: 係
2: 啦，咁大家咧就喺度即係嘲笑佢咧，就話嚇咁點啊？掛喺個頸度啊？嚇！即係你綁喺個即係
0: 腰度
2: 嘅時候，其實而家好唔慣呢個咁樣嘅戴法喎，咁樣啦。但係佢隱藏咗一個好特別嘅玩法。就係咧，佢可以拆咗個錶玉出嚟，
1: 自己
2: 即係話佢有機會會配一個錶帶俾你，你可以拍翻落個錶帶度，陀錶又得，手錶又得，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一樣。
1: 就算佢淨係陀錶，你都冇得鬧佢噶。
0: 係啊，佢都冇講過。
1: 佢設計嚟㗎嘛，係
2: 啊，
1: 佢唔啱你心水，你冇得鬧㗎喎，係咪先？你咪唔好買咯。
2: 係啊，所以其實就有一班人咧出圖咧就話，唉。嚇陀錶啊，冇 feel 咯咁樣，即刻就已經係、即係唔想買啦。
1: 呢個冇得鬧，呢個品味嘅問題啫。
0: 佢呢個最醒嘅就係咧，佢乜都冇講實，佢就每人放少少俾你咁樣咧，唔存在欺騙嘅。
1: 咁但係如果佢一個月內再出一隻係唔係陀錶嘅咧，即係你排完個陀錶啦，佢出一隻係。 即係戴上手嘅手錶一樣嘅、嗯，但係變成戴上手嘅 version 咧、嗯，咁鬧唔鬧咧？
0: 咁我又覺得
2: 都未必會鬧，因為咧佢同頭先嘅嗰部即係攝影機係有啲分別嘅。你攝影機你淨係會買一部嘅啫嘛，即係同一個款、嗯、你會買一部。
1: O、okay? K，
2: 手錶你可以
0: 兩隻手嘛，
2: 多隻款買曬都得噶嘛，收藏嘅人就係咁噶嘛，
1: 可以戴上啲度啊。
0: 係啊，我隻手咁長攞嚟做咩啊？咪全部擺曬錶咯。
2: 係啊，
1: 咪就陀錶一隻可以掛啊嘛，
0: 係啊，
1: 一隻就戴係。
0: 冇錯。
2: 同埋咧，
1: 即係會覺得係兩個產品多啲係嘛？咁樣嘅時候㗎，
2: 係啊。同埋佢一出咧，就已經講緊係出咗有八個款，即係八個顏色嘅配搭啦。佢、嗯、出咧係好似一個 box set 咁樣嘅，咁、嗯、而呢個 box set 裏面有八個細盒仔啦，又係嗰啲類似係盲盒咁樣嘅一個設計、
0: 哦，
2: 所以好多人咧應該話買嘅時候咧係會成盒咁買咯，就唔係淨係買一隻咯。
1: 但佢會俾人哋買咁多咩一次個？
2: 呢
1: 個有限購㗎喎，
2: 呢一層唔知
0: 個價錢係咪會好貴㗎？其實
2: 佢就係神奇嘅地方咧，佢、就係入門標款啦，講緊嗰個貴價牌子嗰個咧，都已經講緊係唔知幾多十萬咁樣。嘅標款，當佢而家降格落去呢一個嘅，即係比較平價啲啦。佢話而家我就咁睇咧，佢話佢入門嗰個價錢咧係講緊二三千蚊。
1: 點解佢會肯 crossover？
0: 係咯，即係成哥同我做生意喎，而家無端端
2: 啊，
0: 佢呢個合
1: 作。雖然喺服裝上都會有嘅、
2: 嗯，
1: 即係譬如你 U 記咁樣，其實佢都同好多大 brand
0: 歐美嗰啲大 brand
1: 啊嘛，係係。咁但係喺嗰個可能嗰個 product 嘅種類上，當然會比。比佢原本即係叫做高階啲嗰個牌子，唔會係咁多種類啦，同埋即係未必完全一樣啦，嗰個質料咁樣。咁但係都有出現呢啲情況噶嘛。但錶呢啲即係 luxury 嘅。嘅產品係
0: 其實好少會咁樣
1: cross
2: 咯，因為咧啲人有我有睇嗰啲評論啦，佢就係話咧，因為呢一個好貴價嘅品牌咧，其實一嚟啦，佢想開拓佢嗰、那個即係比較可能即係平價啲嘅市場，咁、嗯、如果佢用另外一個品牌嚟到出一啲平價嘅錶，就唔會自貶身價嘛，好似我而家係玩嘅一件事咁啦，同、埋就係佢而家好似只係出個名，同埋咧可能出某一啲嘅即係部件咁樣啦。佢就已經輕輕鬆鬆講緊賺唔知幾多十億嘅錢，
1: 但係我覺得有啲人可能就係會覺得佢自貶身價咯。
2: 有嘅有嘅，有人咁樣評論嘅，
1: 係
2: 啊，即係會覺得嚇咁樣我而家戴緊嗰隻貴嗰隻咪 cheap die 咁樣，
1: 即係即刻覺得即係嚇咁人哋都買到喎，雖然佢唔係
2: 係啊，
1: 係一個雖然佢只係一個 crossover 啫咁樣。
2: 係啊，所以其實每個人都唔一樣咯。
0: 但我呢啲 cheap 嘅會覺得哇正，我有呢、這個
1: 係，梗係領啦，可以領到
2: 啦。但係呢個比較相對平。價啲嘅品牌其實佢之前已經有試過呢一個成功嘅 formula， 同個另外一個比較貴價啲嘅品牌合作咧，佢又係玩呢條橋，係講緊全球賣咗唔知幾多億咁樣。
1: 你講開錶咧，我前排咧睇到一個 post 幾得意嘅，有個人咧即係佢就求教嗰啲其他網友啊、即係佢類似咧就係話啊，佢入到去一間又係嗰啲好貴嘅錶鋪咁樣啦，咁咧就見到咦嗰啲員工咧其實都係戴住嗰個牌子嘅錶，跟住就諗，但係佢哋係 sales 嚟嘅啫，咁即係佢哋有咁多錢買隻錶咩？
2: 係
1: 啊，
0: 工作制服嚟咋係嘛？
1: 跟住佢就係問咧，究竟嗰隻錶咧係啲員工者係員工者買啊，定員工價買啊，定公司
0: 送啊？
1: 係啊，跟住有好多幾多人覆佢嘅喎，有啲係唔同牌子應該係唔同 policy 嘅，幾得意嘅。我都因為我冇研究過錶呢一個範疇啊嘛，跟住我睇都有人話，即係話佢做過某一間錶鋪咁樣，即係嗰個牌子嘅錶。咁佢就話嗰陣時咧，佢係入職嘅時候咧。公司是借給你戴的，即是啦，你是要即是好像那些 sales 要 check 袋的嘛、即是他收工是要除回低的，但是呢說做夠某一個年資之後呢、公司就會問你買不買，但是問你買不買當然呢就是給了一個是啦一個 staff price 你去買回那一隻。錶咁樣咯，咁就話通佢話佢見到通常都會買嘅咁樣、因為可能你自己都未必有quota 買噶嘛喺出邊，係咯，咁你仲要有 start price 買，同埋你都自己戴有戴開嘅係、你嘅咁樣咯。跟住我就講，原來係咁喎，即係呢個做嗰行先知
0: 啊，
1: 又係。
0: 但係應該放唔翻出去咯，或者嗰個價都唔會好高咯，因為佢一定會有編號嘛，
1: 有編號
0: 嘅話。
1: 係、其他有啲 luxury 牌子都係，佢 start sale 買啲嘢咧係唔可以講到明係唔可以放出去嘅。
0: 係啦，
1: 如果捉到嘅話，
0: 就等同於
1: 要炒咁。
0: 有啲派台貼簽咗名，
2: 哦、
0: 見到市面。
1: 我哋嘅職業道德就係咁，我哋唔可以攞出去賣咯。
2: 好危險啊！
3: Love I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群组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的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周一鸣出席防骗活动致辞说，今年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未跌 0.6%， 但涉案金额增加2亿9000万元，增加至18亿5000万元。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至9亿2000万元。他又说，有大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三成，损失金额5亿3000万元，增幅近80%。周一鸣说，警方会继续联同金管局和银行业界打击诈骗的产业链，特别是针对快旅户口清洗黑钱的罪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4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经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 94%， 而每个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局方将会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特别为长者设置的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卢颂茂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的时候，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和他们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亦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4点，最新报26353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242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元跌1.3，恒生中国企业90.92跌2.6，中芯国际74.2跌2.4，泡泡玛特159.5跌3.4，美团87.7升3.55。华控半导体129.1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6.3美元，卖出4,70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嘅彩霞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去彩德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咁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由于有交通意外，去彩德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咁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喺牛头角嘅彩霞道，由于有交通意外，而家咧去彩德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介乎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

0: 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就去到东山台。最后还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要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0: 监榜，
9: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0: 牛榜，
9: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0: 镖榜，
9: 咁黄天儿主持个榜叫做
10: 黄榜，
9: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
9: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儿。
12: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啊！咁唔知道大家近排有冇追劇啦？咁啊，追香港嘅、追外國嘅、外地嘅，梗係咩劇都好咧。咁咧，好似唔同國家嘅劇咧，都會有當地嘅文化特色啦。
1: 哦，係，
0: 或者係你關公司嘅出品咧。佢總係有佢嗰陣味喺度嘅。
1: 哦，咁係啊，一定有㗎。
0: 一定有啦，咁啊香港啊更加係啦。咁、然之後就咁啊 ,V 字頭嘅嗰個電視台，咁最近有一個講 IT 嘅劇集呢，咁入面呢有一本書好正啊，叫大台理論。
1: 啊，
0: 即係用呢個大台方面嘅某啲嘅理論活用喺呢個日常生活入面。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可能細個嘅時候都係睇唔同電視台長大啦、會俾某啲人劇情影響到嘅。
1: 係。
0: 例如你想催眠一個人嘅時候就會同佢講一滴、兩滴、三滴。呢啲無聊嘅電視情節。
1: 係
0: 啦。所以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啊，即係睇大台嘅劇咁多年嘅時候，有冇邊啲畫面印象或者邊啲套路啊你最有印象最深刻最記得嘅呢？
2: 十个大台理论时装版边一个最深刻？
3: 第一个结局总动员出动加 BBQ，
4: 结局、大团圆、梗系全部出动，再加场 BBQ， 咁就够完美啦。
3: 第二，厕所永远有人偷听，
4: 无论系喜剧定正剧，千祈唔好喺厕所讲是非啊，因为一定会传出去噶。
3: 第三，经典对白，我煮个面你食啊。
4: 呢句对白一出，就算对方是杀父仇人，你都一定会因为这一碗面而原谅他的。
3: 第四，失忆事件，撞多次就会好翻，用失忆去铺续集。
4: 老部有淤血、咁撞多次咪可以撞上啲淤血咯，好合逻辑啊。
3: 第五，出水嘅魔法，例如遇到第三者会泼水，做错事被拒绝一定会落雨。
4: 大台水之魔法，将水变成镜头的拍摄语言，不用对白，用水就交流到那种爱与恨了。
0: 冇错，呢个大台理论括弧时装版啊，
5: 又真系全部都有睇过，
0: 系咪好有印象呢？
5: 同埋少似诶，即系啲人讲嗰啲诶八点档剧情啊，
0: 系啊，狗血剧啊嘛，系啊。
5: 第一个
0: 系啦
5: ，B B Q
0: 系啊，
5: 同埋总动员，
1: 密啦，
5: 呢个好香港嘅集体回忆啊，香港人睇电视嘅。
1: 我细个曾经相信过噶，
5: 系点咧？
1: 相信过屋企系一定系可以有个位可以 B B Q 到咯，系啊。因為佢好多時候呢佢未必一定係
5: 咁你屋企有冇啊
1: 冇啦就係、
5: 是。咁係囉咁點解你仲相信呢、你自己屋企都冇。
1: 我屋企唔係過咗。
0: 唔係真情咁大呀、啊。
1: 因為唔係我覺得係我自己成家立室之後啊就可以有一個地方係可以 BBQ 嘅、
5: 但你阿爸阿媽成家立室之後都冇啊。
1: 冇啦係啦。即係好神奇嘅。
0: 所以佢阿爸阿媽同我講阿仔你要生性啊你要租一間屋有得 BBQ 啊。
1: 係啊。
5: 或者應該係調轉個角度睇係開心嘅時候就要 BBQ 啦。或者一件事圓滿結束啊即係慶功就要去 BBQ 啦咁樣。
1: 直入咗落去個心度夠
5: 喎。呢個係幾深刻嘅。
0: 係深刻嘅。好
5: 其實佢可以加埋呢個 BBQ 可以連埋煮個面你食囉。
1: 哦，
5: 即食物類咯，
0: 哦食物類，
5: 係咪食物類都係煮個面你食，同埋 BBQ 都係屬於港劇好深刻嘅畫面嚟。
0: O K， 好第二個啦，偷聽啊，
1: 廁
0: 所一定有人偷聽，
1: 呢個係啊，
5: 你應該再要加多樣嘢，
0: 係，
5: 但係永遠都有人講是非，
1: 又發現唔到你嗰嘢得意啊，
5: 唔係呢個係現實中都有噶嘛，
0: 都啱嘅，
5: 係咪？應該好多人都試過。在廁所不覺意偷聽到人家講啲冷秘密嘅嘢或者可能你就係當事人即係入去好茫然就講塊嘢嗰個人喺度喎。呢一個都深刻
0: 我覺得會真係影響到我日常生活嘅。
5: 係咪你會小心啲嘅廁所。
0: 我去廁即係譬如有同幾個 friend 去廁所嘅時候擺明係想講是非加屙殊殊㗎啦。
5: 係咪要擁下啲門啊
0: 我係擁曬㗎係。
1: 好驚喎、
0: 我真係咁樣㗎跟住或者呢我個 friend 入到去想講嘅時候呢我見到人哋喺廁所呢就話一陣先再講咁樣即係我會 alert 佢
5: 㗎
0: 係啦其實明明都唔係講啲好勁國家任務國家秘密嘅嘢
5: 咁即係俾你嘅教訓就係、即係睇劇嘅教訓就係唔好喺廁所講
0: 係啦
5: 咁私密嘅嘢咁樣
0: 例如電腦唔好亂咁拎俾人整一樣呢啲都係一世都會記得嘅bear in mind 嘅事嚟嘅
5: 嗰個唔係劇嚟㗎 ,ok?
1: 係真實嚟嘅
0: 好咗係第三個首先天氣講嘅食物類啦
5: 煮個面你食。
1: 呢個真係成日都有
5: 但我屋企都會講㗎喎。
0: 你咩情況先？係啦，
1: 你意思係同你另外一半？
5: 係啊，
1: 即係你話煮個面你食啊咁樣。
5: 係啊係啊，佢啱啱做完演唱會慶功慶完功咧，隔咗好耐先翻屋企嘛，即係你知慶功慶好耐噶嘛，所以咧你翻到屋企咧其實係會再肚餓噶，好得意啊！係啊，
1: 明明食咗餐啦，係
5: 明明已經慶完功啦，翻屋企我好肚餓，跟住我就話我煮個面你食啦，
0: 好好 warm 好 sweet 啊，想再娶到你一次啊真係，
5: 但係佢話唔使啊，
0: 定係你煮得唔好食啦？
5: 我應該係冇佢煮得咁好食嘅，
0: 我即係反而佢煮得好食啲。
5: 係哦，
0: 但係佢好有儀式咁，要煎埋隻蛋啊，炸埋午餐肉咁樣㗎。
5: 唔係，
1: 佢啲軟硬度有要求。
5: 佢驚我可能包粉又落唔曬啊，啲水又多得滯啊嗰啲咁啊。
1: 我明佢啊。
5: 同埋每個人煮面咧都有自己一個套路㗎，
1: 有自己嘅節奏。
5: 係啊。
0: 究竟是滾水落面定山水落面呢？
5: 所以其實我跟啲劇是一樣的，我都是問一下的。
1: 不是真主的其實。
5: 是為了這個對白問的我都是。
0: 但其實最記得呢，近排有人拿出來研究呢，就是大浪漫探零零法、周星馳和劉嘉玲嗌交，嗌到面紅耳熱的。
1: 是啊
0: 是啊。跟住劉嘉玲行開啦，另轉身好 sweet 地望住周星馳。
1: 你肚不
0: 餓啊？我煮個面你吃啊。
1: 跟住
0: 周星馳行埋攬住佢嘛。
5: 其實我覺得是不是當時他都是玩緊呢一種，即係
1: 少少大台
5: 呢種係啊大台理論咁樣咧，我覺得有少少嘅，只不過佢嗰個 twist 位令到嗰件事又多咗，即係多咗個層次咁樣咯。
0: 係啊，
5: 而我覺得係喺日常生活係用到噶，即係你下次試下就係你同你另一半
0: 嗌交
5: ，係啊，你突然間即係深呼吸一下。我煮個面你食先啦，咁樣。
0: 哇！我攰曬。
5: 嗱，如果佢咁樣都唔原諒你，或者唔攬翻你嘅話咧，
0: 係咁就要佢煮個面你食啊！
5: 你即刻播翻呢一幕俾佢睇咯。
1: 哦，係。
5: 等佢羞恥。
1: 羞恥係。你睇下嘉玲姐，
0: 係
5: 你睇下周星馳。
0: O K， 好，下一個第四個，就係呢個失憶事件啊！我真係好有印象。
1: 呢個勁啊！呢個勁啊！
5: 呢個係確實令我呢個就真係影響我細個啊！
0: 係點樣
5: 咧？你頭先話呢一個 BBQ又影響你細個，就係覺得即係其實你家屋係基本上都應該要有個 BBQ 位。
0: 哦，係啊。
5: 呢個係影響我，就係覺得好人係好易失憶嘅，
1: 同埋好易暈咯，
5: 即係好易撞親就會失憶咁樣咯。
1: 同埋好易暈咯，最容易暈嘅方法就係剁剁你背脊咁樣就暈㗎啦。
0: 哦，係啊，呢個係古裝版啦，呢個就係大頭理論。
1: 現代都會㗎，現代都會剁剁就暈咁樣㗎。係啊，
5: 即係其實咁樣講，呢個唔止港劇個，
0: 全宇宙都係。
5: 係啊。其實外國嗰啲劇都有嘅喎，呢個
0: 係。而我再睇翻咧，原來賭神咧，賭神一啊，咁啊呢一個周星馳咧就碌落山冚到個石頭就失憶啦。跟住佢點樣個淤血散咗咧？
1: 周潤發
0: ，所以周潤發係啦。點解個淤血散咗咧？就再冚多次落個石膊度咯。
1: 哦，係啊。
5: 唔緊要，我補翻個周星馳俾你。周星馳家有喜事，佢都係中咗六合彩扮失憶。
1: 佢都係冚親個頭啫嘛。
5: 佢都有失憶嘅元素，你放心。
0: 咁所以我覺得呢，或係失憶鋪續集咧，或者推進個劇情咧。都是常見的其實
5: 是
0: 是啦，
5: 是不是因為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原因
0: 呢？我講
5: 一
0: 個例子，
5: 即是一個人怎樣可以突然間斷片，可以一段時間
0: First love是吧、大家最近這幾年覺得很浪漫的愛情劇都是有這個橋段的。
1: 是
5: 我曾經是真的有想過呢，就是除了我小時候會誤以為是人是很易失憶之外呢，我真的有想過就是，究竟呢遇著一些極端情況，我不知道是什麼情況啦，每個人都不同啦，遇著一些極端情況是不是真的可以扮失憶過關的，過到骨的呢？我真的有曾經有這樣想過。
1: 你很容易被人戳到的，但
5: 是。是就是假設啊。
0: 但是不是他金魚記憶來的，他都是有失憶的。
5: 其實跟失憶差不多。
0: 有潛質。
5: 即是我意思，那些人會不會用這個方法去逃避一些東西啊？是啊，
1: 咁一定有，
5: 系而呢样嘢好似又医学有阵时好难解释到噶嘛，我都系睇剧，我唔知就系啦，我系唔知道真实入边究竟医生系咪可以真系判断到你系真失忆定假失忆？
0: 不如人哋真系好好戏嘅话，
5: 系啦，但系通常拍剧或者睇戏系冇噶嘛，即系可以任何原因你震到个脑，你已经可以失忆噶啦嘛，
0: 或者受惊过度咁样，系
5: 扮得够似就得噶啦嘛，咁样咯。
0: 系，我哋
5: 好想知人生入边有冇人系试过咁？
0: 你咪你咪想
5: 扮失忆，
0: 你咪想听日开题啊？即系有冇人打电话嚟啊？
5: 咁啊好难，系秘密嘅都系留一世做秘密好啲。
0: 咁我失忆啦，乜都唔知啦，去下一个啦，出水事件啊，即系任何水之魔法啦。咁呢个天儿提供嘅，我谂都系，即
5: 系，但我提供冇咁多类型嘅，我净系提供话 去捉奸啊，叫啲第三者要潑水。
1: 系啊，哦系啊，潑水一定要有。
5: 呢、這個好深刻，
1: 潑水一定要有。
0: 另一個就係細個就會覺得咧，啊係咪即係一傷心嘅時候，一俾人拒絕咧，個天就會落雨，你就會跪地咧？
5: 呢個其實唔係 MV 情節咩？應該係。
1: 都多啊。
5: 以前啲 MV 好中意落雨噶嘛。
1: 係啊，多人用嘅，你好難嘅，你好難傷心嘅時候陽光普照咁樣點啫？
0: 系啦，
1: 到啊嘛剧情，
0: 电影预言呢个就
1: 系、
0: 是。OK， 好啦，咁啊，听埋六至十嘅选项啦。
2: 十个大台理论时装版，边一个最深刻？
3: 第六，凶手拥有多重人格，兼平时一定系好人。
4: 最危险嘅地方系最安全，正如最好嘅角色往往都系大奸角，佢哋唔想噶，因为佢哋有多重人格。
3: 第七，主角爱上嘅系仇人或者亲人，
4: 你唔可以同佢结婚，因为佢系你个妹。
3: 第八，临死前会有大量嘅遗言，
4: 中咗十枪都可以讲五分钟对白，不如送去医院边医边讲啊。
3: 第九，大结局前奸人会剖析一切，
4: 知大家净系睇结局，咁啊俾成集时间个奸角讲翻对上嗰二十集杀过几多人，唔咁样做观众咪要由头煲翻次套剧，咁冇晒时间噶嘛。
3: 第十，子成一定有阴谋，
4: 根据网上统计，子成演过嘅奸角，多到数唔晒啊，唔系编剧懒，而系子成太好戏啦。
0: 系啦，去到六至十嘅选项啦，先嚟第一个先啦。
1: 哇，喺凶手有多重人格
0: 呢、這个好有印象，
1: 而系好人
0: 我睇《陀槍師姐》最記得咯，
1: 嗯，
0: 即係有啲嘅奸角嘅時候，佢平時都係一個好人啦、啊，咁樣，跟住佢有人格分裂，即係我真係睇劇嘅時候，人生第一次知道原來有呢一種嘅症狀啊！
1: 佢會其中一啲橋段一定會安插落去咯，
0: 係啊，
1: 例如睇《棟篤神探》嗰陣時又係、
0: 哦，
1: 即係又係其中嗰啲都係啲好好人啊，好好先生啊，幫你整啲整路啊咁樣，但係點知原來佢
5: 殺人犯，
0: 係好、嗯、明嘅，即係呢個喺個戲劇張力入邊，其實即係你睇金片一都明顯啲嘅，但我想講即係嗰個解離性身份疾患啊，即係呢個多重人格呢啲嘢，我真係睇劇嘅時候。先知道原來是會這樣的咯，
1: 是
0: 啦、
1: okay,
0: 好下一
5: 個主角愛上的
0: 是仇人，
5: 是仇人
0: 或者
5: 親人，
1: 親人是不是現在少
5: 或者親人的仇人
1: 是不是
5: 他是我 daddy 的死對頭的兒子來的，
0: 你不可以 love him 的我去的
1: 是啊都多啊，這個真的如果仇人的話是應該多一點的、
0: 嗯、
1: 多過親人，
0: 親人應該以前那些什麼的表妹或者家姐細妹其實原來是即不是啊，或者原來真的有血緣關係㗎咁樣，
5: 同埋係一定要好愛嘅時候發現嘅咯，
0: 即係
5: 佢唔會係分手嘅時候發現㗎嘛，係咪？即係佢唔會寫佢係感情破裂之後發現，哦，原來你仲係我 daddy 嘅仇人添，我即刻同你分手咁，
1: 好嬲啊！
5: 佢通常都仲係好相愛嘅時候發現咁樣。
0: OK， 好啦，然之後就第八個，臨死前有大量嘅遺言，
5: 要講好耐。
0: 係啊，即係譬如我中咗槍啊咁樣，你哋講到啦。通常咧，我
5: 定係相反啊？
0: 嚇、
5: 啊？定係相反啊！
0: 即係好快就死咗。
5: 佢想係啊，想講講唔到啊，成日咧即係可能要講個
0: 兇手名，
5: 係邊個殺你㗎？佢係就講唔到。
0: 其實好極端喎，
5: 即係極端咯，係啊。
0: 一係就好多
5: 要交，因為要交代翻啲劇情，
0: 好似成份遺囑講曬出嚟咁。
5: 係，
0: 其實你就話俾聽係 A 定係 B 啊？係。
5: 知都講唔到，
0: 知都講唔到啦。
1: 但佢都總有啲線索留低俾你嘅，啲指甲嗰度肯定藏嗰啲嘢
5: 度。或者咧，佢會咧揾啲血跡喺度畫咧，但係畫唔到咧，又係畫咗，畫係可能畫咗兩畫，即
1: 係
5: 個主角咧就要分析緊個兩畫，佢係想畫啲咩咧？
0: 咁樣係咪？
1: 冇理由嘅。臨死之前仲走去揾啲嘢拉住咁樣，
5: 即係總之臨死前有啲 formula 啦，呢個係我界定為係，
0: 咁樣套用落去啦，
5: 有啲劇情嘅 formula 咁樣，哇！呢個都經典喎，
1: 經典
5: 。你諗下，我哋講出咁多個變化已經
0: 喺地下度畫嘢畫唔曬呢個真係咧，
5: 係咪有㗎嘛？
1: 有
0: 你細個睇睇會嬲噶嘛？係咪真係爭到一筆啫嘛？
1: 同埋咪啊！如果你
5: 我哋講就可以爭嗰一筆，但係你用心諗下，
0: 即係你就死嘅時候係咪？
5: 係啊，你真係死咯！其實你畫到嗰兩筆已經係崩甩成啦，你係唔應該即係一杯水半杯水嘅道理咯，我覺得就係、大家淨係睇到佢畫唔曬嘅，寫唔曬嘅，冇諗過佢寫到兩筆已經好叻咁樣。
0: 我就係想你講係子成定子豪啫，你就係講個子，
5: 你又唔指出嚟，
0: 係啦，
1: 嬲啦。
0: OK， 好啦，然之后就第九啊，大结局之前咧，奸人会腐蚀一切。
1: 哦，
0: 系咪世界性咧？即系譬如我睇即系《名侦探柯南》啊，咁而家呢啲咧，咁佢仲要解释翻佢点样杀人，点解杀人？
5: 因为佢系推理啊嘛。
0: 系、嗯，即系推理剧系可以嘅。有啲唔係推理劇，
5: 其實我覺得真係 case by case 啊、嗯、呢、這個我覺得就真係考驗嗰個編劇同導演高唔高手咯、
0: 嗯。
5: 因為有陣時咧，你講曬出嚟咧，有啲人係真係會覺得
0: 你講完未啊？
1: 即係
5: 覺得嚇咁、啊、就交代曬㗎啦，咁、嗯、樣咯，係咪、
0: 嗯？
5: 即係如果你學，其實係最叻應該係將呢一段剖析嘅對白
1: 融咗落個劇，
5: 係啦，變成劇情啊嘛、
0: 嗯，
5: 你一格一格咁樣，然後你慢慢 get 到，咁樣先係最高層次啊嘛，咁、
1: 嗯、
5: 但係即係可能由於嗰個片長嘅關係，或者即係高手低手嘅問題，
0: 係啦，或者冇時間拍，你講曬啦，係不如，
5: 所以可能有陣時就要咁樣講出嚟咯。
1: 但其實佢，
5: 但係好得意㗎嘛，你會覺得哇，那個家人咧即係忍咗咁耐咧，佢突然間咧俾人一捉啫，即係只要一捉到佢少少嘢，或者叫做捉住你啦咁啊！你成之於法啦，佢就會講其實我
1: 又或者佢以為自己贏硬咯，跟住之後走出嚟講曬所有出嚟之後，哎原來係輸嘅，
5: 跟住就俾人一槍後砰砰死咗，或者咧會咧可能係啲警察捉到個犯咁樣，捉到個兇手啦，咁佢咧可能咧初。即係佢會講啦，佢講之後咧，嗰啲警察會再問佢問題嘛。咁另外一個咧，你係點樣殺死佢噶？佢、嗯、又會好乖咁講曬出嚟
1: 嘅。係，OK， 最後一個
0: 係啊，子承一定有陰謀。嗱、
1: 嗯，
0: 其實亦都咁樣去 shift 啦，即係你見到孫端呢一定會俾人綁架。
1: 哦，係啊，
0: 係啦，跟住吳卓羲咧一定係衝動嘅，會女士嘅，即係一啲
5: 某一啲角色係代表住一啲嘢。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我好似頭先嗰個聲啱講啦，即係我唔。即係唔係話啲大台嘅編劇懶啊，而係、嗯、即係只
1: 入型入格，
0: 太好戲啊！真係
1: 入型入格，
0: 係啊，
1: 即係好襯嗰個演繹，
0: 係啦。
5: 有聽眾提供第十一個，呢個第十一個嘅選擇，我覺得都相當唔錯嘅，
1: 係出色嘅。
5: 阿 Chris 話。仲有孖生兄弟姊妹，一個出咗事，另一個之後就會出現報仇，
0: 合理。
5: 呢個有
0: 啊，
5: 好嘢好嘢。
0: OK 好啦，今個禮拜嘅榜就係四十個大台理論係時裝版啦，究竟邊一個劇情同埋橋段咧，最令到你印象深刻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

0: 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万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里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角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執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執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執拾，只会在单位影相留念。宏志角首日会安排7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4日每日会开放6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76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升6仙；腾讯控股463.8元，升6.6元；阿里巴巴132.6元，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91.02元，跌1.6毫；中芯国际74.15元，跌2.45毫；泡泡玛特160.2元，跌2.7；美团87.95元，升3.8；京东集团128.1元，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9，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67，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6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们看一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不是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4: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5: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7: 鉴榜，
6: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的榜叫做
7: 镖榜，
6: 咁王天儿主持的榜叫做
7: 王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8: 中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儿。
9: 我王天儿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继续系所帮之神嘅时间啦。今个礼拜嘅题目就系呢个大台理论嘅时装版啊，未必会做服装版嘅，系啦，玩咗时装先啦。咁即系一啲十个即系常用嘅桥段，你边一个即系最印象深刻咧？某程度上都分咗种类啦。
1: 系啊，一其实都多人拣嘅，咁佢哋就冇讲原因啦。咁有啲就系讲即系话啊，即系一号、三号同埋十号，即系呢一个嘅 BBQ 啦，同埋就系、是、即系阿子成啊有阴谋啊等等咧，就系、是、佢最有印象、最记得嘅。即係覺得呢啲嘅

0: 即係橋段呢係好多時候都會出現啦，同埋呢即係一家人最緊要齊齊整整就係大台嘅經典對白啦。
1: 二都幾多人揀㗎，其實廁所永遠有人偷聽咁樣。
0: 哦係啊，
1: 有聽眾更加係
2: 統計㗎，
1: 講咗自己嘅經歷出嚟添嘅，係啦，佢話有次自練完波啊，咁啱入呢個更衣室，聽到其中一個隊友喺沖涼格嗰度同另一個隊友講我是非。
0: 哦，哇哦，咁冇辦法啦，踢波啫，係咪？
1: 同埋有聽眾咧，係咪叫 Gully 啊？佢俾多咗一個選擇我哋嘅都係，即係十個以外嘅選擇，我覺得都啊幾啱嘅，就係槍戰片入面永遠有射唔完嘅子彈。
0: 哦，係啊，係啊，係啊，明明係得十四發，
1: 係啦，同埋可能咧啲賊咧用機關槍咧都射唔到主角嘅邊皮嘅。
0: 哦，係啊，係啊，
1: 但係個主角咧只要用一支手槍開一槍就可以打死嘅喎，
0: 一槍一個
1: 賊咁。
2: 呢個就係主角威能或者主角光環啊，係冇辦法嘅，你即係所有呢啲所謂嘅，
1: 同埋
2: 係
1: 要咁噶嘛，
2: 就係要咁啊嘛，係啊。
1: 贏㗎嘛，要俾佢，係啊。
2: 但係有陣時連血都唔流一滴呢，
0: 就有啲過分。
2: 即係你搽紅藥水都好啊，你黐塊膠布都好啊。
1: 或者點都 high 少少，有負少少傷咁樣，個真實程度會高啲。
0: 同埋佢就算中咗槍都好呢，其實呢係只係中嗰下會有事囉。
2: 嗯。
0: 之後佢都可以健步如飛。
1: 哦，係係。
0: 係啊，之後健步如飛。
1: 打不死㗎囉，總之係。
0: 打不死㗎，好勁㗎。
1: 咁會唔會特別 respect 嗰啲槍戰片係呢？有人想問。你做幾多粒子彈啊？
2: 我覺得好象徵啊，好係啊呢個。
1: 有㗎嘛，有試過㗎嘛。你做幾多粒子彈？即係如果佢咁樣問，係咪即刻覺得佢好專業啊咁樣？
0: 我得翻兩粒咋。
1: 好象徵啊咁啊。今日啊，十個大台理論時裝版，邊一個咧係令到我哋小圈子嘅聽眾們係最深刻嘅咧？我哋就要嚟估一估啦。
0: 係，我嚟揀先啦。
1: 好啊。
0: 咁第三位咧，我係揀呢個失憶事件嘅。系啦，因為失憶呢一個橋段真係咧，真係差唔多每套戲都用咁滯嘅，真係。即係就算咧，佢嗰啲唔係嗰啲槍戰又好乜鬼嘢都好啦，總之就係全部咧都可以將呢個失憶嘅橋段加落去嘅。
2: 嗯，
0: 係啊。咁而呢個失憶嘅橋段咧，亦都係真係好似頭先阿攝咁講，係幫助緊嗰個劇情推進一個幾好用嘅即係一個方法啦，或者一個方向啦。咁所以其實咧用得多咧都好正常，所以有記憶係絕對係合理嘅。咁而第二個感動到我嘅咧就係、是。主角啊，爱上咗嘅系仇人或者系亲人，系啊，因为呢个咧又系喺即系感情世界里面咧，好多时候你要制造一个矛盾出嚟咧，最好用嘅就系咩啊？爱上一个你唔应该爱嘅人啊嘛，
2: 系
0: 系咪先？咁呢一个即系最好嘅角度，有咩理由唔系啲仇人啊？即系仇人啲仔女啊，又或者系啊，你即系中意咗佢之后啦，经历完太多嘢啦，之后先至发现，哎呀，原来你哋系唔可以喺埋一齐噶。咁点样排除万难啊？点样去拆解啊？嗰啲其实就好多戏可以做啦，即刻咁所以。所以呢個排第二都好合理，咁第一位咧冇辦法，一定係揀佢。你諗下，食入咗落去我個腦裡面嘅，點可能唔揀呢個結局總動員出動 BBQ 咧？係咪先？我真係覺得，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幾經典嘅橋段啦，同埋咧。唔係只係我㗎，我身邊啲 friend 都係咁覺得㗎、
2: 嗯、
0: 因為我身邊啲 friend 呢可能佢哋揀即係屋啊各樣嘢嘅時候呢有一啲啦
2: 有冇咁誇張
0: 唔可以講話全部有一啲呢佢真係覺得嘩我好鍾意住村屋啊點解啊因為可能即係可以喺個天台度啊或者喺個即係一樓嘅花園仔嗰度可以 BBQ 囉係啊呢、這個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可能佢哋揀樓嘅一個角度啦我諗應該都係同呢一樣嘢即係有關係啦、嗯、受到呢一樣嘅影響咁樣
3: 囉 OK 好
0: 所以呢個就係第一位
3: 你啊天爺你會點揀呢
1: 我嘅第三位呢就係噔噔臨死前有大量嘅遺言或者講唔出嘅遺言所以死之前有啲嘢做囉唔可以就咁死咗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好常出現同埋都幾深刻啊我覺得我對於我嚟講。
0: 係啊只要有人喊就因為喊就唔啦。
1: 係啦就要有啲嘢發生咁樣嘅。然後第二位呢我係揀廁所永遠有人偷聽。
0: 喔、哦、都係。
1: 呢、這個是不死的我覺得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不死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應該多人選的。
0: 不是你很少去廁所談話的嘛是不是通常談話最好答什麼就被人偷聽到或者是偷聽到人的東西、
2: 嗯、
1: 至於第一位呢其實我本身很想支持自己選出水的出水即是水魔法出水魔法就是你撥些水落人的東西但是我覺得呢如果相對這個失憶事件的話呢、嗯
0: 哦、
1: 似乎失憶事件是
0: 即
1: 係嗰個震撼力係勁啲嘅，
0: 更加多呢。
1: 即系我同你细个嘅时候都会对呢一样嘢好好奇咯，令到我哋
0: 系，
1: 所以我觉得会记得啲咯。
0: 同埋失忆佢可以玩咩咧？佢可以玩系短暂失忆啦，长期失忆啦，又或者系永久失忆，
2: 系啦。
0: 嗰种失忆嗰个时间跨度可以好耐啦，又或者可能佢由头到尾都即系已经唔记得晒啦，
2: 或者系扮失忆，
0: 系啊，又或者系扮噶啦咁样。
1: 同埋最
0: 劲
1: 咧系失
0: 忆
1: 咧，唔系净系失忆嗰个人。即係佢自己嘅事可以即係寫得唔同嘅角度喎，係佢側邊人，譬如佢另一半咁樣，可能佢失憶之前咧對佢做咗一啲嘢嘅咁樣，係啦，可能攞咗啲錢嘅，或者有第三者嘅，如果佢失咗憶唔記得，咁咧又可以描寫翻佢隔離嗰個角色嘅心路歷程，
2: 又可以好恩愛啊，
1: 扮恩愛，我應唔應該講俾佢知咧？咁我梗係扮唔知啦咁樣。
0: 被偷走的那五年啊，係
2: 啊，仲要可能係其實失咗憶嘅話咧，跟住佢愛上咗你嘅仇人，因為你失咗憶之後，好似所有都唔識過
1: 啦，
2: 係啦，
0: 即係明明分咗手
1: 埋其他，
0: 係啊，明明分咗手啊，又重新愛上你一次啊，咁樣
2: 呢個
0: 係
2: 一個 reboot 嘅一個劑嚟噶。
1: 其實有人話咧，我哋聽眾有人講話，哇！睇曬呢十個 choice， 我好似啱啱睇完一套大台劇咁啊，
0: 啱冇？
2: 係咪先？啲 friend 真係咁講啊！
1: 同埋你知唔知咧？有人咧試過做過一個表啊，唔係我哋香港嘅，係即係其他亞洲地區嘅，就係嗰啲八點檔劇情啊。跟住咧，佢就 list 咗三套八點檔嘅劇情啦。咁我唔知道，因為我唔識嗰啲八點檔劇，係啦，我唔知道係咪同期定係唔同時代，定係即係佢點解揾嗰三套做比較？唔知啦，但系咧佢主要咧就系嗰三套剧，然后下面咧就系一辣八点档会出现嘅狗血剧情啦，其中有啲我哋呢啲都有嘅，例如泼水嗰啲啦，跟住咧就 tick 咯。每套劇有幾多個咁樣囉，
2: 即係 checklist 咁 tick 啦，
1: 係啦 checklist 咁，跟住係其實呢佢哋三套都 tick 咗一半以上㗎，係啊，即係有啲劇情係全部出現曬喺呢三套入面，好搞笑。
2: 因為若然你唔出現到呢啲嘅話，你就唔係八點檔劇啦，你冇資格，
1: 你唔配㗎嘛。
2: 你唔配。OK， 今次呢一個嘅榜呢係反應超級踴躍嘅，好多好後期好後期呢收集曬啲聲呢先分到高下嘅。
1: 哦，即係好激烈嘅係
2: 好激烈嘅。咁大家錄啲聲，但啲原因都非常之好，但係奈何，因為嗰個遊戲規則出唔曬啦。咁而第三位嘅就係呢個啦。
4: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5: 第三位。
6: 可能咧大台咧就要遷就翻啲觀眾水平啦，咁所以咧去到最終決鬥嗰陣咧，間個咧一定咧就口水多多咧，咩都講曬出嚟，話公仔畫到出曬腸，然之後咧就俾大把嘅時間俾主角咧反敗為勝嘅，咁就大完團圓結果噶嘛。
7: 通常嘅對白就會係咁嘅，哼，你都已經死到臨頭啦，我都唔怕話個真相你知，冇錯，一切都係我做嘅，咁樣。但係咧，通常咧呢個時候咧個主角咧就唔知點解咧會有個電話喺身啦，跟住咧就會開著咗呢個 live 啦，咁啊就會將佢所有嗰間人講出嚟嘅個真相咧就會係喺個 social media 網上面咧就會直播出嚟咧，咁全世界聽到佢嘅陰謀啦。而呢個時候咧，嗰啲警察咧就會即刻出動咧衝入去咧將嗰個奸角咧制服嘅，咁咧呢個係永遠係恆久不變嘅一個定律嚟嘅，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好經典啦，亦都係好深刻嘅一個橋段啦。
8: 最深刻嘅大台劇情一定係結局叫總動員追到同埋 BBQ 啦，因為唔知點解咧，逢親細個睇親嗰啲咩警察啊、消防嗰啲劇咧，個結尾一定要係無啦啦全部人可能聚埋一齊食飯啊、講下笑陣間就收到 order 要出毒啦咁樣，然後就冇咗然後啦。咁好似上鋪下斬唔知啦，作為 VQ 結局都係好常見嘅，真係成班人嘻嘻哈哈、開心心咁圍埋一齊嘅食嘢，好似好温馨咁樣。系咯，撞埋就跳起耶咁样，好难排，就好心中每一个 happy ending 都一定有咁嘅结局咯。
1: 有跳起耶咩？系
0: 佢，但系佢提咗一个咧，我哋系冇落到落去嘅。
1: 系啊，
0: 佢同现实系相反嘅，就系咧啲警员啊嗰啲咧，永远都系迟到嘅，即系永远都系所有事情发生好晒啦，即系或者系所有嘅问题出现晒啦，即系啲警察咧先至会出现嘅。喺啲剧情里面就系咁样咯。
2: O K，
1: 佢哋系咪去警察会 B B Q 嘅？以前有啲剧系，
2: 我唔知南华会定警察会定，
0: 唔知就系咩。
2: 即係俱樂部警察俱樂部係咪有啲嘅地方？
1: 係啊，有㗎，
2: 有呢啲㗎嘛，係啊。
0: 咁
2: 唔知啊，我就但係佢頭先投咗一個就係咧。 本身就係嘻哈，即係消防員打緊排球，突然間火機鐘一響，大家
1: 換衫，
2: 你
1: 出動咗啦，
2: 跟住就 MV 下就完啦，
1: 即係代表生活繼續咁咯，我覺得就係。同埋其實咧，而家諗翻係咧，即係 BBQ 嘅結局咧，其實就等同童話故事中最後嗰句咯，從此王子同公主就幸福快樂咁生活落去啦。
0: 同埋呢個橋段係任何嘅即係職校即係職位都係得噶嘛，即係嗰啲救護員都得。係
1: 因為 BBQ 好平啊，
0: 突然之間救護員，有鐘啦，我哋要即刻出動。咁又係一齊出動，
1: 咁即係雙季軍喎，
2: 雙季軍啊，
1: 就係包括就係全體 BBQ 啦，結局嘅時候，同埋都係結局嘅，就係結局嘅時候，個奸人會講翻曬自己做過嘅衰嘢，
0: 就死啦！
1: 我都唔怕講俾你知，我已經錄曬你音啦，
0: 真喎，
2: 係咪好勁啊？呢下
0: 又真。
2: OK， 好嚟聽聽第二位啦，
9: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第二位。
10: 大台理論最深刻的當然是你健不健康我啊，我煮個麵你吃啊，這樣啊，因為你將這個對白呢跟在香港只要有看過電視的人講，他們會立刻秒 get 的，因為大家都聽過。我記得之前網上面有人剪輯了在不同劇集裡面這個對白出現的次數，即可以說是以百計，所以呢即你記不記得個劇情都好，你都一定會記得這個情節這個對白，所以沒有的，一定是這一句最深刻。
11: 我覺得這麼多個入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煮個麵你吃啊，因為呢其實本身都不覺得，但是自從網民越挖越多就發覺真的很多套劇很多個角色都會在劇裡面說我煮個麵你吃啊，那我就覺得很好奇了，即無論幾夜都好都是煮個麵你吃啊，那為什麼不可以說、你肚不肚餓啊，我給包餅你吃啊，其實不是更方便，連火都不用開、
12: 不如我煮個麵你吃啊，因為這個劇情我都有效法過，即如果自己做錯事呢，我都有曾經向女朋友都是不如我煮碗麵你吃呢，當然個結局梗係出事啦。
13: 我食唔好仲食咩麵啫？
12: 如果碗麵最終我自己食埋囉。
1: 頭先嗰個女仔覺得好啱，
0: 俾包餅你，
1: 我點解唔可以俾包餅你？
2: 唔使開火，唔使洗碗添，仲要。
1: 點解要煮個麵？我都整咗嚟煮，係咪因為有人
2: 有付出啊？你開火，
1: 即有啲劇情可能鋪佢煮麵嘅時候繼續傾偈啊嘢。
2: 哦，係。
1: 即如果你搣包餅喺度傾偈，你
2: 又太快，
1: 係啦。唔係啊，你搣包餅你就要食噶啦嘛。
2: 嗯，講唔到嘢。
1: 但係你食餅嘅時候就噉噉噉咁樣噶嘛，係咪先？咁你點講對白咧？係咪？但係煮麵要啲時間。
2: 嗯。
1: 咁你仲可以交代一啲對白同劇情，唔使個角色即刻食。
2: 係，我以為頭先佢會講話
1: 解釋到喎，
2: 不如我煲個飯你食啊，
1: 煲個飯。咁你唔會㗎，平時
0: 誇張啲囉，因為通常都係宵夜時間。
1: 煲個飯係好長時間㗎嘛，嘢
2: 啱啱啱。
1: 大佬八個字喎，煲個飯要差唔多，
0: 係咪除
1: 快都半個鐘啦？
0: 有植入廣告囉，係啊，
2: 即係包埋
1: 啲麵米廣告㗎嘛，係咪？
2: 電飯煲
0: 又或者係我整啲即係咩點心你食啊嗰啲咯，係啊，
1: 唔係都有嘅，你沖涼先啦，咁
2: 啊，我教水俾你沖涼啊
1: 嘛，你沖涼先啦，沖涼出嚟食飯咁咯，係咪都有啲類似嘅對白㗎？
2: 又通常都係
1: 換衫係，你放換衫先啦，咁啊。
0: 工嗰啲就 OK 嘅，你宵夜就少啲嘅，宵夜好少，
1: 宵夜係煮
0: 麵，或者我整翻熱啲嘢俾你食，
2: 係啊，你飲飲湯啊咁樣，
0: 係啊
2: ，OK 好啦，咁啊講曬呢啲即係主食類嘅，
0: 係啊，
2: 跑出啊，都唔係贏好多啊，其實
1: 係啊，
2: 係啦，咁啊聽一聽冠軍係咩啦？
9: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第一位，
14: 即係雖然太多嘅説話咧係會擠壓咗寧靜嘅空間。咁但係太多嘅陰謀呢又冇令到子晴失去佢嘅魅力，每一次睇佢做奸角呢佢都係可以好有型咁樣將唔同嘅犯罪方式呈現出嚟嘅，詐騙啦、勒索啦，即係各種唔同嘅犯罪方式，我諗佢都好有型咁樣示範過一次。咁如果將呢啲唔同版本嘅子晴連結埋一齊呢，我覺得甚至係有毀滅世界嘅能力嘅，我覺得呢係真係唯有一啲超級英雄先可以搞掂子晴，即係最強嘅壞蛋沒有之一。
15: 自從曾晴啦佢做嗰個角色呢即係間出汁，即係佢係咁折磨咪咪之後呢，咁去到而家呢刻呢見到子晴都有一種寒氣，就係嗰種唉又唔知想整邊個，不過呢其實呢個只係劇集嘅形象。
16: 將係邊度有子晴就邊度有陰謀啦，一見到子晴就知有陰謀嘅出現， 细个睇《不打自己人》呢套剧咧，佢哋成班主角喺度跳舞，然之后有只舞系咁揈手啦。子成连跳舞个样都好有阴谋啦。顺带一提，我发现郭晋安如果佢戴眼镜，佢同子成一样都系有阴谋；如果佢唔戴眼镜，就系、是、好人。
0: 阿王系嘛？
1: 好嘢，好嘢！估唔到子成可以击败
0: 子成
1: 一众嘅选择。
2: 我有个 bonus track 嘅，播一播俾大家听下。
0: 好，
1: 系子成啊！
17: 咁难得喺十个答案里边有一个系同自己有关嘅，咁梗系要全力撑自己啦。子成一定有阴谋。嗱，纵使咧喺原先角色嘅设定喺任何剧集里边，我可能唔系奸嘅，亦都可能系冇阴谋，只不过系好人一个嘅时候。咁但系多谢观众，又或者网民，甚至乎睇紧剧嘅朋友们，佢哋对我嘅不能磨灭嘅印象，同埋一个系好原先嘅既有设定，咁成为咗咧，无论我咩角色都好咧，都系有阴谋。唔单止观众朋友有呢种睇法，甚至乎一向都好认识我自己身边嘅好朋友啦。好多时候剧集出现之后，佢睇咗几集，跟住佢就问我：喂，点解你仲未死噶？
1: 但我怀疑佢而家咁讲都系有阴谋。
2: 因为其实我有 send 呢个榜俾子成，我话子成你不如你试下做一个观众，因为始终佢喺大台做咗咁多年，因为拍过咁多剧，睇过咁多剧本嘅时候，会唔会其实撇除自己嘅选项？
0: 你有啲想法咧？
2: 有啲想法咧咁样，咁但系都冇啊，即系你见
0: 子成太劲啦，
2: 观众又系，跟住系啦，
1: 变成咗我哋嘅集体回忆啊！而家系
0: 系啊，
1: 子成有阴谋呢单嘢，
0: 即系你等于好似睇阿江华咁样，佢老外咁样，佢首歌一响起就知道啊，佢一定做坏事啦咁嘅嗰种程度，而家系做乜嘢都系。
2: 系
0: 有阴谋，
2: 但我觉得即系好多嘢其实都系即系全世界都系嘅，因为而家谂翻咧，即系可能啲 BBQ 结局咁样咧，其实你外国嗰啲嘅剧集啊，可能系 sitcom 都好啦，咁其实都系会用呢啲方法嘅。
1: 系，不过佢哋系外国 BBQ 啫嘛。
2: 佢巴西小烤咯，
1: 系
2: 巴西小烤，我哋九华劲咯，系咪？即系若然你要去分嘅话，
1: 系
2: 就会唔同
1: 咯。个烧烤嘅形式唔同咁样咯。
2: 系，咁但系我觉得都系有趣嘅，就系因为始终我哋都系即系可能睇好多呢啲剧长大嘅时候，已经系变成同我哋生活系息息相关啦，已经系即系有啲密不可分嘅感觉咯。
1: 而家开始我哋啲听众咧系玩另一样。样嘢咯，就系佢哋开始提供一啲咧，即系我哋冇谂到嘅嘢，佢哋而家不断咁样写出嚟俾我哋睇。有人话：我谂到一个啊，啲主角咧翻屋企咧，永远咧唔使闩实道门嘅，特别系铁闸，治安真系好好啊！咁样系咩唔闩门嘅咩？
0: 喂，仲有一个咩倾生意一定要打 golf？
2: 系啊。唉，睇下会唔会点样延续呢一个？
1: 其实可能有二十大都讲落去嘅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期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泡泡玛特160.9，跌2蚊；京东集团128.2，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67美元，卖出469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一带车多。而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祥道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咁新界区方面啦，系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嘅塔树咧就已经处理好，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嘅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菠萝斜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思瑞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雷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雷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7: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8: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1: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0: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係嘉嘉。本来呢好开心㗎，因为呢我终于出铺啦。原本呢諗住呢一切都会好美好㗎，但原来拍拖呢真係唔係两个人嘅事啊。因为呢同我拍拖嗰个呢係一个大家姐嚟嘅，即係呢佢有啲細佬妹咁囉。咁的确呢我都係因为鍾意佢好懂得照顾人嘅。咁但係点知呢我要同佢一齐照顾啲細佬妹囉。我哋第一次约出街呢佢就拖住一个細佬出嚟。原来呢嗰个係佢細細佬。佢话因为冇人照顾佢喎。咁头一两次就梗係冇所谓啦。点知之后我哋嘅拍拖活动直头就变咗去佢屋企同佢啲細佬妹玩。甚至夸张到呢佢会问我可唔可以代佢照顾啲細佬妹喎。佢话佢要返 part time 就唔到时间。二恋期嘅我就梗係冇乜所谓啦，咩都冇问题。但係点知佢同我讲，佢话佢想第时屋企呢都咁热闹喎。佢呢都想生三个或以上啊。讲真啦，我哋而家仲係大学生，虽然就嚟毕业啫，但係其实我哋连自己都未搞得掂啦，仲话如果第时结婚要生三个或以上。唉，嗰刻呢我真係有啲驚啊。但係呢我又真係好鍾意佢喎，觉得呢佢个人好好啊。你哋觉得我应该点样调整自己呢？定係忍痛离场算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经佢大台理论，呢个細佬一定唔係佢細佬，係佢嘅私生子嚟嘅。即係你做咗人哋爸爸啦，恭喜晒你啊。
3: 我都好想跟佢大台理论，如果你哋最后可以结婚仲生到三个小朋友，其实係应该值得 BBQ 庆祝
4: 㗎。正常嚟讲呢，呢啲桥段呢最尾发展落去呢就係话、你唔係咁容易有小朋友
3: 㗎。冇嘢再补充啦。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是一间公司的 marketing team， 是 marketing 不是 sales 啊。而最近就换了阿头，他一上任就叫晒所有同事开会，给个 welcoming speech， 段 speech 就正了。他说入到这间公司是几生收到的福气来的，还说之前看相的时候，师傅说他今年事业盈利大突破，开头不知道是什么，但入了这间公司之后就知道，因为他觉得自己那种开心和幸福好像结婚那么正啊，而每天上班都有恋爱的感觉。我哋成班公司同事都呆咗啊！而最癫嘅系，佢叫我哋说服啲朋友转用公司 product。假如啊，我做化妆品嘅，就要主动了解朋友用紧咩牌子，跟住说服佢哋转用。又假如我哋做电视嘅，食饭嘅时候就要说服啲餐厅转台。我直觉觉得呢啲假如咧，最终会成为佢衡量我哋工作能力或者 appraisal 嘅一部分。而佢上任咗一个礼拜，不断叫同事入房，每个都皱住眉出嚟。而我哋又多咗好多我哋工作范围以外嘅工作去做，原因就因为佢系一个 yes madam 啊，乜都应承。而最终功劳就佢领，屎咪我哋食咯。我咧其实冇乜经济压力同埋负担嘅，喺呢度咧又做咗两年，咁多位主持，我转唔转工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冇带佢香港㗎喇，已经係。但係呢个 case 上面呢，我觉得你梗係要留低啦。既然你冇工作压力同埋呢个经济压力嘅时候，梗係留低睇下究竟呢个阿姐係可以做几耐啦。
3: 其实你转去第二间公司，咪有第二个难顶嘅阿姐，争在佢係边方面难顶㗎嘛。咁我觉得起码你呢个阿姐都係用心对公司啦，係咪先。我觉得你喺佢身上面一定可以学到啲嘢，话唔定第时你都可以做呢一个阿姐嘅位呢。
4: 嘉嘉，我覺得知己知彼是最重要的。首先你要了解一下究竟你這個姐之前是做些什麼的，有沒有可能其實她是 sell 保險的呢？因為她很慣常地叫你 sell 身邊的人，哎，幫手買份保險呢。又有可能是她會不會是做過傳銷啊，所以她這麼想你們周圍 sell 來 sell 去，當你知道了這些東西之後就試下睇下有冇機會拒絕佢囉，對唔住啊，做唔到啊，不如你示範俾我睇啦，點樣可以叫人哋用我哋啲電視或者開我哋嗰啲電視各樣嘢啊，你試一次俾我睇啦，叫佢做一次俾你睇囉。
2: 根據嘉嘉你提供嘅公詞，你話即係佢之前係會有睇風水師傅㗎嘛，咁你要留意一下啦，即係究竟啊佢睇完呢個風水師傅之後，究竟呢個阿姐係同咩生肖嘅人夾啲，或者同咩星座嘅人夾啲呢？你八多啲嘅時候先諗一諗自己同佢夾唔夾啦，若然唔係嘅話你有排捱呀。
3: 都係睇定啲呀嘉嘉，因為呢其實呢每個打工仔一返新工嘅時候呢都係朝氣勃勃嘅，同我哋所有人一樣，同埋你返學都係㗎嘛，你頭一個星期呢好大願景㗎嘛，又話每個星期呢我要清晒呢嗰個禮拜 Miss 教我嘅嘢呀，嘩咁我到考試嘅時候呢我就可以得心應手。大個咗都係㗎，你去新公司都係會覺得我喺呢間公司呢一定要大展宏圖㗎嘛。其實可能你阿姐都係咁㗎咋，睇到幾個禮拜啦，可能到火佢都會冷卻㗎啦。
4: 其實佢講嘅嘢都啱啊，戀愛嘛，戀愛梗係有熱戀期㗎啦，好似天兒話齋，可能而家仲處於熱戀期呢，佢梗係個個都熱下先㗎啦，係咪先，叫你做多啲嘢啊，試多啲嘢啊，係咪先。咁過咗個期之後佢都會搵到位休息唞唞，佢都攰㗎，所以睇多兩個禮拜先啦。
2: 睇埋佢有冇離過婚先，即係佢話有結婚嘅感覺㗎嘛，原來佢結完好快離咗嘅時候，可能佢對於呢份工作都係一樣嘅。

0: 我是嘉嘉，我妹呢前排考了车牌，之前 weekend 她借了我架车去游车河，原本我都不是咁想的啦，但她哀了我好耐，咁好啦，借她玩一次啦。结果返嚟架车好彩就冇花，但佢同啲 friend 喺架车度呢就一路游车河，一路食零食，食到成架车都系啲薯片碎，同埋佢唔知去咗啲咩地方呢，成架车都系啲泥迹。我问佢做咩唔整返乾淨架车先俾我，佢话佢唔识去边度洗车喎。呢个星期啊，佢又话 weekend 要借我架车去揸，我梗系拒绝啦。点知我阿妈听到呢就话我一家人唔好咁计较喎，仲话阿妹啱啱考到车牌，梗系要揸多啲先至熟习噶啦，架车污糟咪洗咯，仲话佢负责洗添，搞到好似我唔啱咁。喂，我都锡车噶，你哋话啦，我点先可以唔借架车俾佢揸啦？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將架車變成搵食車，雖然唔知點樣搵食，但總之你會有方法嘅。一係搵食架餐嘅時候呢，屋企人都冇情講呀，嗨花咗少少又可以收多佢啲錢喎，呢一招得唔得？
3: 嗰啲呢有陣時啲女仔呢好外貌協會㗎嘛，所以呢揸嗰架車呢佢都要覺得啊都 OK 嘅，即係順眼佢先會肯揸嘅。所以呢你可以八卦一下你阿妹呢有冇話最憎啲咩顏色，試下將架車噴到嗰隻色，或者呢搞到佢呢好又拉花呀，又有個嗰啲咩有嗰啲翼呀咁樣呢、
2: 哦、
3: 即係可能架車 MK 少少佢唔鍾意佢唔揸㗎。
2: 子彈仔咁樣。
4: 我諗嗰個方法是簡單啲嘅，你要用車咪得囉，係呀，咁你咪唔使借俾佢囉。
3: 即係佢去遊車河
4: 呀、啊、我要用喎，係呀，好嘢，我要用喎，咁樣咪唔使借俾佢囉，但其實可能你轉個頭就返返屋企咁樣，冇嘢㗎。
2: 有一招係啱用㗎，你同佢講琴晚你架車撞到嘢呀，唔係撞到人係撞到鬼呀，而一架車呢入面應該有隻靈體喺度呀，特別鍾意啲小女呀，要小心啲啊！咁样吓走佢咯。
3: 佢好似冇讲佢阿妹系细路女，佢就系话佢考到车牌啫。
4: 佢阿妹可以
2: 十八岁，
3: 佢阿妹系48岁都得嘅。我想话，其实不如避避风头先咯。
2: 即系点样揸去泰国先系嘛？
3: 唔系将架车咧，但系摆住去其他地方一阵先，话架车要整。咁、哦、但系同一时间咧，你要满足佢嗰股咧，即系啱啱想学完车就揸车嘅心理状态、嗯，等于你系啱啱学打麻雀会好想打麻雀嘅。你咧可以 send 啲 link 俾佢，因为咧香港其实有好多租车嘅公司嘅，嗰啲公司好好嘅，佢会影低晒咧租之前有啲咩嘅，你佢揸翻嚟嘅时候咧又要入翻油啊，又要保持翻好原状啊嗰啲咁样，等佢即系习惯一下租车嘅滋味。有手尾之後先用翻你架車。
4: 嗯，約佢啲比較偏僻嘅地方交收咯，咩咩船廠啊嗰啲咧，即刻驚驚。
3: 但係佢哋係咪一齊住㗎？應該係
4: 佢冇講啊嘛，
3: 唔知有冇講。
4: 我假設佢係一個個妹係40幾歲，
2: 係
4: 咁可能就唔係一齊住。
2: 或者咩咩乜码头啊？
4: 系咩码头啊？
2: 即系
4: 三角码头
2: 啊！地盤落货嗰度。
3: 但我唔明，咁因为佢偏僻啲，咁跟住点啊？
4: 咁可能佢嫌麻烦咪唔
3: 明？哦，好易明喎、啊，一解就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跟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跟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

0: 丽莎白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毫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普普马特160.9，跌2蚊，京东集团128.2，升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89，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7，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5，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89美元，卖出4,7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先讲翻关于渡轮服务嘅消息。咁较早前咧，因为受到船只机件故障而停航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噶啦。咁就系下昼5:33起，西湾河至观塘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咁另外咧，喺较早前下昼嘅5:03啦，观塘至西湾河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系恢复咗服务噶啦。咁睇翻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咁而较早前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翔道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嘅。

0: 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思瑞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阿 O， 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6: 晨光第一线。

0: 听声音。
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
4: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5: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4: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今年22岁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一位创作新人，他的名字叫 Malcolm Todd。 这首的新歌我都挺 raw 挺原始，新打上榜占第10位， Malcolm Todd I Saw Your Face。

0: 好多現今嘅新人一樣啦，佢都係透過網上嘅平台而走紅嘅。呢一個禮拜新人榜佔第十位 ，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

0: 嚟到星期三啊，又系一个一决胜负嘅日子啊！
1: 我点会估到我哋嘅 SDE 话未完咧？好似话
2: 系啊，
0: 系咯
2: ，SDE 系未完噶，
0: 系咪唔会完噶？
1: 系咪以后都会继续有噶？
2: 睇下你哋两位嘅表现点啦，两位同学。
1: Miss 心情啊 ，Son Sir 啊，咩 Miss Son 啊
0: ？Sorry，Son
1: Sir，
0: 住 Son Sir， 我做翻十下掌上下先，系，
2: 嚟，
0: 即系
1: 唔讲由自我一讲啊，发现原来已经一个星期前噶咯，林同学嘅，
0: 系啊，
1: 咁快
0: 啊，
1: 快
0: 啊你知唔知考 DSE 嘅同学仔都爽咗一个礼拜噶啦，
2: 因为佢哋考完啦，
0: 考完啊嘛，
1: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0: 系啊，
1: 原来我毕咗业中学都咁耐啦，时间真系
0: 唔好意思，真系好彩冇饮水啫，争啲都喷埋出嚟。
1: 原來我中學畢業都隔咗咁耐，係啦，原來我 A level 都已經有一段日子啦。
0: 原來我出咗世，
1: 都原來我出咗世
0: 三十幾年咯，
1: 都有一段日子。
0: 原來我換牙，跟住出埋智慧齒都剝埋添咯。
1: 啊，唔係啊，今日即係仲有一個，我今日搭車嘅時候咧，我聽歌 S 字頭嗰個咧，即係有個 sport 嗰、那個。
0: 哦，
1: 佢今日出咗一個話啊，我哋唔知十歲啦，跟住之後就同你回顧你用呢、這、一個，
0: 歌
1: 啊、即係你第一日。是幾時 subscribe 同埋第一日聽咗乜嘢歌啦？
0: 你用得耐唔耐啊？
1: 原來我2016年嘅7月 subscribe 噶。
2: 哇，咁你都好
0: 哇，差唔多，你都差唔多，
1: 即係佢開始冇耐就
0: 係元祖級 user 嚟噶咯。
1: 係好似十歲啦，佢話，跟住我係我自己
0: 有冇咩福利咁樣㗎？冇。
1: 佢可以話俾你聽，你佢話俾你聽，你第一首聽嘅歌係咩咯？佢仲要俾你估，佢有四首俾你揀啦。
0: 中文歌、英文歌、
1: 英文、中文咧，所以佢開四首歌，你估下你第一首聽嘅歌係咩歌啊？
2: 我第一首添啊！
1: 佢啊，跟住四首都唔似我會第一首聽嘅歌，
0: 唔係嗰啲咩？
1: 有英文歌啦，唔係 EDM 啦，唔係派台歌啦。
0: 我知 Mariah Carey，
1: 有類似嗰啲揀啊。
0: 熱力接拍 烏蒙巴
1: 都唔係，係希容啊。有一首食下啲冇嗰只碟啊，唔係唔係 Flower 嗰只碟啊，係咪咧？嗰只碟啊，係嗰只碟裏邊係其中一首歌咯。
0: 其實咧，同埋咧，個感覺上好似唔係好耐之前咁咯，即係講翻2016年嘅歌咧，其實個感覺唔係好耐之前嘅啫，係
1: 啊，
0: 咁就十年啦，
2: 因為2026係 New 2016，
1: 係啊，所以其實唔係收遠啫嘛，
0: 係咯，
1: 啊嗰只係未必未變未知啊，我第一首聽嘅歌，
2: 未必未變
1: 未
2: 知，
1: 即係花華嗰只碟 Hero 嗰首歌啦，咁跟住同埋佢話俾你聽，咁一年嚟你聽咗幾多首歌，其實冇我想象咁多，好少20000多首，好少，十年只係聽20000多首，好似好少。定係2016年嗰一年聽20000多首，
0: 你會唔會嗱大部分唔係用呢個 platform 聽啊，或者啊
1: 都唔係喺呢個 platform 聽啦，我淨係係啦。
0: 不過我都難，因為你20000多有好啲有啲可以重複聽好耐。
1: 佢可能係講緊同即係嗰一年我唔記得佢嗰個字眼啦，跟住話咩 Chainsmokers 聽最多咁啦。有段時間又真係。
0: 通常有一樣嘢咧，即係做嘅時候就會聽 Chainsmokers。
1: 係咩啊？
0: 食完晚飯之後。
1: 點解嘅？
0: 就想個人放鬆啲、
2: 哦，
0: 就會瞓喺個 sofa 嗰度，跟住就咩都唔諗，就喺度聽 Chainsmoker。我聽啲 friend 係咁講。
1: 哦，一啲啲啦。我應該唔係啦，可能我係 research 嘅時候聽咁多嘅啫。
0: 都係為咗做嘢。
1: 係啦，即係總之時間過得很快咁樣啦。咁冇啊，頭先我唔記得講開啲咩，諗起時間過得很快啦。
2: 唔係，
1: 突然間分享。
2: 等先，我突然間諗起頭先阿斌咪話佢已經剝咗智慧齒嘅，跟住我有朋友有聽啦，跟住佢話。佢媽咪都有聽啦，佢話要轉達一句說話俾你聽啊，
1: 祝你好運。
2: 唔係啊，細佬，你消炎要飲咩咩
0: 鹽水？
2: 唔係雞骨草啊，
0: 雞
1: 骨草啊，
0: 係講呢樣嘢又真喎，因為咧我想講咧，即係我剝完之後咧，即係雖然唔係話叫做後邊有啲咩好辛苦啦，但係我又 keep 住都 feel 到佢未完全消曬腫，
1: 就係因為細佬你未飲雞骨草、啊。
0: 我都有啲朋友同我講話，你要買啲涼茶飲嘅。
1: 哦，但係佢冇講邊一種，
0: 冇講邊咗，我仲
1: 好彩有阿姨
0: 涼茶嗰個範疇咯，
1: 四味。
0: 系啦，
1: 飲酸梅湯嗰次啊，
0: 多謝 Auntie， 多謝 Auntie，
1: 係啦，跟住你自己翻去 research 下，啱啱你個情況啦，
0: 好啊，
2: 你試下啦。咁跟住我哋係咪要講？
1: 哦，耶，
0: 佢仲有另一個回憶殺想講，
1: 係啊，有回憶殺嘅，係啊，醒起啦。
2: 椰林樹影，
1: 椰林樹影嗰個餐廳咧，前排我睇新聞，我 mark 低咗，之後唔記得講，有間餐廳咧食嗰啲西餐咁樣啦，
0: 自由西餐可唔可以咁講？可唔可以咁樣形容？
1: 我唔知，我會形容
2: 港式 西
1: 港式西餐
0: 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因为初头唔睇新闻咧，都唔知道咧，原来即系仲有铺头喺香港有啦。
0: 上课我完全知。
1: 另外仲有一间都系噶，我个 friend 个 studio 咧喺工业大嗰度咧，嗰间先织嗰嚿岩石咧，仲有噶，
2: 仲有噶，
1: 系啊，我跟住佢 studio 帮佢摆，好耐之前几个月前，佢个 studio 帮佢摆嘢喺 lift 口等紧 lift 啦，即系嗰啲工业大厦无端有个男仔同我派传单，跟住我就见到啊呢、這个先织嗰嚿岩咧，跟住
0: 佢系始祖级嘅珍珠奶茶，
2: 嗰、
0: 那个
2: 系
0: 脚
2: 板定系
1: 脚板？脚板啦，脚板啦，
2: 系咪、
1: 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有个套仔？
1: 真系唔知。
0: 我就係記得腳板嘅，
1: 因為以前係有好多呢一啲噶嘛，嗱，譬如頭先嗰個椰林選嘅閣樓啦，跟住有一個先積嗰個岩石啦，仲有個許留嗰座山啦，即係好多呢啲都係嗰陣時我哋嘅回憶嚟噶嘛，
2: 所以
1: 係
2: 最潮嘅
1: 頭，係啊，係啦，係啦，你以前有好多呢一啲嘅連鎖係。代表一個年代噶嘛，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都有代表而家呢個年代嘅連鎖店啦，係啦，即係可能我唔知乜乜冰室嗰啲可能會係啦，咁、但係呢一啲你一講就知道有翻咁上下啦。
0: 同埋你啱啱講嗰個椰林嗰個咧，就係我中學一個好大嘅回憶係點解咧？就係佢係一種。對我嚟講係一個獎賞嚟噶，因為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學校附近咧，其實即係同埋加上我哋學生啦，唔係好有錢啦嚇，冇咩好食嘅啫，嚟嚟去去都係去街市度買嗰啲12蚊叉燒飯啊，係我嗰陣時物價仲係12蚊嘅啫 ，OK， 咁跟住然後就即係一係就係 M 記啊或者咩咁嗰啲，咁然後嗰陣時咧，我哋其中有一個阿 Sir 係好好嘅，即係佢係嗰啲好樂於會同同學仔一齊去食下飯啦，了解一下大家啊咁，同埋即係有時可能有啲例如全班嘅成績 overall 有提升或者點樣嘅時候咧，佢就會請大家去食飯嘅咁樣。嗰陣時係有一次咧，我唔記得應該冇全班，都應該有半班，佢請曬我哋去嗰個椰林樹影嗰度咧。一齊食 lunch，
1: 我正想分享我嘅椰林樹影嘅回憶 ，exactly 有一個同佢接近係一模一樣，
0: 係咪？我哋係咪同學嚟啊？其實
2: 你啲暗瓦底，
0: 你嗰阿 Sir 係咩科？你嗰阿 Sir 係咩？
1: 數學，
0: 我都係數學喎、
1: 啊。阿 Sir
0: 係，
1: 我哋仲記得叫陳 Sir，
0: 完全唔關事。
1: 嗰陣時個古仔咧係一個好實在嘅古仔嘅，佢嗰陣時好想我哋啲同學咧好點樣講啊？好有恆心地去做一件事。佢嗰時同我哋講，我唔記得好似係維期一個星期啦，定兩個星期。
2: 係
1: 佢每日會寫派3.14打後八位數，
2: 係
1: 每日加八個，然後我哋就背。
2: 哇！
1: 然後一個星期之後，大家背咗即係你當五日啦，五百即係好40個位啦。我你當係，然後就揾一次數學堂，全班同學我哋一齊背默咗。過去嗰一個星期咁多位數嘅派，
0: 係
1: 我唔記得佢話只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係過半班嘅同學咧都啱曬，
0: 係
1: 佢就會請我哋全部去嗰個椰林嗰度食，
0: 係
1: 又或者第二個條件好似係佢話佢都 fair 嘅，佢都會背，我唔記得佢背幾多位數，佢背得多啲嘅
0: ，OK，
1: 然後佢話只要佢有錯咧，佢都會請，
0: 而佢有錯係你哋要記得可以指出到佢有錯，
1: 我哋可以對住錯嘅，唔係即係可以對住 check 嘅。咁我記得我哋就全部同學，咁我哋就上堂就大家寫啦，咁大家都好乖嘅，咁跟住即係都冇出貓嘅。點解我知道大家冇出貓咧？因為真係過唔到半數。你就知道
0: 等下先，過唔到半數，即係代表有過半嘅人係冇出貓啫。唔代表完全冇，
1: 都可以咁讲嘅。唔系啊，但你要知道咧，你好似睇嗰啲咧日本啊或者外国嗰啲
0: 剧集咁啊，
1: 剧集咁样，你嗰啲生存游戏咧，你一个共同体嚟噶，你知道呢个奖励咧，你唔会净系两个人自己出猫嘅，你一出猫一定系全班一齐出猫嘅。
2: 咁又系，
0: 但系嗱，你一个礼拜为期一个礼拜啊嘛，
1: 好似一个礼拜，
0: 我撇除咗3.14啦，每日加一个号码啊嘛，
1: 唔系八个啊，
0: 每日加八个，
1: 点会每日加一个咁少啊？
0: 每日加八个，
1: 系啊，3.14159256539793246263838327902。
0: 你而家讲乜都得噶，我唔会对到噶。
1: 而个点系咧？
0: 系啊，
1: 好得意！我
2: 唔系到你噶，
1: 我隔咗咁多年咧，嗰八个嘅组合咧系一个节奏嚟噶。我发现咧，我会系如果我咁 up 落去咧，我头先 up 咧可能每八个位咧系啱嘅，但系佢每一组嘅次序未必啱咯。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0: 即系连续嗰八个数字一定系咁谂噶啦，但系前后点样排咧？
1: 因为我哋背嘅时候个 system 系八个八个咁样记，所以个八个系唔会错嘅个节奏。但系咪呢八个谂嗰八个咧，我就唔知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咁我哋即係你當即係嗰啲課室生存遊戲大屠殺咁啦，咁跟住我記得好似大家嗰陣時
0: 係前後點樣排呢？
1: 因為我哋背嘅時候個 system 係八個八個咁樣記，所以個八個係唔會錯嘅個節奏。但係咪呢八個撚嗰八個咧，我就唔知啦。咁跟住之後，好啦，咁我哋即係你當即係嗰啲課室生存遊戲大屠殺咁啦。咁跟住我記得好似大家嗰陣時都有心裏邊覺得阿 Sir 咁樣講咧，我哋都 be fair， 俾我哋一齊唔會出貓嘅。好似都有咁樣講過嘅。
0: 我都深信大家應該唔會出貓嘅。
1: 係啦，咁樣先啦，有人出貓我唔知啦。但係個結論就係，總之。就是都唔過半數啦，咁跟阿 Sir 咧就喺黑，即係大家好頹㗎啦，跟住阿 Sir 咧就喺黑板嗰度咧就背啦，開始即係三二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三咩四六二四三三八開始畫，唔記得佢要背幾多個位啦，佢應該係背得多過我哋嘅位數嘅。
0: OK，
1: 咁跟住佢寫曬之後咧，咁大家就喺度望啦，喺度對啦，唉，
0: 都冇㗎啦，餐飯冇㗎啦，
1: 突然之間有個同學起身行咗出去，圈住咗其中一個位數，
0: 哇，
1: 然後坐低。跟住阿 Sir 自己都有啲難以置信，我會背錯，
2: 我會錯，
1: 佢個樣係咁講啫，跟住佢出去望，跟住佢放低支粉筆，好，我請大家食。
0: 哇！嗰、那個同學嗰一刻係全班英
1: 雄啊！
0: 雄啊
1: 知咩叫英雄啊？
2: 係啊！佢直頭就係好似咧，最近喺社交平台啦，有一抽相啦，就係唔知個老師要教佢哋一啲昆蟲咁樣啦，跟住放咗好多昆蟲出嚟，跟住有個妹妹攞住嗰個
0: 電蚊
2: 拍，逆風逆方向咁行入去，即係行翻入去嗰個
1: 昆蟲嗰度嘛。
2: 跟住我就覺得，佢直頭係呢個英雄，
1: 我哋英雄學院咁樣，
0: 真
1: 係係啊！跟住。就全班咧，即系包咗场咁样食嗰个咯，即系呢个系
0: 好感动啊！
1: 最大嘅印象深刻，因为平时都会食嘅，因为平时日常对佢嘅印象咧，佢我哋就成日都形容佢环球美食嘅。点解咧？因为学生餐 lunch 咧，佢个餐牌永远都系咧法式白汁，唔知鸡扒饭、西班牙海鲜汁烩饭、俄罗斯黑椒汁。牛柳意粉，
0: 總之都係啲肉加啲汁俾你啦。
1: 然後個汁前面一定係加個地方名嘅，所以我哋會形容佢係環球美食啦。佢嗰啲汁其實永遠印度咖喱雞扒薯仔飯，佢一定有一個國家前面有一個地方名㗎，好勁啊！即係嗰時我先覺得，原來西班牙有呢啲汁嘅。
0: 其實最後你都唔知㗎。
1: 同埋第三個印象。就係嗰度，因為學生嗰個太多人咧，同埋嗰時佢做兩轉，因為我哋學校咧會同對面女校咧，其實有個 policy， 大家會夾嗰個 lunch time， 唔會同時放 lunch。
0: 哦，
1: 咁所以佢哋，
2: 哎呀，
1: 所以咧，所以我哋嗰時好叻噶。嗱嗱聲衝去食飯，你可以見到美水啦，即係或者你要佢張台咁樣啦。嗰時因為嗰即係好忙咯，我好記得咧，嗰時叫佢哋唔知叫咩飛碟男定係咩咧，因為嗰啲我哋食嗰啲相嗰啲咩雞扒飯咧，佢係用大嗰啲西餐嗰啲飛碟，即係大隻碟嘅。一隻手三隻碟，兩隻手六隻碟咁樣上。
0: 哇，好勁啊，係啊，好勁啊，好好靚，
1: 係
0: 啊，
1: 佢係嗱手拎一隻，跟住之後你當
0: 隻手臂攞住，
1: 脈搏位嗰度有一隻，手位一隻，跟住手臂二頭肌一隻，一隻手拎三碟，兩隻手拎六碟出嚟㗎，
0: 好犀利啊！
1: 系啊，呢、這個就係以上三個喺咁短時間裏面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對呢個椰林樹影嘅地方。
0: 但我想問一下，到底你哋最後有冇問過阿 Sir 咧？其實背派背咁多個數目字有咩意義？
1: 佢要你唔係啊？佢 Day One 有講啊，佢 Day One 有講就係要你好有恆心地持續去做一件事啊。
2: 哦，
1: 係啊，即係係啊，
0: 即
1: 係
0: 其實。是不是背派是其次
1: 其次
0: 最重要是那個恆
2: 心
0: 和堅
2: 持、
1: 啊、好彩他是數學老師如果他是中文老師叫我背詞海那我真的搞不了數學已經容易一點告訴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并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索期。另外亦就2025-26 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2日刊宪。对于有建议在外佣开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者增加免税额，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在考虑应不应该提供新免税额或者税项扣除的时候，必须确保在推动相关政策目标和审慎理财之间取得平衡。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并在相关政策局探讨之后，看看是否有其他优化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0000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张涵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大陆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又警告台湾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啦，啱啱处理好，清咗场一阵。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行车线啦，仲有就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彩霞道休憩处嘅行车线啦，都系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近住维园对出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慢驶，另外后些少啦，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一段咧比较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另外隧道的 黄竹坑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至到海堤花园车多。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寨剧一段啦，系慢驶噶，龙尾去到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湖州精选。
7: 你会不会都好像他们那样，在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的呢？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他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觉。

0: 聲，你個數學老師都幾識教學生㗎喎。
1: 是啊，他除了透過剛才說的背派去訓練我們，讓我們知道要持續去練習之外，亦都讓我們知道團隊精神，一 team 人一起呢是很重要的。他們這一 team 都回來出身過。Lost your focus, yeah I know it. Rich but in trend, got you bring water. Your system crash, go ahead restart it. 太多常識但同你係無關，做開曬啲個換服做原版，教演熟悉但無謂食全餐。

六米软三高。Attention 啊！跟住落嚟呢一位朋友，新嘅呢首歌都想你注意佢，话俾你知呢一面嘅佢其实都可以好有型，就系 Kylie C。

决定将自己性感嘅一面，亦都喺 MV 里边尽情展现。加利斯嘅 BB。

嚟自 FIFA 成员 Karina 推出自己个人作品，自己去谂，自己去度，自己去宣传，一个拍嚟作品叫做《让路》。

0: 通天大道理啦。听日睇报纸啊！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2: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3: 大家共话啦。
1: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早
4: 点过。滴滴滴，电瓜嚟啦 ！B B， 我要电死啲坏人拯救地球。
5: 肥强，电力嘅嘢危险性极高啊，千祈唔好贪得意攞嚟玩啊！
4: 我知道，我头先就系整理紧啲插座、拖板，先撇两声啫。
5: 电力工作咧非同小可，一定要遵守规章，仲要揾专业人士安装维修。想知多啲有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电力工作潜在危险多，定期检查维修唔嫌多。我系卡利斯郑纪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与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往中国前形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又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是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民政事务总署、食物环境卫生署和地政总署今个月5号至13号期间展开对山边非法殡葬个案的联合执管行动，在两个位于大埔塔门和北区黄冈山的认可殡葬区内，移除一共22个非法坟墓、金塔屋、金塔，并将当中的遗骸迁葬至沙岭坟场。食环署和地政总署今年1月12号和3月17号在上述两个认可殡葬区内共22个未经批准的坟墓、金塔屋、金塔张贴公告和通知，要求有关人士分别在2月12号和4月17号之前停止占用政府土地，并与相关政府部门联络，否则相关遗骸会被迁葬至沙岭坟场。限期届满之后，全部22个坟墓、金塔屋、金塔未有人认领，政府于是展开行动。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周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意外报告啦。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主要系近住维园一段系车多慢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过咗油站。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到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寨剧慢驶，龙尾去到林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同埋后些少啦，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葵涌公园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至到大堂路这一段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平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滴滴滴，电瓜入嚟啦 ！BB， 我要电死啲坏人拯救地球。
4: 肥强，电力嘅嘢啊，危险性极高啊，千祈唔好贪得意攞嚟玩啊！
3: 我知道，我头先就系整理紧啲插座、拖板，先撇两声啫。
4: 电力工作咧非同小可，一定要遵守规章，仲要揾专业人士安装维修。想知道多啲有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电力工作潜在危险多，定期检查维修唔嫌多。我系卡利斯郑纪瑶。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以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作曲编新秋，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信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啊，你觉唔觉得一个好嘅老师都应该同学生打成一片啊？
1: 嗱，我啊净系代表我自己去讲啦。我觉得喺你人生当中最后会记得或者多谢嘅老师咧，比起佢传授几多知识俾你，可能你会更加有印象，就系好似你人生嘅陪伴者咁啦，一齐成长。

聽啲 Girl Next Door 嘅訂出去。畢竟人生最熱血最青春嘅時段都係你讀書嘅時期，如果有人可以陪伴你喺呢條路上邊向啱嘅方向一齊熱血。

Monochrome 的數月，引導出你身邊的人，他們所在的潛力，他們有什麼可能性？

接住严明熙嘅原色。不过人夹人缘啦，我觉得啱嘅嘢你未必喜欢啦。最紧要喺生命当中遇到一个你会觉得庆幸嘅人。

年第两首作品，先有 Solis 嘅《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就喺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呢首嘅作品啊，波聚新太台作品《反话》。先呢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往中国前形容，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车龙去到接近加龙村。而广东道较早前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还有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兴发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和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和荃湾的车龙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黑隧和荃湾的车龙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港湾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 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系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咁睇埋新界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嘅龙尾到惠泉体育馆，清水湾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车多繁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康庄道系有交通意外，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对出，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桥面分叉位。咁另外，屯門公路咧就啱啱已經清咗場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小欖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車龍有待消散，龍尾接近嘉龍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你邊啊？
1: 阿爸，你翻嚟啦！
2: 阿爸，你知唔知咧？阿爸，我想問啊，
3: 惡霸發音清晰啲先得噶。不過你要叫我惡霸都得嘅。
1: 我都唔係叫你，我係講緊大惡霸翻嚟啦。每次我都會問兩位一啲樂壇小知識，就快答啱多啲就成為我哋今日嘅大惡霸，贏咗就可以向另一個發好一個司令作為懲罰。你咁想我叫你惡霸，咁即係你知唔知啫？
4: 哦，我哋今日
3: 又嚟啦！

0: 未完啊，
1: 又翻學。
0: 上次考試各位林同學表現幾好啊，我見大家都覺得佢幾好啊，表現得
1: OK 啦。
0: 有機會睇下林同學會唔會再參與我哋嘅活動啦。
2: 哇，呢個 flag 立得好大，
1: 都俾佢 pass 噶嘛，係嘛？都俾佢 pass 係嘛？
0: 唔知啊，冇 marking 先，我唔知。
1: 表現上俾佢 pass，
0: 冇 marking 先，我唔知。
2: 冇啊，淨係叫我 Sean Sir 呢一個十分滿分。
0: Sean Sir，Sean Sir，
1: 以後我都叫你 Sean Sir 啦。
2: 唔得，呢個係林同學專屬嘅，
1: 大家唔公平。
0: 唔係啦，林同學講咩都得嘅，
1: 我就唔賣得啊。
2: 咁你大哥嚟噶嘛？我嘅大哥
1: 嚟
2: 噶嘛？
1: 我哋翻嚟啦，我哋翻嚟做呢一個嘅
0: 點啊 ，Sean Sir
2: 啦。我哋今日咧就係 SDE 仲未完，係啦，
0: 未寫得完啊！我哋
2: 係啊，仲未完咧，我哋仲。一個學術科目有咁多科，梗係要逐科考。
0: 今日考你體育就好笑啦，
1: 叫你最叻，我同你講體育。
0: 我最差
2: 體育，我都覺得阿斌最叻就係體育。
0: 我最中意體育。
1: 我以前咧，
0: 但最差都係
1: 考試最差嗰科唔係體育，竟然
0: 係咩啊？
1: 係 art。
2: 我都係
0: 都差㗎，我都
1: visual art 係差無可差。
0: 嗰啲畫嘢啊嘛，嗰啲咧，
1: 係啊。
0: 但我體育都好差，我體能好差。佢嗰啲咧，坐地俯身，即係嗰個柔軟度嗰個咧，我成日都好低分㗎，因為啲同學矮咧，只腳短咧，就一趴低已經去到十。
1: 哦，
0: 佢未伸已經十幾啦嘛，
1: 有個傷，跟住你只腳要
0: 好唔公平啊！我覺得嗰個好唔公平啊！嗰個嘢
1: 關事，呢個考你柔軟度嘛，同你腳長度冇
0: 關
1: 係。
0: 因為個距離係關隻腳事㗎嘛，我啲同學未瞓低，淨係坐喺度伸隻手，因為佢距離上
1: 係咪你條腰短啊？
0: 唔係我隻腳長㗎嘛，
1: 你人應該會有一個比例喺度，算
0: 關事
1: 㗎，探討呢樣
0: 關事，好嬲啊！所以我
2: 今日咧係我希望大家文武相全嘅，
0: 唉，
1: 即係要點啊？
2: 即係
1: 要跳舞嘅，
0: 放好嘢咯，簡單啲講就
2: 係啦，
0: 下段就係唔放好嘢啦。係
2: 啦，咁你聽下呢一個係咩歌
1: 啦？又翻學，
2: Sonon College Beautiful Life 就梗㗎啦。上個禮拜我哋考完音樂科同英文科，而家我哋就要考文學科。若你喜歡怪人，其實我很美。唔少人都知道佢係取材自 Stanley Kubrick 嘅電影《大開眼界》，但係其實佢係改編自1926年嘅德國中篇小說《耳夢春色》。喺亞洲啦，我哋就揾到大川龍之介嘅《羅生門》同埋太宰治嘅《美男子與香煙》。翻到嚟香港，曾經喺香港定居嘅張愛玲嘅作品就係最多人改編嘅對象啦，小團中篇小說《耳夢春色》。喺亞洲啦，我哋就揾到大川龍之介嘅《羅生門》同埋太宰治嘅《美男子與香煙》。翻到嚟香港，曾經喺香港定居嘅張愛玲嘅作品就係最多人改編嘅對象啦。小團圓同傾城都係改編自佢嘅作品噶。除咗散文同埋流行文學類，其實仲有好多關於古文學嘅作品噶喎。此事故人來就是其中之一啦。咁佢係嚟邊一類文學作品嘅呢 ？A. 詩經 ，B. 論語 ，C. 唐詩 ，D. 宋詞。
1: 哇！你講曬我識嘅嘢之後，你考條我唔識嘅添。宋詞。
2: 宋
0: 詞咩都唔識啊！
2: 你估係宋詞？
1: 我估係宋詞。
2: 哇，好快，因為淨係記得宋詞。
1: 唔係啊，純粹撞下啫。
0: 我以為你咁叻。
1: 唔係，通常都係咁啊嘛。一嚟嚟個下馬威先，唔好理佢啱唔啱，撞咗先咁樣。
0: 詞唐詩唔緊要，你揀宋詞啊，俾個睇啱啱先。
1: 應該錯㗎啦，係啊，我預咗係錯嘅。
2: 系啦，咁就讲少少啦。此事故人来就系妹姐喺1992年嘅作品啦。
0: 系呢方面我知啊，另一边我唔知啫嘛。
2: 系啊，
0: 即系嗰啲咩唐诗，我知系咩啦，细个会背啦。
1: 诗经、论语、唐诗。
2: 诗经、论语、唐诗同埋宋词，咁宋词就唔啱
0: 啦。
2: 系啦，
0: 佢好唔似系唐诗。此事故人来系咪咧？但系你论，
1: 但系咧佢
0: 五
1: 隻字，佢五隻字好似会系唐诗出现嗰啲嘅结构。
0: 唐诗明月光，此事故人来。
2: 唐诗喺我嘅理解唔系可以冇呢、這个。固定嘅字數嘅咩？
0: 唔知啊，但頭先我咪數咯，床前明月光咪五個字咯，此事故人來又五個字啊，
1: 係啦，好似論語嘅詩句啊嘛，
0: 唔係同一樣嘢嚟，我純粹數字數啫嘛，即係你講唐詩啊嘛，
1: 係。
0: 系啊，虽然我唔知道，
1: 唔系啊，同埋此事故人来咧，即系因为咧，以我嘅理解啊吓，即系《诗经》同埋《论语》，佢当中系会有一啲蕴含咗有意思，有想表达，想教育人，想。

0: 教化世人嘅一啲内容。系啦，即系咁样形容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我明白。
0: 你《诗经》同埋《论语》俾我感觉就系你要教化人噶嘛。咁但系《
1: 论语》嗰
0: 啲就一种抒发心情嘅嘢比较多啲，即系李白咁样。李白就系冇啊，我见到个月亮，我好感慨，我就写首诗咁样。
2: 都系饮多两杯望月。
0: 莫使空樽，莫使金樽空对月啊！有冇记错啊？希望冇吓，
2: 我唔识，
1: 我唔知你啊，即系我唔识，我唔敢夸。
2: 所以
1: 虽然细个背过，但我真系唔记得。
2: 我
1: 但《论语》系嘅，都系《论语》系好似你就好似即系老师教学生一啲做人道理嗰啲咁啦，
2: 好似长篇啲咁样。
1: 跟住仲有咩《诗经》？《诗经》我真系冇概念，对唔住。跟住《诗经》，我系谂起西方嗰啲啫，系啦，中式嘅啊，我真系冇乜概念，对唔住。虽然我读文科，但我哋嗰时系唔需要背呢啲嘢咧，
0: 系
1: 我系好庆幸噶。所以我亦都從來人生
0: 沒有，你係咪有你考過中化噶嘛？係嘛？
1: 唔需要背範文噶嘛？
0: 咁啊係，都係
1: 唔使背範文，抄遠嘅啦。
0: 中化都唔係讀呢啲，
1: 因為中化唔需要背範文，就係吹水咯。
0: 係，我認同嘅。
1: 係啊，
0: 深烤啊，你唔係
1: 我背書點考 A 嘛？要背書考 A， 我吹水就得啫。
2: 我想講個笑話俾大家聽。我曾經咧以為中化咧係中文化學嘅意思，
0: 唔出奇，你冇讀過。所以你係咁樣理解係合理嘅。
1: 其實你個人都好化學啊。
2: 跟住我係因為我又唔使考呢、這個，又冇讀過啦，咁所以咧我就
1: 冇概念。
2: 我冇概念佢係咩嘅一個，即係我要係嗰啲簡稱。原來
0: 因為你得中國語文嘅啫嘛，嗰陣時 DSE 係嘛，
1: 或者就係
0: 中文啊，唔係喎，你都唔係，你都唔係，
1: 你
0: 都
1: 可以上下心呢個拍檔都一年啦，對咗佢。
0: 你哋呢啲
1: 上下心啦，佢考嗰啲唔係我哋，
0: 真係
2: 對唔住咯。
1: 佢考嗰啲係分類母嗰啲事嚟
2: 嘅，係啦，我係考嗰啲嘅，
1: 佢唔係考我哋嗰啲嘅。
2: 嗰次撞咗入個九又
0: 格華之第一屆，
2: 辛苦啊！
1: 佢係過嚟分多嗰啲 friend 嚟嘅，佢係
0: 你。你喂，
1: 我覺得
0: 你覺得咧，
1: 我係唐詩咯。
0: 你執我口水尾嘅？
1: 唔係啊，唔係，我唔係執你口水尾，不過你講得快咁解啫。
0: OK， 係
1: 啊，即係因為即係我如果最先會唔揀係《論語》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分析。咁次次故人來呢啲係好情感抒發嘅感覺啦。咁所以就《詩經》同埋頭先講唐詩兩個揀。但我記得咩《詩經》《論語》《大學》都有幾本嘢嗰啲係同一個 category， 應該都係嗰啲有人生道理。
2: 係好長篇大論啲嘅，咁就係唐詩就感覺上好似啊
1: 情感
2: 抒發啲
1: 咯。我會揀唐詩咯，試下佢咯。
0: 好啊！
1: 哎呀！
0: 其實咧，哎呀，
2: 你
0: 已經幾甩埋啊！即係你頭先咧，一開始已經淨係其實咧喺我心入邊，只係得唐詩同宋詞兩個答案係中嘅啫。所以一係就一係就二，我偏偏就揀咗個二。
2: 一貫嘅發揮啊，
1: 正常基本發揮啦。呢單嘢真係多謝唐詩榮啊，真係要
2: 哇，
1: 多謝佢，好嘢，
2: 好嘢呢個，
1: 好嘢。
2: 咁都講少少啦，呢一個咧，此事故人來呢一句説話咧，其實就係嚟自唐詩《竹文昌風寄苗發司空柱》詩人李益所寫嘅。
1: 哇！要你背頭先嗰篇嘢個名字你都唔記得。
0: 詩人李益所寫㗎。
2: 啱啦，冇錯啦。
1: 唔知咩司空柱咯？
0: 唔好講呢啲啦。
1: 係啊。
2: 總之佢就係其中一邊入邊一句啦，就係開門復洞竹。此事故人來，唔係疑是故人來，咁就啟發咗個歌名嘅。
1: 哦 ，so does me。
2: 原來讀
0: 你問翻小團圓嗰啲咪好咯，咪啫。
1: 唔識啊。
0: 張愛玲嗰啲咪好咯。
1: 對唔住，我都唔識。小弟自細對文字都係冇乜感覺。
0: O K 啦。
2: 所以我係理科人嚟嘅。
1: 但我又偏偏跟文科
0: 啊。問翻國內分
1: 多。問翻國內分多，究竟個四個書院係邊四個咧？
0: 到底啊？
1: 史內哲林。雷文克勞
0: 哈利波特第四集的全名是什麼？
2: 原來你們說中文
1: 的考驗，
2: 完全不知道你說什
1: 麼。對，反正你說英文我都不知道。
2: 是
1: 啊，
2: 因為我剛才就咦好像新的東西，
0: 莎士比亞的四大
1: 名著。我不是讀 drama 的，所以我是不識的。
0: 好，下一題。
2: 好了，我們看看第二科考什麼。考完文學，我哋嚟考物理啊！時間同空間可以用量子力学呢個物理學嘅概念去诠释。講到物理學，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就算你冇讀過 physics 都一定會識得噏得出。正所謂，沒再問蝴蝶與莊周，卻問時日那可偷。 当理解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就会明白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根据这个理论，有些人和你这么近那么远，但是其实实际上他是离开你光年之外。 Interstellar 里面 Christopher Nolan 都告诉大家，真爱是可以超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真爱真的就如宇宙阴森诡秘。而讲到香港乐坛的物理学，又怎可以没有周国贤份呢？周国贤初出道就有光，中年同填词人小黑创作出时空三部曲。咁以下边一首并非时空三部曲呢？ A 时空， B 重逢， C 星辰， D 有时。
0: Sorry， 可唔可以重复多次四个答案啊？我有答案㗎喇，幫你可以重複多次啊。
3: 可以啊， A 时空， B 重逢， C 星辰， D 有时。
2: 你未有答案
0: 咩？时空三部曲啊嘛。
1: A 时空啊。
3: 是。
1: A 时空啊，我揀。
0: 我揀。哎呀。
3: 佢喺度望我隻手啊。
0: 我有啲糾結，哎，唔緊要啦，開咗佢估先啦，開咗佢估先啦。
3: 係。你講多次你嘅答案。
1: A 时空啊， A 时空。
3: 叮咚叮咚。
1: 冇呢首，冇呢首啊。我見你咁咩，我諗住俾你睇下你啦。
0: 唔係，你都答咗啦嘛。你答咗啦嘛。
3: 有答案。
0: 我本身係諗住話同你即係叫做打對台嘅，但係我知道個答案你已經啱咗啦，我冇意思啊同你答。
1: 你搶出嚟講咪得。
3: 點解你頭先唔
1: 我頭先好慢咁行出嚟㗎啦。
3: 我頭先
0: 係因為我唔記得個次序，對唔住。
1: 佢冇問次序啊。
0: 係我唔啱。
3: 我冇問次序。你知道
0: 我想好有型咁樣答。A 時空咁樣啊，
3: 我已經即刻開俾你㗎啦，
1: 我都冇即刻搶住㗎啦，你話想聽多次嘅時候我已經俾你聽埋先，
3: 我仲特登捉得快啲，跟住我就望住，咦你唔係好有答案㗎咩？
0: 有㗎啦，有㗎啦，
3: 為什麼
0: 我講下質疑自己
3: 點解呀？
1: 點解呀？點
3: 解
1: 要
3: 質疑自己呀？
0: 唔知突然間嗰一下覺得係咪呢，因為經歷咗無數次自己好有信心都錯，當你再次好有信心的時候，你覺得自己都會錯咯，
1: 就好似頭先上一題咁。
0: 係啦，
3: 好可愛呢件事真係。咁不如其實物理唔啱你，我哋睇下最後呢一科。
1: 物理啊，大佬，物理問下一科，不如估啊嗱，曬啤一條，你估咩科？
0: 你問翻我莊周夢蝶嗰啲咪好咯，相對論嗰啲咪好咯。
1: 嗱而家
0: 等於 MC Square 啊，
1: 嗱而家我一條補答有0.5分，一條係1分，即係我1.5分啦。而家同你玩一條曬啤嘅遊戲，你估下一條係咩科？估中有1分。而家俾你估，你估中我俾你有1分。
0: 下一題等於 MC Square 啊，呢咪好咯。
1: 一條補答有0.5分，一條係1分，即係我1.5分啦。而家同你玩一條 side back 嘅遊戲，你估下一條係咩科？估中有1分。而家俾你估，你估中我俾你有1分。
3: 好啊，
0: 下一題
3: 係
0: 地理題。
1: 地理題似喎。
3: 地理啊
1: ，都似嘅，但係可能係嗰啲咩啊？天氣氣象嗰啲可能
0: 咧，睇下會歸落去
1: 歷史咧。
3: 唔知咧，我哋一齊睇下第三科係
1: 地理題啊。
2: 嚟到今日最后一科心理学啦，心理学是一个用来理解人的行为和感受的一门学科，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共情能力很重要。有人跟你讲心事，千祈不要斗惨，见到朋友难过告诉对方听我也难过的，好好陪着你走，那就很足够的了。而用一生去奉献自己的人，就好像鲸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即使生命终结都会为大自然贡献的鲸鱼感，其实在心理学上都是一个牺牲和利他的行为。咁鲸落除了可以用心理学去理解之外，还可以用气候学去理解的，又为什么呢？ A 鲸鱼可以减缓碳排放， B 鲸鱼死亡可以令海洋降温， C 鲸鱼死亡会提升海平面水位， D 鲸鱼死亡令海洋食物链失衡。
0: 嗱，等阵先，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系冇听到个问题同个答案啦，因为我就系喺度纠结紧气象题算唔算归落地理题度。
3: 但系佢直头讲咗，
0: 但系因为冇一科叫做气象科嘛，我唔会讲话气象科，但系会有地理科啊嘛。
1: 系啊。
0: 所以
1: 佢頭先
0: 俾我先，
1: 但佢頭先定義嗰個叫做心理學啊，係嘛？
3: 係啊。
0: 但係佢頭先個問題最後問嗰樣嘢係地理題嚟㗎嘛？
1: 咁啊，
0: 佢個心理係一個引子嚟啫嘛。
1: 哦，係
0: 啊。
1: 我唔知啊，你覺得咧？係啊。 但喺你面前
0: 有
1: 系
0: 有得拗嘅喎，今次
1: 真系有得拗啊！
0: 有得拗嘅，
1: 系啊，
0: 系
1: 啊。
3: 头先我哋讲嗰个，
1: 但其实我哋两个都啱喎，即系我哋一人都有一分咯。
0: 你冇啊，因为嗰条问题最后问嗰样嘢同心理学冇关。
1: 唔系我
0: 个
1: 气象啊，
3: 我
1: 讲中，我连个分类
0: 咁啦，你个分系俾我赚噶嘛？你咪知你整嚟做咩啫？
3: 头先我直头系瞳孔地震嘅 friend
0: 参与
3: 啊嘛，
1: 唔系其实因为你嘅反。

0: 令到我孤家氣象嘅，因為你講地理喺你頭先嗰個反應，應該係覺得依樣算唔算係地理呢？即係應該係地理裏面嘅再分類，咁我就估係氣象。
1: 哇，好叻啊！因為咧，其實我冇讀地理啦，所以我唔係好知佢屬唔屬於地理嘅分類啦。跟住，但係即係我就係我根據我自己揾咗嘅字嚟講啊嘛。當你一講氣象，跟住我就
0: 其實都係嘅，即係你都有好似有問邊嘅，可以問睇佢糾結緊嘅時候，我重複一次。嗰四個選擇
1: ，四個選擇咧就係鯨魚可以減緩碳排放 ，B 鯨魚死亡可以令海洋降温 ，C 鯨魚死亡可以會提升海平面水位 ，D 鯨魚死亡會令海洋食物鏈失衡。
2: 鯨魚死亡就應該唔會令食物鏈失衡嘅，除非佢係一個不自然嘅方式死亡嘅啫。因為佢本來就係食物鏈嘅一環嚟㗎嘛，即使佢死亡都好，係咪？咁所以係 D 係唔 make sense 嘅。
0: 我就係想揀 D 啊，睇
2: 咁俾佢 D 咗先啦，你俾佢 D 咗先，你俾佢 D 咗。
0: 我想揀 D 啊，可唔可以俾個答案聽下？
2: 哦、我好有信心你个 D 一定系错，
1: 但你唔答，你冇机会噶咯。
0: 如果啱啱讲，叮叮就好笑啦。
2: A、B、C 系
1: 我，
2: 鲸鱼，鲸鱼系咩话？
1: 鲸 A 咧系鲸鱼可以减缓碳排放，
2: 系
1: B 系鲸鱼死亡可以令海洋降温 ，C 系鲸鱼死亡会提升海平面水位。
2: 哇，好難喎、啊！呢、這個
1: 即係講緊鯨落呢個現象，係除咗用心理學去理解之外，喺呢個氣候學，
0: 氣候啦，
2: 我覺得唔係 C 噶啦，即係唔係會令水平面上升，上升啊嘛，係嘛？
1: 係係啊係啊，
2: 我覺得唔係 C 噶啦，
1: 係
0: 咁做乜 A 同 B 又
2: 唔係咩？對唔住啊，記憶力零分啊！
1: A 是鯨魚可以減緩碳排
0: 放
1: ，B 是鯨魚死亡可以令到海洋降温。
2: 咁鯨魚可以減低碳排放啦。我會揀 A 啊。
0: 好嘢！
2: 知唔知點解啊？知唔知點解啊？我唔知道。
0: 同埋係咪應該咧？你三個後面都話鯨魚死亡，得 A 係唔關鯨魚死亡事。
2: 我冇用呢個方法咁諗，
0: 所以究竟個 A 係咪一個 trap 就係
2: 比較 make sense 啲嘅？我覺得呢個比較 make sense 啲咯。
1: 係嘅，咁的而且確係咁嘅，咁都有少少資料想補充啦。咁就係喺科學家嘅估計啦，而家大型嘅蘇鯨嘅碳儲藏量咧，比商業捕鯨之前咧係少咗910万吨嘅，咁、所以呢個鯨魚群族如果可以恢復翻咧，其實每年嘅鯨落啦，即係鯨魚嘅屍體咧，就可以移除到16万吨嘅碳啊，咁所以咧就即係相當於每年保育咗843公頃嘅森林咁樣嘅，係啦。
2: 學到了，
0: 學到嘢，學到嘢，
1: 好叻啊！但我會俾一分你嘅呢、這個。因為你估到啊，好叻啊！
2: 隔離講嘅係科學題
0: ，science
1: 啊，係啊，都話我係理科人嚟噶嘛。

0: 怎会有
1: 为大家带来这首依然陈卓妍的情落
2: 嗱，咁啊，而家紧张啦。
1: 我都好紧张。
2: 即系最紧张系嗰分啊。
3: 系啦，因为而家如果计答问题咧，我两条就攞 1.5 分，你有一条就攞半分。
2: 系。
3: 咁头先 Sideback 嗰个，如果你估地理，阿桑 Sir 系受理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同分噶咯。
2: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桑 Sir 咧，我唔知桑 Sir 答唔答得到，
3: 系
2: 到底佢
3: 因为霍格华兹好似冇地理科。
1: 系啦，霍格华兹冇啊。
2: 但系呢度我哋有人系读地理科。
1: 哦，系啊。
2: 系啦，我哋有人读地理科嘅。系。到底读地理科嗰人觉得呢一题系咪一条地理题咧？吓。
3: 嗱，坦白讲，我真系。記得有讀過相關的東西，不過這個範疇你真的要計的話，他又真的放進地理的科目，因為
2: 這個環
3: 境是合理的，就是那些什麼全球暖化那些呢，
2: 我很喜歡他為了平手
3: 不是
2: 東西都說得出，
3: 我不是為平手啊，我為了我讀了這麼多年交學費的尊嚴啊，
1: 一
3: 下之人說你這些這都不是地理，那就說那就不公平了、
2: 啊、okay, okay, 我們尊重專業、okay、
3: 尊重回啦，即是你地理科是會說這些，即是有啲咩環境啊影響全球暖化，即係等啲人點解話唔好食咁多牛咁啊？啲牛個放屁咁樣，即係會有啲
1: 咁
3: 細體嗰啲。其實嗰個即係我覺得類近嘅，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公道啲講，佢可以歸落去地理科裏邊會有機會提及到嘅。
2: 我真係
1: 好不，
3: 你真
1: 係
3: 好彩
1: 啊！
3: 你真係好彩咋？
1: 係啊，不過都戴翻少少頭盔啦，唔係最專業嘅學術知識嚟嘅。咁呢一啲就係都係
2: 參考參考
1: 參考參考
3: 資訊啦。咁啊，而家即係發喪上。而家打咗和之後，係啊，不如好想佢念頭先講嗰個咩咩捉咩司空處理咩嗰個咧嗰段，
2: 即係嗰個
3: 疑似古人來
2: 嗰個係
3: 啊，疑似古人來嗰幾
2: 句，好啊好啊好啊，
3: 不如你背咗嗰幾句，然後你讀啊，應該都幾難。
2: 你想佢就咁讀，定係要有種氣氛咁樣讀？
3: 各位老師，
2: 各位同學，呢啲書呢啲故事，雖然帶唔出啲咩大道理，
3: 係啊。
2: 好啊，
1: 好啦，咁就咁啦。
3: 我谂呢个斋背都难啊，唔好话。我先睇嗰啲字，我识
1: 读
3: 啊，有啲
1: 都难啊，我觉得。
3: 咪啱啊，啱佢咯。
1: 系啊，
3: 好啊，
1: 好啦，系咁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八个学生不舒服要送院。警方下午三点几接报，有五男三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话事发嗰阵怀疑有人准备食即食火锅，将水倒入加热包嘅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牛头角下昼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喺下昼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亦都有居民说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执拾，说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的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日每日会开放六个楼层。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形容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同习近平讨论到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1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月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京街西。而宝宁路同埋影业路交界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噶，影业路去坑口方向嘅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而宝宁路去明德村方向嘅龙尾去到宝顺路近将军澳游泳池。较早前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在观塘方面，较早前伟业街去平石方向近住丽业街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还有车龙的，车龙去到伟发道一带交通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 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康庄道近桥面分叉位，加士居道近卫理道和七咸道北近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1: 阿 Lu 冇，好好食噶。
0: 嗱，你睇下。
1: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0: 梗系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因为我哋集中咧叫做慈名香江一定要慈名香江嘅，唔系卖食品嗰啲啊，系歌词个词啊，咁太多啦，我哋香港真系系广东歌嘅发源地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单系选三大填词大师。黄沾、卢国沾同埋郑国江老师，咁啊呢三位老师咧，又写嘅歌，一人拣几首咯，都就听到我哋即系百听不厌啦。好，今日继续啦，咁啊一开始咧，阿叶小姐阿Frances 一唱前面嗰句咧，大家都明白，唔使解释嘅歌，对于上海呢个地方咧，就真系香港都居功自伟啦，同佢做咗好多宣传噶。心目中咧，即系喺上海都冇一首歌咧系讲上海，而唔系话全国嘅，都几难嘅。但系呢首特喎，叶丽仪唱，黄沾名作《上海滩》。

上海滩叶丽仪，咁啊 Francis 讲咗无数咁多次啦，真系如果冇呢只歌就冇佢噶啦，因为佢带住呢只歌咧唱匀全世界，唔净止咧就喺香港唱，喺全世界唱就大家都记得我哋中国嘅上海。咁啊讲起黄沾同埋我哋今日嘅另外两位填词人啊，卢国沾同埋郑国江老师啦，真系好多渊源啊。譬如阿郑 Sir 咧写《在水中央》嘅时候咧，即系写俾林子祥啦。咁嗰啲 feel 咧系嗰啲文初庄嗰啲嚟噶嘛，即系唔可以用现代嗰啲咸鱼白菜噶啦。因为文初庄咧就哇，一讲到呢啲咧，真系佢嘅真系半个师傅啦吓。黄沾咧系佢嘅师兄。咁亦都同佢喺電話嗰度呢就討論咗好多關於呢隻歌嘅歌詞。咁鄭 Sir 話係咁接受咗好多意見呢，於是乎就成為咗你另外一首林子祥嘅經典《在水中央》。

阿 Lam 唱呢一只中西合璧嘅经典作，当然都系十大中文金曲嚟，在水中央啊！哎，跟住落嚟咧，我哋又揾另外一位大师啦，阿卢国沾。卢国沾咧，当初写呢只歌咧，就真系以佢所讲咧，就唔系我心中谂嗰种，即系可能系即系无音插柳。呢个歌叫《雪中情》咧，大家都好熟嘅。咁但系如果你将佢 fit 入去当年咁啱呢只歌出现嘅时候，好多朋友移民，尤其是加拿大，加拿大冻啊嘛，落雪啊嘛，两地相隔，我哋叫做太空人嘅时候咧，我试过唱呢只歌俾一啲太空人听，即刻热泪盈眶，即刻喊，因为咧经历咗好长嘅时间。嘅严冬啊，又冻又盛，两地相隔啊，另外一半就喺地球嘅另外一面，嗰种挂牵，嗰种心情，听下歌词就知。关正杰唱《雪中》。

多谢关智杰嘅说中情。卢国沾当然会写好多抒情民歌嘅，田园歌都好多个噃，咁譬如嗰啲骤雨中阳光啊、如火闪闪啊等等。跟住呢只歌系就今日嘅民歌味道啦，亦都系卢国沾写俾我，好感激佢。我好中意呢只歌，因为我觉得卢沾当年咧系一个先知嚟嘅，因为我唱呢只歌嘅时候咧，我即系都未做即系。音乐农庄啊，教人耕田啊，嗰庭点解咧？即系佢写嘅咧，就永远啲抒情歌咧，就同啲民歌咧，好似好轻描淡写，讲啲好质朴嘅生活。但系佢永远咧都有一啲好好深层嘅信息喺度嘅。咁呢只歌咧就讲唔系叫我翻乡下耕田，而系咧就上高山避世，喺嗰度做咩咧？我喜欢耕种。即是其实呢他说厌倦了都市繁嚣的生活，我要行开一下，我想高山避世，那种脱俗的思想就在这首歌里面。今天的民歌味道青葱。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过返啲农庄生活。

曾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又去匆匆。

个名叫做青葱。当然啦，上高山耕田好好玩噶，玩就 OK 嘅。如果你长期做职业嘅农夫咧，唔系咁简单噶吓、啊。风吹雨打，你睇下佢哋面上嘅皮肤嘅颜色，尤其是咧喺冬天嘅时候，真系吹啊吹，迎着风吹噶嘛。系我讲紧嘅就系另外一首嘅作品。风的季节啊嘛，吓如果井 Sir 唔系写呢只歌俾徐小凤，徐小凤话喺嗰啲风雨同路啊，喜气洋洋啊，等等等等啦吓，即系都系写俾小凤姐，你将个小凤姐个风格咧就真系从以前嗰啲保镖啊咩嗰啲就转咗180度转咗嘅，咁所以不知世事会点样发生噶嘛。不过无论如何，呢一只风的季节真系。吹到我哋唔系头晕，吹到我哋头晕晕，一路继续听摇头摆脑。徐小凤，风的季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8名学生不适送院。警方下午3:00接报，有5男3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指事发时怀疑有人准备食即食火锅，将水倒落加热包的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其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的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加容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手。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到市民体验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意外报告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星月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通州街公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龙尾去到益京中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即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啦。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仲有啲车龙架，排到去屯兴路。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半山坚尼地道有挖掘工程，由晚上9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跟住帝景阁的路段会封闭，西行的右线就会暂时改作东行。另外，元朗的青朗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1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平山方向跟住坳头滤水厂至到坳头回旋处的多段行车线是会分段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是怎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9: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8: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燃起当代展览。
7: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10: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元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11: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10: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11: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12: 欧瑞强，
13: 跟住我哋驰名香港啊，咁啊选三位大师嘅作品就塞满咗整个星期啦。咁啊，你即系可能会有人问，喂，究竟即系填词系点嘅咧？嗬，填广东词系点嘅咧？同电影写歌词又系点嘅咧？哇，呢啲真系要揾阿井 Sir 慢慢答。搭足一个钟都未必讲得完，因为呢兼顾嘅嘢实在好多，嗰种感情嗰种感觉重要系好认真地入咗嘅歌词先好动笔。点样入啊？井 Sir 就被邀请写呢隻似水流年啦，监制导演严浩呢就搵佢睇嗰出戏。一共 book 咗个试片室睇咗6次之后呢，咁佢就记住在哪个场面哪个 scenario 就写到歌词就最适合啦咁样。咁但係呢写完一个版本再写多个版本，因为有两个唔同嘅即係一啲场景。终于呢导演就揀咗而家我哋听緊呢一首，就係、是、片尾歌出戏完啦，然后见到一隻小木舟一路向住大海前进，跟住咧飞斗，哇！呢种情景就系呢只歌嘅重心，嗰种依依不舍，或者想都唔想离座。一路睇完嗰条片咧，一路听住呢只歌，然后咧慢慢翻去屋企嘅途中回味嗰种。梅艳芳唱郑国江老师嘅名作《似水流年》。

影的片尾歌《似水流年》。咁其实我都好，即系当呢个黄沾叔咧，一位真系大师啊，真系好敬佩。咁但系歌词我觉得都系一样，因为佢系广告人咧，就自不然咧佢会咁样谂。如果嗰只歌嘅歌名或者系第一句，佢已经咧引起人哋注意，而且系谈论嘅咧，咁就好犀利。只歌梗系要写得好啦。譬如呢一首就系、是、叶倩文唱嘅《黎明不要来》，相信黎明嗰阵都已经几红嘅、啊，四大天王嚟噶嘛。啊咩黎明唔好嚟啊！你识唔识黎明啊？你唔好你好憎黎明咩？之类咧，即系当然系讲笑噶啦。即系佢叶倩文梗系唔会憎黎明啦、啊。叫黎明唔好嚟。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呢、這个黎明就系天光咁解。一首情歌、啊、希望黑暗夜晚漫长啲，越长就越好噶嘛。所以有呢一首黄沾作品《黎明》。

虽然叫黎明不要来啦，但系始终时光唔等候噶嘛，天光就天光噶啦。不过唔紧要，嗱，今晚又有黎明不要来咯。叶倩文唱黄沾嘅作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首卢国沾嘅作品咧，当然系好熟悉嘅，而且咧就都系如出一辙咧，就系话你个歌名咧已经系达到一超级一半嘅效果噶啦。听众咧一听呢只歌咧，立时间咧就已经将所有嗰啲值得珍惜嘅朋友啊吓等等咧弹晒出嚟，相识也是缘分啊嘛，系咪？咁但系咧歌词里边咧，我其实最欣赏有另外一句，就叫做分手也是缘分。哇，真犀利！啱啱相反，张德兰相识也是缘分。

张德兰唱相识也是缘分，来自一首好旧嘅国语时代曲，改编做广东版啦，系咪？好，咁呢一首亦都系德兰嘅经典嚟噶啦，亦都系卢国沾所写嘅歌词。咁卢沾另外最出名写得最多嘅咧就系武侠剧啦，其中一首最流行嘅喺无线嘅时候就系小李飞刀。咁李寻欢呢一个角色咧，大家即系都好熟噶啦，因为你睇咗呢个剧集好多次噶，系睇咗古龙嘅呢个小说，无数咁多片都未顶。不过咧，能够一开波咧，就要写到呢一个李寻欢成个性格系点样啊？因为正所谓合骨柔情啊嘛，吓咁呢个一定噶啦。如果唔系咧，就净系好打都冇用嘅，系咪？即系咁，所以咧，因为呢个合骨柔情咧，佢就写咗一句啦。即刻写中咗，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呢个金句啦。后来咧，即系喺坊间，因为啲歌太流行啦，咁所以咧就个个都成为咗口头禅。啊，呢个好紧要嘅，即系一成为口头禅咧，就系传颂得好广好阔啦。唉，因为搞错啊，又系要我出重啊打牌，何必偏偏选中我啊？即系乜都可以用嘅呢句，咁但系咁喺失意嘅情意咧吓，人生几许失意，真系何必偏偏选中你噶？罗文唱啦，一定要你唱。

啦，都话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嘛，何必偏偏选中你啦？吓咁啊，武生之后咧就即系呢个梁山伯咧。都遇到啦，咁大家都知道呢个故事，即系我哋中国嘅罗品沟与朱丽叶一样啦。咁一路传颂落嚟咧，无数咁多版本，包括有粤语流行曲版本，我哋香港版，大陆都有另外一个粤语嘅版本。我都系中意阿关正杰把声，郑Sir写嘅《恨绵绵》，来自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嘅小提琴协奏曲改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特朗普启程前说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访美。到韩国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上周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与总统李在明会晤。何立峰表示，中方愿意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李在明与贝森特会晤的时候说，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韩美经济依然稳步前行，两国有必要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外汇市场领域。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群组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的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周一鸣出席防骗活动致辞说，今年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微跌 0.6%， 但涉案金额增加2亿9000万元，增加至18亿5000万元。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至9亿2000万元。他又说，有大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30%，损失金额5亿3000万元，增幅近80%。周一鸣说，警方会继续联同金管局和银行业界打击诈骗的产业链，特别是针对快旅、户口清洗黑钱的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 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甲比集结在北纬 13.1 度、东经 129.3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荃湾古坑道有水管急收，古坑道介乎杨屋道至到横窝仔街之间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请留意现场的指示。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星月居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还有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这些地方的交通都已经是回复正常的了。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都是没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主要就是去北角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啦，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6点钟，大老山隧道通去农场道去观塘方向的支路是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西行去长宏村方向跟住长康第二商场的行车线是会封闭的，到时东行线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小心。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后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容易。好了，我们听日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

5月13号星期三的晚上，8月11分的8点11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问题，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有不少的问题，但有时呢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和我都一样，甚至有位朋友呢几十年前都已经一样。这位朋友呢就因为水泊的问题呢搞到他很烦很困扰，因为呢他觉得每次揸车呢个水泊都是停不到。诶，你不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揸车水泊停不到啊？原来以前的汽车呢啲水泊真的不懂停的，是不停地泊。最早之前的汽车呢还得意添，是要用手动的。咁即系话你一路揸车咧，就用手动咁样去拨个水拨，咁当然系非常之危险啦。所以咧后屘就改良咗啦，系自动嘅，但系水拨就不停咁喐，系完全唔识停。咁如果系细雨嘅时候咧，就觉得好烦啦，因为个水拨咧系不停咁咦咁样咧喺个玻璃上面不停咁摩擦，令到揸车嘅人都觉得好烦。呢位朋友就觉得哇咁烦，每次揸车出街都是一个烦恼嚟嘅。呢位朋友咧系一位大学教授嚟嘅，佢个名叫做 Robert Kearns。佢谂我一定要解决呢个问题。呢件事烦咗佢好耐之后咧，突然间有一日，当佢眼定定望住个水泊嘅时候，咦，灵光一闪，佢发觉，如果我望住个水泊，我都会眨眼停一停嘅话。咁即係话呢，水泊都一样可以好似我哋对眼咁样拨下拨下之后就可以停一停㗎。於是呢佢就发明咗一个可以间歇式停顿嘅水泊。而呢个水泊呢结果仲成为专利添。令到所有嘅驾车朋友都唔使 crying in the rain。

开始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有阿哈嘅 Crying in the Rain。你有冇试过灵光一闪出现咗好嘅 idea 咧？除咗 Robert Kearns 之外，有位朋友都系一样嘅，佢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就作咗首歌，作曲经过都唔使十分钟啊！佢就系 Chris Martin。佢话十分钟之内作好咗呢一首 Yellow。

佢哋系嚟自美国嘅四人乐队，叫做 Ambrosia， 有呢只歌叫做 How Much I Feel。跟住落嚟，我哋有嚟自英国嘅四人 boy group Blue。

我知道你会喜欢呢一首歌嘅 ，Best in Me。我哋有少少嘅预告片段，阵间喺八点半钟嘅新闻报告之后，你可以听到成首歌噶啦。跟住落嚟仲有半个小时嘅甜淡情怀，希望你可以继续坐喺美欣旁边，唔好走开。我哋阵间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谨慎、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以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
1: 怎去预计我最后结果，
0: 作曲编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
1: 未断气亦不斗死过活过，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信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6噶啦。今晚的甜淡情怀咧，美欣就讲到一位朋友叫做 Robert Kearns， 他真的很厉害吓，灵光一闪咧就发明了间歇性水拨，亦都因为咁样令到他带来了很多的收入添。我哋咧虽然都冇咁多灵光嘅，唔系十分钟之内咧就可以谂到个水拨啦，又或者系可以作到首好歌啊，但系其实我哋都有好多有用嘅才华嘅。譬如话，可能我哋勤力啲，我哋会发觉，咦，我哋识讲嘢，我哋不停咁讲嘢，可能我要带货噶，咁我见到好多朋友咧，佢哋做带货带得好好啊，真系不停讲嘢，而且咧仲系好生动有趣，好幽默添。呢啲朋友咧，佢哋未必个个都系读过大学嘅，或者佢哋未必系个个都系一早已经啦吓，即系赚到盆满钵满嘅。不过佢哋好勤力，好勤力，亦都因为好勤力嘅关系咧，令到佢哋嘅生活可以得以改善。我谂起一位朋友讲嘅说话啦，佢哋就话：天道酬勤，只要你勤力就得噶啦，上天就会慢慢俾机会你噶啦。於是你就会发觉呢，原来你所累积的一些的工作经验就会变成了你日后的财富的啦。纵使你不会灵光一闪，但是你的勤力和你的经验会变成了美好的人生的。

Best in me。假如你找到你自己最好的东西，你的优点的话，有些东西真的有心不怕迟。即使可能你四十几岁，又或者没什么太多工作经验都好，或者没上过大学都好，其实可能你的生活只是慢慢有个重新的开始都不定的。好像有位朋友呢，他六十岁才开始他事业。他名字叫做 Colonel Sanders，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炸鸡，炸鸡之父六十岁才开始。不咁，佢后生嘅时候咧系咩都做，好勤力嘅。所以最紧要嘅两个字就系勤力

最近咧 ，Viu TV 咧就要重拍呢一套神剧《悠长假期》，里边咧首歌叫做《Deeper and Deeper》，唔知道会唔会再用翻呢首歌咧，定系另外做一首新嘅歌咧？有啲朋友咧就话真系接受唔到，我唔可以咧，当年我咁中意、咁拥护嘅神剧咧，而家系要重拍嘅。咁但系啲朋友咧必须要明白咧，就系嗰套剧，你当年好拥护嗰套剧咧，系1996年，距离而家有成30年噶啦。而家嘅新版本咧就拍俾啲20几、30岁嘅朋友睇嘅，咁所以咧佢哋系唔知道有一套旧版本，或者睇翻嘅时候咧，可能感受都系冇咁新嘅。咁正如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啦，我接受唔到《倚天屠龙记》有新版本，但系对于年青一辈嚟讲咧，佢哋又觉得《倚天屠龙记》新版本几好睇喎。

听日会有骤雨，而且仲会有强风雷暴添。听日出街记得带遮。美恩要走噶啦，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恶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指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同时亦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北京参加将于下个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5: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沙夜下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嘅心就乱上加乱啦。你知唔知啊？要平息内乱嘅秘诀之一，就系喺有限嘅时间里面，选择先做你喜欢嘅事情。只有系一样样咁完成咗佢哋之后，你先至会一日比一日更喜欢自己。

身在纷乱的生活里面，可以令到我们的心更平安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选择先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即是排名分先后序。因为只有是一样一样这样完

成咗佢哋之后，我哋先至会一日比一日更加喜欢自己嘅。你试谂下，如果今日嘅你唔能够比寻日嘅你更加喜欢自己，咁样听日对于你嚟讲又有咩意义？

日嘅你能够比寻日嘅你更加喜欢自己嘅话，咁样听日对于你嚟讲又有咩意义？系啊，呢点好重要噶。我要去取悦人，先要学会点样取悦自己先。我哋话要去爱人，首先要学会点样去爱自己先啦。开始今日2026年5月13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首先听个王菲嘅《流星》，最后郭小林节目开首《从不知》。相当炎热嘅一个星期三晚上都唔例外，室温28度，相对湿度80%嘅。

佢系古巨基。于古巨基的第二最爱，早之前有钟镇涛 Kenny B 重唱许冠杰这一曲送给你。时间嚟到晚上9:26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将会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展望随后一两日间终会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去到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9:30新闻前，张学友加上关淑怡重唱呢一首经典嘅民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八名学生不适送院。警方下午三点几接报，有五男三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指事发的时候怀疑有人准备食即食火锅，将水倒入加热包的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7.81，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7.59美元，卖出4688.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 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张发黄的照片。
7: 石澳街角一间小小的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6: 桌。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的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8: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止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音乐情人郑子成。

当中有很多美感的经验，当然包括恋爱的经验，都是不能够事先安排。而他们之所以成为让我们永远难忘的印象，也正正是因为过了之后很难会再发生。绝艳美在无法重复，虽然曾经沧海，但也是。

Jenny 加上益年，唱出咗我嘅心声。最低限度嘅歌名系咁讲，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一个钟头里边，音乐情人苦苦等待，等待紧你嘅来临。我要等的正是你，但愿你可以多留一会，起码到晚上十点好吗？仲有之前有周华健嘅《曾经沧海也是爱》，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个字，星期三晚上九点九个字，继续我哋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

0: 精彩的一首作品，叫做《各似各》，精彩。而一首歌又掀起我哋对一个人嘅思念。各自各精彩嘅呢首作品，创作嘅朋友，作曲嘅系太极嘅 Gary Tong 唐奕聪。虽然 Gary 离我哋而去，但佢留低嘅精彩作品，我哋却几时都可以重温。周礼茂词，唐奕聪嘅曲，刘美君，各自各精彩。
1: 长夜冷冷，无尽冷眼，别了你每晚难眠，是我醉还是？

呢首歌，仲记唔记得呢对组合呢？你又记唔记得呢首歌呢？仿似陌生，听上嚟又似曾相识，呢就系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嘅精彩之处，首首歌都具有相当高嘅质素。邱新明曲并词，当年邱新明同崔贤德有一个二人嘅组合，就叫做凡风，里面就有呢一首啱啱听过嘅作品《谁愿要我》。时间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啦，以及有狂风雷暴嘅出现添。部分地区雨势颇大，而气温介乎喺25至到29度之间。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都会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出现。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将时间交俾陈慧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恶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牛头角下周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跟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的施纪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泰晤士报引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施卓添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魁。报道话，施卓添被广泛认为是施纪贤的潜在竞争者，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施卓添星期三前往唐宁街首相府与施纪贤会晤不足20分钟，未有回应提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几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经辞职逼供，但同时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施纪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93点，跌2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1点，跌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2， 日元 157.7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幣 6.791， 英磅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71，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81.9美元，卖出468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下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曼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太太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傅明宪。
3: 好啦，咁第三集嘅我哋嘅他啦，依然请到阿傅明宪啊。好啦，上回讲到咧就系话你好温柔，但我就话你唔系男仔头，不如咁啊，我哋都
4: 好温柔噶。
5: 温柔唔系我讲噶，我啲朋友咋，我梗系知佢唔温柔啦。
3: 我哋节目
4: 度你讲嗰个朋友嘛。
5: 系、哎，我以前曾经有个男朋友就奇怪。
3: 喂，你又倾私人嘢你？
4: 嚟啦，你知唔知啊？真系我一定要俾所有听众知啊！其实咧，我好少可咧，好似一个训导主任咁嘅，我系要求佢哋，我话喂，一开咪一定要讲咗他先，因为咧。你哋會飛到好遠㗎，唔好理陳淑蘭，
6: 嚟
4: 快啲答咗他先，男人他女人他，
3: 嘉賓的他，女性他、男性他或者動物死物他，咁你選擇答邊一個先咧？
4: 動物他咯，
3: 好，
4: 係咯，
3: 動物他，
4: 答完啦。
3: 动唔系，我三个都要答嘅。动物他咁究竟
4: 是什麼？哦，唔系啊，咁啊，人嗰个男人他同埋女字边个他都系可以讲动物噶嘛？而家唔系讲 it 噶啦嘛，而家讲 she or he 啊嘛。
5: 全部系动物。
3: 好，
4: 即系三个他都系动物。系啊，系啊，系啊。
5: O、okay, K，
3: 好，
5: 好犀利啊！
3: 解释、
5: okay, 好
4: 犀利。要讲下啊，点解系咪？
3: 系啊，
5: 系
4: 因为咁样嘅。
3: 你咪想我哋一开波第一 part 就完咗呢个？
5: 诶，我讲完啦。诶，狗嘅男，狗嘅女，同埋狗嘅 it。拜拜。
4: 咁样啊，因为咁嘅，我本身系即系信佛啦，但系咧我初头咧我唔系好乖，我又唔念经啦，我又又唔系好食，又唔食斋啦吓。咁咧就我觉得我每一只狗过身嘅时候咧，都俾咗我一个，即系佢哋系我一生嘅善知识嚟嘅。有佢哋嘅出现，咁佢哋嘅离开，咁除咗系教咗我点样面对生离死别啦，同埋学习点样放下啦，咁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佢哋系因为善知识，佢哋会令到我会去念经啦。因为佢哋走咗嘅时候，咁我要念佛说阿弥陀经啦、地藏经啦。咁因为系有佢哋嘅离去，而令到我好乖咁样去念经啊咁。

0: 去过系啊系啊，喂，咁我哋人要去做白金，咁去参加呢啲咁嘅狗嗰啲，俾几多钱白金俾啲狗啊？定系买啲狗粮咁样样，就觉得大家都唔知嘅、嗯，有冇规矩噶？佢呢啲咁啊？
1: 我啲其实而家我谂唔同以前啦，而、家有好多宠物善终服务公司都会提供一啲宗教嘅 service 啦吓，咁、因为我自己系佛教啦，咁、所以我都会同佢哋做法事啦，系、啦，咁啊同埋。系咯，即系都会啊，都会喺佢哋嘅棺木准备烧时候，都会摆七色花啦。
0: 点解要摆七色花？
1: 七色花系会即系七种颜色嘅花，但系唔可以玫瑰，因为玫瑰有刺。
0: 哦，
1: 咁啊，七色花就即系带俾佢哋好运啊，系、咯，洁净啊，咁样咯。
0: 嗯，
2: 喂，咁嗱，当然啦，我都有觉得你好型嘅。他他他三個他都係寵物啦，但係當然啦，我都想話啦，傅明軒入行咁耐，或者係喺即係都一把
0: 一把秀髮，
2: 突然有一支一把秀髮係哎呀
1: 一把
2: 秀髮，咁其實一定會有一個女性他會影響到你㗎，
1: 諗唔到
2: 男性咧，或者啲伯樂啦，都冇
0: 你阿媽阿爸咧，
1: 嗯係咯。
2: 衰女啊！我到而家
1: 唔系嗱，我要讲一讲翻咧佢个表情先，因为我哋啲听众真系睇唔到啊！即系你睇到，其实咧阿傅明宪好真噶，
2: 我
1: 系呢几日
2: 一秒
1: 喺呢几日你已经知噶啦，即系佢好直接了当嘅咁样。头先阿吴家乐一问佢嘅时候，其实佢真系个样系谂得好辛苦嘅。你觉得佢喺佢嗰个 database 上面咧一路喺度搵，
3: 而家我好慢啊，讲到56K，好慢啊，
1: 但我又覺得一樣嘢，佢已經去到另外一個境界㗎喇，即係我
2: 唔係話嘅境界，
3: 老人院嘅境界，
1: 而係
3: 院友啊，
1: 因為有好多人，再加上佢頭先講佢自己有修佛啦，同埋佢亦都會睇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動物同佢嘅緣分好重啊，每一個人呢都會有一樣嘢，嗰個緣係特別重嘅，係咪？
3: 係
1: 咁，所以即係我哋會睇到傅明軒，就係佢就算你諗下，佢就算潛水，佢見到鲨鱼都唔惊嘅，即系佢已经佢个世界吓，我相信佢嗰个人生咧就系、其实就系话一切嘅众生啊，去到呢一样嘢啦。即系我睇佢会系，
2: 你唔好系啊系啊，即系你要赞，
3: 唔系赞咗我，咪赞咗我，梗系要系啊系啊系啊。
1: 我上一次本身都系修佛，
3: 我知道我知道，
1: 即系但系我唔又系唔叻嘅，但系呢两个字我会明。
3: 即係係啦，即係我以前係冇咁精進，好多嘢係知道應該要做，但係就好多藉口唔做啊，唔念經啊，而家就每日都會第一件事就要念心經啊咁樣，係咯，即係呢啲即係其實要有啲善知識去令到你會做呢樣嘢嘅，
1: 係同埋即係佢已經去到另外一個層次咧。點解我會咁樣講？所以佢已經係去咗另外嗰樣。嗰度佢一路都係希望幫有生命嘅動物，又或者佢識得去欣賞，係啦，就係、是、眾生啦。即係譬如我哋鯊魚，我哋會諗我哋好驚啊，但係佢會去睇佢好美麗嗰樣嘢，即係佢已經。其實我話俾你聽，好超脱。
0: 咁我想問你，
1: 佢啦，
0: 你而家仲有冇滅蟲啊？等呢個問題，我真係翻嚟再問下佢先。
3: 冇啊，真係屋企冇滅蟲喎。
0: 嚇，
3: 我冇喎。
1: 轉頭翻嚟繼續。

0: 嗱，我话俾你听咧，我而家都系踏入呢个善，我称呢个善终之路。唔系点样形容啊？阿陈秘书，你系一个一流嘅
1: 路得唔得？行善之路得唔得？
0: 行善之路系啦，咁样样咁我就同啲朋友去即系有一日去一个好靓、好有正能量、好慈善嘅感觉能量嘅寺庙啦。第一件事，我、哦、哇呢一、這个户外咁多蚊嘅，啪！佢话你第一件事嚟到呢个寺庙你就杀生啊！我几时有杀生啊？你鉴三啱啱做完拍死只蚊，你仲咪杀生？我系唔死一只蚊系生嚟嘅添咁。咁好啦，咁你头先就系话，即系而家系众生唔杀生咁。咁譬如话滅蟲啦，话香港嘅地方又咁潮湿，嗱你又养狗，狗又有湿啊嗰啲咁嘅嘢嘅，有阵时如果出街咁样，你冇去滅呢样嘢。
1: 冇啊冇啊，而家佢哋带嗰啲 take color 食嗰啲next guard， 即系食嗰啲系可以防止有湿。
0: 咁蚂蚁啊、曱甴嗰啲咧？
1: 冇、啊，
0: 屋企冇啊？
1: 真系冇、啊。你想攞隻嚟我度啊？你好似
0: 系，我想
2: 冇啊。
0: 佢喺我屋企，我会杀噶嘛。
2: 佢而家想，你讲话你有杀生，你有，你
1: 系
2: 要有。
1: 我咧就未去到咁精进嘅，真系系啦。咁即系我都有食肉嘅，咁我未去到咁精进嘅。咁但系我觉得每一次，即系又讲翻塔塔西，即系讲每一次我啲主子走嘅时候，都会令到我又学识背多一部經，係啦，即係依樣嘢係要慢慢去學嘅，咁啊依樣嘢佢哋係好係令到我會做呢樣嘢好大嘅推動力嚟嘅、即係除咗我唔驚鯊魚之後呢，同埋我就覺得要好保護個海洋啊、即係我覺得呢，我哋人類呢，因為我潛得水多，去到好多地方啦，南北極我都潛過啦，我覺得有樣嘢，即係除咗我覺得自己好渺小之外呢，我就覺得我哋人類應該學識點樣同成個大自然 share 嗰啲資源、
2: 我都覺得就係阿朱師傅其實嗰種愛咧，係真係好
0: 無私咯，
2: 係啦，好無私，同埋真係咧，
0: 好大愛，
2: 真係噶。我諗佢對寵物一定好過對人，係咪咧？
0: 係，因為佢嗰陣時煲湯，我咦你煲湯，我飲唔飲得㗎？你唔介意 OK 嘅，我其實煲俾啲狗飲嘅咋嚇哦，
1: 起碼我冇買。買餅俾阿蘭子，買咗俾佢狗食咯。
3: 我即刻就係諗到呢一樣嘢，你咪買餅俾佢。
2: 同埋咧，我有時咧想黐佢車坐咧，坐唔到㗎。
1: 哦，
2: 係
1: 啊，呢樣係真係係 friend 先知。
2: 呢啲講得啦啩？
1: 得。
2: 佢架車嗰時有個七人車入面除咗司機個位之外，全部都係寵物嘅兜嚟嘅。
1: 係，即係佢哋嗰啲卡士啊嘛。係啊係。而家我都係啊。
2: 跟住依家換入個細嘅啲啦，有一次我跟佢車翻屋企，點啊？我要夾埋一邊咁樣，攝一個位咁樣，半個位先至可以跟佢車翻到屋企。佢全部都係狗仔嘅嗰啲休息嘅兜啊、卡士啊咁樣。係咪依家都
1: 係？又 seat belt 啦。咁啊 ，seat belt 啦，跟住架車個車尾箱就擺曬佢哋嗰啲推車仔嗰啲 stroller 啦，係啊，即係成架車，跟住又擺曬佢哋用品啊、水啊、baby pad 啦，即係成架車都係擺曬佢啲嘢。
0: 其實咧，你咧嗰啲，即係我都話啦，嗰陣時咧好早期去佢嗰度咧，已經睇咗佢啲狗啊，好多唔同嘅 fashion 啊咁樣咁。你係咪枕住幫佢哋買衫啊？即係人咁啦，人嗰陣時，哎呀，尊貴啦，夏季啦，我要買夏天衫。你嗰啲動物啊，小朋友咧，係咪都要枕住同佢哋買？
1: 冇。冇，係各時各節著下啫。其實就唔係好贊成啲動物著衫嘅。
0: 不過唔係喎，
2: 天氣凍點算啊？
0: 唔係啊，
2: 寵物天氣凍咁，如果得幾度出街，
1: 咁啊係。
0: 唔係天氣凍嘅關係啦，我發覺而家動物咧變咗人啊，佢係點樣樣咧？當你同佢講著衫，哇真係好靚啊咁，跟住佢只要著衫又一出街咧，佢哋自己好中意著衫嘅喎。你只狗會唔會咁樣㗎？
1: 哦，其實咧，佢哋中意出街，咁其實咧，你係將嗰件衫聯想，令到佢聯想到出街。咁其實你將件衫換咗係一個狗打一條 leash 一個 harness 都係一樣效果嚟嘅。即係佢哋好識得聯想，即係依樣嘢就等於咁樣。
0: 咁就好啦，我以為佢哋開始中意 fashion 呢樣嘢，咁我又使多錢。
2: 喂，咁啊又聯想一樣嘢啦。其實我哋上一集都提過㗎啦，就係話你一路就好喜愛呢個潛水啦。嗰陣時我以為你真係為咗潛水而潛水啊，真係揾佢唔到，真係揾佢唔到嘅。咁好啦，但係潛水嗱下海就知啦，依家你考到個牌翻嚟啦，仲要去南北極咁去考啦，好犀利啦。咁滑雪呢樣嘢啦，呢樣係你嘅嗜好啦啩，連個 滑雪教练牌你又考埋，
0: 点
2: 啊你？你点解会个兴趣变成一个喂可以叫职业噶？
1: 哦，系啊，但系咧我就好懒，我又冇真系话住喺个雪山嗰度去正式教咯。咁，就考咗个牌就考咗个牌嘅，就冇话真系嗰度教授咁样。
0: 喂，其实你唔惊死嘅咩？因为你信佛，所以你唔惊死。
1: 即系我听我滑雪会变咗死啊！
0: 因为我话俾你听，
1: 每样嘢好多人都系滑雪噶。
0: 系啊，真系你知唔知佢潜水啊、滑雪呢啲，我奉旨唔敢去做，我觉得系好危险噶。
3: 系啊，
0: 一步就会死噶。
3: 男子你真系好叻啊！每一次咧倒数一分钟都系你，
1: 佢就会弹出嚟噶啦。佢话
3: 咁一阵嗰 part 又系你开，
0: 因为我怕死嘛，所以一分钟先弹出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牛头角下午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午接近两点，涉事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当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名女途并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联合医院，下午近两点半被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的士司机事后胸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胸部和脚部受伤，一名62岁女乘客就胸部、背部和颈部受伤，清醒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的施纪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泰晤士报引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施卓添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魁。报道说，施卓添被广泛认为是施纪贤的潜在竞争者，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魁，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施卓添星期三前往唐宁街首相府，与施纪贤会晤不足20分钟，未有回应提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几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经辞职逼供，但同时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施纪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45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6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7，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1，澳元兑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84.21 美元，卖出 4684.7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 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5: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6: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5: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8: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7: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B 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大道理啦，即系睇报纸啊！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11: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2: 大家共话啦。
10: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我
13: 电电电电瓜嚟啦 ！P P， 我要电死啲坏人拯救地球。
14: 肥强，电力嘅嘢危险性极高啊，千祈唔好贪得意攞嚟玩啊！
13: 我知道，我头先就系整理紧啲插座、拖板、纤皮两声啫。
14: 电力工作叻非同小可，一定要遵守规章，仲要揾专业人士安装维修。想知多啲有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电力工作潜在危险多，定期检查维修唔嫌多。我系卡利斯郑纪尧。
1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7: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9: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2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的嘉宾是傅明宪。咁我就想问啦，傅明宪你唔怕死嘅咩？同埋父母，你知唔知道我出街我揸车，我妈咪都觉得我会有交通意外嗰阵时，哎呀，你揸车啊，你小心啲啊！我妈咪。如果我自己揸車我會死，我坐人嘅車我有機會死嘅喎，咁樣，因為媽咪好愛我噶嘛，咁樣咁。咁譬如話父母係特別好愛錫自己嘅小朋友，如果你唔好話我嗰陣時學 roller 踩 roller， 我媽咪都好驚。
2: 家暴老年你係練 roller？roller
3: 咩嚟㗎？
2: 你都未聽過。
3: 咩叫 roller？
2: 係咯，
1: 滑上架大佬咁。咁好啦，你玩呢啲嘢，你父母知唔知？同埋佢哋會唔會即係危險噶嘛？
2: 咁你自己會唔會去諗一樣嘢，就係其實所有嘢都可以做嘅，只要你學識咗嗱就得咧。
1: 所以我唔知係咪我媽咪太過縱容我啦，所以咧到今時今日，譬如話
2: 你入咗心啦，做任何嘢都係危險。
1: 譬如滑雪啦，呢啲咁嘅潛水，我係唔敢，因為我覺得係危險嘅。一下譬如一下嘅意外，咁就有意外噶啦。咁你點睇咧？阿傅明，
3: 湯圓你都唔好食啊！
1: 湯圓冇事，
2: 豆腐啊，呢啲
1: 湯圓啊，係
2: 啊，就是你而家啲番茄啊，咁樣
1: 夠啦嚇。我係作為一個主持人問啲咁有深度嘅問題，你竟然叫我唔好食 burrata cheese 食豆腐？
3: 唔係我講豆腐係嘉賓講嘅。我哋你呢個問題，我繼續交翻俾嘉賓。
1: 嘉賓你講，
3: 傅明軒答。
1: 好危險嘅，你點解會咁中意？即係一個係好中意挑戰。死亡
2: 嘅，点解个节目访问咁奇怪
3: 咧？我可唔可以将包装咧少少咧？阿傅明宪，你都几中意一啲 X game 啦，系啦，一啲极限运动啦，咁样好嘛？
2: 咁样嘅滑雪咧，我就真系觉得睇你自己去咩地方啦。即系如果你唔去 off piste 嘅，我去翻 on piste， 其实我觉得一啲大型即系已经好国际性嘅。滑雪場咧，其實佢哋已經整理得好好，即係佢哋每日半夜嘅時候，佢哋會炸咗啲佢哋會覺得會有 avalanche 危險嘅地方嘅。咁所以其實groom 好曬嘅地方啊 ，on piste 其實我覺得係安全嘅。咁你話至於潛水咧，我真係想講，其實凍月潛水係危險嘅。咁咧，但係你頭先有問我啦，父母驚唔驚咧？因為我爸爸咧就因為睇大白鯊睇得太多，佢就覺得咧，哇！啲潛水鯊魚好危險喎、啊。咁佢就話
3: 沖涼。
2: 冬月好，冬月冇鲨鱼，但其实冬月系最危险嘅，因为头先我咪讲过，佢嗰度全部都系嗰啲棕榈石洞啦，咁佢哋咧嗰啲沙咧系好幼嘅，系幼到点咧？即系如果你应该系呢个 buoyancy 系即系 hopefully 喺个水中间，你唔好掂到个底，你揩到个底少少咧，咁嗰啲沙系幼到咧系。即刻撥起咗咧，就成個洞穴裏面就混濁曬，好似喺奶茶咁樣。你乜都睇唔到，你一睇唔到咧，你就出唔到去。咁你氣用曬啲樽，你都出唔到去咧，就拜拜噶啦。咁所以其實洞穴潛水咧係危險嘅。
1: 喂，你咁招積啦，咁樣即係試我頭先講嘅嘢咧，即係反眼啦，鯊魚嗰個第三個裂係嗰個咁嘅眼膜啦，咁樣。咁我嗱。你咁招即係咪因為你未曾試過有發生過意外？因為我嗰啲朋友呢時時玩係好鍾意去滑雪嗰啲，次次返咗嚟呢就係、是、打石膏啊，我見到佢好多次打石膏啊咁樣。你譬如滑雪啦呢啲有冇試過曾經係有過意外啊？
2: 冇喎。
1: 嗱係啦。
2: 不過呢因為我考滑雪教練呢我有少少心得喎、就係、是、呢我哋滑雪教練其中一堂呢其實你就要你知你成班人滑雪你梗係要等朋友㗎啦譬如你滑雪教練你要等啲學生啦其實揀你企嗰個位好緊要㗎因為你企嗰個位呢如果係有啲板呢即係啲板佢哋好鍾意係即係一jump跟住就跳落嚟咁你要揀嗰啲位呢你唔好明知嗰個位係好易好多即係border 佢哋鍾意 jump 嘅呢咁你企嗰啲位咪俾人撞到
3: 企喺個盲位度啦佢係
2: 啦盲位啦係啦咁其實呢即係你其實你等人嗰位 safety 係最緊要嘅。咁所以其實呢我話說你話先我講話如果你技術唔好嘅可能喺green 啊 baby slope 嗰度啊 groom run 啊，其實問題不大，最驚就係你企嗰啲。
1: 我好明白啊，因為我哋前兩日咧，我哋同阿傅明軒啦，原來佢都冇去過呢個 canteen 嗰度，我哋電台咁樣。咁咧，我就係第一個落去樓梯嗰陣，我第一個落樓梯啦，跟住阿吳家樂仔第二個啦，跟住咧阿傅明軒係最後嗰、那個，佢先一線嘅，我幾驚。
2: 行最先啊，都死啦！最怕就俾人撞，其實滑雪最怕咧係俾人撞，同埋冇戴頭盔，因為你撞親個腦咧就好麻煩嘅。
4: 係嗱，爛子，我想話俾你哋聽，人哋點解唔驚咧？你諗下，你聽傅明軒講咧，其實佢一路都係帶緊一啲乾貨俾我哋。咩叫乾貨咧？就係有用嘅知識。你會見到佢第一樣嘢教我哋，提醒我哋。
1: 我冇用咩？
4: 你
1: 唔食肉去食斋，跟住又问杀生呢样嘢，你觉得好多人冇做呢
4: 啲咩啊？喂，你去咗边啊？翻嚟啊！
3: 思考俾我哋，
4: 翻嚟唔系即系我就想话俾啲听众听咧，一样嘢，每一样嘢你去学习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真系好似阿傅明熙所讲，其实佢会了解晒危险所在，
2: 系。
4: 即係佢已經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我哋可以學好多嘢，但我哋要知道點樣去保護自己先，
2: 係
4: 啱唔啱啊？
2: 係啊，
4: 係啦，
2: 即係你譬如即係頭先你話啊，你話潛水可能會隻耳膜有事，其實因為你個氣壓轉咗咧，咁你就會個耳膜就會即係、就是、因為你一潛落去，你個氣壓越嚟越大，咁你有空氣嘅地方咪越嚟越細，即、就、係、是、好似一個 balloon、一個氣球落咗個水底，咁咪個 balloon 會縮細咯。咁所以你所有有氣即係、就是、有空氣嘅嘢，譬如耳仔啦，中因為中耳啦，中耳就即係全部都空氣啦。咁跟住係啦肺，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呼吸，唔可以 hold 住呼吸。所以你如果上水上得太快嘅話，咁你其實你本身個肺嗰啲空氣就已經會膨脹，所以你要保持呼吸，要噴氣。咁譬如有時候啲牙補牙補得唔好，裏面有空氣，咁可能佢嗰度都會令到你痛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嘢咧係有原因嘅，但係你學咗知道咗，你就知道點樣去即係解決
4: 個問題，保護嗰個好嘅老師咯。即係啱唔啱啊？
1: 我而家諗緊咧，我第時可能有嘢 challenge。你補牙補得唔好啊？你點解保護補唔到？我潛水嗰陣時咧，個牙嗰度咧有氣泡出嚟。
3: 人知個腦永遠就係諗呢啲嘢啦。
5: 好最。

0: 到嚟最後一 part 咧，有一樣嘢我想跟進翻，因為我哋咧有一 part 有講到，即係譬如流浪貓嘅事情啦、嗯。因為我哋講狗都講咗幾多啦，咁貓方面啊，咁我記得你好似咧就係喺休息嘅時間都有同我哋提過有一個叫 CCCP 計劃。
1: CCCP 計劃
0: 係啦，其實係乜嘢嚟嘅咧？
1: CCCP 計劃係貓隻領域護理計劃，咁其實呢個計劃我哋已經實施咗20年㗎啦。咁呢其實你啱啱都講啦，其實有好多好多街貓啦，其實佢哋雖然係冇人養，但其實佢對個社區好大幫助。嗯、你諗下，如果係冇曬呢啲街貓喺公園啊附近啊，其實係好多老鼠㗎。咁、其實佢哋係有用嘅，咁但係我哋又唔可以話啊捉曬佢哋啊，咁、所以呢我哋會有呢個 CCCP 計劃呢，就係、我哋會有我哋義工啦。就捉咗佢嚟我哋個會度先，咁呢就幫佢免費絕育，咁、我哋嘅獸醫同佢免費絕育啦，即係醫好佢嘅稻蟲啊，跟住放返去原居地俾佢哋繼續生活，咁但係佢哋絕咗育呢，咁咪唔使繼續喺度生貓仔，即係不停咁樣係代代都咁貧窮做街貓囉，咁所以我哋呢個計劃已經超過10,000隻貓受惠㗎喇。
0: 係嗱、我要跟進返點解我突然心話太好啦咁樣呢，因為有好多人一知半解，咁、然之後呢傳出嚟嘅消息呢就未必正確、,ok? 上一次呢就係喺我哋屋苑呢有人就係捉咗隻街貓，咁、然之後我同我另外一個朋友呢就救咗佢，因為嗰度開鋪頭仔咁樣啦，咁佢就話我嘅隻貓我嘅咁樣，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聽返嚟呢就係捉咗啲貓狗去協會之後，如果7日冇人領養就拍咗佢。
1: 唔係啦，我哋係有獸醫幫佢做絕育㗎。
0: 咁、就太好啦，
2: 真係要幫你哋澄清返。
1: 係啊，多謝曬啊，同埋我哋都有地盤狗計劃嘅，即係都係幫啲地盤狗捉咗返嚟同佢絕育、就放返原居地咁樣囉。咁同埋我哋啲 inspector 真係好好嘅，即係譬如你接到咩走失咗隻雀仔呀，飛走咗呀，啲咩走失咗個貓呀狗呀，或者你 call 我哋愛護動物協會24小時嘅熱線呢，其實我哋啲督察呢，我哋 inspector 係風雨不改唔開工，年初一又開工，8號風球都開工㗎。
3: 哇，有啲咩動物啊？你哋試過啦，譬如話貓狗啊，當雀仔咧，咁你接觸過覺得，即係呢啲都係即係大家都覺得好普及嘅動物啊咁樣咧。你哋試過啲咩 case 啊？
1: 我哋都試過接咗隻蛇嘅，就有一條白色嘅蛇嘅，係咁。
3: 白蛇啊，一個趙雅芝嚟噶。白蛇住，唔識接啊！
1: 又暴露年齡，係啲講真先。
3: 喂，白蛇真係好珍貴㗎喎。
1: 係啊係啊，咁而家我哋有個同事都收緊咗條白蛇，咁佢會放蛇。哇！佢一個禮拜冇 poop 咁就拎咗去我哋天台嗰度草地嗰度俾佢行下喐下咁樣。
3: 喂，佢哋有樣嘢咧，佢哋話蛇咧即係有冬眠噶嘛。我唔知聽邊個講咧，佢話佢只蛇好瘦。我點解咁瘦啊？佢冇眠過，因為佢哋係覺得好凍好凍咧，就先至會冬眠噶嘛。香港有陣時啲天氣太熱咧，佢哋就唔知道有冬天呢樣嘢，就所以冇眠就好瘦，係咪有呢樣嘢？知唔知啊？
1: 我見到啲都係。人養嘅，所以就唔係
3: 真係照下知啊！
2: 人養都有嘅，不過咧，呢個太深入咧，都可以講下少少啦。因為冬眠咧，你都要幫佢準備嘅，因為佢都要適應嘅，你要俾定嘅地方佢啦，喺燈光上面要調校啦，温度調校，
1: 温度要調校，
2: 要幫佢適應冬眠，同埋要。令到佢醒返，所以呢樣係太深入㗎啦，即係其實有嘅。如果你唔俾佢冬眠，其實佢唔瞓咗。
1: 因為係啊係啊。
2: 因為我自己都會有養啲小嘅寵物咁樣，其實。
3: 蛇你都養過啊？
2: 蛇冇。
1: 蛇
2: 龜仔啊咁好多類型嘅嘢啦。咁嗱，頭先啱啱啊蘭子講我都幾得意喎。有冇一啲你哋未見過嘅動物？因為好多人都會偷運一啲瀕危絕種嘅生物入嚟香港，但係養大咗又唔要嚟。譬如
1: 其實鱷魚咧，我哋就冇接收過，因為通常呢啲就會係漁農處接收嘅。咁啊，其實
3: 咪做咗銀包啦，已經。
1: 唔會㗎。咁樣咧就但係好好咧，因為香港我哋漁農處救咗嗰啲鱷魚咧，就會拎去加多利農場嘅。所以如果我哋咧而家去加多利農場參觀咧，其實嗰兩條鱷魚仲住喺嗰度。
3: 有個地方有陣時你頭先講啦，寶咩道嗰度啦。咁另一個地方就係佢哋有個牌寫住，我話我夜晚放狗噶嘛。 叫我小心野豬。喂，野豬
0: 好多，
3: 野豬我真係好驚。
0: 你屋企嗰頭絕勁多，我成日都見到。
3: 咁你哋有野豬食淹唔淹得㗎？你有冇攞？
0: 我哋冇，我哋冇，我哋唔接觸唔搞佢嘅，因為野豬啊、或者係箭豬啊，其實香港咧，其實香港你睇個地圖，其實香港係好多森林，好多綠地嘅，即係下邊即係綠色嘅。綠色嘅地氣係冇開發，其實香港係有好多野生動物嘅，咁咪睇下米寶一知啦，咁多鳥，咁所以其實嗰啲應該係唔好打亂佢嘅生活的。
3: 但佢嚟打擾我咧，譬如我
1: 啲其實我已經忍唔到笑啊，處難死，你知唔知我已經一路喺度
0: 嚟敲你門禁鐘啊？
3: 唔係啊，我放狗好驚啊，因為佢哋話會 attack 人㗎、
1: 啊、
3: 野。
1: 我話俾你聽。男子一定是
0: 要食藥是嗎？
1: 他見親啲乜嘢都會打俾你，你哋會唔會可以？
3: 因為我聽日要放狗啊，麻煩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一睇嗰個野豬？
2: 啱啱佢會不斷咁追問你啊！我啱啱見到啲咩？你哋未？係
1: 啊，喂！我見到有鹽蛇啊！你哋會唔會
3: 知啊？黃牛，
1: 西過好多啊！
3: 係啊，西過好多黃牛。
0: 係啊，唔要保護㗎，唔俾喐㗎。係
3: 啊，
0: 係啊，諗住捉佢就。
3: 唔係，因為佢有陣時好即係等兩個紅綠燈咧，佢哋都唔走。係
0: 啊，
3: 係
0: 唔喐。保護㗎，保護㗎，係啊係啊，
2: 專登俾佢哋放草
3: 嘅。咁我就佢哋咧，我唔行嗰度啦。
2: 係啊，咁所以其實嗱，呢樣都要提示大家，見到野生動物啦，就算而家政府都呼籲啦，
0: 係啊，唔好喂啦，
2: 唔好喂啊，
3: 我撥佢
2: 白鴿啦。
0: 系啊，真
2: 系
0: 唔好喂，你一喂改變咗佢嘅習慣咧，佢就會嚟撳你鐘噶啦。
3: 哦、oh, ，OK。
2: 喂，咁啊，我認識嘅傅明顯啦，真係都咁多年啦，嗱都知道你突然間會好喜愛呢啲咁嘅極限運動啦。咁嚟緊嗱，考到牌，跟住又挑戰另一個啦，潛水啦，會唔會話仲有一啲嘅新嘅挑戰係我哋暫時都未知嘅？
0: 其實我好中意影相嘅，係啊，咁啊，我潛水攝影嗰度都
2: 啊，係我都見你有 post 好多，
0: 都有 post， 同埋都攞過下少少獎噶
2: 嘛。
0: 哦，咁我會繼續喺呢度希望。發展下去啦，系啦，繼續潛水，繼續影多啲靚相。
3: 你信唔信輪迴噶？
0: 所
3: 我覺得你，我而家你覺得
0: 我下一世變咗嘅相機。
3: 唔係，我覺得你而家呢一世已經做咗條八足啦，八足咁多。多謝你
0: 啊！可唔可以諗一樣靚少少啊？幸福
2: 啊！係咯，你有冇調轉講話？有冇人話你好似白足啊？發足咁多酒，但係你調翻轉，你有冇心出輪迴啊？唉，真系，我哋个节目都要咁样讲落去咧，讲多十集都
0: 真系搞唔掂，真系搞唔掂。我哋要俾阿朱怡翻屋企瞓下觉啦。
2: 系啦，多谢晒傅明
3: 轩，好想用呢一分钟啊，好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牛头角下昼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昼接近两点，嗰名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嘅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同一名62岁女乘客亦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表示，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表示，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及各项相关筹备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里探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1年3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在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鄂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70点，跌2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42美元，卖出4684，最新报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啊，我觉得我哋呢排咧好有艺术气质啊，即系请亲上嚟嗰啲咧都系要画画嘅，但系我觉得今次呢一个画画咧，几特别，因为点解咧？其实我通常睇呢啲咧系嗰啲大型庆祝活动啊，即系嗰啲春晚演唱咧，就会有人唱歌啊，跟住就有人表演呢个技术嘅。我唔知道香港又系有朋友识噶，
2: 有我哋因为香港咧，其实之前我哋。即是公司啊，
1: 是
2: 我們都有些活動都有請個沙畫這樣的活動的，
1: 是
2: 就配合埋個主題就做一些音樂的東西這樣的，
1: 嗯，
2: 是啦，但是呢我就覺得他們很厲害的，就是呢他只要隻手撩一下呢錯的話呢，其實他怎麼補救呢？因為其實都很短時間
1: 喎，
2: 很短時間之餘呢他還要畫到一幅完美的畫，這個也是第二個問題來的，
1: 講那麼多，
2: 我一直很想知道。
1: 我們要請我們今天的嘉賓上來告訴我們究竟怎樣可以這麼厲害地在一首歌的時間畫到很多幅畫出來。
2: 好啊，
1: 有请我哋嘅沙画艺术家雪喺度。Hello，
3: 大家好。
1: 咁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你会想接触沙画，同埋你点样喺香港可以接触到沙画咧？
3: 我接触沙画都成12年前啦。
2: 哇！
3: 嗰阵时其实香港基本上好有冇乜课程。
1: 系啊。
3: 咁嗰阵时系点接触咧？我系自己学嘅。
1: 自己学？
2: 系啊。你点解会接触到沙画？你系喺沙上面画公仔？
1: 你系睇到啲电视节目啊？定系你？突然之間自己在沙灘上畫一畫，覺得不是我很厲害這件事，
2: 就算你在沙灈上畫一畫你都以為自己沙灘畫一畫，你沒有想過這個會是一個職業或者會是一個藝術來的嘛。
1: 是，還有當時你為什麼會感興趣呢？
3: 我是很多年前，其實我本身有個好固定嘅工作嘅，之後擺低個工作去咗個歐洲旅行，咁個歐洲旅行都去咗好多個國家，咁一路行嘅時候係去到布拉格見到一個叫做光影畫嘅藝術，咁我嗰陣時其實完全對藝術係零嘅，
1: 即係你唔識畫畫嘅，
3: 唔識畫畫嘅，係啦，咁所以就喺度接觸嗰個表演藝術嘅時候，發覺嗰樣嘢好得意，嗰個光影畫係一路同沙畫好似嘅，其實一路畫畫一路畫故仔。
1: OK，
3: 咁現場一路有人用個夜光又畫，咁之後就發覺哇好得意啦，咁好想試下。咁但係個原來發覺個資源好難，咁發覺沙畫好相似，咁所以上網一路揾嘅時候，發覺啊，不如試下玩沙畫啦，咁就開始接觸啦。
2: 我覺得阿雪好有動力啊，令我，因為佢話佢從來唔識畫畫啦，去到而家變咗一個沙畫嘅藝術家。我覺得我自己都得，
1: 但係人哋會付諸實行喎。我哋嗰啲睇下藝術品就算㗎啦。
2: 我有畫過㗎，每次畫完之後俾人話：喂，係咪小學二年班畫㗎咁樣啫嘛？咁我想問一下雪啦，即係從零開始啦，你本身係已經有藝術細胞，即係你已經好有呢個藝術嘅天分，你會知道一啲 fashion sense 或者一啲。

0: 自己去点样发掘咯。
1: 嗯，咁呢个过程试咗几耐，你先觉得哇，第一幅画我系诶可以都叫做交差或者俾人睇下咁样。
0: 我第一幅画已经觉得自己可以啦，
1: 咁劲啊！
0: 因为唔系太难嘅，其实佢系技巧啫。你掌握到嗰个技巧，你自然就画到嗰样嘢。咁所以嗰阵时系好快画咗第一幅画，已经觉得好有满足感。
2: 咁你练习咗几耐一个技巧？
1: 同埋，我想知道你第一幅画系画啲乜嘢？
0: 我第一幅画系有棵树，之后有对恋人咁样喺树下边。
1: 复杂噶，
2: 唔系嗰棵树可以咁画几条？
1: 咁你有恋人，起码有人，你唔通画火柴人？
2: 火柴人都系人嚟嘅。
0: 三画特别在就系、是、其实大家可能以为净系画到火柴人，但系佢。唔系咯，佢系你真系可以画到人嘅形态嘅。咁对于我嚟讲，我可能变咗 Q， 即系第一幅画啦，系只系 Q 版咗。但系你用沙画到咁嘅图画，你觉得哇，比起你用笔画火柴好似劲啲啦。咁你话啊死啦，原来我原来系真系有啲天分，我以为自己咁就开始啊，好有兴趣去学咯。
1: 咁、我想问你，第一幅沙画嘅话，你系喺边度买嗰啲材料翻嚟咧？唔通真系沙滩笔啲沙翻嚟咁样咩？
0: 其实系网上是找到
1: 工具
0: 的，那段时是在上网买，其实我在旅行的时候呢、已经买定了，回到来就已经有球东西在这里、所以即放低的东西无奈就已经开始落手，而那样资源其实不难的，自己整都得的、
2: 刚才都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技术上面的问题、因为我想问一下，是沙娃的话我是不是只要手指灵活就已经叫做有技术，
1: 定是我要用工具的细微位，要找一些笔针或者
2: 个手指尾要留长指甲，因为点解要撩走啲沙？
0: 其实我哋冇咁大限制嘅、你谂到嘅方法全部都系技巧。咁、所以点解话佢系一个容易接触入门嘅咧？就系、因为你手掂到佢已经可以成为唔同 pattern 而去做创作。咁冇话一定用边部分，因为全部部分都可以用。咁有冇工具咧？工具都系可以有同冇嘅、可能我揸住张纸巾垃圾咁样印两日，印两下啦。咁佢都其实系有 pattern 喺里边咯。咁变咗系一个我觉得容易入门嘅艺术嚟。
2: 我想知道正常的沙画其实要画几耐，因为我就话接触沙画通常就喺啲表演嗰度啦，咁你表演一定有限制啦，几分钟内啦，咁其实系咪几分钟都算系你哋嘅标准嘅时间嘅程度，定系唔系噶？话一幅如果你话真系好完美嘅沙画嘅话，可能要几个钟噶咁样噶？
0: 睇下你个性质系我哋做乜。头先你讲得好啱，就系我表演嘅时候，我个限制两分钟，咁越快其实越难噶嘛，咁你可以慢慢画画成。个钟、两个钟、三个钟都可以嘅，争在嗰样嘢你系呈现出嚟系用嚟做乜嘢咯。咁、如果话我做制作，可能我系慢慢画嘅，咁、一幅画都画成个钟，因为我中意好仔细、好靓咁样。咁、但系表演上可能得两分钟咁咯。
1: OK， 我想问表演咧，我睇嗰个形式咧，系佢会即系可能有首歌啦，跟住佢会不断咁拆走佢，跟住重新再画，拆走佢重新再画。咁每一幅系咪你哋都要反复练习好耐？定系其实你哋画多？多咗自己有个概念喺度，唔使练噶啦。你俾我，我要个太阳，要个星星，要个月亮，我已经手把眼见功夫咁样啦。
0: 我系其实表演系一定要练嘅，
1: okay.
0: 因为一定系有 storyboard 嘅。咁练完之后咧，点变有啲咩错咗要改，系你话事嘅。因为大家睇系唔知嘛，好似头先我讲系，你都唔知道我其实我你唔知道我画错，
1: okay.
0: 其实我画错咗，但系我现场系有。叫做取景應變部分啦，咁、所以就有啲乜嘢唔啱，你咪現場自己改咯。咁、但係大朗正常就我哋唔會改動好大嘅，
1: 明白。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了解咗沙画少少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呢个过程里面，可能你第一幅画已经觉得啊，我可以就去见人啦。咁你攞去俾咗边个睇先咧？
1: 哦，即刻摆喺 social media 咯。
0: 哦，
1: 以为啲人以为通常咧，因为好少人画沙画，
0: 系系，
1: 佢见到你画个火柴人都已经哇好劲啊！你已经识沙画啦咁样。
0: Okay, 你系影低嗰个，净系影低个幅画，你有冇录低自己嗰个过程啊？
1: 啊冇，因為一開始呢、這個要錄低呢個步驟係難嘅，對於我完全由本身讀理科嚟講，
0: 其
1: 實我個電腦都未必識開，做一個 cam 錄住其實係難嘅，咁所以一開始淨係影相為主咯。咁、但係我都好快啊，我諗可能我過咗一個月、我就開始真係覺得唔滿足啊，就真係揾個嘢要錄啦，
0: 錄低。你覺得錄咗嗰個過程係咪療愈啲？我成日睇咧，我覺得係嗰個過程好療愈。
2: 係啊，最尤其是咧快。
0: 係啊，你因為
2: 過快咗嗰個咧。
1: 是不是療愈啲啊？我覺得在不同情況之下，我會做不同的嘢。
0: OK，
1: 咁你頭先話好快畫成古仔嗰種，嗰種療愈是我自我表達可以表達成一個故事俾人睇啊。如果一幅嘅話，純粹我自己坐喺度慢慢畫，好放鬆嗰種，係好似一啲沙嘅質感俾到你一啲感覺咯。
0: OK，
1: 而你冇壓力地慢慢畫咯。
0: 係咪全部沙係一個質感㗎？
2: 係啊，我就係正想問你問題。
0: 會唔會可以溝嗰啲沙嘅顏色啊？咁佢會唔會唔同啊？或者係咪？粗同幼的沙会不会画出来的画都会有些不同呢？
1: 我呢玩了沙画十几年了，其实我研究了很多沙。我初来以为沙画有沙画只有一种沙。有其实全世界的沙都不同质地。
0: 有没有画哪个海滩的沙？
2: 你有没有试过去过香港不同的海滩
0: 执沙？
2: 你有没有说过经历？我想听我想听。
1: 在我 Explore 的时候是需要做这件事的。
2: 你有冇好灰啊？即係每一個地方即刻執一紮沙，你真係學家咁。
1: 我應該係借咗啲沙，我喺周圍去唔同地方借啲沙摸下咁啦。咁
2: 有環嘅，
1: 有環嘅，有環嘅，係啦，有環嘅。咁咧有啲沙其實咧喺香港就算唔同沙灘，沙嘅質地都唔同。咁你問我最幼係邊個沙灘咧？大家唔知有冇去過呢個沙灘，因為嗰個沙灘都幾隔蝕嘅。
0: 係，
1: 佢喺西貢搭條船要去到，水清沙幼咯。
2: 即係如果咁講，越幼嘅沙對你講越好嘅，
1: 應該係話因為佢雜質比較少，嗰個沙灘雜質少啲，咁我變咗要做個工作就少啲啦。因為通常咧，我哋譬如沙唔係直接用嘅，我哋攞到翻去要洗啦、要烘啦、要吹啦，其實一個好大嘅過程。
2: 點解要烘啊？
1: 要烘乾佢，因為啲沙好耐先至乾曬。咁變咗要做一個動作，烘咗就會快啲會乾咯。咁所以就 explore 咗好多唔同嘅沙灘啦。咁都發現原來唔同嘅沙灘有唔同嘅粗油。咁頭先有問過咧，就係話嗰個沙嘅粗油係咪影響畫嘢？
0: 係。
1: 咁絕對係嘅。咁嗰個影響只係你個風格會唔同。
0: OK。
1: 係啦，越幼嘅沙可能畫出嚟啲線條就 firm 啲。
0: 哦。
1: 係啦，紮實啲。咁鬆如果你話大粒啲嘅沙，可能佢鬆啲，但係佢個磨砂感好似會大啲，
0: 但係咪同一次淨係可以用一隻沙，即係唔可以溝咁樣
1: 㗎？我係有溝嘅，
0: okay.
1: 我係後期發覺，咦呢隻又粗得滯，嗰隻又有得滯，所以我就會溝沙。
0: OK，
1: 但係溝都幾隨意嘅，我覺得好似中意今次中意咁樣，下次中意點樣，咁、所以我係。在不同的時間用不同的沙子。
0: 明白。
2: 阿雪說得好像煮嘢食咁。
0: 是。
2: 嘗試下溝先咁樣。
0: 是。我想問你研究咗咁耐啲沙呢，有冇發覺沙係咪唔同顏色
1: 㗎？沙係唔同顏色嘅。有少少深淺度唔同。
0: 深淺度唔同。你即係所以會唔會都會用佢個深淺度嚟營造嗰幅畫嘅層次呢？
1: 本身其實呢我哋喺個光箱上面畫。
0: 是。
1: 你多沙同小沙已經形成咗個層次。咁但係大粒嘅沙同細粒嘅沙亦都有另一個層次。
0: Okay.
1: 所以你頭先問我會唔會溝沙，我反而有時候會，譬如我可能想做啲雲啦。咁做啲雲嘅時候，我要用啲粗沙彈落呢個箱上面，咁佢就會形成 pattern。咁但係我下面想做海，我唔需要彈嘅時候咧，咁我就會用翻啲幼沙咯。咁所以可能喺唔同時間會用唔同沙 percent 自己想要嘅嘢。
2: 我仲想好奇，好想知啊！咁你譬如有一啲嘅位置或者一啲 layer 咧，你可能要搭高啲。你先至會有嗰個嘅厚嘅質感，嗰個嘅感覺噶嘛。但係其實沙其實係會散噶嘛。咁你係啦，點樣去將呢個工架融入沙畫入面咧？
1: 其實我哋好少畫搭到好高啊。
2: 係。
1: 咁所以佢好少會真係好散嘅。咁佢嗰個層只係薄薄一層 layer， 咁變咗未去到佢會冧嘅狀態。咁但係沙畫 畫都係講求控制啦，咁你都要控制佢唔同嘅粗幼啊，唔同範圍有幾多啊，咁所以係手其實點樣可以，好多人會問啊，你點樣可以練到？你畫得多就練到咯，即係好似好無聊嘅一個答案，但係其實好多時真係你係靠練嘅啫，因為控制沙我哋係冇學過嘅，咁亦都原來大家可能唔知道，原來手嗰個力度有好多力。很多不同的力度，你揸住螺丝批死力拧的嘛，咁但係沙画原来要控制不同力度，你才可以发挥不同颜色的嘢西。
2: 其实去到手这部分我都是想问，我成日觉得你哋好像魔术师又或者可能是手部 model 咁样啦，即係你做出嚟的姿势要好靓，
0: 因为人影住咁
2: 样，影住隻手怎样审啲沙，怎样去滑咁样的嘛，呢啲系咪全部都要练嘅呢？
1: 我是專登，因為我哋始終做表演嘛，係有身體嘢㗎嘛，咁你冇得就咁企到眼崩崩，所以我係又要為咗個表演又要會去學跳舞嘢囉。
2: 哦，咁冇關隻手事啊？
1: 手嘅跳舞呢係印度嗰邊、中東嗰邊比較多，咁所以我係要跟呢啲師傅。
0: 咁你有冇同個師傅講我唔使學身體嗰邊，學手
1: 嗰邊？唔使，我淨係上半身㗎咗。咁我就會教你上半身嘅呢度。做姿勢咯，
2: 但係你係諗到去揾印度方面，即係印度舞方面嗰邊去學啊，定係都係上網有人建議咁樣做咧？
1: 啊，你問得好，我要追溯翻，應該係有人建議我咁做。咁因為我就係問啊，我想做啲動作靚啲，我應該係揾啲咩專家咧？咁佢就叫我揾印度舞嘅專家啦。
0: 咁你就真係去報咗印度舞啦？
1: 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近8:00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的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且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且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并且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的规定，并且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到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執拾，每个单位最多4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钟头，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執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亦都有居民话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執拾，或会在单位影相留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8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39美元，卖出4,69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咯。
6: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一嚟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噶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陳思翰填詞陳詠謙，監製 Hans 陳思翰 Larry Wong， 上班三星期神聖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來吧山東放縱，來吧不羈放縱，
3: 演唱會可以盡情放縱，
4: 但出到街無論行人定司機都唔可以亂咁嚟㗎。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記住啦，
5: 幾時都要保持禮讓，唔好硬碰硬，
3: 仲要聽實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5: 為你送上即時路面情況同埋封路資訊。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上啦，尋日講完一啲壞習慣之後咧，但係我哋咧都要講一啲關於好嘢，唔好成日一味即係講啲唔好嘅嘢啊嘛。尋日就忽略健康啦，今日就忽略身邊嘅人。
2: 身邊嘅人，係、okay？
1: 你有冇發現咧？其實身邊有好多好人噶，
2: 有，
1: 又或者有好多時佢哋做咗啲嘢，你唔會覺得係咩一回事，但係你諗清楚啊，其實佢係做緊好事。點解我會突然間咁講咧？因為譬如之前我都有講，我追緊套韓劇，
2: 係
1: 講個男女主角啦，話個男主角其實原來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個女主角係一直都唔會知嘅。譬如佢每次想放工嘅時候咧，跟住之後個男主角咧就即刻執嘢快過佢
2: ，OK，
1: 好似好型咁喺佢面前。就早過去放工、但其實原來是一直等緊 lift， 即撳部 lift， 等到佢啱啱行到出嚟嘅時候就入 lift 啦。咁試過咧係直情咧即部 lift 早咗到啊，跟住佢係不停撳住部 lift 唔俾入面嘅人走。
2: Okay，
1: 等個女主角嚟嘅時候佢先跳入部 lift 度，等個女主角就順利可以、入到 lift， 即唔使再等 lift 咁樣，諸如此類啦。跟住又或者可能係。佢買多咗杯咖啡，咁跟住之後咧，其實係想買俾個女主角，但係個女主角咧，跟住問佢咁啱又去買咖啡，咦？你做咩買兩杯咖啡啊？其實佢又會就話哦、我諗住一杯係我放工行翻屋企嗰時飲嘅咁樣。
2: Okay？
1: 其實本來想買俾女主角，即係身邊其實咧就呢個當然係愛情故事啦。但係撇除愛情嘅話，其實身邊可能都有好多咧好人嘅好事，或者自己身邊好好嘅朋友、細心嘅朋友，我哋係忽略咗噶。所以今日咧就想拆解一下身邊有一啲好嘅朋友或者好嘅事情，你可能忽略咗嘅，大家研究一下你又有冇留意過？其中一樣就係中意，唔好話中意。成日会走出嚟牺牲自己，好啊！如果大家一齐影相要自拍嘅时候，我揸机啊，系啦，我想讲呢一样嘢都身边真系多噶，
2: 我成日就会系揸机嗰个咯。
1: 是
2: 即不是因为你而家话佢好所以我单住赢啊，但因为通常你睇相你会知道边个揸机，
1: 是啊，
2: 即零舍零舍会行前面嗰个，
1: 是啊，
2: 所以通常我个人就会做揸机嗰个嘅，
1: 是，但我承认你是的，
2: 但是你话好唔好呢我就唔知道，纯粹觉得快啲啫，
1: 是
2: 是唔好单下我嚟啦咁样，
1: 同埋你懂走嗰啲角度啊，
2: 又唔好咁讲，即纯粹可能手长啲啫，又唔系手长啲手短嘅，但纯粹可能惯咗啫，
1: 系，但我想讲有啲咧好好噶，尤其是我覺得男 artist 咧，有啲男 artist 咧，
2: 佢高啲啊，
1: 又或者其實影佢其實擺到明佢個樣唔靚噶，即係你會睇得出嘅，因為佢都可能未去學到識得就到個角度，因為有啲人係自拍識得就到個角度，自己都靚噶嘛，你 feel 到唔係嘅，但係佢會走出嚟，佢如果見到身邊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兩個女仔咁樣啦，佢就話我攞嚟啊，我揸機啊咁樣，哇，我覺得呢啲好感動噶，所以其實呢啲真係身邊嘅好人好事，大家可以留意翻啊，如果食飯嘅時候睇下邊一個人會主動咁做。第二样嘅好人好事系咩咧？就系、是、upload 啲相上社交平台嘅时候咧，佢会问咗人哋先。呢、這个有阵时有啲人冲动，或者如果你一大班人嘅话唔问，我觉得正常，因为太大班人你好难问。但系如果譬如可能一两个朋友嘅话咧，我身边系有啲 friend 就话，我可唔可以 po 你嘅相啊？或者我可唔可以 po 呢张相啊？或者佢会俾翻张相你睇咗先嘅。
2: 系
1: 呢、這个都系少数嘅人嚟嘅。
2: 我会有我衰啲讲，我有时会做呢件事嘅。但是睇情况係啦，睇情况反而我觉得呢个我会喺啲唔係太熟嘅朋友之間一定會做，因為你怕人哋會介意，即係同埋你會俾佢揀，可能有時你一次過影三張，跟住你就會問話你想擺邊張或者你中意邊張多啲啊？咁好似尊重咯，呢個係基本尊重咯。但你話如果好 friend 好 friend 就真係未必會咁次次都問啦。
1: 係啊，我認同我同你一樣嘅，我有陣時會唔記得咗嘅，因為你突然間嗰下好想急住快啲 post。如果唔係嘅話，我通常會拖，我拖幾日之後我就唔再做噶啦。
2: 不過我發現都幾多人而家。大家会问就是 post 唔 post 得，系啦，即系可能都系一个尊重，同埋有人都我唔想咁多私人生活暴露喺可能一啲社交媒体嗰度啊咁样嘅情况下，都系一个基本嘅尊重咯。
1: 系好啦，跟住啦就系、是、如果你隔离坐咗，即系譬如你搭车啊、搭飞机啊，总之所有嘅公共嘅交通或者公共嘅地方都好啦，食饭都好啦，你如果隔离有个人想行过，你会缩起只脚，
2: 呢个一定噶，唔系咩？
1: 有啲唔系噶。 有啲唔熟噶，点
2: 解阻住你伸翻出嚟？
1: 唔系，只不过系佢继续坐翻喺度，等
2: 你
1: 慢慢自己过啦，系、
2: 哦、
1: 你自己喺啲窿位度避过啦，咁样咯。
2: Okay.
1: 有啲会尽量褪后少少，尤其是演唱会嗰啲咧，我觉得有礼貌啲嘅、
2: 嗯，
1: 即系尽量啲人会褪，即系或者睇戏咧会褪后少少，等你可以尽量过到啊咁样嘅。
2: 我觉得呢个系唔系基本嘢嚟嘅咩？
1: 唔系噶，有啲人真系会唔会让你连只脚都会继续摆喺度。即係你明知道棘會棘到你㗎喇咁暗係啦、
2: 嗯、
1: 或者嗰個位你如果你搭飛機嘅話嗰、那個位嗰、那個窿位你一定棘你隻腳。
2: 點解
1: 要你攬過去囉。
2: 點解我會覺得係所有人都會咁做個原因係因為我未必覺得佢會唔會有呢個好深嘅情況。我係覺得其實唔係保護自己嘅一個機制嚟㗎嘛。因為成日話人會有啲咩安全距離呀、
1: 嗯、
2: 對住啲陌生嘅人就會可能保持一個安全距離。尤其我覺得女仔一定會有呢個防禦嘅機制就係唔係話好唔好深。是你都不想說太多的身體接觸的嘛，即是他跨過你，你都是碰到你的、
1: 嗯、
2: 是不是，所以我純粹不是由好不好心的角度去看，我純粹是由自我保護的意識去看，
1: 所以可能我們女仔會縮一縮，
2: 是啦，一定會縮的、
1: 欸、不是、啊、我也都見過有些女仔真的不縮的、
2: 哦、
1: 是啊，她刺著自己可能夠細粒那些跟住佢就真係唔會讓你㗎。
2: OK， 但係咪真係夠細粒啊？
1: 或者我試過睇戲嘅時候，有啲女仔係真係翹住咗隻腳咧。
2: 哦，
1: 佢真係好老鳳地，佢、
2: 嗯、
1: 就唔讓你就唔讓你㗎啦。
2: OK，
1: 係啊，咁其實你縮翻隻腳，或者你翹一翹，你翹多一下啫，係咯、啊，即係有幾難咧？係幾難啫？就係佢真係唔做咯、
2: 嗯。
1: 好啦，咁啊，一首歌之前最後一個啦，就係喺戲院啊食嘢嘅時候，盡量就唔會雜雜聲，或者食爆谷啊，食、
2: 嗯、
1: 其他。嘢啊，薯片啊，咩都好啦，尽量就会尽量细声啲嘅。
2: 呢、這个都真系几矛盾嘅，即系又唔想人杂杂声，但系佢安排俾呢、這个睇戏嘅时候食嘅嘢又真系几大声响。
1: 但系咧，我以前咧冇谂过一样嘢嘅，其实我觉得戏院系算细心嘅，
2: okay.
1: 因为就算最响都系爆谷声，爆谷其实都唔系特别响啊，系咪？但系你喺发现喺戏院买到嘅嘢食咧， 其实佢哋尽量嘅味都唔系太大，或者尽量唔会整到特别。污糟、
2: okay.
1: 即不計那些現在那些說什麼特別版有得給你嗌飯吃啊鋸扒那些不計這些啦、uh-huh. 其實你想一下它可能得那些燒賣魚蛋啊、或者是熱狗啊即這些盡量不會說特別太污糟即那些味道是降低一些的所以我覺得戲院算是叫細心所以盡量去戲院看戲的人呢就算你那些食物、即不是太大聲響都好都盡量再細聲一些

0: 一首歌翻嚟啦，继续讲咧身边啲好人好事啊。其实身边有好多人咧做紧啲嘢系都几有品啊。
1: 嗯，
0: 系啦。好啦，咁啊头先就讲咗几个啦，而家落嚟再继续讲嘅就系讲睇演唱会。
1: OK，
0: 睇演唱会嘅时候咧，咁啊一定会有人就会想举牌啊，嗯、会做有啲唔同嘅嘢嘅。咁会将啲应援嘅物品咧，咁就尽量就唔会摆咁高。
1: 嗯，
0: 系啦，即系会摆低啲喺心口位，就唔会举到劲高嘅示爱咁样咧。
1: OK，
0: 系啦，你其实咁样真系遮好多人。系啦，呢个多人系咁做啊！我想讲，
1: 呢个真系要注意演唱会文化嘅东西嘅，因为咧、嗯，其实有啲地方好好，就系、是、可能佢哋专门有一个自己嘅演唱会文化，即系惯咗啦，咁、
0: 嗯、
1: 就变咗佢哋好识得点样去喺支持嘅时候又唔会影响到人，即系好多系佢唔会举高个头嘅、
0: 嗯，
1: 即系所有嘅举嘅牌啊或者举嘅应援物只会喺自己心口之前，
0: 嗯、
1: 即系永远唔会高过自己嘅身高。咁你身高冇得讲啊，系咪先？你身高本身咁高，咁佢、嗯、就唔会令佢再高过自己身高。同、埋有啲可能就系、是、举相机嘅时候都唔会话举得好高，就系摆翻喺自己心口位啊，就唔好影响到其他人。同埋可能戏院嘅时候你唔系话唔可以用手机，有时都可能有咁嘅情况你需要，但好多时就系会将所有发光嘅装置较低、嗯，我发现有好多人系唔记得校一个发光装置嘅手表，因为手表咪会有而家有啲系抬手
0: 系一直着，
1: 系啦，咁所以你有时一喐手咧，佢就会都几光下嘅、
0: 啊啊，
1: 尤其着短袖嘅话，所以都要校翻呢一啲类似嘅东西会比较好咯、嗯。但系好得意嘅，有时咧你睇演唱会咧，我发觉一个几难迁就嘅问题就系而家啲演唱会场馆咪好大嘅，咁、嗯、可能就算前面都系。坐位都好啦，可能有时啊有啲歌系嗰啲叫做快歌，咁、
0: 嗯、
1: 你快歌就有时会忍唔住想企起身摁两嘢噶嘛，咁、
0: 嗯、
1: 可能前面五排都企起身嘅时候，其实第六排系几即系我唔系讲咩，
0: 尤其是平地嗰啲，
1: 系啦，或者系即系其实。無論幾多排都好啦，當你前面所有人都企起身嘅時候，其實佢無法安坐嘅。
0: 係，
1: 咁變咗好多時咁嘅情況下咧，後面啲人其實幾無奈，佢就逼住一定要企起身啦。咁你其實連鎖效應嚟嘅喎。你前面只有一個人企，佢後面跟住企啦，咁就一路。其實一路都要企落去㗎啦，因為你前面就咁一定係俾人擋㗎啦嘛，所以變咗好多時有演唱會嘅爭執就係呢啲位啦，前面可唔可以坐翻低呀，嗰啲係咪成場都要企喺度呀，
0: 就會有員工出嚟咁樣做
1: 啦，係呀，即係變咗咁樣囉，
0: 呢、這個都係其一啦，其二嗰樣嘢就係、是、呢佢成日攞啲熒光棒敲人個頭我啱啱早排就係又係睇到一個人好慘啊，跟住之後無啦又係啦，興奮得就一下居居撳住個頭，佢另外一個人望住佢，
1: 佢應該唔小心嘅啫嘛。
0: 但係你好多呢啲就係你真係我明嘅，大家興奮，但係你都要留意翻咯，即係唔好太興奮。你真係當人哋鼓棍，當人哋個頭係鼓咁樣打落去咩？痛㗎真係堅係，因為我都試過俾人打唔少次。
1: Okay.
0: 同埋有啲咧，我覺得有啲好好嘅，學你話齋啦，佢會即係唔好話就咁企起身啦，睇戲或者演唱會都好啦，明知自己高嗰啲咧，佢會烏低。个人啊，佢会宁愿辛苦自己，系、都唔想阻到后面嘅人。呢啲真系加分，好好。好啦，之后落嚟啦，讲开乌低身啦。有啲咧，如果真系身高好高嗰啲人啊，影团体相、搭照、又或者一两张相都好啦，佢会弯低少少去就人。
1: OK，
0: 系呢、這个系亦都系好少可嘅人会咁样做、
1: 我未感受到。
0: 都有嘅，身边都有嘅。
1: 唔系啊，我话个人未可以做到呢个好人。我嘅身高嚟讲就冇办法做到呢个好人啦。
0: 唔系有阵时未必你系一个好人，但你身边会唔会有呢啲好人？
1: 我身边一定有呢啲好人，因为我会逼到佢哋同我一样高。
0: 之后落嚟啦，就系啦，譬如公司入面啲影印机啲纸啊，就系你用完，佢唔系直情已经用完，佢换纸帮手，又或者水水机帮你换水，系啦，我觉得呢啲系超级好人嚟噶，即系你知啦，我哋公司成日咧即系都好多人噶嘛，好多员工噶嘛，咁跟住之后啲水成日饮晒之后咧，有阵时我会好惨噶，我唔识搣啊，系或者搣唔到嗰个胶，我试过啊，或者佢要
1: 求助，
0: 系转，即系因为佢重啊嘛，你要拖。去水机嗰度先至再去换啦，跟住系好彩嘅就系成日都会耐唔耐有啲男仔、男同事会过嚟帮手咯，系呢个系感动嘅。
1: 系
0: 之后啦，问问题一定会举咗手先。
1: 呢个系翻学嘅时候啊？
0: 唔系啊，即系有阵时或者你可能同事之间。
1: 開會嘅時候
0: 係啊，或者可能係咁樣。
1: O K， 好翻學 feel。
0: 係，如果答問時間嘅時候，就會有人舉手咁啦。
1: O K，
0: 另一個就係會同你講啊，我中意洗碗啊。
1: 嚇！
0: 但其實可能佢唔中意洗碗嘅，但係佢禮貌上面就話、其實我中意洗碗嘅，你俾我洗啦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個感覺上面好好嘅就係、是。 佢令人唔使尷尬，因為如果你當去到一間屋企嗰度作客，咁你好即係唔想好似所有嘅主人家做曬，咁跟住之後你去洗碗，商家一定唔會㗎啦，係咪先？你為咗想令主人家或者身邊啲朋友冇咁尷尬，就話攞嚟啦，我真係好中意洗碗㗎。
1: Okay。
0: 咁人哋就會舒服咗件事，會覺得哦，你真係中意洗碗，雖然都會質疑啦，唔會啩咁樣。你唔係啊，真係中意洗碗啊，但係就真係減輕咗尷尬。
1: 即係佢變咗嗰個事情係佢自己中意並願意做嘅事情，變咗好似你幫佢，我俾樣中意嘅嘢你做啦咁樣。
0: 係啦，即係未必可能係洗碗嘅，即係例如可能當係
1: 我中意洗廁所咁樣，
0: 或者你搭飛機嘅時候啦，你明知可能身邊嗰人中意坐窗嘅，啊我中意坐走廊啊，
1: 係、
0: 你坐入邊啦咁嗰啲咯，係又或者可能搭 lift 嘅時候啊，係咯，或者我行樓梯即係得翻一兩個位，我行樓梯我中意行樓梯做運動咁樣呢啲，咁好啦，之後啦就係、是如果你排喺隊嘅隊尾嘅時候。你會主動話俾人聽呢度係隊尾，呢、這個我覺得都係好好
1: 㗎喎，避免尷尬嘅情況，因為好多時排一排真係會有好多唔同嘅隊，跟住就會有人俾人鬧，哇打尖啊！但其實佢哋唔想㗎、因為佢哋冇估計到嗰個係隊尾或者係去到嗰個位，所以變咗可能喺隊尾嗰個變咗係清楚嘅指示牌咯，
0: 係或者呢個我覺得好互助標啊，互助標嗰樣嘢就係、是、我唔知點解發現我玩機動遊戲嘅時候好多時都會有呢樣嘢，你食飯可能未必有人會咁樣同你講，你問可能啲人都話唔知啊咁。但如果你玩機動遊戲，你排隊嘅時候咧，啲人好熱心嘅，我覺得呢啲都幾好嘅。所以我覺得 keep 住大家啲少少嘅微細嘅好人好事，身邊有冇咧？又或者盡量，如果我哋而家聽完之後發現，哦，原來呢樣嘢係令到人哋會加分嘅，不妨做一下，又唔使死嘅，又唔使錢嘅。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寻日下昼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嘅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话，寻日下昼近2点，嗰名司机驾驶的士沿住新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嘅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2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丽莎白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同一名62岁女乘客亦都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2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10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7点，跌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2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96美元，卖出4,699.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度低压槽寻日喺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嗰区会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喺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 是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星期四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 13.9 度、东经 129.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还不是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 她是本地的女创作人，除了唱广东歌之外，唱英文歌都是手到拿来。Moon Tang, Take 3.

0: 今年26岁嘅 Moon Cheng 邓海文咧，其实都系一位混血儿嚟噶。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喺屋企咧自己一个人，就中意自言自语。大个咗咧，就创作自己嘅作品咧，将自己嘅心声写喺歌入边啊。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 Moon Cheng Take Thre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3: 阿 Lu 冇，好好食噶。
2: 嗱，你睇下。
3: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2: 梗系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0: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1: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4: Good night, baby, 安稳感。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欢迎你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噶。先开始带俾你嚟紧即将会首度登陆红馆舞台，恭喜晒杨婷、周恩婷。迟少少都会邀请佢上嚟我哋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同大家分享下佢即将要踏上红馆嘅心情啦。仲有要介绍呢一首创作《今世情人》。佢系 Yan Ting， 而今晚咧一期一会咧，同样系会有两位嘉宾出现噶。呢两位都系今年乐坛嘅新人，而首先出场嘅呢一个啦，我个感觉系既熟悉又陌生。陌生嘅感觉或者新鲜感嘅感觉，系因为佢第一次以自己个人身份上嚟，但其实佢过去咧都以过组合嘅身份啦上过嚟。一期一会的环节好几次噶啦，今晚请你有阿丹、黄永林。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阿丹、黄永林

0: 今日呢个感觉咧，对于艾力嚟讲系有少少复杂嘅，因为眼前嘅阿蛋咧系好熟悉噶啦，过去上亲嚟咧都系 Lollytalk 嘅成员之一啦，跟住然之后今日咧，首先就自己一个人嚟啦，冇咗过系成班女仔嗰种嘈吵啦，然之后就系、是、打扮上有啲唔同啦，今日见到你扎住孖辫咁嚟啦，有少少露咗少少肩膊出嚟，成只好 girly 嘅。欢迎晒你先
1: ，Hello， 我系阿蛋何永林，
0: 系啦，同埋呢个介绍都系啊，
1: 系啊，我自己都好唔习惯啊呢、这个，
0: 你知我系到琴晚再三准备嘅时候，你知我哋通常夹访问，喂阿蛋出歌啦，阿蛋约访问啦好唔好啊？阿蛋上节目啦，好介绍阿蛋首新歌，叫黄永林，原来
1: 系
0: 就系有嗰种认识咗个朋友几年时间，今日先知原来你叫黄永林。而家呢一种感觉对于你嚟讲系咪都好有新鲜感？
1: 我谂系同你一样啦，即系复杂得嚟又有啲特别咯。因为好少介绍自己系全名嘅，咁但系以呢个solo 嘅身份上嚟咧，咁第一次啦，咁同埋又用呢个名讲咧系好新鲜啊。系啦，即系可能以前细个会介绍得多啲系自己全名。
0: 黄永林同学。
1: 系啦，咁但系一直系出咗到而家咧，都系用阿蛋嘅呢个名字。咁所以今次就系一个即系有趣嘅体验。
0: 同埋今日你嘅体验咧，就系无论我问所有咩问题都好，你系冇得避啦，冇得去游咗云去边啦。过去可能有啲姐妹帮手作答啊，佢讲啊，佢讲嘅时候可能谂下其他嘢先。今日你系唔可以噶。
1: 系啊，好大压力噶。我一开始同即系倾偈嘅时候咧，我发现咧我会 out full 咯，原来。即系以前可能大家会补，咁啊冇咁大嘅感觉嘅。到可能到我自己一个人要讲一个故事嘅时候咧，我会自己听一下自己把声之后 out full 咯。我会讲下啫，我讲到边咧，可以兜紧圈喎、啊。个问题系咩咧？咁样咯。
0: 今日咧就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大家阵间听落去就知阿蛋有冇游咗云咧？唔知道问紧咩咧？咁样。不过我觉得喺咁多唔同关于首歌嘅问题之前咧，真系先去了解一下先。而家要做一个 solo artist， 自己出歌，究竟系一个几时嘅想法先咧？唔好话决定住，有呢个谂法先。
1: 其实有呢个谂法就一路都即系有噶啦，咁只不过系到真系 confirm 到出歌咧，其实系嗰个时间系好短嘅，得一个月。咁但系中间前面咧，其实系一路都耐耐挛咗好耐。咁同埋我哋 Lollytalk 咧，其实自己都有倾偈啦。咁大家都好想做一啲唔同嘅面向俾大家睇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哋一开始以 group 嘅方式去行，咁到我哋真系想呈现多啲自己嘅一面，咁可能譬如可能 Cindy 啦，佢马里尼啦 band 啦，咁佢有音乐方面，咁我又想出 solo 啦，咁嚟紧 coming soon 亦都有另外一个即系成员嘅喜讯啦，咁同埋系咯，咁同埋可能你阿妹又有舞台劇，或者系大家仲有一啲劇啊戏啊未出。咁样有好多好多呢啲做紧嘢，咁我觉得其实一路都好想俾大家睇到我哋八个唔同嘅灵魂，八个唔同嘅面向，咁咯，系啦，咁所以其实谂法上就一直都有嘅，咁但系真系做出嚟咧，就系、是、用一个极速嘅时间去完成咗呢件事咯。
0: 头先我冇听错嘛，我听到阿蛋就讲一句，由决定到落实一首歌，一个月时间，
1: 系。
0: 好癫喎呢件事，
1: 系要辛苦晒我嘅幕后嘅团队啊，即系完全系佢哋 support 住我呢个任性嘅谂法。咁因为我 confirm 做嘅时候咧，我就好想喺314嘅时候出到呢首歌，即系预告又好，或者系真系出到系啦呢首歌嘅时候都好，咁我都好想3月14号。点解咧？
0: 系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1: 点解咧？就因为呢个系白色情人节，
0: 系
1: 啦，我好想将一个礼用音乐。是用一个礼物的方式去送回给我的 fans， 回礼回给他们。所以即是很想是这个时间一定要出道。
0: 就配合回首歌的浪漫感觉了。
1: 是的是的。
0: 我刚才就即刻跳一跳出来，我追索的时间线。因为上年的时间我们就见不到 Lollytalk 的作品啦。跟着然之后呢，我是见到你是开了自己的一个 YouTube channel 的。跟住然之後嗰陣時，我仲記得我有租過嚟，不如我哋拍片啦咁樣成。然之後我哋睇下個咩嘅時間最好先，咁睇下有咩係可以夾到可以宣傳啦成啊。嗰時應該仲係未有任何想法嘅，因為你就係答我我應該未有咩宣傳住，咩遲少少先個 time， 我哋再夾下先咁樣。跟住然之後就係去到314啦，嗰一下嘅時候就直接。 系出咗个 post。
1: 系啊，同埋我连宣传其实我都未约噶，我全部都系即系我真系出咗歌之后先慢慢约嘅。
0: 同埋头先我静静鸡地听到就系出咗 post 嗰刻，其实歌都未 ready 嘅。我爆出嚟。
1: 系啊，所以其实系即系所有嘢都系好突然嘅。
0: 系。
1: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即系前面咧 ready 嘅时间咧，我可以讲话系即系呢一年里边都系一路。諗緊自己到底咩方向好啦，咁其實譬如可能 YouTube 我又不斷去 run 緊，好想一路一路咁樣準備，跟住可能我又有搞年宵啊咁樣，咁其實即係我品牌嘅活動又 keep 住都有啦，咁我都係一路揾緊啊，到底應該咩方向呢，應該即係好想大家都會見到我啦 ，keep 住，即係同埋即係好想用一個方式去話翻俾我嘅 fans 聽，其實係佢哋 support 住我一路。想我到底要做啲咩，好想回馈返俾佢哋。咁到我真係 confirm 出歌嘅时候呢，又係好突然之间我就好想做呢樣嘢啦咁樣。
0: 哇，咁其实成件事去显示到你嘅行动力都幾高。即係我由拍板好啦我要做啦，跟住到而家 首歌出世一个月喎。
1: 嗯。
0: 可唔可以同大家详细地分享一下呢一个月里面好啦第一个礼拜发生咩事，之后个礼拜发生咩事呢？
1: 啊，其实犹豫嘅时间都好多嘅。即係我觉得即係虽然我行动力高，但係用呢个犹豫嘅动力囉。即係係呢一个系动力嚟嘅。即係因为我会觉得好想话俾大家知我。即係真係好想用一個禮物嘅方式去話返俾佢哋知啦。咁如果講時間線嘅話呢，其實係我去咗北海道兩個星期。
0: 嗯。
1: 係啦，咁就係呢個一月尾二月頭嘅時候啦，咁我就去咗。咁當時呢其實都仲未有呢個諗法嘅，純粹係覺得到底揀咩風格好啊，或者我應該咩方法呈現啊，咁嗰陣時都係好棘住嘅。咁到真係 confirm 呢，咁就係中間因為呢兩個星期同自己獨處。咁啊一同埋我第一次 solo trip 啦咁樣，咁我就一路同自己傾偈，我想做咩啊，即係不如咁要等啫做啦咁樣，咁我不斷喺度同自己傾偈啦，咁到我真係聽到個 demo 呢，係大約我返咗即係喺北海道返咗香港中間準備緊年宵嘅呢個時間呢，我就差唔多 confirm 㗎啦。咁我拍呢個 MV 嘅時候呢喺北海道㗎嘛，咁我嗰時都係仲未有呢個歌詞，又未諗到有啲咩 demo 嘅，係啦，到去到即係返咗嚟香港呢真係落實嘅時候呢，咁就真係籌備佢 ready 啦。咁呢跟住呢中間年宵呢我又唔係真係咁得閒喎，即係我雖然講話 confirm 呢個 demo 啫，咁但係我要做我要要時間啦，咁所以呢我就聯絡咗我嘅填詞人先，即係 Oscar， 我就同佢傾咗偈先，我就話我想做呢樣嘢喎，你可唔可以幫我填詞呀咁樣，咁佢就好快又答應咗啦。咁跟住同埋我又同佢講話，我又想3月14號嘅時候已經出啦，咁佢就 OK， 咁我加速啦，我幫你啦咁樣，我應該係插隊嘅，我以我所知係啦咁樣。咁跟住呢咁到可能中間處理完年宵嘅部分之後呢，咁正式開始處理歌曲啦，咁同埋呢就差唔多時間又收到呢個填詞啦，跟住呢再到呢個填詞完咗之後呢，咁就搵監製啦。
0: 嗯，
1: 系啦，咁啊约监制录歌啦，咁啊约监制录歌嘅时候呢又系差唔多可能佢录歌在 mixing 嘅中间呢个时段呢系又系大约个零礼拜咁样嘅，咁啊好快又系完成咗呢件事啦，咁再到出歌呢就 total 差唔多一个月啦。
0: 哇，你一个月嘅旅程啊，就咁讲翻出嚟啊，可以同大家分享咗环游世界咁样
1: 嘅，
0: 直情
1: 系啊系啊，同埋其实我处理年宵嗰阵呢。雖然講就話啊，即係好似好啱 feel， 真係揀到 demo，其實又唔係真係嘅，即係純粹係覺得好似夾夾地喎，咁不如就揀呢個啦咁樣。咁但係中間我又要年宵完咗之後，先真正可以進入歌曲嘅部分，所以可能其實可能都冇一個月，可能差唔多係呢個時間。
0: 哇！我淨係呢一個嘅過程當中，我有好多嘢喺我腦裡面好想問，我試下慢慢嚟逐樣去傾下。即係頭先聽阿蛋所講咧。呢、這、一個咁靚嘅班底組合，全部係你自己親自揾翻嚟嘅喎，
1: 係。監製咧就係因為我之前有同我嘅 LT 嘅一啲舊同事傾偈啦，咁我有同佢哋講，同埋 demo 都係，咁我有同佢哋講，咁佢哋嗰陣時就幫我去搜集 demo 啦，咁同埋後屘我聯絡監製嘅時候，即係Gareth 嘅時候咧，其實佢哋。 都幫我聯絡嘅。咁、但係咧中間去填詞咧就係、是、我自己揾 Oscar 嘅、因為之前我都有同 Oscar 合作過，咁但係咧就唔係用音樂嘅方式去合作嘅。咁到我真係自己出歌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嗯。咁係時候啦，我一定要去搵 Oscar 幫手啦，咁樣。咁佢就好快又應承咗啦，咁樣。咁而 demo 呢 ,Jerry 呢，其實呢一開始我都未知係 Jerry 嘅，好好笑，因為我就係聽到佢個 demo 啦，咁覺得好好聽，同埋佢係一下就中咗我。一開始呢我又唔係諗住出慢歌㗎喎，我又係諗住出快歌㗎喎。咁佢雖然中咗我，但係我又好似慢歌又好似諗咗一陣啦，咁樣。咁但係都係覺得嗯佢應該係最適合嘅 demo 啦，咁所以我就最後就決定咗係佢，之後先發現原來係 Jerry 嚟嘅，咁所以我都覺得係一個緣分啦。
0: 因為我就之前喺網上面睇到有個 post， 咁嗰時就喺度話阿蛋啊，扮乜鬼獨立歌手啊？獨立歌手邊會可能有咁靚嘅一個班底組合啊？首先我係好 appreciate 而家樂迷係會好留意這首歌後面嘅創作班底嘅，呢個係值得鼓勵嘅。但係係咪就係獨立歌手就唔能夠有一個咁靚嘅班底呢？你又覺得？
1: 其實我覺得獨立歌手唔代表佢係即係揾唔到啲咩或者冇人同佢合作噶嘛，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大家都係用音樂去傾偈，用音樂去大家互相玩，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即係就算係咪有公司或者冇公司都好，其實都係一樣咁樣玩嘅啫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大家喺睇呢一方面嘅話咧，就可以再睇多少少，係啦係啦。
0: 同埋我會覺得咧喺呢一個位置上面咧，我又會見到之前例如嗰三年多時間啦、LT 嘅時間。喂，冇白過嘅喎，呢啲時間真係，
1: 係啊，
0: 冇嗰段時間，首先你認識唔到身邊一啲咁好嘅戰友、去幫你手揾啲咁好嘅人翻嚟啦，或者可能Oscar 都係喺 LT 嘅時期認識到啦，同可能而家呢一刻突然之間黃詠琳要出新歌啦，我先行入呢個樂壇，行入啲圈子。可能呢一刻咧，你就未必會即刻揾到一個月時間揾到啲咁正嘅 demo 同班底啦。
1: 係啊，所以其實係好多謝即之前嘅時間嘅。咁、我覺得係一定係有佢哋咁好嘅 support， 我先可以做到而家嘅嘢，同埋先可以咁快即將我咁任性嘅諗法咧，就話俾佢哋知。其實都係好多謝佢哋 support 我咯。

0: 嗱，咁好啦，咁既然有咗之前大家对阿蛋啦喺 LT 时期嘅一个认识、一个印象，嗰阵时嗱，我不妨去直说下，我眼中嘅阿蛋咧系一个比较爽嘅，
1: 系系系，
0: 因为我会有一个时期咧、我会对 LT 好熟悉、会觉得你哋八个女仔走埋一齐，你就有一股力量喺度嘅。但系你话叫我拆散翻开，无论你哋边个成员都好啦，佢系个点嘅女仔啊？阿蛋系个点嘅女仔？你讲，轻机噶，我会
1: 哦，
0: 系啦。咁所以我又会去翻到而家，你哋各自有唔同嘅 project 去做嘅时候，我又会谂，都可能系好事嚟嘅、因为如果一路都冇自己个人嘅面向俾人见到嘅时候，咁点啊？八个女仔一路行到十周年嘅时候，你再问我蛋系边个时候？我识咗佢十年，但我都唔系好知佢边个，咁又出事嘅呢件事。
1: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因为我哋八个人有唔同嘅面向，又其实每个灵魂都好靓、所以我都会想，即系其实我哋每个人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之后，俾大家认识到之后，再去做翻 LT 或者系嚟紧嘅嘢嘅话，我觉得先系再靓啲咯，再强大啲咯。即系我哋以前都有股力量，但我觉得未够 powerful。系啦，如果我哋可以再延伸落去嘅话，我会觉得更加美丽咯呢件事。
0: 咁去到咗而家自己个人作品嘅时候，会唔会要呈现俾乐迷睇啦？同 LT 嗰啲组合嘅歌，会刻意要想有啲分别噶？
1: 我当时咧就系犹豫咗喺呢个位好耐，
0: 系
1: 啦，即系觉得我应该型啲咁样出嚟啊，即系我应该强化呢个理性男友蛋呢、這個諗法啊，定係我應該點樣呢？咁我諗咗好耐，咁最後咧其實係跟住個 demo 去行嘅。咁、但係咧，我亦都覺得係好嘅位咧，因為平時可能比較、理性啲男仔啲，咁但係今次呢一首歌咧就可以顯露到我感性嘅一面。係啦，即係可能講多啲我呢啲囉囉攣啊，或者其實我都有好多幻想嘅嘢啊，咁我覺得可以喺呢一首歌度呈現到咧係會更加好，即係有唔同嘅面向咯。
0: 今次呢一首歌，头先话收到个 demo 嘅时候啦，都系几一听钟情噶啦嘛。有冇边一 part 系最 click 中到你噶？
1: 我觉得最 click 中到系佢 chorus， 系啦，佢 chorus 超级好听，同埋咧佢嗰个同大家一样嘅，其实我个 high high 嗰个位咧系最吸引嘅。即系我觉得系好洗脑之余咧，你又会听到好舒服。咁所以咧，我后屘填词嘅时候咧 ，Oscar 有问过我要唔要嗰个位置都填埋词啊？我就话唔使，我要 keep 翻佢原本系啦。咁所以我都尽量唱翻 demo 嘅嗰种 feel 出嚟啦。
0: 呢一个其实反而喺翻而家呢个年代嘅歌系比较少啲、有喺尤其 chorus 咁重要嘅部分，要好洗脑式地俾大家记得嘅一个 punch。哦，竟然选择咗唔摆歌词，
1: 系 啊，
0: 用翻下依下依咁样。幾成功的我覺得呢個
1: 係，我自己都好喜歡的其實。
0: 係咯，我又好記得到呢一個嘅 punch 喺裏面。咁呢首歌其實係幾少女心噶嘛？有冇話喺個歌詞部分就同填詞人 Oscar 啦個溝通係一開始要用個咩方向，用個係好 girly 嘅角度啊，定係咩嘅方式去講咧？
1: 我是录了很多 voice message 俾佢嘅，我有同佢 share， 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歌属于我自己，我应该要多啲我。再多啲我自己嘅經歷，再多啲我自己諗法，咁所以當時咧我就錄咗好多個唔同嘅 voice message 啦。我記得咧就係、歌詞裏面佢填咗對話框中那顆心，咁咧其實就係講緊呢個我同男仔去傾偈 message 嘅時候咧，可能佢會 like 咗你個 message， 咁嗰個心心到底係代表咩咧？即係佢會唔會其實都已經中意你咧，或者會唔會已經係可能對我有啲諗法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呢啲好少嘅位咧，其實已經係好心動。咁譬如可能平時大家講得多啲，可能拍拖之後有啲咩好啊，即係送禮物啊，或者佢要做咗啲咩行動啊，但其實唔使咯，即系原来系呢啲咁少嘅位咧，已经系有触动嘅感觉，咁我就将佢 share 咗俾佢。
0: 呢个系咪你自己本人呢啲小心意嚟噶？
1: 系啦，冇错，系本人嘅一啲经历啊，系本人嘅经历。
0: 即系就咁好似平时 IG
1: 系，
0: 咁你出新 post 我都 like 你嘅，咁你会唔会觉得我暗恋你好耐啊？
1: 我觉得你好中意我啦，系咪先？系咪先？系咪先？
0: 系去到呢个位，去到呢个位一定要讲系咗先，系咗先。嗱，咁换转另一个嘅身份，如果换转你男朋友咁样计，佢拉唔拉得其他女仔嘅相咧？如果咁样？
1: 梗唔理得啦。
0: OMG，OMG， 哇，去到咗呢啲两性关系台嘅程度，真系噶？
1: 唔系咁讲笑啫，冇咁夸张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我知道嘅话，
0: 咁个 like 对于我嚟讲好小事
1: 嘅
0: 啫。
1: 系啦 ，OK 嘅 ，OK， 唔系，但我觉得唔同噶，即系咁 post 嘅 like 咧，同你 message 可能 DM 里边嘅 like 系好唔同嘅、那个感觉。
0: 哦，就系 like 同 DM 系两个层次。
1: 系啦，系啦，系啦，咁譬如可能如果佢唔系。直接 like 咗你个 message， 而系可能直接 send 咗个心心咧，又系好唔同嘅嘢嚟嘅，或者唔同颜色嘅心心，或者唔同形状嘅心心咧，又
0: 系
1: 好唔同嘅嘢。
0: 系
1: 系啦，我觉得女仔就会好多啰啰挛嘅，即系可能有时你无心咁样揿咗一个，可能其实冇谂咁多啦，就系纯粹话啊，我知道你个 message 啦，我 read 咗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可能对于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唔系咁简单嘅。
0: 哇！即系原来背后有好多呢啲咁嘅小心机计算啊。都嚴，
1: 我都幻想，
0: 都嚴謹嘅女友嚟嘅喎，你一個都會睇得好緊嘅喎，
1: 會諗得多少少，諗得多少少，
0: 都係著緊啫，著緊段感情啫，都係。咁去到咗今次呢一首歌，係咪將你大量呢方面嘅戀愛腦啊、少女心啊擺曬落去首歌裡面啊，盡量去？
1: 好即係好多清潔嘅經歷囉，係啦，因為以前都即係有啲 puppy love 咁樣，咁可能其實好短嘅時間，但係其實已經即係已經好心動啦，即係同埋嗰陣時呢，可能普通掂到啊，拖個手啊，已經囉囉攣啊，即係心跳加速，咁我就將佢呢啲經歷就 share 咗俾 Oscar 啦。

0: 自己容唔容易去有呢种心动嘅感觉噶？对于一个本身可能已经都几中意嘅男仔，
1: 可能细个会多啲嘅，大个就比较理性啲，可能谂多啲啊，即系冇咁快会中意一个人咯，即系会慢慢啲嘅，系。
0: 即系循序渐进地，
1: 日久生情啲而家系。
0: 点样有冇做啲乜嘢嘅小举动系特别容易令到你有呢个心跳感觉呢？
1: 我觉得如果佢会记得我讲嘅嘢，系啦，
0: 细心，
1: 系啦，细心，再做翻出嚟嘅话咧，我就会好心动，即系会觉得啊，原来佢有听我讲嘢嘅，佢会记得添嘅，即系佢有心去记得呢件事咁。
0: 哦，即系呢，因为反而呢样嘢系你未必啦，唔敢讲，完全唔可以啦，你未必会对个个都咁上心噶嘛。
1: 嗯，
0: 因为如果一个男仔你对千千万万个女仔都咁上心嘅时候，其实你个头脑爆炸咗噶啦。
1: 系，
0: 即系可能佢会愿意将佢嘅心思，将佢里面嘅 RAM 啊，净系留俾你嘅。就系呢一种独一无二嘅感觉啦。反而头先咧，你开始就系讲话，有呢一首歌嘅出现，或者系推到成件事有呢一个决定拍板，要多得之前一个北海道嘅旅行啦。
1: 嗯，
0: 关唔关北海道嗰种浪漫气氛嘅环境事呢？你又觉得
1: 系？我觉得系完全系嘅，因为当时听呢个 demo 嘅时候咧，我就即系回想起呢个北海道嘅景，即系望住佢咁靓嘅雪景，我就觉得啊，好啱呢件事。咁但系咧，当时都系好想一个人陪住，系啦。去到北海道咧，因为我去咗两个星期独处啊嘛，咁我就一开始就觉得啊，我自己咁男友，我应该可以搞掂啦，即系唔使理其他人啦，我自己一个都 OK 啦。
0: 呢个系一个俾听众 fans 嘅形象，定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咁 man 嘅先？
1: 我都觉得自己系噶。
0: 吓，系咩？
1: 啊，系啊，我觉得我自己，因为咧，其实我平时喺香港咧，我会自己一个人食嘢，或者我试过一个人睇戏添嘅。
0: 系，我就觉得独立。
1: 系啦，比较独立啲嘅，我就会觉得啊，我自己都搞得掂啦咁。咁但系原来唔系喎，去旅行系完全两样嘢嚟。我真系好想一个人陪住我啦，陪我倾偈啦，或者我见到啲咩靓嘅嘢，我话俾佢知啦，或者一齐食嘢 share 啦。即系我觉得。呢、這个感觉咧，系喺呢个北海道里边系最大嘅谂法咯，系、啊。
0: 咁去到咗而家，我哋睇到首歌嘅 M V 嘅片段，都系就系嗰个 trip。
1: 系，冇错。因为咧，我去嗰度学日文啦，咁其实系半昼嘅，同埋佢有 day off 嘅，咁我就拣咗一日 day off 全日咧，咁我就叫咗呢个 L T 嘅旧同事啦，同埋一啲 friend 咧帮手，咁就 book 咗架车，就全日去咗唔同嘅景嗰度拍。
0: 哦，呢、這个都好明智嘅，我觉得呢个做法系。
1: 系，咁但系其实嗰阵时都系谂住啊拍住先啦，即系实有用嘅，跟同埋即系可能 YouTube 或者 vlog 咁样，我可能
0: 系因为未有首歌喎。
1: 系啊，所以一切都系一个缘分咯，我觉得。
0: 哇，咁你嘅同事攞到呢啲镜头，其实都几犀利
1: 嘅。系啊，好劲啊！佢哋
0: 要俾翻啲掌声，后期剪接嘅朋友。
1: 系啊，剪接系我真系。真系捽咗好多次咯，嗰阵，我哋系临出嘅前几个钟咧，仲捽紧个 M V 啊，因为觉得佢 mood shot 靓啦，但系就闷啦，咁点样去令到可以睇晒成听晒成首歌，睇晒成个 M V 咧，又系一个即系要捽好耐嘅嘢咯。
0: 因为可能听众未必话即刻幻想到，有几难啫，你冰天雪地，你点影都靓啦，你用部咩电话影都靓啦。唔系噶，即系你重要大前提，你未知首歌系点，
1: 系
0: 快歌定系慢歌，个运镜已经唔同啦。咁个镜头应该慢慢喐嘅，定系会围住阿蛋喺度转嘅？咁首歌系甜嘅定系 sad 嘅？咁要控制到就系个表情管理，究竟系甜笑啊？而家系拍紧拖开心啊？定系怀念紧往事啊？怀念往事又系开心定唔开心？好多可能性噶嘛。
1: 系啊，
0: 喺首歌未知嘅情况之下，要完成个 M V 呢件事好癫、
1: 啊。嗰阵时就谂住啊，即系可能系陪住我旅行啦，即系所以其实当时已经有少少呢个谂法嘅，即系一个人旅行或者系希望有个人陪住我旅行，咁所以拍出嚟嗰个感觉都系咁。但系你话好多甜嘅笑咧，其实我又有拍，跟住可能好多比较 sad 啲嘅样咧，又其实都有拍嘅，即系可能即系自己一个人独处，好想一个人陪咧，啲感觉其实都有照拍嘅。咁啊，最后好彩就可以即系。做到而家呢个 M V 啊，
0: 会唔会下首歌 M V 都系北海道，都仲有呢段可以继续用翻到？
1: 我諗應該差唔多㗎啦。已經執爆咗㗎啦。
0: 係啦，咁即係 MV 以外嘅片段呢，就留意返蛋自己嘅 Frog 啦。
1: 係啦係
0: 啦。喺返個 Frog 上面就應該會可以睇返到啦。咁佢今次呢一首歌啦，要歌名上面啦。
1: 嗯。
0: 歌名上面有冇啲唔同嘅諗法，曾經係啊叫咩名好呢，話晒自己第一首 solo 作品喎。
1: 嗯，一開始呢其實係改做如果你都喜歡我。因為其實歌詞裏面有好多如果乜乜乜如果乜乜乜。咁呢就係即係想一個人嘅回應，即係等待一個人嘅回應啦，如果你可以咁樣應我乜乜乜咁樣。咁但係呢後咪就覺得啊，即係佢可以再特別啲。係啦，咁我哋呢因為講緊一啲 message 上面可能有啲等待啊，或者好想佢覆返我啊咁樣。咁我就諗緊會唔會由 message 嘅方法去呢，即係可能 typing 啊，或者係未接來電啊咁樣。咁呢咁一開始呢就係諗緊佢會唔會係 missed call 嘅。
0: 嗯。
1: 即係未接來電。即係因為嗰個可能男仔一個回應佢打俾我，但係我未聽到啦咁樣。咁但係又覺得好慘喎，即係我接唔到啊，即係 missed 喎，真係。咁就覺得不如 missing you 嘅呢個諗法又幾好喎、啊，不如就叫 missing call 啦，即係我好掛住你嘅 call， 或者我希望你會 call 翻我，類似咁樣。咁所以最後就改咗呢個 missing call。
0: 因為其實 missing 呢個字可以有好多唔同解釋㗎嘛，即係甚至乎係啦，嗱啲話 missing you， 即係掛住一個人都係 missing。可以解作就係我掛住一個 call 都得㗎嘛，其實係會唔會有好多唔同嘅解說，或者好多唔同嘅想法曾經轉換過？
1: 最主要都係諗緊即係 missing you 呢樣嘢囉，係啦，即係想突出返呢樣嘢，同埋因為想溫柔啲咁樣講曬呢件事，即係係啦，即係佢唔係一個慘嘅 ending， 而係一個open end。即係佢唔知佢會唔會真係 call 翻我啊，或者佢會唔會拒絕我啊，或者佢應承我啊，咁啊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嘅 call 咁樣咯。
0: 咁要喺演繹上面咧，揾到一把都幾甜嘅聲音去掛住一個人嘅聲音。
1: 嗯。
0: 去到而家呢個版本啫嘛，錄咗幾耐啊？難唔難去處理啊？
1: 錄音這個呢個又有啲搞笑位嘅。咁啊話說咧，因為以前 Noise Talk 咧，因為我哋分好多個人。唱噶嘛，即系八个人啦，咁啊唔同部分啦，可能我唱系一小节咁样，咁我咧其实基本上两日一定搞得掂嘅，咁我今日咧，我今次咧又约咗两日，咁我就谂住啊，我自己一个人，但我唱晒全首歌，咁我全日录晒咪得咯，咁样，咁啊两日一定搞得掂啦，咁，后屘咧 Gareth 先同我讲翻话。其实唔得噶，要四日噶咁样，即系原来系要四日咧先可以自己完成晒成首歌，或者要更加完美啦，应该话系啦。咁当时咧就系有呢个搞笑嘅位，咁但系咧我哋呢两日嘅录音咧，其实都系不断去尝试同 Gareth 试咗唔同嘅 key 啊，唔同嘅唱法啊，可以 sweet 啲啊，或者可能再成熟啲，冇咁 sweet 咁样，其实我哋都试咗好多次。
0: 都幾高音嘅喎，首歌都幾難唱
1: 嘅
0: 喎。
1: 呢個係原 key 嚟嘅，但係我哋有去嘗試過，可能降 key 或者升 key 咁樣唔同 part 咁，但係最後都係覺得原 key 最表達到而家呢個 feel， 咁所以就保留翻。
0: 咁去到咗而家首歌叫《製成品》啦，大家睇到嘅 MV 啦嘅時候，當做一個獨立歌手咧，就會多好多嘢諗啦，即係少咗好多公司團隊幫你去策劃啊，尤其宣傳推廣啊。而家使唔要亲力亲为谂好多方式，点样令首歌接触到最多嘅观众？
1: 最近系 keep 住有同唔同嘅单位去拍 reels 啦，系啦，咁啊嚟紧 coming soon 都有啲再特别啲嘅合作，咁但系咧暂时出咗嘅话咧，出咗嘅部分咧，其实都系可能揾咗一啲新嘅合作单位，或者系旧嘅即系一齐合作过嘅人去玩啦。咁其实我觉得成个过程系好开心嘅，即系可以重新认识翻佢哋之余咧，又可以。真的感觉同这个乐坛在大家的即是这个乐坛的大家一起玩，即是整个过程是很开心的。
0: 咁即係嚟緊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特別 crossover 啦。
1: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可以預告少少係有特別嘅改編嘅。
0: 哦。
1: 係啦係啦，呢個未出
0: 版本出現嘅。自己而家今年成為咗一個2026年嘅樂壇女新人啦。
1: 嗯。
0: 通常新人年就唔止一首歌㗎喇，不一定。有冇一個大計喺度㗎？
1: 嚟緊我已經 ready 緊第二首嘅。咁其實佢係慢歌。咁但係呢我自己個人呢都希望可以真係出到一首快歌嘅。
0: 係。
1: 係啦，咁啊呢個都係 因为我的 planning 其实都不是真的 planning 啦，即是好想有一个真的有人俾到答案我，但是其实冇嘅一个 planning 啦，咁所以其实都唔知嚟紧系乜嘢嘅。咁但系第二首歌咧就系慢歌先嘅。
0: 唔系纯粹因为你啲 planning 嚟得太快。
1: 系啊，唔系我觉得好多缘分嘅嘢咯，即系突然间叮一声系就系噶啦。
0: 好癫啊！呢头 plan 完啫，一个月只首歌搞掂咗啦。有你啦，第二首歌我已经 ready 啦，系啦咁样。咁嗱，到时期待住啦。而家大家听住你嘅第一首作品 Missing Call 先。
1: 嗯，
0: 多谢晒你阿蛋
1: ，thank you， 多谢。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话，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话，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是小心审视各个持份者的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日夜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切尔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切尔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切尔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之中亦都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话，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话，米切尔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切尔话，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6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58美元，卖出4,699.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度低压槽寻日在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 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各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6: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5: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6: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喂喂，我是 Alan 布志伦啊，播了这么多慢歌，不如整首行一点的啦。音乐说艾力。

0: 进入第二小时音乐说，先带嚟俾你两首非常型格嘅新歌作品啦。先有 Jess Law 全新歌曲《Yada Yada》，以及呢位朋友认识佢好多时间、好长时间，而家终于见到佢有自己个人作品嘅新一页，非常替佢开心。佢 FIFA 嘅成员 Karina。李希彤带嚟佢嘅第一首 solo 作品《杨露》，而今晚咧第二位上嚟一期一会嘅嘉宾朋友，都要恭喜佢嘅推出自己首支个人单曲，介绍佢出嚟先。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尹嘉瑜嘉嘉。
0: 欢迎晒你啊，嘉嘉。
1: Hello， 阿力。
0: 哇，终于同你坐喺个电台嘅录音房里面去做你嘅新歌访问，我系有种替你开心嘅感觉嘅，呢个系真系。
1: 多谢你啊，感觉唔同，即系之前有上过你 YouTube 嘅 channel 啦，依家嚟电台又系另一种感觉啦。
0: 另一種感覺嘅，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更加有音樂性嘅儀式感。
1: 嗯，
0: 因為畢竟係一個電台啦，首先就以音樂行先啦，再加上電台嘅音樂節目啦，係一個好似抌咗個 chop， 歌手身份嘅一個認可。
1: 係啊係啊，即係俾大眾傳統媒體都會播隻歌啦咁樣嘅。
0: 冇錯啦，咁亦都可以正正式式地介紹俾咁多嘅樂迷認識到今年樂壇嘅女新人嘉嘉尹嘉瑜。
1: Hello， 大家好。如果大家有睇 IG 咧，就叫卡卡 Van 嘅，咁可能你會認得我把聲，因為我成日扮配音嘅。
0: 係啦，冇錯啦。這個配音的身份亦都可能是近年大家會經常在網上看到你很多不同的片都是跟配音有關的，是不是自己本身對用把聲都是很在行，或者是幾時開始有這個興趣呢？
1: 好在行我就唔敢講啦，但係興趣其實真係由細到大，打開電視機睇卡通片，睇奇洛羅，睇花師奶，就好鍾意扮佢哋講。
0: 唔得，我要你即刻扮下先。
1: 好啊。
2: 大家好，我係奇洛羅觀眾師爺。
1: 跟住仲有，我係蠟筆小新啊，大姐姐你好靚啊。
0: 冇錯，你可唔可以用佢哋把聲去介紹你首新歌㗎？
1: 用邊把聲好呢？我用小丸子嘅聲音啦。
0: 哦，好啊，小丸子都有咪。
2: Hello， 大家好。
1: 似唔似呢？好似奇洛羅似到，都用返奇洛羅版。
0: 有得啫。
2: 大家好啊，就係尹嘉瑜嘉嘉試呀，我隻新歌 Situationship 已經上架啦，大家快啲去聽啦。
0: 非常之可愛嘅一個開場去介紹咗，冇錯啦，你嘅新歌亦都正正嘅叫做
1: Situationship。
0: 不如由你去先講解一下點解係有呢一首歌嘅出現先，好唔好啊？
1: 本身呢其實係冇唔敢諗出歌㗎，一直都咁都係做幕前嘅工作比較多啦。咁但係我有時都會拍啲 cover 片擺上網嘅。咁跟住呢就有一啲學校呢就邀請我去唱 show 喎。咁我唱完之後呢就發覺嘩，中學生嘅反應好熱情呀，好開心呀。咁跟住之後呢我就喺 IG 度 po 咗我表演嘅片段啦，咁反應好好喎。然後我就喺 story 度有一個小願望，就話啊，唔知會唔會有一日有機會有自己嘅歌呢。咁真係呢宇宙聽到我嘅聲音，就有一啲音樂人嘅朋友去 PM 我啦，就話喂，不如一齊做呢件事啦，咁就推動我呢去做咗呢隻歌，就行行下呢就決定拍埋台，成為一個即係真係正式錄用嘅歌手啦咁樣。
0: 係啦，係最緊要係俾樂迷心目中錄用，係啊，記住嘉嘉係一個正式嘅歌手啦咁樣。
1: 係啊，
0: 其實頭先聽你咁講呢，即係換言之喺出歌之前嘅一萬步呢，你是喜歡唱歌的？喜
1: 歡，由細到大都喜歡的。
0: 幾時開始發現自己有這個興趣啊？
1: 我想是六七歲已經發現的了。
0: 是什麼情況啊？拜年的時候唱財神刀。
1: 因為我爸呢他聲稱啊，他是網絡歌手來的，他聲稱。即我因為我覺得他唱得有些幽默的。
0: 真的衰啊你真
1: 的。那他小時候就會捉埋我跟他一起錄一些 cover， 即是婦女檔這樣。那時候我就已經很喜歡唱歌的了。然後去到小學又玩合唱團啊，跟住中學又玩星 con， 大學又玩星 con 咁樣，咁然後到出嚟拍片啦，咁都會時常去拍唔同嘅 cover 片咁樣咯，咁有時都會有一啲 show 叫我去出下嘅

0: 咁所以其实由细到大都有继续运行呢个兴趣嘅、嗯，只不过我就冇好当佢系一个职业咁睇咯。
1: 咁去到咗边一个时刻觉得，诶，我可以唔系净系玩嘅喎呢样嘢，如果可以成为到我嘅职业，都几好啊。
0: 嗯，我谂真系有呢个念头，应该系可能二三或者二四年咁样，咁、嗯、就系、是、开始同咗好多唔同嘅音乐人一齐去录 cover， 即系入专业嘅录音室去录嘅时候，咁有时啲音乐人朋友都会赞啊，其实你声底几好、啊，你不如试下认真做啦。咁然后就嗰阵时出多咗一啲 cover 片啦，咁反应唔错。咁除咗之前讲嘅有啲学校 show 之外咧，有一个比较深刻就系唱咗一个 AIA 嘉年华嘅倒数 show 啊，咁真系好大个舞台嚟噶嘛。咁然后嗰阵时喺台上面真系有啲灯射住自己，然后台下真系有好多嘅观众。一齊唱嘅時候，因為我都係唱一啲大眾好熟悉嘅歌咁樣啦，嗰陣時真係覺得哇，呢一種互動呢種氣氛好正啊！即係如果我唔做歌手嘅話咧，就好難有呢啲咁嘅機會啦。即係我嗰次都係唔知點解無啦有得唱一個 live， 但其實即係好少機會可以咁噶嘛。咁所以其實嗰個念頭開始已經萌生咗，咁、但係就一直都未夠膽踏出第一步去話真係做一隻自己嘅歌。咁就真係好好彩，就係上年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有音樂人朋友去 push 我做呢件事，就決定好啦，都試下行啦咁樣。
1: 我想知道這個朋友咧係點樣 push 你㗎？係
0: 佢本身係我嘅大學同學嚟嘅，
1: 係
0: 咁佢。個淵源都幾特別，就係、是、以前咧佢係做 band 嘅，咁我係幫過佢哋做佢哋嘅 MV 女主角啦，同埋我係做個女嘅 backing vocal 咁樣嘅。咁嗰陣時嗰個音樂已經喺嗰陣結咗緣嘅啦。咁後來佢畢咗業咧，就一直係有做填詞嘅工作啦，亦都有去好都幾活躍喺音樂創作上面啦，即係佢又有玩埋班作樂啊嗰啲咁樣 keep 住出唔同嘅歌曲。咁然後佢都我好朋友啦，咁其實一直都有 keep contact 嘅。咁點樣去 push 呢？就係真係佢嗰日 reply 咗我 story， 其實不如咁啦，我直頭寫一首歌俾你啦。咁樣我話吓，即係覺得好大件事㗎嘛。咁佢寫詞咋嘛，佢就你唔好諗啦，等我拉埋其他人班底一齊真係讀隻歌俾你啦。咁咁啱佢嘅太太呢其實都係一個作曲人嚟嘅。我朋友作詞人就叫 Canon 啦，佢太太係阿 Lee。咁呢又有一個淵源喎，其實阿 Lee 之前出咗首歌呢，我係做佢 MV 女主角嘅。係呀，即係我同佢哋結緣已經係有兩次嘅音樂作品結緣，即係一次係同佢太太結緣啦，一次就係同阿 Canon 幫佢做 MV 女主角同埋做 vocal 結咗緣。咁所以呢兩個人對我嚟講，我已經係好放心交俾佢哋，因為都係熟悉啦，而且佢哋係真係為我好嘅人嚟嘅，即係佢哋今次都係友情咁樣去做呢隻歌俾我。咁所以當你身邊嘅朋友咁樣撲身撲命去鼓勵你做呢件事，咁同你講，喂，你而家。有咁多人識，然後你把聲其實聲底又好，點解你唔試呢？我開頭都仲係耍手零頭啊，唔得，我好驚人哋覺得我唱得唔好啊，跟住佢哋就俾咗好多信心我啦。咁然後一邊 push， 咁我哋就一齊混喺間房嗰度一齊鬥嗰隻歌出嚟啦。
1: 哇！有一種信心係身邊人俾你更大信心，
0: 佢哋比我更加急咯，即係皇帝唔急就太監急嘅感覺，因為我一直都唔夠膽，但係佢哋同我講你夠㗎啦，你而家唔做你幾時做啊？咁樣。
1: 咁喺選擇音樂嘅類型上面，有冇一啲點樣嘅過程？究竟第一首歌適合用一個點樣嘅面向去話俾人知道？家家要做歌手啦。
0: 其實都諗咗好耐嘅，但係首先我有一個大方向俾咗佢哋，我希望係有一首聽落比較 chill 啦，或者比較舒服，大家聽到咧會想跟住摁嘅。我唔希望做一啲好 pop 嘅悲情歌啊。咁當然嗰啲我都會聽，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嘅性格。都是希望即比较活泼啊，同埋希望将正能量，即系好老土啊，但系真系我中意将正能量发放俾大家。咁所以喺音乐上，我系希望系有啲 upbeat 啲嘅，听到会想忍唔住啊，跟住跳，跟住摁嘅咁样嘅歌，咁就同咗你讲。咁但系我亦都未一开始就博取话系一首快歌或者跳舞歌咁嘅。我开头仲谂紧，可能都系啲中慢版嘅即系听个头会喐下喐下嘅歌仔咁就 OK 啦。咁但系咧，同佢哋倾嘅时候，佢哋就话 不如你试下真系做快歌啊，其实嗰个 energy 可能会更加大，即系更加配合到你活泼好动嗰个性格。咁于是我都有听佢哋嘅意见，咁我哋就一齐尤其是咧两位音乐人，佢哋系好中意 K-pop 嘅，即系佢哋好中意 New Jeans 啊、Baby Monster 啊。咁我自己都有听开，咁不过我自己系中意听 Big Bang 啊、少女时代啊，即系旧少少。但 anyway， 但我都有留意即系近代啲女团嘅歌曲，好清新啦，好活泼嗰种感觉。我都好喜欢嘅，咁所以我哋就一齐混喺间房度，就听咗好多唔同新生代女团嘅歌曲，咁听得最多可能就系 New Jeans 啦，咁就系我几中意佢哋嗰一种好清新，有一种可盐可甜嘅感觉，即系佢哋明明系好可爱嘅女仔，但系佢哋都会有一种帅气喺里面，呢一个特质我系好中意，亦都系我想做到，因为可能我平时俾人 present 嘅形象就系大家觉得我系一个可爱嘅妹妹咁样啦，但其实。你都認識我，你知道其實我是一個很爽朗的，又未至於硬漢子的，但我是一個爽朗的，內心都有一點漢子的人來的。
2: 那
0: 我希望可以有一隻聽落有一點型格，但是又不失甜美的歌曲。那於是我們最後就突了現在這個風格Situationship 這一隻歌出來了。
1: 我即是由盤古初開開始，是真的一步一步自己有份去揀方向，去揀类型，去听唔同嘅参考。
0: 係啊係啊。
1: 全程係捉住嘅手仔去逐步逐步嚟㗎喎呢件事。
0: 係啊，即係当然寫旋律嗰个係佢哋，但係我哋其实係三个人一起去生呢件事出嚟。咁同埋其实个词呢个方向都係我去諗咗好多，我讲咗好多嘅故事同作词人去溝通，咁跟住本身开头係想合寫嘅。但係发觉原来唔係好 work 合寫呢样嘢。即係因为我又唔想佢寫完跟住俾我改一版咁样，又好似唔好尊重佢。又或者如果大家一人写一句，系咪有 match 到咧？又发现唔 work 喎。咁我最后就觉得，既然佢哋揾得我，或者系咯，我就应该将全权交俾佢哋。咁我就选择信任佢哋。咁作词人佢自己写晒，就佢写晒。
1: 咁点解会拣咗 situationship 呢一个嘅恋爱关系成为咗呢首歌嘅一个主题？
0: 点解想拣呢个主题？就是、我哋一开始系乜嘢都未谂嘅，我前人都问我你想讲啲咩，跟住我谂，其实我好似冇咩想讲啊，我想讲啲咩咧？系咪啲好老土嗰啲鼓励大家要正面面对人生，又好似好无聊啊？咁跟住我就喺度谂，佢就话不如你抄下你平时，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同时系一个影片创作人啦，咁我有个 channel 叫麦家乐嘅，咁我拍好多爱情嘅小短剧，佢就不如你谂下你一啲过往作品，你有边啲系中意嘅？我哋一齐去睇下，然后睇下有冇啲 feel get 到啊！跟住之后就开始翻阅翻我过往嘅作品，咁我就发现我自己私心最中意嘅咧，都系讲一啲好模糊不清嘅恋爱关系嘅，即系我咧。或者我平时睇爱情电影，我都唔中意嗰啲幸福快乐，跟住 happy ever after 嗰啲，我就冇太中意。我最深刻嗰啲都系留下啲遗憾尾啊，或者大家冇讲清楚啊，一齐唔到啊，或者唔知点啊。总之就系啲咁灰色地带嘅恋情关系咧，我个人呢个品味上，我发现我特别中意嗰啲古仔嘅。咁跟住我就话、可唔可以写一个咁样嘅 fit 嘅嘢咧？咁然后我哋就谂，其实咪就系而家最时兴嘅 situationship， 就完全表达到呢、一个。感觉啦，咁同埋几神奇嘅系咧，即系我自己讲话啊，不如试下用 situationship 啦，跟住作词人就呆咗，佢就话佢今朝咧都真系谂到呢一样嘢，
1: 心灵相通到咁，
0: 系佢甚至已经系唱咗一句 hook 出嚟，佢自己系喺度唱 your my situationship 咁样，跟住就觉得哇，咁原来系天注定我哋要做呢个主题，
1: 都系整定噶啦，
0: 系啊系啊，跟住之后就好啦，咁我哋就 box 去做呢个主题，咁于是就系、作曲人亦都听咗我哋有呢个主题，咁佢就都喺佢嘅编喺佢嘅作曲上面都有融入到呢个感觉，就系 keep 住都系连绵不绝嘅，有挣扎，但系又有快乐咁样嘅，咁所以成件事其实一齐生一个作品出嚟，我真系觉得好好玩。

0: 嗱，咁喺生嘅呢个过程，到进入到录音室啦，真系要录呢首歌啦，
1: 系
0: 要去掌握个节奏感啦，尤其今次有好多唔同嘅舞步啦，
1: 系
0: 即系可能我唔知系边个阶段嘅时候谂到，嗯，可以咁样跳啦。难唔难啊？要演绎呢首歌嘅呢、這个阶段，
1: 非常之困难、啊。跳已经系去到后话啦，我讲咗录嘅时候先啦。
0: 系，
1: 即系本身咧，因为我听 demo 啦，咁就系阿作曲人阿 Lee 佢去唱嘅。咁当时系未有任何歌词，就系哒滴哒滴哒咁样去唱嘅啫。啊，我就听啊，好似唱得好轻松，呢首歌应该都系好易唱噶啦。啊，呢啲咁样甜甜可爱歌，我都成日唱噶啦。开头仲有少少轻视，跟住就大镬啦，真系。差不多要录的时候真的入录音室，我就真的照这样唱一次给他们听，因为阿 Lee 同事是我的监制，他就觉得哇死了，我好像真的是一个15岁的靓妹唱歌这样、
0: 嗯、
1: 真的把声，或者可能因为我惯了配音那种成日、有些童声的感觉，跟着我就是唱得成个中学生咁样嘅，
0: 变咗首儿歌啊！
1: 系啊，因为你啲咁样甜蜜轻快歌曲咧，如果你个声音你运用系 B B 声咁咧，就成只儿歌可以参加儿歌金曲咁样噶啦，咁啊大镬啦！咁但系呢一啲系唱歌习惯，即系我好似我原来咧过往唱亲一啲开心嘅歌曲，特别系广东话咧，原来都有呢个倾向嘅、
0: 嗯，
1: 一而唔系一时可以搣得甩。咁呢个系我遇到最大嘅困难，咁所以喺录音嘅时候都系用咗好多方法去 tune， 即系点样可以搣甩嗰个太小朋友声嘅感觉咧？咁同埋即系我自己本身比较擅长系普通话，普通话其实系真系易唱过广东话，我自己觉得，因为普通话佢好多韵母啊，有好多即系佢唔系好似广东话咁。單一即係有少少硬邦邦嘅，其實啲咬字，咁所以喺捉摸點樣唱廣東話，然後又唔好咁少女聲，呢度都用咗一啲時間
0: 啦。嗯，咁去到咗而家，大家喺 MV 上面見到就唔淨只要唱咁簡單啦。舞步上面需唔需要自己諗埋啊？
1: 哦，舞步咁我梗系唔自己谂啦，
0: 我以为都系你啊，你先一脚踢，
1: 搞唔掂啊！因为我自己跳舞，即系我系有跳舞呢个兴趣嘅，咁但系我未至于系专业啦，亦都唔可以
0: 未去到排舞啦，
1: 系都系做唔到排舞，咁我就邀请咗我好朋友超酸去帮我派嘅，咁系即系因为佢本身系以前佢系做 dancer 啦，亦都有做跳舞老师啦，就算佢而家做咗艺人都好啦，佢都仍然系好中意跳舞嘅，咁我以前又有时会同佢一齐拍啲跳舞片，咁我梗系第一时间。要帮手找他，我就嗌救命啦！我超酸，你帮我啦，你帮我排舞啦。跟住佢又 read 咗个 message， 佢一秒就已经应承咗。
0: 其实今次成个过程啊，即系头先又话要一起生呢首歌出嚟，以至到而家排舞啊，或者去到而家你要宣传呢首歌，见到找咗好多朋友一起嚟跳 dance cover。全部都好多嘅朋友，好多嘅爱喺里面。
1: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真的要感恩，即系
0: 碌尽晒你啲人情卡，
1: 碌尽晒，但系我好感恩，我有得碌啊，
0: 系
1: 真系觉得，而且佢哋唔单止系，即系唔系话你托佢帮手，佢唔好意思推嗰种，而系佢哋都一齐想做好一件事，呢、
0: 嗯、
1: 种感觉系觉得最幸福噶。
0: 呢、這个其实都要多得自己嘅，
1: 系啊。
0: 即係你可能過去唔知做咗啲乜嘢㗎，總之係俾人哋印象當中喺人哋心裏面，嗯，家家係個朋友嚟嘅、
1: 嗯，
0: 要錫住佢，要支持住佢嘅。
1: 係可能係，即係可能我平時對人都唔差，咁所以咧我有難嘅時候，大家都願意幫我，咁呢一樣我真係好感恩。
0: 唔係難嚟嘅，
1: 又唔有難，即係有啲重大嘅需要幫忙嘅時刻咯。
0: 係啦，嗱咁今次而家作為一個獨立歌手啦，喺、
1: 嗯、
0: 呢首歌曲嘅誕生過程當中。最难的你会觉得哪个阶段、啊
1: 嗯、最难哇好难讲到哪样最难因为呢
0: 样样都好难
1: 样样都好难同埋我仲要自己做 MV 的监制呢一下都好困难我想可能最难是 MV 啦如果这样讲、嗯、我本身想讲跳舞的但是想想比起做 MV 应该都不算
0: 嗱，呢个 MV 咧，我嗰时印象当中咧，你系苦战到最后一分钟，
1: 系啊，
0: 临即叫 post 揿个掣 publish 出嚟之前， 都仲要去再修改。
1: 是啊是啊，即是我呢是跟我导演阿麦啦，同埋我嘅剪接师 Alex 是一起混喺个调色房嗰度，仲喺度执緊啲色啊。然后MV 里面有一啲 graphic 啦，有一啲 visual 嘅嘢，其实都是我自己搞埋嘅，即是有啲砌相啊各样嘅嘢，其实我都自己整嘅。將 MV 嘅 cover art 都系我自己整嘅。真系，所以我系觉得哇，不可能嘅任务，即系最困难就系我唔单止要兼顾幕前又要跳又要唱又要表情管理啦，仲要系个 MV 嗰日成个拍摄流程嗰、那个 schedule， 即系一点到两点拍乜，两点到三点拍乜，几点放饭，嗰啲都系我自己去 mark 埋嘅。我系觉得好，对我嚟讲真系人生最困苦嘅一个任务啊！
0: 要逼迫自己嗱，唔好再嚟多个 tick 啦，要放饭啦，够钟。
1: 但系咧。是很矛盾的，因为我平时做 MV 監製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因为要控制时间就会追赶一些 crew， 我们不要再追这个镜头，其实有就算了，不要再追了。那即是有个監製你控制时间，因为场地成本啊各样东西。那但是到我自己的时候，我都想捉靓啲噶嘛，咁我死啦，又要赶住放饭，又 over 咗啦，但系我都想拍靓啲，咁点算？所以咧就真系喺呢个監製同埋歌手之间的身份不断交替，真的很痛苦。即幸好我有啲 crew 去帮我手啫。
0: 喂，呢一个经验值，我谂对于你嚟讲，今次你真学咗好多嘢。
1: 系啊系啊，啊我拍完 MV 之后咧，我同自己讲咧，我好似人生应该冇其他嘢难到我噶啦。即系乍现阶段，我真系咁觉得噶。
0: 因为起码今次打咗好多大佬啦嘛，已经。
1: 系啊系啊，我真系觉得哇好地狱，但系最后出到个成品出嚟就觉得哇呢、這个系超级多人一齐努力嘅心血，而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咯。
0: 同埋今次大家 MV 应该都一致赞好啦。
1: 啊系啊，好开心啊。
0: 咪咯，头先嗱，你最初就喺度话，即系叫拣呢，即系创作呢首歌嘅阶段嘅时候，尤其自己好多唔同 K-pop 啊、New Jeans 啊，佢哋歌会好影响到你。
1: 系。
0: 关唔关埋佢 MV 啲可能嗰啲调色啊、运镜嗰样嘢成，都会想喺今次自己首歌嘅 MV 里面都有嗰种感觉咧？
1: 系啊，因为即系 MV 今次导演我揾咗阿麦啦，即系佢本身都系我嘅
0: 一个 partner 啦
1: ，partner 嚟，系因为我自己有 channel 叫麦家乐，咁不嬲我哋系一齐夹住做导演，又做监制，又做编剧咁样。咁如果今次我 MV 自己做埋导演咧，就死硬噶啦。咁所以我咧就梗系掉俾佢啦。咁但系掉俾佢之余都有一啲方向俾咗佢，最簡單就希望我要好靚嘅，我要好多靚靚嘅造型，我要拍到好似 K-pop 咁嘅咁樣啦。咁然後又講啊，我想有上山下海，有藍天白雲嘅，但我又有啲室內咧，好少女嗰啲 shot 嘅喎。總之我就俾咗呢一啲即係比較大致嘅方向，即係希望個 MV 出到嚟畫面係明亮嘅 ，present 到首歌，然後有活潑開心嘅感覺。咁佢就真係幫我度咗好多個造型啊，就係讲紧唔同 situation 嘅时候嘅我，咁就展现唔同嘅性格嘅我，咁 which 呢一个 idea 我非常中意啦，然后最后仲搬到一个超级正嘅男主角翻嚟添。
0: 我就系想讲啦，即系讲咗咁啦，啊几多唔同造型，几多唔同嘅 situation， 仲有一个咁靓仔嘅男主角呢个出现，就系 Kenny 关智斌。
1: 嗯，
0: 究竟点样系可以揾到呢个咁超级靓仔？佢自己都话系咪成廿年冇做过 MV 男主角？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啲。
0: 佢上次为 Twins 拍 MV 喎，大佬
1: 系啊，黐线嘅，佢话系眼红红啊，上一个
0: 咁应该有啦，咪系咯，
1: 真系黐，呢个真系天，呢个我真系觉得系天神嘅眷顾，真系冇夸张，因为就系有时觉得网络世界真系好神奇嘅一样嘢，即系呢个讲真，我真系由细个开始睇 Kenny 啦，
0: 你有冇兜口兜面同佢讲啊？
1: 咁我就冇咁講。
0: 好啦，指翻呢段聲俾阿 Kenny。
1: 係啊，真係以前細個就聽 Boys 啊、死性不改啊、啦啦世界啊咁樣噶啦。
0: 係，佢夠噶啦，夠噶啦嚇。
1: 係啊，跟住我就哇，我哋其實因為開頭我哋冇諗住揾一個 MV 男主角嘅，因為覺得我已經好多嘢搞噶啦，我仲要請多個男演員翻嚟，又要安排劇情，搞唔掂噶啦。咁但係最後咧，我都係同阿麥講，我就啲麻煩客人啦。但系咧，恋爱故事好似冇男主角，唔系好啱数喎。咁跟住佢反一反个扮就，哎好啦，做俾你啦咁样。咁于是我哋，但系临时临急啊，到底边度揾一个好靓仔嘅男主角翻嚟？因为我哋觉得佢 M V 咁靓，个男主角一定要好靓仔。咁然后我开头系谂紧一啲我比较靓仔嘅朋友嘅。咁但系阿麦就觉得你都做得歌，你不如唔好揾翻啲成日都出现嗰啲 friend 做啦。你试下谂远啲啦，不如我哋去 Fresh 度招募，睇下会唔会有一啲行内嘅朋友，即系 即系可能演员或者系歌手，会唔会或者 model， 即系睇下有咩人选择，你唔好成日框死自己喺你用开嗰几个演员度。哦，咁我咁试下咯，即系我本身都系 expect 可能都系一啲比较同辈啊，年纪差唔多嘅同行嘅朋友仔会 apply 啦。咁但系我吓到死，就系见到 Kenny 留咗言。
0: 嗯。
1: 跟住之后
0: 震惊咗啦，
1: 真系震惊啦，真系喺个手机度睇到震惊惊 ，Kenny 竟然，因为我个 press 就写话我要揾一个好靓仔嘅男主角，真系好靓仔嘅男主角，跟住就见到 Kenny 留咗言，就话啊，我不如掉个 CV 俾你睇下啱唔啱啦，咁、哦、样，跟住就哇，咁当然有机会系讲笑嘅，我觉得。但是我又觉得咧喺呢个网络世界，其实系乜嘢都有可能发生。既然佢留得言，我又何不？唔真系问下佢咧，
0: 系啊，
1: 问下咯，即系问下唔使死噶嘛。
0: 你唔真系问就系你傻猪噶啦。
1: 系啊，咁我咪真系问咯。
0: 咪系咯。
1: 点知原来又真系得咯。
0: 得咯。
1: 吓死啊！真系。系啊。呢件事系超开心。
0: 喂，其实点解唔谂住整多几个镜头俾 Kenny 咧？
1: 哦，其实我哋都想嘅，但系因为即系 Kenny 其实嗰阵撞咗佢澳门演唱会啊。
0: 哦，系、
1: 啊。其实佢系好忙好忙，佢每一日都要排，所以佢真系挤好少嘅时间。
0: 系。
1: 系啊，即系咁，佢都特登抽空帮我，咁所以我都更加唔敢奢求话再拍耐啲嘅镜头啦。
0: 系。
1: 咁佢帮我出到做一个惊喜嘅客串彩蛋，咁我已经觉得好幸福。即系同埋唔单止系咁，佢仲。拍完 MV 嘅時間仲幫我手跳 dance challenge， 佢、
0: 嗯、
1: 自己喺出咗 MV 又有 share 啦，然後喺 fresh 度又有繼續講啦，佢真係盡咗好大嘅力去
0: 幫助你啦，
1: 我真係覺得好感動，真係好開心。
0: 哇，其實今次第一首歌就已經有 Kenny 嘅拔刀相助，
1: 係啊，死啦，之後點算？
0: 係啦，嗱，首先而家一首歌已經係。這個成績跟你一開始我想去做歌手，想去做一首歌的時候，那個期望落差遠不遠？是不是現在 on track 是你想要的那樣東
1: 西？我覺得都算 on track 的了、
0: 哦、好厲害、
1: 啊、是即 算是這樣、就是或者甚至比我預期多了一點，
0: 即
1: 是一開頭我還在想派不派台那些，我還覺得、我好似係咪未夠好可以去到派台啊？咁但係而家即係目前係咯，即係我又可以坐喺度做訪問啊！咁然後 YouTube 嗰個 MV view 數竟然有十幾萬嘅觀看啊！咁然後我 keep 住去有做一啲歌曲嘅 promo 嘅 reels， 我好似睇翻個數據都好似過咗百幾萬啊！咁、所以我覺得哇，對我嚟講第一次我已經覺得好滿意嘅啦呢個成績，所以都開心嘅其實。
0: 係咪即刻會？打蛇隨棍上，不如即刻諗多手咯。
1: 係 啊，真係越踩越深啦，咁先死啦！開頭仲諗住試下先。
0: 喂，歌手呢條路唔係玩玩下㗎。係
1: 啊，所以就覺得好耐體驗到呢一個快樂同滿足感啦，咁我就會繼續努力做落去㗎啦。
0: 最緊要係咁，
1: 係
0: 最緊要當中係揾到個快樂同滿足感。
1: 冇錯。
0: 咁再做嘅時候有冇啲想法係想去？咩类型定系点啊？而家开始准备物色呢班底去生新一个 baby 未啊？
1: 其实物色紧噶啦，咁我本身都有谂过揾翻今次嘅班底嘅，咁但系咧又觉得啊，好似都系试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所以都物色紧嘅。我嚟紧就系今个礼拜已经约咗一个我自己好喜欢嘅音乐人去倾一倾，咁啊就唔透露住啦，系啦，
0: 冇错，
1: 咁就希望到时睇下撞到啲咩火花咁样咯。
0: 嗱，咁啊，大家而家买定个关子，
1: 系，
0: 亦都抛。定咗一条嘅伏线喺度，就系嘉嘉佢想做新一首歌，
1: 冇错，
0: 系啦，今日而家喺度同大家讲定海誓山盟，天地造证，
1: 唔做都唔得啦，
0: 系啦，唔系，我顺便帮你睇下会招兵买马有边一啲，系啦、啊，会唔会好上次咁有啲人主动冲过嚟？其实我有首歌觉得好啱你，觉得今次呢首歌好好、啊。DM 你啦，
1: 好啊，欢迎 DM 我啊，
0: 系啦，睇下仲有边啲嘢靓仔靓女啊，觉得下首歌 MV 俾写预我啊，
1: 喂，好啊，好啊，好啊，网络世界同埋即系呢啲
0: Candy 好难超越嘅，
1: 唔紧要嘅，可能有唔同风格都得嘅，
0: 系啦，即系我哋唔好单纯系从靓仔嗰条线，
1: 系
0: 单纯从靓仔嗰条线咧，要赢 Candy 系难啲嘅，
1: 系真系冇噶啦，系啦，
0: 咁但 MV 男主角可以好多款嘅，
1: 冇错，
0: 系啦，咁就大家自己认证自己 DM 揾你啦，
1: 好啊 ，DM 揾我啦，
0: 咁啊下首歌再倾噶啦，
1: 好啊，多谢你
0: ，OK，thank you 嘉嘉
1: ，thank you 艾力，拜拜。

今晚再次多謝曬嘉嘉以及第一小時出現在一期一會環節嘅蛋，而剛剛聽過嘅呢一位男歌手，呢位靚仔，正正就係喺嘉嘉嘅 MV 裏面友情演出嘅佢 Kenny 關智斌帶嚟呢首 My Little Tinkerbell。

或者呢一切都系一个成长过程，让自己辨清对错，辨清自己应该要走嘅方向，应该要选择同个咩人喺埋一齐。先有陈咏嘉全新作品《起身洗面》以及戴祖儿嘅《成长是个陷阱》。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嘅有许志安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嘅新歌作品，希望呢份力量你都可以拥有啊！顺天庸，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己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己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己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无法挽回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己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苏格兰民族党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之中获得129个议席之中的58席，仍然是第一大党，但是未获绝对多数。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当地星期三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传出枪声。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不清楚是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内政部长雷穆利亚星期三晚到参议院，说前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议员的安全，又说已经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执行逮捕令，德拉罗萨目前安全。翻嚟本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并且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索期。另外，亦都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2号刊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6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29美元，卖出468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時間是5月14號凌晨的2:09，在香港電台的直播室有張家樂 Matthew 陪住大家。歡迎收聽今晚的輕談淺唱不夜天，由凌晨2:00去到朝頭早6:00，將會有很多好好聽的歌等緊你。送給大家今晚第一首的歌曲

在啱啱过去的星期二晚上，亦都是寻日回来做节目之前，就听了冰岛华裔混血女歌手 Levy 在香港举行的一个演唱会。佢都係以呢一個 jazz 啦、jazz pop 啦，亦都以呢一個 bossa nova 嘅曲風而聞名嘅，非常之好睇嘅一個演唱會。縱使佢病病地，但係都係唱得非常之好聽。好記得佢上次嚟香港，冇記錯應該係2024年嘅時候嘅演唱會，同今次嘅演唱會都係以佢嘅歌曲 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去結束呢一個演唱會，佢就話咩？每次演唱會咧都好想用呢首歌曲結束，因為佢從來都冇諗過，即係13歲嘅佢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會喺咁大嘅舞台去演出，所以啱啱就揀嚟咗佢嘅呢首歌曲，而呢一個版本就係佢加上 Barbara Streisand 合唱嘅版本，將呢首歌曲送俾大家。亦都想問大家，如果要同13歲嘅自己溝通，可以寫封信俾佢，你會寫啲乜嘢呢？又或者不是寫給13歲的自己，又或者是寫給10年後的自己，你又會寫些什麼呢？

梗係 Lady 加上 Barbara Streisand 嘅 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 寫俾13歲自己嘅一封信之後，簡尼薛凱琪嘅給10年後的我。有時候會覺得其實寫信俾其他人都算困難㗎啦，但係未係咁困難。最困難係同自己對話。其實寫封信俾自己對於我嚟講非常之困難。都唔知寫咩好。你又會唔會有同感呢？佢係鍾舒曼給自己的信。

我想13岁的自己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在电台翻工。如果我要写封信给13岁的自己，我会跟他说，你现在在电台做 DJ， 你将你很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所有的人听。今天想以给自己的信作为头两个小时的主题。

0: 简直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以及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2:37，你听紧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头两个小时嘅主题系给自己的信。如果可以同细个嘅自己讲一样嘢，或许我会讲珍惜着校服嘅日子，因为好快咧就要毕业，跟住就要出嚟做嘢，亦都会好挂住以往喺学校好。无忧无虑啦，都唔系无忧无虑嘅，都要读书嘅，但系好开心，好有童真，亦都同好多朋友一齐读书嘅日子。紧嚟咗德光和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先有 YT 周恩廷的离别时刻，跟住揀嚟 Lollytalk 的四方舞之约。我想要同细个的自己讲一样嘢，可能是讲要珍惜着校服的日子啦，亦都可能是讲话爱情有啲嘢错过咗就冇噶啦。所以要鼓起勇气，千祈唔好开不了口。

0: 你的真心。
1: 先有周杰伦的《开不了口》，跟住有梁静茹的《勇气》。如果要同细个嘅自己讲关于爱情嘅嘢，除咗要勇气之外，亦都要多谢失恋。失恋嗰下虽然非常之痛，但系失恋都系我哋好重要嘅一个成长过程。拣嚟 Twins 嘅多谢失恋。

嚟自 Twins 嘅《多謝失戀》，將時間帶到嚟凌晨嘅2:56，結束今日第一個小時嘅節目，最後揀嚟 Beanies 嘅歌曲《失戀及其他災難》。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是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邵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这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0000个下跌至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是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是探索紧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8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美元，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3:10，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头两个小时的节目去到4:00的主题呢，就是给自己的信。如果你可以写封信给小个的自己，你有什么跟那位小朋友讲呢？

next.

Super Moment 嘅小伙子，对住嗰位小伙子，除咗啱啱提到话珍惜着校服嘅日子，同埋喺爱情方面嘅嘢之外，我应该亦都会提醒佢。

放慢脚步，好好享受生活。因为好多时候，尤其是在香港这个社会，所有嘢都太急了。太急之后就是心情越来越差，当然。

0: 啱啱过去嘅四月，卢广仲喺香港嘅演唱会非常之好听，亦都非常之好睇，但系都有少少失望嘅位嘅，就系我嗰一场咧就冇唱到《万灵魂》呢一首我好中意嘅卢广仲歌曲。啱啱听到先有卢广仲嘅《万灵魂》，跟住拣嚟《小尘埃》《慢活》。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3:32，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

嚟自 Beyond 嘅灰色轨迹。如果我可以同嗰个喺好沮丧里面嘅我讲几句说话，我会同佢讲企好，而呢个世界亦都会变得好美。经过咗困难之后，你就会觉得，好似一切都好美好，同埋当初嘅困难冇想象中嘅咁大。

遗憾既然已成定数，记住挺直腰骨企好。先有一首中文歌曲来自 Jenny 李恒毅的企好，跟住揀嚟一首英文歌曲，佢是 Elton John I'm Still Standing。要企好先会发现呢个世界会变得很美。他们是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草蜢嘅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0。今日关于给自己的信呢一个主题，亦都差唔多嚟到尾声。最后仲有3首歌曲送俾大家，佢系 Cloud 云浩影。

先有 Cloud 雲浩影的別位高，跟住揀嚟 Amy Low 的黑醒。要提醒住自己，别畏高，亦都唔好俾好多嘅社会规范去阻止你追寻梦想。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Eason 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话，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是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回来本港，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话，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6.84美元，卖出4687.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12。在深夜揀你 Raiders 的午夜放送，以這首歌曲開始今晚的 Matthew 的回憶精選。跟住揀嚟另外一對組合，佢哋嘅曲風真係非常之多變。佢哋係 Swing 帝國大廈。

第一个小时节目的时候就分享了话，星期二晚就听了冰岛华裔混血女歌手 Levy 在香港的演唱会。每次听到 Levy 的歌曲都会想起 Norah Jones， 而当然 Levy 都是 Norah Jones 的其中一个 fans 啦。而当年佢 Levy 亦都同 Norah Jones 合作推出过一隻嘅圣诞专辑，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不过暂时就未到圣诞节啦。啱啱听到 Norah Jones 嘅歌曲叫做 Nightingale。

非常之温柔嘅一首歌曲，真真正正嘅 Killing Me Softly， 揀嚟 Susan Wong 黄翠珊版本嘅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s。继续有一首翻唱歌曲，

0: 同樣是一首翻唱作品，它是方大同翻唱了 Chicago 的這首歌曲，叫做 If You Leave Me Now。
1: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差唔少
5: 喎。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上星期就请咗一日病假，跟住寻日见到 Facebook 嘅 post 啦，今日见到 Facebook 嘅 post 啦，都见到好多嘅听众去询问我感冒嘅病况，可以同大家讲好翻好多啦。啱啱听到有汤宝如嘅感冒，加上张敬轩病况，希望大家就小心身体，唔好病啦。跟住出场嘅歌手有王菀之。

你是容祖儿的逃避你，但是爱过的人其实是非常之难逃避，因为怎么都会有一个情意结。

聽到有陳慧嫻的情意結，時間來到凌晨的4:55，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83%，跟大家看一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日間最高氣溫約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周初風勢頗大，仍有幾陣驟雨。大家要出街的時候，尤其是一陣翻工的時候，記住帶返把遮先出街啦。好啦，時間嚟到凌晨的4:56，準備結束第三個小時的節目，亦都係結束第一個小時的 Matthew 的回憶精選的環節。最後有關淑儀忘記他。

0: 以关淑仪的忘记他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话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了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唔清楚系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联合国负责安全同安保事务嘅副秘书长米超喺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超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超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之中亦都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超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与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米超话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并且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的规定，并且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91.1美元，卖出4692.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6: 树木附近咪逗留。
7: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7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听到有张国荣的情到浓时，加上梅艳芳痴痴爱一次。爱情真是可以令到我哋痴痴地傻咗一样。就好似呢首歌曲咁样讲。你知黎明

0: 嚟到夏天嘅季节，非常之适合出去吹下风。张学友嘅呢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6，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

嚟自 Lolita 嘅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佢系 Elka 郑子琪，歌曲名字系《未 firm》。

今年嘅佢就唔算多作品，不过喺上一个月推出咗呢一首新歌，佢系郑融《下不为例》。

同樣是上個月推出的歌曲，歌手是關立，歌曲名字是《心中有一千個鐘》。本身就不認識這一首歌曲的，但是在我們台的節目《騷動音樂》聽到，跟著就非常之喜歡，今天在這裡送給大家。

来自洪家豪的《穿波鞋的恶魔》。关于波鞋的这首歌曲，他的 MV 亦都专登去到波鞋街拍摄。跟住落嚟出场嘅歌手系陈柏宇，过后。

呼应住佢多年前嘅作品《日后》。送俾大家嚟自陈柏宇嘅《过后》，Moved On。呢一个年代要 Move On， 我谂第一样嘢就系要喺社交媒体取消追踪对方。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曲揀嚟 Region 林伟俊嘅歌曲取消追踪，下次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都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说，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7.44美元，卖出468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早晨6:10，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呢度系晨光第一线，今日天气咧比较变化多端啲，同大家咧可以仔细啲睇睇今日天气状况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咧逐渐会增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所以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知道天气要变化比较多啲咧，真系要预备好啲今日嘅衣着穿搭啊！同埋咧，今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会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间中都有骤雨啊，部分地区咧雨势继续都会颇大。依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4%啊。主持人阿欧咧今日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就真系睇到今日密云啊，亦都有一种咧山雨欲来嘅感觉。不过唔紧要，希望用呢一首作品咧，开展你美好嘅一天啦。好舒服，好悠扬嘅作品。

了解到咧佢自己对投资啦、管理啦、生活啊，同埋其他唔同维度嘅哲学。今日特登抽咗少少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包括当中咧喺2017年啊，巴菲特咧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咧，好着重讲咗呢一句说话。他說信譽就是一切，要建立良好的信譽需要20年，但是摧毀良好的信譽只需要5分鐘。明白到這一點，你做人處事就會有很大不同。那又很對，真是你會知道除了聲譽要用年月日時分秒去建立，你亦都知道關係的建立都是用年月日时分秒去建立。有時一段經營了20年的賓主關係又好，夫妻關係又好，要摧毀可能5分鐘之內就會摧毀到，所以每件事都要最後三思而後行，同埋好好地去有一個自律的制度。除此之外，當然還要講講他對於抓緊機會嘅金句啊，吓，佢系咁样讲噶，喺2009年啊11月12日喺哥伦比亚大学嘅演讲，同一班嘅毕业大学生讲咗呢一句，尽可能抓住机会啊。内容系话不要错过今天觉得吸引的东西，别以为明天会找到更好的机会，即系你要活在当下。机会就是在眼前，最重要最重要，我觉得其中有一句都是话俾收音机旁边的你听，就是一个人最好的资产就是你自己，所以当你懂得爱自己，你就会懂得投资自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所以时时刻刻为到自己感到骄傲，好重要嘅。

0: 晨光 Coffee Time。
1: 早晨六点二十二分。今日当然讲一个最重要嘅事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一连三日啊国事访问中国啦，其乘坐嘅专列咧就系空军一号啦，喺琴晚嘅八点咧已经降落咗喺北京机场啦。咁啊，中国嘅停机坪咧就设有红地毯啊，并且咧有仪仗队咧就斡和国家副主席啊韩正先生啦，同埋其他官员咧都到场迎接啦。喺个内容入边咧，其实都真系见到咧好密切嘅交往。除咗今日大家可能观察，喂天气比较变化多端啦，其实有阵时喺环球嘅政治局势咧，以至金融局势咧都有啲唔同啊。呢、這个随团访华嘅美国企业高层咧，其实都几多，而且咧系粒粒皆星噶，包括有咧特斯拉嘅行政总裁啦，马斯克啦，苹果行政总裁咧库克啦，波音总裁啊，行政总裁即系波音公司嘅行政总裁咧。奥特帕格啦，等等啦，咁仲有一众咧，即系依家当时得令啊最多嘅芯片嘅公司啦，都有喺其中。咁真系好想了解呢个国事访问入边嘅内容系啲乜嘢啦，以至咧喺当中啊如何去设宴啦咁样。咁啊，更加有报道指出咧，当中Nvidia 嘅行政总裁咧黄仁勋先生咧，就喺最后一刻先系被邀请随行啊吓。咁當然啦，即係究竟呢件事係屬真屬假呢，可能定還是係媒體嘅炒作報導呢，到目前為止呢都係少少未能證實嘅。不過有陣時我喺度諗緊啊，搭飛機到最後一秒 last minute 先上到飛機，其實個心都好似唔係好安全咁樣。咁不過唔緊要啊，就算唔搭空軍一號，深信黃仁勳先生都有自己嘅私人飛機可以呢去得到北京嘅。嗱，睇返呢今次呢中美元首咧继去年啊十月喺南韩嘅釜山之后咧，再度会晤啦，亦都系特朗普先生咧喺2017年以来咧再次访华啦。咁啊，官方嘅时间表咧表达到咧，习主席啊早上会喺人民大会堂咧为到咧特朗普啊举行啊欢迎仪式嘅，随后咧喺下午嘅时候咧就会参观啊呢一个咧天坛嘅，喺晚上嘅时候咧就会出席国宴啊。我哋呢啲咧好中意飲飲食食嘅朋友仔咧，就好想了解究竟喺國宴入邊咧會用啲咩嘅餐酒啊，會食啲乜嘢嘅美酒佳肴嘅內容喺當中啊，咁啊絕對會係即係作為我哋呢啲小市民啊，旁敲側擊底下咧，好想去了解究竟啊，今次會用咩酒去款待其他國家嘅人呢？與此同時就係、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会唔会带啲礼物嚟到中国嗰度，大家互相交流呢？好似我哋平时同一班朋友仔咁样啊，你又带啲好嘢出嚟，我又带啲好嘢出嚟，咁大家一同去分享咯。无论系美食，无论系往后丰硕嘅成果，最紧要呢关系呢唔好变坏，好好牢固，大家呢可以创造价值。一加一呢一定係大过二㗎。

5月14号嘅早上，继续同大家讲声早晨啦！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啦，稍后咧骤雨啊逐渐会增多啊，同埋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这个真系要注意啊！部分地区咧雨势有时系颇大一啲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啦。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间中都有骤雨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依家28度气温咧，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同埋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肇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肇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肇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到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到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话，米肇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肇话，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早晨5月14号啊，已经咧有埋我嘅好拍档啊，雨欣娜喺直播室，早晨啊！
1: 早晨啊，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系 Yana 雨欣娜。
0: 系 Yana， 今日翻电台嘅过程之中个穿搭系点啊？因为刚啱都听到新闻姐姐啦，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啊，今日啲天气咧相对比较令到大家谂多少少嘅穿搭，因为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啊，同埋会有呢四个字咧，就要当心啦，就系、是、狂风雷暴啊！啊，你今日有冇着嗰啲水靴或者防水雨具着喺身嗰度啊？
1: 暂时未嘅，因为出门口未落雨，但我就有大把遮啦，同埋一件外套仔啦，都好似都有少少冻。
0: 系啊，咁啊，即系特别一早一晚啦，有少少啊，同埋呢段时间咧，其实都好多朋友都有啲流感 feel 啊，咁希望大家
1: 喉咙痛啊，我发现好多人都身边
0: 系啊，希望大家咧啊百病不侵啊吓，听晨光第一线咧，希望有满满嘅正能量啊。与此同时咧，就希望个个人都身体健康，呢、這个就最重要啊吓。咁啊，唔好涉亲都系重要啊，因为呢家咧比较波动少少嘅天气咧。你諗下今日日間最高氣温呢去到29-30度啊，都幾誇張咁啊，會吹呢個和緩嘅南至西南風啦，咁啊要留意天氣嘅變化啦，與此同時呢就係、是、都要關心下身邊一路一亂啦，特別係長者啦，係啊，我哋啲老友記朋友啦，叫佢哋著嗰啲防滑啊防線嗰啲鞋啦，因為一大雨呢其實有陣時長者們呢心急啊，就想行得快呢就反而呢就因快得慢啊，咁所以呢必須係喺呢啲落大雨啊或者狂風雷暴嘅時候呢同啲長者哥哥姐姐同佢哋講聲慢慢行，唔使急嘅，等慢你嘅，呢班巴士搭唔到咪搭下一班囉，呢班港鐵搭唔到咪搭下一班囉，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一個比較舒心啲嘅心境咁去面對生活，咁就好啦。
1: 晨光百科，
0: 今日晨光百科咧，想同 Yana 咧讲下一个几得意嘅题目。
1: 哦，
0: 话说系咁样噶，琴日咧有一间学校咧，有啲男同学咧就带咗、這個，
1: 应该系一位男同学，
0: 系啦，有啲啦，男同学啦，即系一个人又食唔到呢个即食。火鍋麵呢就突然間啊就搞到滿城風雨，咁我哋成長嘅年代，一陣先講我哋成長嘅年代帶啲乜嘢返學校食啊，或者一啲好普通嘅 lunchbox 嚟㗎咋嘛，咁但係依家呢隨住好多加熱嘅產品出現咗啦，包括呢呢啲即佢自己有個加熱包做嗰啲即食火鍋
1: 啊，係
0: 啊，即我估喺坊間或者喺超級市場大家都真係買到㗎啦，20-30蚊咁樣啦，咁但係呢就有問題出現咗啊，咁懷疑呢喺加熱程序入面呢出錯，導致呢加熱包呢發生咗呢個少少輕微嘅爆炸，係真係爆炸。咁、
1: 哎、
0: 爆炸嘅瞬間呢熱水飛濺啊，咁嗰名男生嘅胸口啦同埋手部啊以至大腿呢都灼傷咗咁樣。咁坐喺附近一名呢即係15歲嘅女同學呢亦都被熱水波及到啊，咁真係其實食嘢啫，即係真係如果想打邊爐就同屋企人約埋幾個 family， 約埋啲同學仔出去打，就唔好喺學校食呢一類嘅產品囉，因為都存在一定嘅危險性，
1: 有一定危險性，但我都明佢嘅，因為呢一類嘅自熱火鍋其實好方便嘅、有時候你有口癮啦，又一兩個人食咧，未必可以出到咁遠噶嘛，尤其翻學、所以我就都明佢。帶返學校可能又想自己食或者同學仔分享一下又方便喎、
0: 啊。
1: 因為我記得早十年到啦非常之 hit 嘅嗰陣時
0: 一出年㗎啦，如果你
1: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㗎啦。
0: 慘啦，我真係到咗一個叔叔嘅年紀啦，因為 我自己覺得呢樣嘢都係好新穎嘅。我接觸第一次嘅時候呢我覺得哇咁容易就可以hit 得返嗰個叫做食材嘅。我記得我都係食呢啲類似即食麵咁樣。咁但係傳統嘅即食麵就係倒啲水啦，跟住可能就要擺入微波爐啦，
1: 或者倒熱水啦，
0: 係倒熱水啦。但呢一種就直情佢好似彷彿有啲加熱包咁樣滾住咁樣。咁我估存在都係一啲比較多一啲化學元素嘅嘢或者 chemical 嘢令到佢可以 reheat 得到啦，可以咁去解讀啦。咁我自己 可能傳統啊同埋老土啊，我就覺得翻學咧都係正正經經食翻個飯盒，食碟乾炒牛河咪算咯，係嘛？即係你好啦，你唔想咁油膩啦，要低鈉啦，少鹽啦，咁你兩餸飯都唔得啊？
1: 或者大個飯咯，以前中學嘅時候通常都係媽媽幫我準備好一個飯盒，咁我就出門之前咧。在雪櫃度拎出嚟就帶翻學校食噶啦，
0: 係呢個就一定係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咧，即係一開始一定係帶啲嘢翻學校食啦，同啲同學仔去 share 啦，即係話啊，如果娜同學你今日食咗啲咩啊，咁你又攞個叫做午餐盒出嚟，咁你攞出嚟咯，咁你旁邊嗰啲男同學咪會夾你啲嘢食啊，
1: 偷電女同學一齊食嘅，但係一個青春回憶
0: 咩？你讀女校咩？
1: 我男女校，但係我哋通常放飯咧，唔知點解就係一班女仔啦，拎出個飯盒就會分享噶啦。
0: 哦，即係女仔同女仔食，男仔同男仔食嘅。
1: 有時候都有一兩個男仔嘅，不過我班 friend 咧就係閨蜜團嚟嘅，咁大家就會分享噶啦。
0: 咁又唔俾啲男仔去融入其中咁樣係嘛？
1: 有啲男仔食嗰啲嘢咧，我哋又未必好中意食。佢哋我發現啲男同學啦，好多時候都唔中意帶飯噶，佢哋會喺小賣部度嗌一個嘅茶葉蛋啦，一條腸仔啦，或者個撈面就搞掂啦。
0: Okay,
1: 我唔得啊，唔夠健康。
0: 我喺度回想緊，因為我同埋我哋晨光另一位主持啦，就係小白啦。咁我估你聽開平時呢個時間你都會聽小白嘅。小白喺度噶，轉個頭就會出場同大家一齊去傾偈啊。甚或乎一陣會同阿海傾下啲時裝嘢咁樣。但係我哋都讀男校，咁啊男校嘅成長入面大家最快速就係求其食啲嘢。跟住就去打波踢波，
1: 系咯，就好似我咁讲咯，你哋唔会坐低同我哋一齐分享饭盒。
0: 唔系你哋要倾偈啊嘛，
1: 系啊，
0: 你哋要倾偈。我细个就唔中意倾偈咯，我净系中意打波咯。同埋男校男仔男人嚟啊嘛，有咩倾啫？冇乜嘢倾。唔系，其实男人都好多嘢倾嘅。我见啲叔叔平时喺茶楼嗰度咧，
1: 我真年纪增长之后就有啲嘢倾。
0: 系啊，
1: 细个就冇乜嘢倾嘅。
0: 家事国事。樣樣皆是係咪先？我見到哇，飛機大炮！近排我去茶餐廳食嘢，聽咗兩個叔叔講咧，因為近排 UFO 好 hit 啊嘛，咁你即係美國方面公布啲 UFO 嗰啲消息出嚟啦，咁喺三星堆嗰度有啲UFO 嗰啲嘢啦，或者外星科技嘢啦咁樣，哇！大家真係～無邊無際啊！講到上太空啊，直所謂
1: 長青話題嚟嘅，我發現係 UFO
0: 真係啊！但你估唔到，哇！年長嘅朋友仔依家對呢個不明飛行物體啊，或者外星世界嘅認知咧，都係有咁多嘅探索喺當中咯，幾得意啊！我覺得，不過即係我覺得即係作為電台主持人咧，我覺得如果聽緊嘅啲學生哥咧，你聽到有呢啲加熱嗰啲叫做即食火鍋咧。都發生咗啲意外啦，嗱，我哋唔能夠講話所有都會發生意外嘅，咁當然呢啲有機會係孤例啦。不過我啊真真正正，你話我老派都係咁講啦，我覺得，唉，翻學唔好搞到咁花俏啦，即係你打邊爐呢家嘢，你放初你慢慢打，你翻屋企你慢慢打，你咁樣打個邊爐，整親自己又冇得上堂啦，係咪先？
1: 跟
0: 住整親
1: 同
0: 學仔啊！同學仔嗰啲無妄之災嘛，好似女同學仔彈到眼睛添，
1: 仲有幾位添噶，唔止一位噶。
0: 係啊，咁啊，希望即係心機旁邊嘅同學仔都乖乖啦。咁啊，老師又真係 lunch 嘅時候又冒下啲學生，睇下佢哋食啲乜嘢啦。我都幾欣賞成長嘅年代入邊咧，有一位老師咧係會同我哋間唔時一齊食下 lunch。
1: 我都有呢一個經驗。
0: 係啊，咁大家可以抌開。學生同埋先生嗰一種
1: 身份，
0: 係啦，少少權威式嘅身份啦。咁好多時候，我唔知 Yana 係咪啦，成長嘅過程之中，你同嗰位老師熟咧，你嗰個學科係會高分啲，唔係因為搞關係而高分啲啊，因為你中意咗個科啊。因為其實你中意嗰個老師或者同嗰個老師 friend 咁先算。當有個阿 Sir 咧，哇，講歷史講得好好噶，我都可能原先覺得哇，即係歷史都係背誦啫，或者多去了解啫。喂，原來歷史可以多角度多分析的，
1: 即刻有趣咗好多，
0: 有趣好多，即係好似有個講古哥哥咁樣，好似上一回講到。秦始皇，咁你就即系记得佢
1: 啊，
0: 统一啲乜乜乜啊，废除啲乜乜乜啊，咁样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啊，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好啲咧？如果老师肯啊，我哋 多啲去同學生交流，咁睇到學生食呢啲，可以同佢講：喂，你今次食好啦，你下次你唔好啊。
1: 係咯，
0: 或者你想打邊爐，阿 Sir 請你打。
1: O K 喎，好啊好啊。
0: 咁可能會開心啲啊嚇。
1: 同埋好多時候都唔夠健康，我覺得，尤其是火鍋咧，你見到啲菜咧，佢嘗試做新鮮啦，咁但係你可以擺咁耐咧，即係證明防腐劑都非常之多嘅。
0: 係啊。
1: 咁啊，盡量食翻新鮮嘅一啲大飯都好啦，或者係買外賣啦。或者是飯盒啦，因為學校很多飯盒供應商的嘛，那些都要健康一點，
0: 吃得健康一點。

0: 早上6:50，带嚟有黄渤嘅作品《灵魂上演》。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拨通咗咧就系时装界达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3: 早晨小化，早晨晨光听众。
2: 最近啲天气咧就落雨天嘅时候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服饰噶嘛。咁啊落雨通常俾人哋一种好郁闷嘅感觉嘅。我嘅心态就唔系咁嘅，我真系认为落雨天咧，只要你肯花啲心思睇下我哋嘅街道啊，望下人哋啲遮都五颜六色啊，好靓、哦。其实一样可以个心情好好噶，所以点可以令到时装带俾我哋落雨天嘅快乐咧，就要靠阿海啦。
3: 我就啱啱想讲啦，其实就算着衫咧，我觉得都系踢拖都好啦、啊，你都可以踢到靓拖嘛。
2: 系，
3: 梗系啦，你可以买咗靓靓地嘅拖鞋，例如而家咧，就算啲运动牌子咧，佢哋出嗰啲拖鞋咧，其实都出得好靓嘅。
2: 嗯，
3: 系啦，我觉得你可以照翻着你如常嘅衫嘅。但系你譬如可能你着一条雪纺嘅花裙，点解会拣雪纺料咧？因为咧快干啊。
2: 嗯，都啱啊。
3: 系咪啊？咁女士你可能着啲雪纺嘅质料，你会谂就系、是，我就算我翻到 office 好，或者点样，我去完街翻屋企，件衫唔会霉哒哒嘅。你可能吹一吹佢干咗，你先至摆落你嘅洗衣篮。
2: 嗯，
3: 或者你翻到公司开冷气，你都唔会觉得件衫，搭住啊，好惊会冻啊咁样。
2: 嗯。
3: 但如果讲到冻咯，落雨天天气又会微凉。
2: 系啊，因为你
3: 女士们系咪又可以加条披肩啊？
2: 啊，又系嗰、哦那個披肩就最好即係袋定喺袋先啦。如果你怕整濕嘅話，咁起碼你即係換完衫之後有件嘢，就啲天氣咧未有太陽嘅時候就驚凍啊。咁有件披肩就爭好遠啊。
3: 同埋咧，你落雨天咧，有時硬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零細凍噶。
2: 嚇、啊，
3: 無論你搭鐵路又好，你搭巴士咧有冷氣咧，你硬係覺得落雨天咧零細凍會涼咗啲嘅啲天氣。咁一有冷氣咧，你就會覺得好似涼涼地又唔知點好啊咁樣。你咪加件披肩咯。咁呢啲都係落雨天嘅時候，我覺得你當為自己嘅生活加點趣味又好，或者你貨你健康唔好著涼，
2: 係
3: 呢、這個角度出發，其實都可以啊嘛。
2: 係咁啊，雨具方面有冇話一啲方法可以令到整體性望起上嚟係靚啲啊？需唔需要同我哋嘅外套啊、拖鞋，甚至乎嗰啲叫咩水鞋？去到襯下
3: 嘅，係啊，啱啊，嗱水靴啦，唔好諗真係你覺得喂，真係好似人哋街市嗰啲水靴先，
2: 啊、
3: 其實而家嗰啲水鞋水靴你已經出到咧好靚噶啦，水靴已經係可以愛嚟襯衫啦，跟住我頭先講雨具，你就會諗啦。擔遮啦，
2: 啊擔遮啊，
3: 雨褸啦，
2: 係
3: 咪啊都可以好靚喎。
2: 係雨褸有冇見過啲係好靚嘅？我好似冇乜喎。雨褸
3: 唔使見啦，本人已經擁有啊。
2: 咁犀利，
3: 第一件。我好中意買雨褸，我以前咧就中意買遮嘅。
2: 啊
3: 但是呢我發覺呢我成日都唔見遮咁我而家開始呢就唔好諗啦我就用啲平平地冇乜所謂嘅唔見咗唔心痛嗰啲遮或者我係因為我係好懶擔遮嗰啲人嚟嘅我係嗰啲呢出門口毛毛雨我自己一定唔攞遮嘅
2: 嗯、我都唔
3: 然後可能我係出到街呢真係落到好鬼大雨嗰陣時呢我就可能求其啦撈入去邊度$30買一把啦便利店買又買一把透明嗰啲我屋企好多透明雨遮啊，所以而家但我觉得透明又几好啊，你又唔会遮到我套衫系咪？
2: 系啊系啊，同埋
3: 又易衬衫，
2: 又望到上面有啲咩咧？啲风景好似好睇啲。
3: 同埋必定衬到衫咯，透明你唔使谂啊嘛、
2: 嗯。
3: 反而咧后屘咧我就去买雨褛。我去旅行咧，我系好中意买雨褛噶，尤其是咧，因为咧而家要walk狗啊嘛，咁我落去放狗嗰时担遮系好唔方便噶。咁、
2: 哦、
3: 你唯有可能就系佢着一件雨褛，我着一件雨褛。咁、你可以雨褛其实可以好咧，我有猫猫嘅 pattern 啦、啊，跟住有五颜六色嘅又有啦，正色嘅又有啦，透明大大件，但系啲质料好坚挺嘅我都会有。
2: 嗯，
3: 去旅行都 OK 噶，因为有时去旅行咧，你冇咁多手担遮啊，去旅行梗系 shopping 为主噶嘛。
2: 系啊，所以就雨褛啦。
3: 咁你买啲大大件嗰啲雨褛，即系你个袋又可以孭里边。
2: 哦，
3: 系咪咁？然后你就大大件雨褛咧，笠实自己咧，咁我又觉得都几好、啊啊。
2: 我又有见过一只嘅背囊，我唔知系新出定系点样啦。咁嗰只背囊喺个底嗰度咧，就好似嗰啲行山嗰啲 ring cover 咁样噶。
3: 哦，
2: 系啦。咁但系行山 ring cover 咧，就净系遮住自己个背囊嘅啫嘛。咁你个人都仲系湿紧噶嘛？
3: 点啊？遮埋你又遮背囊。
2: 系啊，而家嗰啲咧喺个背囊嗰度一拉拉一大块嘢出嚟咧，佢剪裁好晒噶啦。佢可以咧，你只手套入去啦，咁两只手好似着咗雨褛咁啦，连埋咧你个头嗰个位都系一次过遮晒噶。即係變咗你係
3: 攞嘢都方便啊，
2: 係
3: 咪？
2: 係啦，咁你就喺個背囊嗰度咧，個底就伸一塊雨褸出嚟，就遮曬成個人。嗰啲咧，其實望起上嚟都幾有型啊！大家即係雨季嘅時候，不妨諗一諗啊。
3: 喂，絕對可以留意啊！同埋我啱啱咧就係想講啊，大家都要留意咧，落雨天咧，即係你可能女士們啊，譬如你又要擔遮，跟住你又要攞個手袋，都要考慮下究竟你落雨天嗰日孭個乜嘢袋。你就睇下啦，譬如你會好似我咁樣，我一件雨褸就兜嘢笠落去嘅，咁我可能入邊都冇乜所謂啦，孭袋都冇乜所謂。咁最緊要你自己方便攞嘢，擔遮都係。其實咧，你擔遮嘅時候咧，你注意一下嗰一日你會唔會即係唔好孭個真皮袋、或者名牌手袋，因為始終會撇雨啊嘛。咁、你會唔會都孭一啲就係、譬如我哋叫做啲尼龍質料，而家啲尼龍質料咧做嘅袋都好靚噶啦。
2: 是啊，
3: 或者咧係啦，有啲日系啲嘅袋咧，其實佢哋嘅布料咧都寫明佢哋會防水嘅，或者你覺得個尼龍感重啲嘅，你翻去抹一抹咧就得嘅。你可能你就要考慮究竟你嗰日係孭個乜嘢嘅手袋，或者孭背囊，令到你開遮擔遮容易啲。我要有手攞遮啊！
2: 如果唔係就
3: 直頭咩？你嗰日又要拎個手環袋，跟住又這樣那樣，咁又要收遮，把遮又唔知擺邊，你就好論盡。咁你就會好
2: 去海灘嗰啲透明嗰啲膠袋咯，有啲去海灘嗰啲都好靚
3: 噶嘛。係啊，係啊，係啊。系啊，而家都袋都出得好靓嘅，就咁啊！但系最紧要方便为主，同埋我觉得咧就系唔好令自己咧讨厌咗嗰个天气咯。
2: 你呢个真系重点啦。咁啊，咩天气都好，个心情咧其实就自己控制嘅，唔好成日俾个天去到影响自己嘅心情。
3: 冇错，心情系自己控制，唔好俾外在嘢影响。
2: 啱啊，啱啊，啱听啊！咁啊，就呢句收尾啦，今日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啦。好，拜拜啊，海，拜拜。
0: 小白同阿海咧，头先嘅内容咧就好啱今日天气，因为出边咧已经落雨落到噼里白啦咁样啦。
4: 超大雨而家。
0: 系啊，欣娜，我想问一下咧，你成长嘅过程或者出嚟做嘢咁耐，有冇试过咧翻 office 工啊？
4: 有嘅，都有一两年试过。
0: okay, 因为即系之前你都系可能做啲新闻行业嘅嘢多啲啦，系大家认识你咁样。咁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因为今日落雨咧。估計咧喺中環啊金鐘一帶咧，如果有啲 OL 朋友或者有啲男士們咧，對腳真係冇計啦，濕咗啦，即係皮鞋濕到透曬，只襪濕到透曬，因為
4: 襪都會濕埋。
0: 你著某一啲嘅衣搭咧，你真係唔可以著波鞋翻工，有啲公用，譬如金融業界咁，你唔能夠。
4: 你著西裝冇可能著波鞋。
0: 係啦。你頂籠件西裝有啲線水啲防水啲，好啦，上身搞得掂，但下身你點都要整翻對皮鞋啊！咁、皮鞋好難防水啊嘛，即係所以翻到 office 咧，好多朋友咧都會醒目嘅，即係喺自己個台底下邊咧有對拖鞋，咁我換翻。通常呢啲雨季啊，或者嚟緊可能啲天氣再不穩定啲嘅時候咧，大家咧成個 office 咧可以翻咗屋企咁樣，即係你又著拖鞋，我又著拖鞋咁樣，
4: 都係腳趾都露曬出嚟啊！
0: 咁又唔會，應該都著翻只襪嘅，或者一隻襪
4: 濕曬，
0: 換過對襪咯，買過對咯，
4: 買對襪啦，
0: 買過對咯，或者有備有預備咯，備用咁樣咯。咁點解無端端講呢個咧？原來咧喺亞洲嘅職場咧，近幾年都流行呢個拖鞋文化，意思係乜嘢咧？打工仔咧，每一日啊，喺公司嘅時間咧，其實都多噶。咁啊，之前咧發現咧，喺亞洲其他地區啊，或者其他國家，包括泰國啦，包括咧馬來西亞咧，經常咧翻到去成個 office 咧，即係不論晴天、雨天、陰天，都係咧會換咗拖鞋嘅。
4: 哦、
0: 即係成個 office， 你試想像，大家都係會著住拖鞋咁去開工咁樣。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話，其實都。幾好喎、因為呢、令到大家呢有一種家嘅感覺，因為正常除咗喺屋企你會著嗰啲家居用嘅拖鞋、可能下一個點已經係去咗放假酒店㗎啦嘛，咁呢就員工們呢就表達呢著住呢一類嘅家居式嘅拖鞋呢有一種賓至如歸嘅感覺，
4: 有一種鬆弛感啦，
0: 係啦，同埋大家呢上司同下屬之間呢冇咁死板板啊，意思係乜嘢呢？你見到你上司都係著住對拖鞋出嚟，你明明想鬧你，鬧得好緊要噶，但係咧你都覺得，咦 ，OK 喎、
4: 好有親切感啊！係
0: 啦，好似爹哋同你講嘅訓話咁樣嘅喎。咁你即係喺咁嘅前設底下，呢一個拖鞋文化究竟有冇機會延續咧？由即係新加坡又好，泰國又好咁樣，即係特別東南亞地區，其實佢哋嘅天氣咧都幾。 似香港嘅、嗯，即係突然間可能灑一陣大雨，嗯、跟住咧又出一個好猛嘅太陽咁樣，咁啊睇下往後嘅時間啦，係咪有啲公司除咗有變服日可以仿效下，有冇一兩日係叫做家居拖鞋日，俾大家有一種即係親和嘅感覺，嗯、好似屋企人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佢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喺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嘅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嘅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会议，介绍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情况，说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边境卫生和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蒙特斯在当地星期三表示，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两日，超过120人从邮轮上撤离，随后乘搭由8个国家政府安排的9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1名医生和1名护士，他们将随邮轮返回荷兰。世卫将继续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直到邮轮安全抵达荷兰，所有人落船并对船只彻底消毒。针对公众对汉坦病毒传播和缺乏有效疫苗及治疗方法的担忧，蒙特斯说世卫正积极监测疫情，计划在未来两日举行有关抗病毒治疗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上昼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2: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3: 系啊，
2: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4: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7: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7:09了，收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入面呢有白拳号小白在这里，在6:00的时间当然欧也都回来了。同一时间也都有另外一位呢，就是晨光的新拍档，他就是余欣娜。早晨。
3: 早晨啊，余欣娜。
2: 早晨啊，你好。是啦，那交通组今日有哪一位的同事啊？
4: 没错，又是我啊 ,Jessica。
2: 哦、Jessica, 是啦。
4: 是啊。
2: Jessica 都挺好啊，带了很多欢笑来的。只是介绍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已经是一种快乐。
4: 是
2: 啦。出面呢就头先有啲大雨啦，咁睇返天文台呢大雨通常即係个集中呢就喺呢一个嘅九龙中左右。咁所以头先广播到一带呢都比较上大雨啊。咁我头先睇过天文台嘅定点雨量呢，咁应该大概7:20至7:30左右呢都应该散㗎啦啲雨。
4: 係
2: 啦。咁嚟一阵间就睇下情况系点啦，再 update 大家。
4: 好
2: 啦，咁但係交通方面呢到底系点样呢 ,Jessica?
4: 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呢有一啲嘅封路措施呢需要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荃湾古坑道嘅水管急修呢已经完成咗㗎啦。介乎洋屋道呢至到环窝仔街之间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不过呢青衣乡市会路嘅水务急修呢系仍然处理緊㗎。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而另外咧喺蓝田咧都由于有水务嘅水管嘅急修啦，咁现时咧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同时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嘅，咁所以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
2: 咁大致上就系咁啦，咁都系继续保持住安全车速啦，同埋同前车咧就保持一个良好嘅安全距离，系啦。我成日都话，如果做司机嘅话，就唔好介意人哋 cut 线，系啦。咁你保持咗一个安全嘅行车距离嘅话咧，咁梗系容易 cut 线啦，系啦。咁但系安全都系第一。啊！朝頭早要快去到目的地嘅話咧，就係、是、一個良好嘅駕駛習慣啦。
4: 當然啦。
2: 係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Jessica？
4: 相信大家咧間唔時咧，可能喺一啲嘅網站啊，又或者咧喺一啲新聞咧，都會見到一啲可能關於有人俾人偷拍啊呢一啲不當行為嘅新聞嘅。佢、提醒大家出門口啊，搭交通工具啊，又或者咧去搭扶手電梯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啦，同埋提高翻個警惕，因為畢竟我哋面向前。其實我哋睇唔到後面發生緊啲乜嘢。
2: 係啊，係啊，係啊。
4: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喺外國，除咗有呢啲新聞嘅資訊咧，可以提醒大家之餘咧，有啲車站咧更設置咗一啲嘅特殊嘅鏡啊，可以俾大家咧去望清楚身後嘅狀況。
2: 哦，唔係即係汽車嘅倒後鏡一樣，
4: 放喺邊個位啊？就好似停車場咧，咪有啲廣角鏡嘅，佢咧又係類似呢一啲位，咁佢就係擺喺應該係擺喺扶手電梯嘅隔離咁樣嘅。
3: 哦，即係最頂上面啊。
4: 系啦系啦，咁咧你就可以望到咧后面咧有冇人咧有啲鬼鬼祟祟，
3: 有冇拎部手机出嚟放低个角度，几好啊呢一个。
4: 系啊，咁原来咧你摆咗呢块镜之后咧，佢呢一个关于呢个偷拍嘅案件咧，系的而且确少咗噶。系啦，嗰当地嘅警察部门咧就话，上年即系2025年啦，佢嗰个俾人偷拍嘅一啲报案嘅件数咧，咁就大概有172件，而且咧系有逐年增加嘅趋势嘅。咁不过咧之后设置咗呢一啲特殊嘅镜之后咧，咁就大幅减少咗，就同上即系前年比咧，就大幅减少咗23件嘅。
2: 嗯，哇，咁啊真系差好远。
4: 系咯，
3: 系咯，有一个阻吓嘅作用咯。
2: 系啊，起码有啲措施，大家都会 alert 少少。
4: 系，
3: 减少误会都好啊。有时候咧，嗰个人都未必真系。想影你嘅，咁啱你手機放得低少少，前面嘅女士都會覺得，究竟佢係咪有呢一個意圖咧？
2: 成日聽啲即係警方都講啦，其實即係犯罪嘅人咧，通常都係即係取易不取難嘅。咁啊，見到你咁多嘢喺度，又有措施，又有呢個有嗰個嘅話咧，都。算啦咁樣下就個警惕嘅心喺度，即係佢哋都會覺得俾人拉嘅機會就好似高咗喎，咁都費事挺而走險啦咁樣，咁直頭索性呢就改個 design 咁就仲好啦，係啦。咁所以呢啲嘅措施呢就我唔敢講係一定好有效，但係起碼都有一定嘅阻嚇力先，因為老實講搭扶手電梯未必有個個人喺度望嗰塊鏡嘅，可能 搭緊扶手電梯，嗰個人都喺度自己睇緊電話，
3: 睇緊手機多啲啦。
2: 係啊，係啊。咁所以嗱，你要問下啦，你哋我就唔係好怕，我都冇咩俾人。
3: 你而家唔怕啦，
2: 冇嘢俾人。
3: 你又出嚟俾人話。
2: 所以就要問啦，譬如問阿Yana Jessica， 你平時怕唔怕咧？即係咁樣俾人影喺條街嗰度，或者會唔會行過啲欄杆嘅時候，唔好行咁出，有冇呢啲 alert 㗎？
3: 我怕人哋俾人影多啲，因為我就少啲著啲咁短嘅裙嘅。但係有時候我見到有啲女士咧，真係會著超短嘅迷你裙，我就會好擔心，因為你一上電梯咧就會一览无遗噶啦，咁我就会唔会睇下佢好咧？咁呢啲真系要小心啲。不过呢一个措施系真系有帮助噶，咁令到女士如果真系有时候着迷你短裙啦，咁都可以望下个镜有冇人，真系唔小心啊，或者真系有意图偷拍自己咧，系会惊嘅呢一个。
2: 你只惊唔惊啊？你平时
4: 我都冇乜嘢好惊，我都系着长裤，即系我好少会着一啲即系咁短嘅裤或者系咁短嘅裙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有阵时着短褲短裙的話咧，可能上樓梯咁啊，可能揾個袋或者可能即係揾啲嘢，可能遮住後面，即係叫做確保唔會有咁樣嘅事情發生咯。係啦，或者
3: 自己都要小心啲。
4: 係以前學校都有教噶，即係咧，譬如你上
2: 以前你哋上你哋翻學都應該係著裙噶嘛，你哋係咪？
3: 我係長裙多嘅。
2: 你是長裙多嘅，
3: 定
2: 你係
3: 手機擺到好低？
2: 你都係長裙嘅，唔係旗袍嗰只嘅。
4: 咁唔係嘅，
3: 但係旗袍都過膝噶啦。
2: 旗袍都過膝，
3: 即係唔似日本嗰啲咧就會比較短噶。
2: 旗袍嗰啲我覺得好似我感覺上好似難 handle 啲咁樣。點解啊？我冇著過啦。我成日覺得好似旗袍好似窄身啲啊，會唔會？我唔知道，我真係冇著過。
4: 我都冇著過。
3: 嗱，我哋見中學校服，就算旗袍咧，都係鬆身嘅，即係唔學校好少會真係好窄嗰種。
2: 嚇，
4: 好貼身
2: 啊！可能因為我接觸旗袍真係好夜上海嗰只感覺。
3: 啊，你講緊係出面啲女士啦，成熟啲著嘅。不過學校就真係會舒服為主咯。
2: 嚇，係啦，係啦。咁你就幾好啊！呢個措施，如果揾到翻嚟嘅話，咁喺香港就唔知會唔會教咧？因為喺外國噶嘛，而家你話係。系咯，如果有幾好啊，
4: 可以建議一下嘅，
2: 可以建議一下，聽完之後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0: 仔天氣你哋都會多講啦、
1: 啊。
0: 但係依家咧，我哋望向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已經相當低，全部咧、都已經係密雲啦，甚至乎咧啲雨雲添啊！雨雲意思係咩咧？即係烏烏黑黑咁樣啊！即係
1: 啲烏雲啦、啊。
0: 咁啊。几时拨开云雾见青天呢？详细天气系点呢？咁啊，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好嘛？
1: 好啊，好啊，得，唔该晒哦。咁啊，见到天文台嗰个嘅叫做定点降雨闪电预报啦。咁啊，如果跟翻佢嚟讲啦，喺呢一刻嗰度咧，港岛嗰边咧都仲有啲雨水啊吓。咁啊，至于喺九龙呢边咧，都应该差唔多就落完噶啦。咁啊，去到可能七点九啊咁样，就天气咧又会开始好转翻。不过今日天气咧都相当之唔稳定、啊。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就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稍后骤雨咧就会逐渐增多噶啦。部分地区咧就雨势颇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咧就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咁啊部分地区雨势亦都系较大噶。下周初风势颇大，咁但系仍然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28度，相对湿度咧就85%嘅。咁啊睇完天气之后啦，咁都有九天天气预报都可以望埋嘅，咁啊原本就谂住礼拜六日会唔会有一啲嘅叫做系好啲嘅天气咧，咁、可以出去郊游一下定系点咧？嗱，星期四、五、六咧三日咧。都是比较常大雨的咁、所以如果大家要计划的话呢都可能要想一些。
2: 室内活动多一点。
1: 现在都几多室内的活动可以进行
2: 了。多
1: 就算你说我想找一些好像是 outdoor 的活动，例如攀石。
2: 是啊，
1: 都可以室内，
2: 又可以带小朋友去。
1: 是啊，系、即系最新嗰啲咩pickleball 嗰啲咧，
2: 系 pickleball 通常都系室内。
1: 室内嘅
2: 系啦，羽毛球啦，
1: 系羽毛球，乒乓波又可以室内啦。咁、所以其实室内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啊避开呢啲落雨嘅时间啦吓。咁啊，另外你话如果几时开始会好天咧？嗱，咁啊暂时见到九天天嘅预报方面咧，
2: 系
1: 真系太阳伯伯开始出嚟咧。都要去翻星期二左右，
2: 哦，都幾日喎呢度，
1: 係啊，都真係幾日啊，所以都唔係話好快脆就可以望翻呢一個太陽伯伯噶，唔緊要，我哋都係呢句聽住神光、都一樣有陽光啊嚇，
2: 都有熱望。
3: 神光第一線，
4: 星級主持，
3: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嘅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神光大学。
1: 好啦，早上嘅7:20喎，晨光大學嘅時間呢，咁邀請到呢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5: 早晨。
1: 早晨係啦。咁今日呢亦都有 Yana 一齊呢喺晨光大學嗰度同 Mimi 一齊傾下偈啦。係啦。咁我哋好多人呢都有個疑問嘅。點解呢有啲人呢就跑步嘅時候呢就個個都好似即係跑到
2: 出晒汗，
1: 跑到条藤咁样，
2: 身水身汗，
1: 因为跑到啲身形就即系藤条咁样。
2: 原来咁，
1: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做运动啊，越做越肥，咁有好多迷思喺入边嘅，咁亦都有啲人就话到，我咧身体嘅体质啊，饮水都肥嘅咁样，好啦，咁啊真系要问一问咧，就营养师到底系人嘅体质系咪真系越做运动就会越肥啊？同我哋嘅食物，例如系一啲我有听过就系隐形碳水或者系高钠啊，其实有冇啲关系嘅嗱？先等阿营养师咪咪咧就破解一下，到底我做运动系咪真系会越做越肥，定系所有人都一样系会越做越瘦，只系我方法错咗咧？咪咪
2: 系，
5: 咁有啱有错嘅，咁但係即係你问个人体质会唔会影响话运动我会容易致肥呀、或者运动会瘦呀、咁其实都有一啲基因根据嘅，係啦，咁因为而家都有咩基因营养等等呢啲测试，咁基因都可以话到俾你听，其实你身体系适合边啲运动，边啲运动系容易帮你可以即系配合你去减肥嘅，咁系有呢啲嘅根底嘅，系啦，咁系啊，都几得意下噶。
1: 系咯，即系譬如我嘅身体原来我系唔啱行山嘅、原来我系好啱跳高嘅咁样，或者跳绳嘅咁样，即系可以做翻呢啲嘅测试啊嘛。
5: 介于系你。適合是一些的帶氧一啲嘅好似跑長跑啊，定係屬於一啲適合做啲重量訓練嘅體質咧？

0: 咧会有一啲嘅指引话俾听你个基因系属于边啲运动系适合你啲嘅咁。咁所以你话唔同体质做嘅运动出嚟个效果会有啲分别，确实都会有呢啲嘅。咁但系系咪话完全因为嗰样咧又唔系嘅？咁第二样亦都关好多次饮食嘅事嘅。系啦，咁即系我以我过往嘅经验，有好多人可能真系食得少噶啦，已经即系少过佢自己需要，再去谷佢运动嘅话咧，真系有机会越做越肥噶。
1: 真系有机会越做越肥啊！咁啊，真系愿闻其详。我谂好多听众都系想知呢句，正正就系中咗佢哋嘅心入边嗰句。
2: 呢个都系我嘅问题，我反而系我唔明点解我做嘅运动咧，我个肚都系咁大。
1: 吓唔系啊嘛？你边有啊你？
2: 你睇唔到啫，
1: 系咩？系啦，等阿 Mimi 解话先。
0: 系啦，呢个就系讲紧咧，即系其实有阵时要去谂下，身体都系一个保护嘅机制嚟嘅，入边嘅身体。咁你已经食唔够，仲要去日日去跑步啊？或者做啲運動嘅話，其實身體真係出現一個咧叫做危機感啊！希望啲嘢係儲得早，令到嗰個新陳代謝降慢。咁但係你又再谷佢嘅話，其實個身體只有壞嘅反應，而唔係一個好反應。所以我亦都試過好多啲病人，佢哋可能會話：，我做嘅運動都受唔到啊！咁睇翻佢飲食，你食得咁少，其實你注意翻基本，你要食翻夠先，再去做運動。咁其實就會見到，運動又出嚟效果好有氣有力，而亦都同樣佢哋會見到開始有落磅啊，調整到體重呢啲咯。咁但係亦都係小撮嘅呢句。
1: 即係直頭要食翻足夠，
2: 足夠咯，
1: 係啦，即係問翻人食翻足夠，等個身體係啦嚇，等個身體就覺得我唔使響警號噶啦，因為你一定會俾足夠嘢我食。
0: 冇錯，
2: 因為通常
0: 身體好嘅，
2: 大家就會覺得我做運動啦，我要配合埋飲食啦，食少啲啦，甚至係食少啲脂肪啦、碳水化合物啦，咁但係原來你食唔夠咧，反而會令到你個身體啦，會覺得你新陳代謝咧要慢慢嚟。会变肥翻添，我都系少啲听呢、這个，不过都系一个迷思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咯。
1: 系啦，
0: 咁我哋讲最常见嘅，点解会做完运动越做越肥，好唔好？
1: 好啊，我请讲。
0: 好啦，最常见嘅咧就系因为咧好多时做运动就会觉得我有做运动，做运动就可以食翻嘅，食多啲嘅咁。系啦，咁但系其实譬如好似我过往经历过嘅啦，就系有一个好记得佢分享，佢就话我好频力日日去做 gym， 但系做极都唔瘦咁。咁最后咁我接触到佢啦，咁我解释咗情况俾佢听啦，咁佢就好成功落到榜，咁但係呢佢就呢個係一個機構嘅 program 嚟嘅，咁我認識佢，咁佢就同返佢自己啲同事分享點佢個過往經歷，點解做運動又瘦唔到啊，會肥啊，跟住之後而家又成功呢，咁佢就同大家分享就話，我其實做咗運動，但做完運動之後，我覺得我做咗運動好辛苦，佢就去食啦。咁佢食乜嘢嘢咧？佢就食那個豬扒即食麵嗰啲撈麵，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嘅分享成功之道就係、是，佢話我咁辛苦日日翻工，跟住之後湊到一個鐘頭去做運動。原来做的运动我可能只是做到几百卡路里，但我转过头去吃过成千卡路里的，那我怎样可以有成绩呢？那还有他会觉得我不会再去吃那个猪扒捞即食面了，为什么？因为浪费了我那么辛苦的一个钟头，那所以他就变了很成功，到已经去达到他自己要的即身形啊，一个健康指标。所以我们有时要注意不要过分去估计到我们呢做完一粒钟那么辛苦一定消耗很多了，其实有机会真的一个钟头可能只有200-300卡路里而已，但你又吃了好几百，那你想想工和头都不啱的条数，是不
1: 是？是啊，可能各位朋友咧就个心就系谂住唔好启动嗰、那个人类嗰个危机嘅机制嘅身体嗰度，就食翻多啲去安化个身体。不过咧，我都有接触过部分人咧，当佢做完运动之后咧，其实佢哋唔相反系冇胃口嘅，咁啊点解咧 ，Mimi？
0: 有啲嘅讲法咧，即系都系一啲研究讲法嚟嘅，就系讲紧咧，如果你做嗰个运动系唔适合嘅话咧，系有机会影响你个胃口嘅。咩叫唔适合咧？就系、是、可能做得唔够啦，或者过晒浓。如果做得啱啱好嘅话咧，随着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嘅话，其实身体系会配合到一个胃口，就系、是、我做完运动系会觉得饿啲嘅。咁但饿啲系咪代表我要食多啲咧？唔系， 只是说我不要饿自己啦，我做完运动就要啱啱去吃回我啱的嘢食，咁个胃口就会控制得好嘅。咁所以其实都要睇下系咪做到过晒笼，令到你有啲反胃嘅感觉啦，或者其实系可能你啱啱开始而做嘅运动系 even 系少少，但系身体未适应都会影响到个胃口咯。
1: 哦，所以过晒笼都系会影响个胃口啊？
2: 系
0: 会啊会啊，有啲做到过晒笼会呕会病噶。
1: 咁
2: 点先叫够咧？其实？
0: 点先够啊？咁其实要去睇翻啦，适量啦。咁我哋有时都讲啊，一个钟头嘅运动其实都好嘅。咁但系一个钟头嘅运动，你系做下停下行下倾下偈啊，定系一个钟头嘅去，即系会觉得，咦，我做嘅运动喺一个钟头，我会觉得攰，会出汗，会喘下气，定我做嗰个一个钟头，哇，直头做到我啲肌肉痛晒咧，咁痛晒过痛啊，或者剩呢啲唔系话咩？啲人话 no pain no gain 嘛，
1: 是啊、
0: 即系冇做过运冇痛嘅就冇做过运动，唔系嘅，我哋系会觉得有攰已经好足够噶啦。
1: 系坊间好多口号咧，其实都容易令到人哋觉得即系对于自己营养啊，甚至乎嗰个运动量咧，系有咗好多错误嘅判断。我觉得真系咁样，譬如头先 Mimi 讲嗰句都系啦，有好多譬如可能做运动嘅朋友就系攞住呢一句。金句，你要忍受，你先可以出到一啲嘅嘢。咁但系就未必下下去到咁尽噶，系嘛，营养师？
0: 系啊，唔需要。同埋我哋身体如果唔做开运动嘅话，系需要时间去慢慢调节，令到自己体能进步，而再去加一啲重量啊，或者剧烈啲啦，咁样系要。即係循序漸進而唔好急咯，咁同埋其實仲要加多句啦，如果講飲食嘅話，其實肌肉係需要有糖分去俾能量我哋去做運動嘅、無論係大氧非大氧，所以適量嘅淀粉質嘅飲食係需要咯，係運動。
1: 所以我都咁講啦，就唔同嘅運動類型呢，我哋亦都係配合咗唔同嘅飲食先至可以有更加好嘅效果，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呢？
0: 可以咁解，但係所有運動其實係都係需要糖分澱粉質去撐佢嘅，因為要俾肌肉能量啊，係咯。
1: 係啦，咁大家喺運動方面咧可以留意翻多啲啦。如果需要嘅話，亦都可以揾翻註冊營養師咧就了解多啲。其實今日仲想講下，譬如隱形碳水同埋高鈉對於譬如運動嗰方面有啲咩效果嘅，下次再同 Mimi 傾。唔該曬你，拜拜。
0: 唔該，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恶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还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和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法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荃湾古坑道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介乎杨屋道和环窝仔街之间的封路已经重开返了。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排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马料水码头。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要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啲啲啲，电瓜嚟啦 ！B B， 我要电死啲坏人拯救地球。
8: 肥强，电力嘅嘢危险性极高啊，千祈唔好贪得意攞嚟玩啊！
7: 我知道，我头先就系整理紧啲插座拖板，先撇两声啫。
8: 电力工作咧非同小可，一定要遵守规章，仲要揾专业人士安装维修。想知多啲有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电力工作潜在危险多，定期检查维修唔嫌多。我系卡利斯郑纪瑶。

0: 光第一电，嘉明。
1: 早晨，早晨啊！落住雨夜呢一个星期四，早上，早晨啊！哦，
2: 系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啊，欣啊。
3: 早晨，嘉明。
1: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今朝早咧，除咗要提大家带雨具出街之外咧，同大家讲下点样 sell 嘢。
2: 系
1: 嗱，唔系净系话做嗰行先至有呢一种技巧嘅 ，sell 乜都得。学识咗呢几种唔同 sell 嘢嘅方法咧，甚至乎你到时啊遇上心仪嘅朋友啊，你 sell 自己。你同咗我一齐咧，都会点
3: 发达啦？
1: 小朋友唔肯温书啊，嗱，你温呢一副书咧，就点点点点点，系百搭嘅呢个特别技巧嚟嘅。咁今日其实之前都有提过啦，有唔同嘅电影都会有提到呢啲桥段啦，譬如最著名嘅点样用到呢一个 Sell Me a Pen，就系当年阿李安纳到迪卡比奥
2: 华尔街
1: 狼人，系啦，都会有提到呢啲，即系都几。不老的傳說當中講到啲傳銷嘅技巧，咁今日咧攞其中四大，都仲係用到而家咧，都仲係好好用嘅技巧。
2: 我睇下睇下中美元首傾偈喺談判桌會唔會用呢啲？
1: 會唔會 sell 呢啲咧？
2: 應該都 sell 噶啦！你見特朗普連波音公司個總裁都帶嚟，應該賣下啲飛機俾你先。
1: 係啊，Elon Musk sell 嘢嘅方法同阿 Nvidia 老闆 sell 嘢方法又會唔會唔同咧？
2: 係啦，咁啊，即係睇睇啊，咁希望就強亂手咧，係越做越好啦。嗰個
1: 期待期待有啲正嘢會喺呢三日之內咧，會陸續公布嘅。好，先講下咧四大 sell 嘢嘅方法。譬如話，我用翻筆嚟到做個最簡單嘅例子啦。我想 sell 支筆。咁第一件事咧就係我會睇下，咦 ，Anna 用緊支筆，你嗰支筆有冇啲問題係我可以用我嗰支筆幫你解決嘅咧？解
3: 決問題
1: 係啦，解決問題咧就係第一個最直接嘅方法啦。你有個 pain point， 有個痛點，咪幫你針對個痛點嚟做先
3: 啦。例如係唔夠順滑啊，
1: 係啦，寫寫下斷墨喎，我嗰支唔會喎，
3: 係啊，咁勁，
1: 係啊，我幫你寫到最尾一滴墨都仲係用得佢嘅
3: 喎，咁要聽下喎，
1: 係啦，咁就係為止。對症下藥嘅一種傳銷方法啦，即係總之你需要啲咩嘢，你有問題，我用我而家 sell 緊嗰樣嘢去幫你解決，最簡單嘅，最直接了當嘅，唔使特別包裝。但係第二樣開始咧，就要加啲鹽加啲醋啦。
3: 係。
1: 第二樣 sell 咩咧？情感嘅聯繫。
3: 情感。
1: 注入下啲情感嘅嘢落去。譬如話咩咧？我今次 sell 呢支筆，我唔係淨 sell 我支筆有幾好寫，有幾咁順滑，我係 sell 我當年用呢一支筆。寫低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
3: 哇！
1: 就是因为这支笔，我的人生就改变了。
3: 好励志啊，件事
2: 励志啊，或者回忆啦，
1: 系啊，
2: 即系你考公开试的时候，
1: 哦，
2: 十几年前，哇，就是这个，
1: 就是佢啦，
3: 就系佢啦，
2: 高知啊，即系元祖的笔干啊，系啊，就算佢再唔好写，但系佢陪你。走過亦都見證住你嘅成長，
1: 冇錯，就係呢個情緒價值嘅重要性。所以你 sell 嘅就唔係嗰個產品咁簡單，究竟嗰個產品背後有啲咩故仔，你可以拉到啲情緒入去咧？
4: 又真係，我哋細個成日用一種品牌嘅鉛筆咧，即係紅白界嗰個咧，係啦，即係內地生產嗰個咧。咁佢而家咧就有啲新嘅版本喎，都係呢一支筆嚟嘅。
1: 係㗎，
4: 我有見過佢，咁佢就聲稱嗱，我哋以前咪好中意就咁攞後邊嗰個擦紙膠粉紅色嗰個咧喺度執嘅，但係就覺得佢。就擦得麻麻地啦，
1: 勁唔乾淨，
4: 勁唔乾淨。
2: 但係嗰陣時物質貴乏地啊，即係你唔係個個人都有擦紙膠，你
4: 係啊，
2: 同埋我哋啲男仔咧好務實噶嘛，成日都
4: 跌擦紙膠嘅，
2: 咗啊，唔見咗啊，咁所以一定要用嗰嚿嘢。
4: 佢係叻嘅，因為佢將個擦紙膠收喺個後邊嗰度嘛，
1: 係啊。
4: 而家佢咧出咗啲新嘅版本，都係呢一支筆。
1: 哦。
4: 但是後面那個擦紙膠呢它是標榜什麼呢就是標榜非常好擦。
1: 喔、
4: 哦。那令到剛才嘉明講的情緒啦、這支筆呢我們跟它因為很童年回憶在這裡。但我又嫌它擦紙膠不好擦。
2: 當年當年覺得它不好擦。
4: 是啦但是現在它又改進了出了一些新的版本舊的版本都有不好擦的版本它都有。但是好擦的版本它又有。
1: 解決了兩樣東西。
4: 沒錯啦解決了之後呢那我覺得真是OK 喎，於是乎我就會消費啦。
1: 又或者咧，如果你有印象咧，以前細個我哋嘅年代啊，有飲過一個本地產品啦，一隻好似橙汁咁樣嘅東西，咁佢都斷咗貨好耐㗎啦。
4: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前幾年佢又翻翻嚟，咁但係佢賣嘅就唔係入邊嗰個橙色嘅嘢飲，而係佢出邊綠色。嗰、那個包裝賣緊嘅係童年回憶，賣緊嘅係我哋一啲即係集體回憶嘅感受。咁、所以當你有呢啲古仔擺落去嗰個 sell 嘅過程入面咧，咁就變咗唔係淨係 sell 個產品咁簡單。
4: 係啦，你見港島嗰間便利店都做翻最以前嗰個版本啦，第一間 version 咁樣。
1: 係咯，即係啲復刻嘢啊，或者啲即係情緒價值嘅嘢啊，咁都係幾好用嘅。
4: 好清楚啊，你好清楚呢、這個就係波鞋成日都復刻㗎啦，
2: 成日未試過唔復刻。 Jordan 退役咗咁多年，
4: 系咯，
2: 都急不断复刻，
4: 都仲入紧樽。
2: 我最敬爱嘅高比拜仁离开咗呢个世界咁耐，都仲系出紧高比拜仁系列。嗱，纳邦詹士唔知系咪退役啊？吓，41岁。如果佢退役咧，我肯定纳邦詹士会不断再出球鞋。但系出俾边个？出俾佢个仔着。到时咧就系、是、阿詹士个仔着住阿詹士爸爸，哇！真系起码玩到你个仔咯。
4: 系啊，
2: 入大学啊，都一定系仲系着紧呢啲啊！阿小白，我都几肯定啊，真系。
4: 我都肯定啊，呢、這
2: 个真系永续咁样，永续真系永续啊！詹士王朝系咪？
1: 系啊，詹士王朝，永久嘅永续。好，跟住啦，讲到第三条桥啦，同样都系买笔嘅话，我哋首先讲过有解决问题啦，有情绪价值啦，第三条桥咧就系身份认同啦。
2: 啊，
1: 咩意思咧？点解我买支笔？关个身份咩事呢？即系话呢支笔代表嘅嘢，就系、是、你用咗佢之后会变成乜嘢嘅身份？譬如话我呢支笔唔系一支普通嘅笔，佢系为一啲为咗自己有梦想，为咗自己要不断去求进、
2: 嗯，
1: 为咗自己嘅目标而奋斗嘅人而设嘅，
2: 系
1: 嗰批人先值得拥有我呢一支笔。
2: 嗯，
1: 嗱，咁所以你就觉得，哦，即系我买咗呢支笔咧，我就会变成乜乜物物噶咯。
2: 系，
1: 咁所以嗰种嘅身份系啦，你就觉得，即系当然等女仔买护肤品一样啫嘛，用咗呢只护肤品，你就有水光啊，嗰啲，你系卖紧个梦想之余，你觉得你用咗佢之后，你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嘅身份。
2: 所以要有代言咯，即系点解话，喂，边个边个靓女唔逐一讲啦，话哇，你用咗呢个护肤品咧，就会变咗呢个靓女噶啦，或者男士你用咗呢啲嘅洁面膏之后，你就会变咗呢个男神。我又真系唔信啊！我跟住你嗰支洗面膏洗几次，我又会变咗你咁靓仔。
1: 系啊，除咗偶像效应之外，你亦都会个感受系觉得系、啊。虽然我以前以为我同嗰个梦想系争好远，个距离好大，但系原来我可以做啲嘢，使少少钱。可以拉近个距离嘅，或者我原本都有啲好大嘅梦想，啲恒久嘅嘢，譬如话减肥，或者要变靓，或者要做啲好似乎要用好多力先至可以完成嘅一个目标。原来你一个小小嘅产品，你透过呢一种嘅包装咧，就好似容易啲达到咁样样。
3: 系，其实都觉得系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用某一样嘢咧，都想凸显到自己性格系点噶嘛。
1: 系啦，
3: 譬如我依家用紧呢本簿啦，大家睇下。除了我读的大学之外，有我的名字在上面的。
2: 你毕业了很久了。有这个。
1: 你有身份的。个人化就是个身份在里面咯。
2: 哇，很多碌屎的。
1: 全部都是神光的。
3: 这本就正是放神光的。哇，mark低晒大家我的前辈们写的金句。
2: 你啊，你是前辈。
1: 你都是有个。
2: 你是前辈啊。你是白前辈啊。你是白前辈啊。几开心你看看。
4: 我转头就看看他写了什么东
2: 西。不是都真的写得多。都真系写得多，
1: 七点钟就咁噶啦。
2: 系啊，系唔系？但系都写得多，都有
1: 啊。
4: 其实即系之前嘅时候见佢喺侧边咧，系咁喺度写，我都好想知道
2: 佢
4: 写
2: 做
4: 咩。
2: 佢系咪想同你做个专题采访？
4: 应该系啊，
1: 收集黑历史，
2: 非常人
4: 缘。黑素材，必要嘅时候就攞出嚟。
3: 咁之后可以帮大家出书添，我依家要开始记录翻啦。
1: 神光幕后
2: 系啊，咁啊系啊吓，我觉得即系每个成功嘅缔造都系一点一滴嘅累积同埋努力。啦，睇下你點去包裝啦，點去營運自己或者 sell 自己啦。
1: 係啦，咁所以呢一種嘅身份認同，即係原來你同埋你嘅目標客户當中之間有冇啲咩嘢係佢哋都想要嘅，而你覺得你呢一樣嘢可以為到佢哋個身份加咗少少嘅光環喺入邊，咁就可以成為咗一個傳銷嘅技巧啦。今日講嘅最後一條橋係啲咩咧？就係講有啲咩優勢啦。优势唔系话我支笔有啲咩新 function， 亦都唔系话我支笔真系个擦胶擦得靓好多，而系讲紧用咗呢支笔之后，你会比其他人有啲咩优势？譬如话阿欧，我知你本身个人转得好快，你个脑好行，好多好嘢想写，但系一支咧唔够密嘅笔，写得唔畅滑，跟唔上你嘅节奏。
2: 好好听啊！
1: 系咪啊？你就觉得哇，因为我被支笔拖累咗啊！
2: 系啊，攞张卡出嚟，
4: 我即刻想将而家嗰支笔拍断佢啊！
1: 就系、是、咯，就系因为你
4: 系啦，
1: 拖累咗我，
4: 耽误咗我人生。
1: 总之快啲换啦！
2: 俾你碌啊！即刻
1: 系啦，
2: 系啊，
1: 就因为你会 sell 一个，如果你用咗呢样嘢之后，或者做咗呢件事之后，可以达到嘅好处，比其他人更加叻嘅地方系啲咩嘢？咁咧就系所谓嘅 benefit selling，sell 好处啦。嗱，头先讲嘅呢四条桥咧。讲真的，真系 sell 乜都得嘅。头先轻提过 sell 减肥，我当我有一个嘅减肥嘅 program 咁先算啦。用翻同样四个技巧，第一个就系解决问题啦，纯粹系帮你轻磅，帮你减磅，营养师都可以完完全全 讲事实已经做得到嘅一件事。咁啱嘅你咪嚟买咯，系咪？但系讲咗第二样有情绪嘅价值又点样样咧？我可以令到你重拾自信，
5: 系，
1: 讲自信啊，讲感受啊，嗰啲咯，
5: 成为一位万人迷，系啦。
1: 咁好好難嘅，唔係個個
5: 喺公司之中嘅王者，
1: 唔敢簽包單係咪即刻？嗱，第三個咧就係講個身份認同啦，可能就挨近個公司之中嘅王者，你嗰個身份可以點樣去灌輸咧？又或者講真，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嘅臨近夏天啦，要開始準備夏天嘅時候啦，令到你著上 bikini 嘅時候，揾翻自己
5: 係，
4: 適當嘅時間去 sell 又好，即係夏季嚟緊嘅時候 sell 呢啲 program 梗係冇得輸。
1: 是啊，又或者最尾嗰个讲紧系 sell 好处啦。做完呢一件事之后，跟住呢一个减肥嘅 program 减完之后，你会觉得更加轻盈，你嘅人生更加轻松。哇！
5: 系人生更加轻松啊！
1: 系咪啊？好似个个都想要咁样，
5: 净系每一个步伐觉得沉重，
2: 系
1: 啊，
5: 系连你嘅人生都会轻松埋，
2: 同埋嗰个轻松都好容易 sell 得到，就
1: 系
2: 话你体态轻盈咗啦，你追求健康多咗啦，
1: 你行步路都容易咗啦，
2: 系啦，你病痛少咗，
5: 你唔需要再买药啦，
2: 系啊，
5: 系啊，你系买一啲更加你自己想要嘅嘢啦，
2: 几好啊，真系
1: 四大桥，大家好好待住啦。

0: 无论佢之前传话佢有冇争赌场钱都好，佢最大嘅赌注就系佢为你乜都愿意攞出嚟赌。佢系 Bruno Mars 嘅 Risk It All。
1: 晨光第一线，小白。
2: 而家新嘅年輕一代咧，佢哋真係有好多新嘅叫做興趣上面嘅方向咧，都有幾大嘅改變。例如多咗中意飲茶，我哋之前都講咗啦，亦都少咗啲酒精類嘅飲品啦。唔係話佢哋追唔追得上潮流嘅問題，係佢哋嘅潮流就係喜歡呢一樣嘢。
3: 呢個係演進啊，即係演進啊，即係少酒精飲品咧都可以多少少篇幅講多一兩分鐘。就係真係如果你同啲 Gen C 啊、Gen Alpha 啊去傾偈咧。有啲咧，甚或乎佢人生咧，由细到大佢冇接触过酒精，即到十八岁嗰一日，佢都冇接触，亦都冇谂过接触，
2: 亦都唔会觉得我今日我可以喺法例上边，法定我可以饮啦。我唔都系唔想饮、
3: 啊，即我哋成长，即可能我哋读男校啦，我同小话，我估细个都会间唔时出去打边炉。当大个嘅时候啦，你都会喺嗰啲任食打边炉咧。
2: 我哋净系细个嘅时候，系啊，
3: 嗰几栋嘢。
2: 我哋见好多 uncle 啊、爸爸一齐喺度饮嘅时候咧、都喺度话你唔饮得噶，你仲系细个啊咁样。
3: 咁都当你大个嘅时候，你会呷第一口嘅啤酒噶嘛？咁、你觉得好饮唔好饮一件事啦，但你会试咯。即系你一定会觉得，我系男人嚟噶 ，be a better man， 我一定要点，一定要点咁样啦。咁你就觉得呢个系你其中一个大个嘅象征，我要喝一啖啤酒咁样啦。当我细个系咁，
2: 所以以前细个时候就系谂，当我攞成人身份证嘅时候咧、可能想试下呢啲嘅啤酒啦，
3: 系啊系啊，
2: 或者去考车牌咯，
3: 系啊，
2: 呢两样嘢就系觉得自己好似系变大个，
3: 系
2: 一个动作令到自己身份认同嘅。
3: 咁但系好似头先讲开话啲后生仔，其实依家我变大个冇呢一样嘢，
0: 系啊，
3: 冇咩啤酒啊，
2: 系啊，
3: 你车牌考唔考可能都要考嘅，或者有啲乜嘢要做嘅，唔知系啲乜嘢，但系。就同過往我哋成長嘅一個模式有啲唔同咗。
2: 係啦，咁而家佢哋咧，更加有好多新興嘅玩意或者興趣咧，喺外國上面都幾多。其中一個咧喺 New York 嗰度咧，喺紐約咧，佢哋都幾有趣，而家做一啲好事嚟。我覺得咧，香港未必可以做得到。咁、我哋玩咩咧？就係、其實原來喺幾年之前，佢哋都已經有一班嘅年輕人啦。咁我哋就覺得我哋嘅紐約街頭咧。實在太過污糟啦，咁污糟到咧就覺得唔得啊！我哋要影響呢個市容，但係我哋又夜晚咧，我哋都係唔去 party 嘅人咧，於是乎佢哋就開始咧，可能由二三十個，咁啊佢哋會喺網上面認識咗啦，就一齊約出去咧。去曬咁多個嘅大街小巷嗰度咧，就一齊攞住個袋同埋攞住個夾夾，就一齊喺度執垃圾。
0: 哦，
2: 係啦。咁初頭由於人少啦，即係雖然話就話有二三十，但係其實樓宇都好大噶嘛，
3: 係啊，
2: 樓宇都係大城市嚟噶嘛。咁啊，但係即係個影響力都唔係好多。咁佢哋做下一年，做下第二年嘅時候咧，都越嚟越多人咧，發覺原來有一班嘅人咧，原來夜晚就會出嚟咧，就去到整理嗰個嘅市容，將大家咧就好多亂咁抌垃圾嘅地方，就由佢哋執翻好。咁當然啦，清潔工人咧亦都好多謝佢哋啦。我哋先唔好諗咩搶咗佢飯碗，我哋唔好諗呢啲咁負面嘅嘢先。其實人哋清潔工咧都覺得平時咁多垃圾有人幫手，佢哋都會開心嘅。
0: 係
2: 啊，起碼即係你好大件，無端有人抌咗梳化出嚟。咁、但係有班後生仔幫你。拱翻去一個應該去嘅地方，
3: 係
2: 咁呢啲咪幫手咯？
3: 啱啊，同埋即係你特別去到啲酒吧區啊，即係唔好講紐約啊、香港為例啊，你試下即係朝頭早，我哋好久遠㗎呢、這個光陰，朝頭早五六點咧喺蘭桂坊出面啦。又有啲啤酒樽，有玻璃樽，有口套襪，嗰啲乜嘢都齊曬，係咪先？
2: 係啊，
3: 人都有幾個攤咗喺地下。
2: 咁有嗰啲就等佢醒啦，嗰啲就等佢醒啦，唔好去執佢啦。
3: 人都有幾個啊？你執唔執啊？即係我話執佢當垃圾啦。佢係咪垃圾我唔知啊，但係應該要揾人執走佢。
2: 係啊，
3: 或者叫人叫醒佢啦。
2: 係，揾人叫醒佢啦，揾人叫醒佢啦。係啦，咁而家係你講。
4: 咁我都醒起咧，我以前大學嘅時候咧都有類似嘅運動嘅，Gen C 咧同我唔係爭好遠嘅啫，都係幾年前啦。
3: 你都有去海邊執下垃圾？
4: 就唔係海邊，因為大學好多時候會有會慶啦，或者唔同嘅活動啦，甚至有演唱會嘅。我哋就喺空地度去進行，完咗之後咧，你發現留低咗好多嘅膠樽，可能飲完水啦，或者係嘢飲啦，咁所以冇人理嘅，就無啦啦，即係有啲人會抌嘅，好有手尾，但係有啲咧唔記得咗。咁我哋一班嘅大學生咧，完咗之後就唔離開啦，就負責執好曬啲膠樽，然後再拎去回收咯。就令我諗起都有類似嘅行動。
2: 係啦，咁而家呢一啲叫執垃圾嘅行動咧，喺一班嘅年輕人入邊咧，佢哋覺得係時髦。 嘅一個活動嚟嘅，即係做下一年，做下第二年咧。
3: 唔係同埋可以交流啊，
2: 交流係係啦。跟住個 point 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喺網上面亦都即係會講翻每一日咧，佢哋影相嘅每一次都影咗相就話俾大家知道咧啊，我哋今日咧就執咗幾多噸咁樣嘅垃圾就放咗喺邊一度咁啊每一次咧都話俾大家聽嗱，呢條街道原本係咁嘅，經過我哋執完之後就變咗好乾淨。咁、所以網上面都會好多人咧就真係讚佢哋，因為佢哋睇到個成績係真係好嘛。雖然第二日朝頭早之後亦都變翻又污糟，但係夜晚佢哋又再出翻出嚟又整翻乾淨。咁於是乎就有好多年輕人就覺得，喂，我都想成為佢哋嘅一份子，我都想成為一齊幫手去到為條街道清潔出一分力嘅。於是乎就會覺得呢樣嘢咧係時髦，甚至乎變成一個嘅潮流。
3: 咁
2: 而家佢哋夜晚咧即係除咗都係唔係話淨係出嚟
3: 有冇制服㗎？我想問佢哋
2: 有冇制服，
3: 即係著件 T 啊？我意思有件 T 咁樣，
2: 有手套
3: 寫住譬如垃圾拯救隊咁先算啦，咁寫住。
0: 我覺得唔夠型啊，
3: 咁都唔夠型係嘛？
0: 唔夠型。
3: 咁點？
0: 戴隻戒指啊嗰啲咧，
3: 戴頂 cap 帽都好，
2: 或者佢哋係喂 cap 帽加個頸。有對手套，我覺得其實行出嚟都已經係型啊！
3: 係啊，係啊，
2: 你唔覺咩？我覺得係啊，
0: 一樣同我即刻，
3: 即係系統化嗰件事咯，
2: 系統化咗嚇。不過你頭先講咗好重要嘅 point 係咩咧？因為佢哋喺社交平台佢哋都發布每日嗰個戰績啊，到底有幾多噸嘅垃圾啦，然後有好多人去跟隨佢哋啦，於是佢哋就會識到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嘅朋友。咁有好多年輕人點解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時髦嘅潮流咧？係因為佢哋覺得佢哋認為啊喺網上面，如果我都去 join 呢啲嘅叫做活動咧，即係有益嘅活動咧，我係識到一啲好嘅朋友，
3: 價值觀好嘅朋友，
2: 冇錯啦，係啦，咁你就唔需要話咧，就係筛選朋友都筛選得好犀利，你已經認定咗呢班人咧咁有公德心嘅人咧，係一班好嘅人，
3: 好重要呢、這個。即係大家有共同嘅價值觀，好似我啲聽眾咁樣，聽開神光第一線嗰啲，啲真善美啊、正能量啊嗰啲齊輯輯㗎啦。
2: 係啊，佢哋仲喺度執垃圾嘅時候，揾到好多愉快嘅地方嘅。
3: 係啊，
2: 就例如執垃圾嘅時候，佢哋話啊，呢一條街道，我到底會執到啲咩垃圾咧？就每一次去一條新嘅街道，就好似開盲盒咁樣嘅心態。
3: 咁慘，咁慘。我覺得個慘係其實紐約都即係幾污糟，所以先會造成呢啲。
2: 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垃圾咧，喺一啲好唔應該嘅地方嗰度出現。
3: 佢哋搞垃圾徵費嘅，我想講要，你真係棄置大型嗰啲 sofa 咧，你真係唔好就咁抌喺條街。
2: 係啊，
0: 佢哋所以佢哋都要幾級樓梯先可以上落噶嘛，
2: 咪係
0: 最起碼。
2: 係啊，你知佢哋有陣時都幾多特別嘅想法㗎啦，拎住張 sofa 都去就係搭地鐵啦，
0: 係咯，
2: 有趣啊呢、這個。
5: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8:00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